0: 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的情况。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大广高速的固安温泉园站、霸州西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龙湾站一直到枣强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同时在主路上分流与荣乌高速新线、京台高速至京港澳高速段互通处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那首都环线高速在主路上去往密云方向也是在与大广高速互通处禁止车辆转行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那海张高速现在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秦塘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去往唐山方向，还有诸葛庄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提醒吧。我们来看一下开始排队压车的一个新的地方呢，是在东二环啊，东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就是到和淮安路交叉玉华路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有排队压车，继续往南走就顺畅了。
2: 对，那么东二环因为跟淮安路还有玉华路区域啊，会有这个交通转换，就是很多朋友会从这里的这个匝道桥面上转到这个东二环到玉华路来通行进市区啊，包括淮安路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这块的立交桥转换的位置会有一些排队等待。
1: 嗯，是的。还有您到哪里看到了新的路况哈？需要大家互相提醒帮助的，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的微信平台，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2: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睡眠小妙招吧，如何能睡一个好觉？
1: 好啊，
2: 今天好多朋友讨论的很激烈的话题哈。
1: 嗯，
2: 但是呢，有的小妙招我们可以建议大家试试，比如说睡前听一点这个小故事啊、评书啊等等啊，就是听录音嘛。有的朋友喜欢听一些段子、脱口秀等等，总之就是慢慢的入眠哈。
1: 对，
2: 还有刚才有的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可以提前呢做一些这个静心，只要心静就好了。
1: 嗯，
2: 比如说你好舅舅二就说了，睡前按摩一下头部，眼部周围包括头顶两侧，自己呢稍微这个按摩一下也有助于睡眠的啊。
1: 对，还有位朋友说我之前睡不着是因为我这个夜跑的习惯，导致这离着睡觉时间太近了，所以现在呢我都是清晨跑步，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会更自然一点。
2: 他提醒的很到位，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啊比较自律，喜欢什么呢，晚饭之后啊休息一段时间，在休息睡觉之前自己空出那么一两个小时来出去夜跑锻炼。但是咱们说夜跑跟睡眠之间不要隔得太近，比如说您习惯晚上10点11点睡觉，您别9点10点去夜跑啊，可能晚上傍晚时候5、6点钟、6点钟刚下班锻炼一下，
1: 骑行啊，
2: 对，
1: 什么都可以。
2: 然后慢慢的呢，这个在锻炼结束完之后，随着自己的休息啊，比如说冲个澡、吃点东西之后，慢慢调理一下呼吸和心跳，进入到一个晚间身体的一个平静的状态啊。
1: 这太规律了，我一般做不到。我想起来什么时候跑什么时候跑。还有位朋友说了，一般我对于绿茶比较敏感，所以说吃完晚饭之后啊，我就不再喝茶了。这个时候会让我睡眠好一些。
2: 对，像我们上早班的，
1: 像说我呢，
2: 习惯喝咖啡和绿茶的朋友，对我们没有什么作用啊。你像我晚上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杯咖啡，两杯绿茶，
1: 就睡觉了，
2: 就提神，不影响睡眠。当然，这根据个人体质，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喝完之后半宿睡不着啊，这种您就不要在晚上再喝这种提神的饮料了啊。
1: 对，有的朋友喝完咖啡可能还犯困呢，是吧？这都没准啊。
2: 尾号3845的朋友说了，我有一个习惯，睡前啊稍微喝两口，抿一口小酒，增加睡眠质量，这个也很因人而异，不建议大家都尝试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喝完酒之后身体其实更加有负担，而且容易什么呢，容易夜间起来口渴，你反而会容易醒，影响睡眠，
1: 还容易长酒量。
2: 哎，对，哎对，所以说这个啊，咱们说还是得科学的，
1: 不建议，不推荐这个方法啊，
2: 科学缓慢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您有什么好的调整睡眠的方法，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在评论区我们给大家支个小妙招，互相都能看见。接下来的时段呢，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隐蔽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92酷评，几乎整个金融市场都在聚焦一家企业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登顶 A 股的市值总榜，也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重要里程碑。稍后就叫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4司令部旧址，黔南峪。

0: 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
1: 新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交通频率 FM992，晚上21点，敬请收听。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10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看一看此时此刻省会的上班高峰到来。但是呢，因为现在啊，车流没有那么多，而且今天呢早间并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发生，所以可能上路车辆少一些。目前整体来讲呢，像省会的环线，包括西二环、南二环，都是有压车路段，但是总体来讲是缓行的状态。只要没有特殊的事故等情况发生，都是可以走起来啊。
1: 高速站口的表现也都是一切正常的啊，石家庄辖区周边的高速站口正常开启。
2: 九九二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最近多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多个行业的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那这种行为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隐蔽偷税行为又是怎么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3: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4: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英商公司实际控制人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查人员依法调取英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3: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
4: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 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当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呢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到、查不到，于是呢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实际上使用私人账户收取经营款项本身就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账户管理规定的行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5: 从民法典角来讲呢，个人账户

0: 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
1: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0: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了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 10% 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 30% 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4: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2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0: 早间的8:21了，刚才呢后台有朋友问到说，今天即时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今天咱们即时好运啊开奖暂停一天哈，我们也会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今天留下的有效数字会统一来参与明天早8点咱们的开奖。我们的活动呢也特别继续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1: 嗯，而且呢我们到7月31号之前依然是玩法升级的一个规则哈，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中奖，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回复好运两个字。
10: 看一下此时此刻什么

0: 市区通行的情况，和平路上压力更大了一些，西向东方向主要还是在平安大街附近的这个下口这儿，后方队尾今天排的有点长，已经是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啊，主路这会儿不太好走。
1: 嗯，来看一下东二环目前的排队压车的这个路段已经消失了，就是目前来看的东二环全线都是顺畅的。再有呢，淮安路和东二环交叉路口这个匝道稍微有一些堵车，过了这儿之后也都是恢复正常。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昨天几乎整个金融市场都在聚焦着一家企业，那就是长鑫科技啊，它登陆了科创板，市值创下近 3.3 万亿元的高值，开盘就登顶了 A 股的市值总榜，成为新一代市值冠军。这也是 A 股35年以来开盘阶段市值王座首次由半导体

0: 老旧一些啊，后劲乏力。没想到20年后，合肥人家不仅早已经成为了万亿级的城市，更已引来了海尔、京东方、蔚来汽车、长鑫科技等等这些个大品牌啊，构成了数条新质生产力全产业链。昨天随着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光合肥国资就获得了近12,300亿的浮盈收益啊，这大大超过了当年1000亿以上的投入的数倍。如此，随着合肥国资逐渐将开启的有序退出，不仅当时的投资全部收回，更会带来数千亿的财政收益，这远比房地产经济带给城市的后劲儿和底气大得多呀。而这一切当然应该首先归功于历届合肥市党委政府，是他们不仅在20年前就喊出工业立市这样的口号，更是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一张蓝图绘到底啊，终于有了如此令人赞叹的辉煌成就。可以说合肥市以自己的英明决策和多年坚持不懈的持续发力，终于将城市工业结构调整到可以和苏锡杭厂等长三角主力城市掰腕子的级别了啊！而这何尝不是合肥给各地党委政府立下的很好的发展标杆呢？特别是一些地方换一任领导换一个打法啊，国资不仅不走发展经济引进民企构筑产业链的道路，甚至充当一些地方领导赌气拍脑瓜工作的这个炮灰，不仅国资啊这个盈利乏力，甚至严重亏损，导致城市工业结构乃至后续发展出现极大的不足。基于此，个人感觉应将合肥这20年的发展作为一个模板在全国推广啊，尤其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值得各地来学习。其次，昨天长鑫科技上市首日股价大涨超465%啊，直接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之首啊，让中国股市终于有了新质生产力构成的带领的股市新头部。随着几个闻名世界的中国机器人大模型等等随后也将开启上市，势必会构成一个可以媲美美股七姐妹那样的强劲头部啊！不仅有利于这些企业募集资金发展产业，更会让中国股市有更强力的支撑，成为可以更好的带动经济发展的股市火车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股市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可谓是重中之重。美国经济增长数字长期稳定，是和其股市等金融服务业的先进构筑和有序发展是分不开的。我国股市长期存在着上市企业虽多但股金过于分散这样的问题，而一个由多只优质大体量重仓股票带动的国家主板，自然会在驱动经济整体发展方面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长鑫科技不仅在存储芯片领域让中国有了底气，更为中国金融服务领域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其三，昨夜今晨啊，美股存储芯片一开市就开始跳水啊，甚至达到了3%到4%的这种下跌。谁说这和长鑫科技带来的东方震撼没关系呢？
1: 早间的8:27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舒霞给我们提醒一个路况啊，看到淮安桥建设大街十字路口这儿东向西方向有公交车啊，应该是故障了，占用了最右侧的辅路，大家走在这儿留意一下，这个路口早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2: 还有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呢刚刚发布的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提醒哈，预计今天的8点到晚上8点，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还有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啊，小时雨量在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的7:27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跟我们说，刚才古梨树啊也在留言专区跟我们说了，今天啊又是这个潮湿闷热的一天哈、大闷天，大家说多补充水分，多注意解暑降温啊，好多朋友每天给我们打卡的时候都会说到最近这个三伏天特别需要大家去解一解暑哈、
2: 喝什么东西很重要，昨天我们说推荐大家喝喝茉莉花茶、没错，这肯定很好很健康、还有呢，想要除了喝茶提神醒脑之外，还想去身上的湿气哈、让大家呢这个身上更轻快一些，就可以推荐大家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这个品牌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
1: 哎，
2: 你看，
1: 一听这名字，
2: 配料表已经在名字里了。
1: 对，没错，药食同源嘛。
2: 是，
1: 其实雷允上是咱们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啊，它创立很早，属于创立在1734年。哎呦，1734年这是什么时间？康熙年间、雍正年间，
2: 清朝，你看我多聪明。

0: 雍正年间啊，对，所以说呢，这款茶的配料，你看应该是一个古法配方了，就是里面配料表刚才说了，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非常健康的这个健脾祛湿的食材啊，
1: 对，
0: 有利于什么呢？就是消一消水肿啊，去去湿，这样的三伏天里，而且搭配上口感上有这个，比如橘皮、山药、大枣等等，长期去喝，它是非常有这个养生健脾的作用的。
1: 对，还有这个调理脾胃很重要啊，降压消肿这样的效果，比喝这个凉的饮料啊，这个。还有这奶茶要好得多哈，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五周年的一个庆典活动啊，就是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元，里边有60小包，合下来呢一包才1块多，而且同时还可以参加我们爱商城五周年的一个优惠，领了券包之后呢再减5元，也就是74.9元啊，非常合适，
0: 这比平时更优惠啊，也就是对，在咱们五周年优惠的这个无门槛的红包的这个组合里边，您可以叠加来使用，
1: 直接点了领取购物车结算就显示了，
0: 对，这样的话想长期囤一点喝的朋友啊，这一整个伏天40天苦夏难熬，咱们不妨给家人多喝上一点这个，总比孩子们喝这个冰饮或者喝凉啤酒要健康的多啊。
1: 而且是独立包装，喝一包拆一包，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关注南二环东景方向，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石铜路的位置桥上需要您轻踩刹车。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在新华路下桥口主出府到后方的中山路桥上右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缓行。高架部分呢，淮安路东行方向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在桥上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那西行方向呢，从建华大街这段就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的建和桥免疫力桥二层转盘桥上同样有压力，后方来车注意拉大行车间距，减速慢行。南北穿行的话呢，中段的富强大街北行方向建设区在淮岭路到前方的淮北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今天早高峰整体来看热度不算高，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衡水辖区内由于道路养护施工，大广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同时是在固城连接处分流了东行方向的所有车辆。沧州辖区的大广高速沿线同样管控北京方向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0: 早间的8:32，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啊，是唐山抗震纪念50周年。那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特别为大家开启了全民的互动板块，我想对唐山说这样的一个专题帖。不管您是唐山的老乡，曾经支援过新唐山的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啊，打开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您的祝福和故事。
1: 无论您是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唐山的专属故事，还有亲友往事，还是说呢，要送给唐山的祝福寄语，致敬重生，祝愿城市发展，或者是您去过唐山，或者没有去过唐山，都想去了解这座城市，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互动帖下留言。
0: 我们再来看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发展哈，留言发言，我们看这个有位朋友就说到说到这个赤小豆薏米茶，我们夏天是天天喝啊，刚才就说到我们雷允上的这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别适合伏天的这个养生茶饮啊，那大家回复666进商城，赶快看一看啊。
1: 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长期喝的朋友，真的建议买那个5盒的套装很合适，这一盒里边是20小包，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就是咱们放在包包里啊，出差也好啊，出去玩也好，然后沏上这一包，能够喝上个3-4泡都没有问题，很合适，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那说到夏天的睡眠养生，好好爱自己就说了，我的睡眠小妙招啊，就是把手机设定为每天晚上22点10点的时候啊，自动关机。哎呦，这可太自律了，这好多朋友做不到，我相信啊。
1: 对呀，还有
0: 10点以后不刷手机。
1: 是 是还有位朋友说，我这睡眠小妙招呢，就是这个打扫卫生、啊、睡前打扫一下卫生，累了我就能够几分钟之内就入睡了。
0: 遇见这位朋友说到了啊，这是个我也试过，亲测有效。当然这个打扫卫生别弄的那种什么呢，特别大的工作量那种啊，说您这个楼上楼下扫一遍，然后窗帘什么洗一遍，不是，就简单的比如说扫个地，或者是擦个桌子等等，适当的一点点小的活动。
1: 你不用嘱咐这个，真的有时候收拾上瘾了，你就越收拾这个面积越大。
0: 那不越睡不着了。
1: 越来越睡不着。我有一次收拾卫生收拾到凌晨三点，都不知道收拾点啥，就是不想睡，越收拾越兴奋。
0: 别忘了时间哈。
1: 对。
0: 陈吕就说了，说原来感觉睡觉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听一点什么呢，就是视频平台上有那种白噪音、下雨的声音啊等等。后来呢又看了看这个中医啊，通过咱们中药的调理，感觉睡眠好多了。
1: 那您这属于是身体的有一些不适的症状的一些反应。我觉得你这样的养生方法很正确哈，一定要去这个中医或者正规的医院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也是有助于睡眠的。
0: 用户尾号0063就说了，我晚上睡前啊听歌曲听音乐自然就睡着了，这个办法相信很多朋友是可以来自己也尝试的。
1: 对，一定要记得设置定时，要不然半夜会被音乐声吵醒的。
0: 选自己喜欢的舒缓的音乐吧。那这样您有什么推荐，也可以继续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在评论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2025年总局本级体彩公益金同步发力健身科普与群众赛事，满足全年龄段群众运动需求，全年投入31154.7万元用于全民健身普及，各地搭建标准化免费体质监测网点，配备专业指导员入驻，科普科学锻炼、慢病运动调理等实用知识，帮助群众建立常态化健康管理习惯。同时划拨70063.81万元扩充群众赛事供给，打造社区运动会、乡村趣味体育、全民健身日等活动 IP， 全年举办各类群众赛事2.2万余场，超1100万人次参与，覆盖老人、中青年与青少年群体。线上健身科普，线下免费监测，全民趣味赛事形成完整服务链条。无论有无运动基础，群众都能找到适配的参与渠道。公益金持续推动体育惠民落地，让运动休闲融入百姓日常，提升全民健康生活品质。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在很多朋友们在评论区交流如何来缓解失眠的时候，有些朋友的睡眠就很让人羡慕啊。
1: 对，
0: 大树这位朋友说，失眠是什么？我放下手机5分钟我就睡着了，如果5分钟内睡不着，对我来说算失眠。
1: 嗨嗨，看看亨瑞也说的，我根本就不用啥，也不用到点儿，我自动就会困了。
0: 其实啊，如果养成一个好的作息生活习惯的朋友，一般情况下身体健康的话，自然睡眠其实是相对有规律的。可能偶尔的时候大家都难免偶尔熬一次夜，或者偶尔遇到工作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睡不着，这个其实不用太焦虑哈。如果说是那种长期的睡不好觉导致影响健康的，这个时候大家再去我们说通过比如说看看医生啊，来去调理一下。
1: 对对，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来去斟酌一下。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入睡的困难，或者半夜总是醒的朋友，要格外的留意，要注意身体的一个信号。 们家还帮助一位朋友啊，就是失物招领的一个这里特级寻呼的一个信息。他说我今天早上起来大概6:01左右，从省会的万科翡翠书院7号院骑电车出发的，沿着高营大街走的丰收路建华大街路口，发现这个车前脚踏板上放的这个电脑包给丢了，里边我的笔记本电脑、文件夹，还有我的身份证也在里边。看看有没有沿途的好心人捡到非常重要的一些物资。如果能捡到的话呢，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或者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
0: 好的，我们期待着朋友们的回复啊。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的7月28号凌晨3:42，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边，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排列，24万多个名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来标注，他们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在了墙上，也镌刻下你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7: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6: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迟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3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8: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吗？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9: 对呀，
8: 小时候是跟我姥爷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6: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迟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10: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6: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11: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6: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 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9: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看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我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0: 名字其实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承载着思念，也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当中挺起了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来，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1: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回忆了那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继续来听报道。
12: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3: 老了，
12: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13: 我很感动，
12: 拍了这张照片，
13: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6: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4: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个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6: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13: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6: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4: 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13: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6: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13: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6: 常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90的常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13: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论的历史， 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7: 什么？89？
1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8: 还好及时刹住了，
1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早间的8:50了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周边的一个好去处，清凉好去处，山西藏山啊。平均呢，夏天的时候啊，只有22.5度的清凉。8月1号到2号这周末的两天，九九二继续组织自驾游，而且专属为大家推出了福利超底价，每人99.2元，包含一晚住宿、三餐美食、景区门票，还有来程的高速费，可以说是福利满满。活动名额有限，仅限20组家庭。朋友们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来了解详情。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昨天资本市场迎来的这位重磅新人啊，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那么在 A 股市场的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以及科技金融生态等等，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里程碑。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22: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23: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22: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23: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 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22: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的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22: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兴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0: 早间的8:56，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好物福利。咱们的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当中，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凡是通过咱们早高峰节目来马上拨打热线购买，每人可以享受补贴78元的蒸汽眼贴。贴上之后，短短几分钟，视疲劳的问题就能够明显缓解，让大家感受到眼睛水润、透亮又清晰。
1: 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呢，还要再送一个26周年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的抱枕被。机会一年这一次啊，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好，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标错、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0: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的儿童打造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
1: 2026中国小补第9届布艺展览会近日在石家庄市深泽乡开幕。深泽县布艺产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产品涵盖桌布、空调罩、沙发巾等上千个品类，产品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是有明显回落，环线方面在逐步恢复平稳。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建和桥、美丽交桥2层转盘，这段呢后方来车还是要注意多点耐心。路东行方向在维民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道后方有一大街的位置。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和平路，途经新凯路再到新华路，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和前方裕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会混行。包括平行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也需要您多等候。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新安站的沈阳方向、唐山北站和甄子镇的双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青银高速的话，目前由于交通管制的影响，清河站的青岛方向是管控了货车来上道。大广高速的话，目前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去往北京方向的话，在荣乌高速新县互通位置是分流了去往北京方向的所有。

0: 车辆，并且龙湾站一直到深州站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首都环线高速去往密云方向的车辆是禁止转行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在廊坊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部分站口是有管控了重点车辆来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衡水东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2: 今天夜间，承德中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7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

0: 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4: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5: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三种参与方式吧，不管是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新闻线索，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及时找到我们。
6: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8: 如果您有图片视频语音的信息，可以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6: 另外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哈准时准点9点钟，小范平安健康，还有不知道起什么名字，隐藏台玫瑰，缘分，还有安仔，还有王允君，追梦赤子心，还有一位朋友叫做7935339，暂时没改名。还有大漠沙如雪，东方，还有草莓泡泡，吉星高照，陈禅，都是在9点钟来的。
8: 有新朋友老朋友，一位朋友叫伊娃，我们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他说新人报道，给个车贴呗。打开您的注册日期，确实就在这两天。
6: 特想问问您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儿，
8: 伊娃是吧？这好像是您是不是在南方啊，就感觉是这种有点这徽派的建筑的感觉。
6: 有时有人哈是准时准点来，有的呢是提早就打来。我刚才看了一眼哈，8点半的时候有朋友就打招呼。他说你们好，大家帮的各位帮友们，我在这个芦芽山这个草原向大家来问好。芦芽山草原，刚才我还一愣，芦芽山草原在哪儿？朋友们您知道吗？我估计啊，可能有些草原当地啊肯定人都知道。但是再远一点的话就未必了。我们先考考大家吧，芦芽山风景区或者芦芽山草原在什么地方？
8: 我觉得可能不大是河北的，没听说过。
6: 那你觉得有多远？
8: 我觉得不太远，有可能是临近的。
6: 山河四省吗？
8: 差不多。
6: 嘿，
8: 我觉得差不多。我老感觉要么山西啊内蒙啊交界的，是不是这些地方？
6: 为什么呢？你的直觉告诉我为什么。
8: 就觉得它肯定不是那种大草原，遥远的大草原。但是如果咱们周边的话，高海拔的可能就是那个地方。你看咱们河北比如说涞源空中草原，我就觉得应该是像类似这样的地方。
6: 没错没错啊，他的感觉啊非常准。朋友们哈，您的感觉准不准哈？山河四省里面哈，这个芦芽山草原，芦芽山风景区是咱山河四省哪个省？
8: 它为什么叫芦芽山？它是跟它的比如说一些物产植物有关系吗？芦芽蒌蒿满地芦芽短，跟这有关系吗？
6: 当地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8: 对，还有啊，本地的朋友，我也想考您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在快报当中大家注意了吗，咱们深泽的小卜第9届布艺展览会进行了。我专门去查当地到底这个念什么，后来查到了村负责人的一个介绍叫小卜。但是不查不知道，一查我身边原来还有这么特色的村子。全国80%以上的布艺空调啊桌布啊沙发都是咱们小卜村生产的。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咱们以前说到过县，我们所在的县有什么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咱们今天说到村吧，村里头能做的这么有特色的，我觉得呀，真的是挺难得。
6: 那我说一个吧，周窝音乐小镇。
8: 哦，也算是镇是吧？村和镇。今天啊，咱们就从县往下边走一走。另外，我们想问问大家，你知道河北省最小的村是哪个村吗？
6: 最小的村。
8: 最小的村子。
6: 是个小山村吗？
8: 差不多。有多少个人？朋友们哈，如果知道就是您的老家。今天咱们就具体到村和镇了，有什么有特色的产业让我们真的也了解一下。真的好多朋友可能真的未必知道，你像这个小卜村，我一查真的是人家那村子外边写的是南义乌北小乌。

0: 那真的是敢这么称呼的，而且是咱们全国的淘宝百强村，很了不起。
1: 嗯，好，朋友们哈，赶紧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嗯，您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儿哈来回答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才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992大家棒的车贴，另外再加上我们的文创钥匙扣。
0: 嗯，平凡说了，说伊娃是凭机器人总动员里的名字，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衣服的衣，瓦片的瓦。
1: 对对。
0: 所以总感觉像徽派建筑的这种感觉啊，那边的民宿特别爱叫是这样的名字。好多朋友刷屏啦，反正跟山西有关是吗？朋友们，具体大家谁去过那儿，为什么叫芦崖山？哎，如果知道这个名字的出处来源，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1: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我们老家有一个村子哈，灵寿的这个叫什么村？
0: 嗯，
1: 叫做窑沟村是吗？他说还不足20人。
0: 哦，是吗？
1: 天哪，这么小的一个村子，不足20人，这一个大家，你想想啊，一个大家庭有的时候，你想想家族如果比较大的话，都不止20人。
0: 嗯，但是您这儿好像还不是最小的村子，河北最小的村子。
1: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最小的村子是不是在井陉啊？他说一个村哈，好像就那么几户人家，还有一个村支部呢。
0: 啊，您说的差不多，好像还真是在井陉。您知道是哪个村吗？就是有几个人吗？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或者那个村子正好是您籍贯当中的老家，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嗯，老兵哈，他说了，说是在忻州，山西的忻州宁武芦崖山风景区。
0: 嗯，
1: 没错，就是在山西忻州。
0: 哎，洋洋不得意说，我是承德宽城的玉耳崖淘金小镇，我们这儿有金矿啊，那也是哈，物产比较丰富。
1: 哇，
0: 还有双峰，
1: 家财万贯，
0: 那也不能随便挖是吧？但是你想想就挺富有的哈，你看在我们村下边有富矿。双峰说，藁城区屯头村，这是宫灯专业村，支柱产业，带动了屯头周边的乡村宫灯制造业。对，有的时候我们一说这是藁城宫灯，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具体的发源地，就是某个村子。所以今天啊，咱们就说说咱们记忆当中的这些小乡村有什么特点。
1: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杜先生，这是要寻找当年的老同学，我们了解一下。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说一下，这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上的什么大学？
2: 我们那个他属于87年入学，河北工程大学，现在叫，以前叫河北煤炭建筑工程学院。
1: 哦，河北煤炭建筑工程学院。
0: 嗯，
2: 对，现在叫河北工程大学。
1: 嗯，
2: 嗯，
1: 他叫什么呀？
2: 刘莹。
1: 啊，这是个女同学是吧？
2: 女同学，对。
1: 啊，草字头那个莹是吧？
2: 嗯，草字头宝盖一个玉
0: 啊，晶莹，嗯，晶莹的莹，
2: 嗯
0: 啊，哪里人啊？他是，
2: 他老家是唐海巴农场，
0: 唐山唐海是吧？巴农场，
2: 对，唐山的唐海巴农场，
1: 哦，唐海巴农场，
0: 就在这儿住。他毕业之后分回去了吗？还是分到哪儿了？
2: 毕业以后啊，分配到门头沟矿务局。
1: 门头沟，
0: 哦，
1: 去北京了是吧？
2: 矿务局，
1: 哦，
2: 对对。
0: 嗯，
2: 后来呢，门头沟矿务局改为那个北京矿务局，现在叫京煤集团。
1: 哦，京煤集团。
0: 嗯，
2: 对。
0: 现在你们这个年龄退休了吗？还是
2: 退休了？应该是退休了。
0: 哦，
2: 他年龄在66到69之间吧。我那时候我记不清了，现在他到底多大？
1: 哎，你们是同级的吗？
2: 我们不是，他比我晚3年。
1: 哦，您相当于当时的学长。
0: 嗯，
2: 啊，我们在一个学校，对，我们是丰南老乡
1: 啊。
0: 嗯
2: 啊，
1: 所以是当时哈关系特别好，也挺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就想联络一下当年的这些老同学。
2: 对对对，准备以后一直失联。
1: 嗯
0: 嗯，
1: 哦，就是
2: 说后来20年前呢，到的那个叫中关村建设，有校友打听着说。
1: 哦，中关村建设。嗯，
2: 对，也是一个那个公司吧，或者叫集团吧。
1: 嗯，哎，杜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学的公民建，学的公民建。
1: 哦，他学的是公民建，您呢？
2: 我学的采矿。
1: 采矿。
0: 哦，
1: 您的全称怎么称呼？全名？
2: 杜卫东。
1: 杜卫东。
0: 啊，
1: 哎，特别想问一下您，他这个毕业分配到北京之后的话，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没有见过吗？
2: 没有，都没联系上吗？
1: 30多年不见了。
2: 对对，
1: 我哎，我特别想问问，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是在某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在街头上偶遇的话，你觉得你能认出他来吗？
2: 应该能认出来。
1: 哇，
0: 啊，我觉得
2: 在学校的时候应该有2年嘛，有2年那时候过节的时候啊，老乡们在一块小聚，就我们5、6个这个老乡，就是过节的我们都在一块聚一下
1: 啊，就彼此很熟悉了，是吧？
2: 对对、
1: 哎，他长相上有什么特点吗？高矮胖瘦的当年？
2: 应该是有点黑，有点瘦。
1: 哦，当年嗯，有点黑，有点瘦。
2: 性格比较内向。
1: 啊、哦，性格比较内向。好的，那咱们试试吧。
2: 哎，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
1: 我们北京这边呢有很多的听友啊，是吧？咱们寻人有的时候就是哈、啊，这个茫茫人海，是吧？有的时候咱们就是找不着的话，就得主动寻找。
2: 是是是，谢谢你们。
0: 没事
2: 谢谢，
0: 我们试试。您现在还在老家吗？还是留在什么地方工作生活？
2: 河北唐山。我在河北唐山、
0: 哦。就在唐山。好的、
2: 嗯，
0: 我们有消息再跟您联系吧。嗯、我们试试，
2: 好
0: 吗？
2: 好的。
0: 哎，
2: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2: 嗯再见。
1: 好，那谁认识这么一位叫刘莹的女士？上个世纪大概66年或者是到69年这么一个区间哈、
0: 嗯。
1: 这个生人，然后毕业之后呢，分到了北京的门头沟矿建，那再后来有可能是转到了中关村建设。哎，有这么一个集团吗？想问问北京的朋友。
0: 嗯，
1: 他当年呢是在河北工程大学这边哈，就是在邯郸，河北邯郸这边上的大学，87级，91年毕的业。
0: 嗯。哎，原来你考过说那个是这个学校吗？特别美的那个法国梧桐是河北工程大学、
1: 嗯、
0: 是吧？这边好像哎就在邯郸这边毕的业。哎，如果说一直在北京工作，八成会不会已经就在那边工作生活就退休，可能也在那边。
1: 对，
0: 咱们找找北京同事，再找找咱们老家唐海的老乡，从这两个角度看看谁认识刘莹。他说了大约66到69年毕业的、
1: 嗯、
0: 那现在可能就是60来岁，60到63可能也已经退休了。
1: 哎，
0: 咱们这份穿越30年的寻找，我们也在帮帮忙，看看能不能找到曾经的同学、曾经的老乡，再叙叙旧。咱们北京的唐海的听友，如果有任何线索的话，也希望您跟我们来联系一下。
1: 哎，北京的、天津的啊，包括这个廊坊、唐山的很多地方的朋友呢，
0: 嗯、
1: 通过我们的车载调频是 FM99.3 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怎么样？此时此刻信号还好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有的时候信号被屏蔽或者是受影响的话，那就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呢在首页当中哈，最底下有个小圆圈，是看电视听广播，点进去，然后找到广播这一栏。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兄弟频率、
0: 嗯、
1: 那找到我们的 FM99.2 兆赫，那这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的大家帮。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全程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杜先生是唐山人，今年呢也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您在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同时还能找到另外一个互动参与的专栏，叫我想对唐山说。不管您是咱们唐山的老乡，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您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直接首页搜索我想对唐山说，找到我们这个直播帖，来写下您的故事和祝福吧。
1: 其实我们唐山的听友也特别多，咱们这样吧哈，我们看看此时此刻有多少唐山的朋友、
0: 嗯、
1: 或者老家是唐山的正在收听我们的大家帮的，举个手好吗？
0: 嗯，
1: 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咱们就敲唐山人或者我是唐山人、
0: 哎、
1: 好吗？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着重倾斜一下。
0: 嗯，
1: 我们的礼物呢，咱们哈更多的倾斜给咱们的唐山的朋友好吗？
0: 对，涅槃重生，我们也向英雄的城市和人民致敬。朋友们就赶紧来参与。我们来看一下张先生这位朋友提供的路上情况，说省会的西二环转南二环，过了玉泉路的岔口，桥下最外侧车道停了一溜车，大约有10几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都停到这儿了，对通行有一些影响。那大家通行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哈，如果谁在这儿停车了，咱们抓紧能不能撤离一下。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自然宁静，他说我是中国围裙基地啊、
0: 嗯、
1: 还有个围裙基地啊啊，他说百度可查啊，是在晋州市的刘村。 哦，晋州市刘村，
0: 你看这细分到什么程度了，
1: 围裙
0: 是吧？对，你看也是布料做什么东西，他是专攻围裙。哎，您那儿是不是会做饭的特别多呀？您会做饭吗？你擅长厨艺吗？还李俊杰说了，咱黄庄月饼啊，对，驰名全世界。您看好多有特色的小村庄，朋友们推荐一下您的家乡，或者你认知到的您去过的特别有特色的这种小村庄吧，都是哪里，咱们全省各地的朋友们来汇聚一下。
1: 嗯，好，陶陶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东哥季姐，就是前几天那个出租车那不和那个私家车那个相撞，那个危险驾驶那个、
1: 嗯、
3: 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
1: 哎，
3: 这几天没有听节目。
1: 哎，是的哈，这几天啊总是有听友问起来。
0: 对，我们一直在追踪这个事儿，目前它卡在哪儿了呢？就咱们交警大队认为它这不算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如果涉嫌危险驾驶或者寻衅滋事，它要移交到派出所。
1: 对，
0: 但是 我们这两天一直跟咱们交警大队保持联络，移交不过去，那边总是不接收，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卡在哪儿了，还在梳理。原来咱们节目当中也问到过，可能说你不能交警大队对派出所，而是应该比如说交管局对咱们公交分公安分局，然后再交到派出所，正在走相关流程。
1: 对，
0: 估计是不是这方面的移交比较少，所以这个流程上还没有那么顺，目前还是这样，还是在移交过程当中呢，还没移交成功呢。
1: 是的是的啊，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的。当然啊，也感谢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没关系，那比如说您忙啊，正好那天没听到最新的进展，您尽可以问过来哈，我们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欢迎，他说真的近，真的美，天天来河北，
0: 欢迎，也天天来大家帮。
1: 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即时新闻，他说早上好，大家帮，我是第一次签到，希望能够中个扣啊。你第一次就想中个扣，
0: 咱验一下是今天吗？
1: 注册时间是在今年的4月9号、
0: 但是确实第一次见您这个名字，第一次参与节目，
1: 那看来是最近第一次来，
0: 看看有没有这份幸运吧。好好爱自己是老听友，他说为什么叫芦芽山，源自它的地貌特征，它山的那种形态貌似初春刚钻出来的嫩笋芽，所以叫芦芽山。就让我想到狼牙山。对，它也确实真的像狼牙，远看的话就非常形象，非常直观的。好吧，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咱们最小的那个村子，真的是咱们的那个井形，应该是井子村，叫井子村。当时就是的数据是只有7个人，所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这么一个村子。
1: 现在这个村子还有吗？
0: 对，也就想问问大家。
1: 是被合并了。
0: 有没有？对，这个太难找了。我们刚才说有没有老家是这个村的，7个人还得听咱们节目的。

0: 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来看一下，逆流而上这位朋友呢，是捡到了一串钥匙哈，这个钥匙哈，大概率有可能是家门钥匙，好几把呢。朋友们，谁丢了这么一串钥匙？您可以联系我们96992啊，也谢谢逆流而上。逆流而上这位朋友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个手机号码，这样方便和您对接好吗？谢谢了。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有位朋友这是说什么呢？说咱们的那个奖品呢，收听中奖该升级了，看大家谁收听的时长最长。其实我们现在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是吧？但是如果你收听时长特别长，你不断的参与节目互动，你中奖的几率肯定大，因为你出现的几率多，
1: 对，
2: 是吧？这其实同样道理，所以说欢迎大家赶紧在帮个忙呗里边打卡留言。
1: 对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哈连续收听我们992大家帮每天上午9点到11点120分钟的节目哈。那有些题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呢随时出给大家的。
2: 冬日暖阳他说我就是唐山遵化的啊。好，咱们唐山的朋友在帮个忙里边，咱们也是举个手，我们今天真的是肯定会更关注这些朋友的需求。
1: 对，好，考考大家有没有注意听，有没有从整点的时候从我们的992快报当中就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有人可能会说什么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你是不是念错了？一个是高铁，一个是普通铁路啊，一共是200多趟列车，咱们也要分开来。好，不管怎么着，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想问一下，从今天起，今天是7月28号，就可以预约哪一天的火车票了？就可以预约哪一天的火车票了？这一天是一个节，是一个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
2: 我推一下，今天是7月28号，农历的6月15，那会是
1: 农历6月15，
2: 是六月吗？应该是6月15。
1: 你说今天是农历6月15是吧？
2: 对，今天是。
1: 对，
2: 那我们推算一下，大致朋友们就知道了吧？朋友们啊，这不提示的不能再明确了啊。好，然后到底能预约哪天的火车票了？而且咱们以前说过，这个预约能为19个人，你添加19个人。所以几家人都够了，是吧？就是如果想回家呀或怎么样的那一天，
1: 这叫做预约啊。
2: 对，
1: 这就不是预定啊，不是订票，是预约。
2: 好，很多的朋友都在打卡，也都在说我们的这个小村庄镇子。你看双方说了木瓜姓啊，玉县好多的木瓜姓，对，是来自于咱们玉县的醋柳沟村。这就说到咱们的公益活动了，是吧？来义卖这个木瓜姓。说到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别忘了咱们昨天大家帮志愿者进行的一个爱心公益夏令营，马上要8月1号开启了。来自8州福利院的10个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会到咱们石家庄，大家也是继续各尽所能吧，提供车、提供餐饮、提供其他的一些服务都是可以的。如果想参与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留言。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大家帮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帮啊？”他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你们帮忙。”急需车贴和钥匙扣。
2: 嘿，这是个忙啊，也算是个忙是吧？你把它上升到帮忙的角度，我们就没法拒绝了似的。
1: 他说：“你们帮我要一套吧。
2: ”好，
1: 他的名字叫做992忠实粉，忠粉。
2: 好，我们自己跟自己要哈。好多朋友都说了预约中秋节的火车票，好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哈。
1: 2个月后可以预约了。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到最小的镇东方，还有大哲小陈说是唐山古冶区的大庄驼镇。这跟我掌握的查到的还不太一样。这个一会儿咱们再求证一下哈，从他肯定是从这个面积是吧，然后来说的人口。朋友们，咱们最小的镇河北是唐山的大庄驼镇吗？再帮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答案吧。尤其是老家是这边的是吧，可能更清楚，比如说面积是多少，人口是多少，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回复。有朋友说了可以预约端午节的。
1: 端午节都撑过去吃了，
2: 还预约七夕的，七夕也不会这么短，不会这么短。
1: 严格来讲，它算不上是一个节日。
2: 对， 对，那个，对，整个

0: 咱们中国的情人节，这个肯定不会是大规模的要回家要怎么样的，是吧？所以更多朋友答对了，是咱们8月15是中秋节、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朋友们有没有试过的呀？就是有可能会考虑到那天出行的吗？
0: 嗯，
1: 就是提前预约一下，朋友们，就是在12306这个哈，就是手机上啊，客户端上。啊，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嗯、
0: 是，杨春喜说，那阴村驴肉算不算？算呢，算算算。聂学强说，那定兴县张家庄乡张家庄村是书画毡专业村，刺绣销往全国各地的，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1: 嗯哼。
0: 啊，今天通过节目，咱们也认识更多的小村子或者有特色的村镇。也可以继续介绍您的家乡，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互动。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9:30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路上整体表现呢还是较为平稳的，和早间时段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继续来提示一个施工节点，衡水辖区内由于道路养护施工，目前大广高速沿线是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同时是在固城连接处分流了东行方向的所有车辆。沧州辖区内同样受施工影响，大广高速沿线同样管控北京方向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都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彤。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阴转多云，21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转多云，25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多云，27到33度。
0: 廊坊阴转多云，26到33度。
1: 保定雷阵雨转阴，24到33度。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1: 衡水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邯郸中雨转阴，24到32度。
0: 北京晴转小雨，24到33度。
1: 天津晴，28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
1: 郑州中雨，24到31度。
0: 济南阴，25到31度。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嗯，有位朋友。署名老头他说帮个忙呗，他认为最小的镇是泊头镇，应该不是，泊头还不小。
1: 泊头镇为什么是最小的呢？泊头火柴多有名啊。
0: 对，
1: 驰名中外。
0: 哎，洋火是吧，那这就是真的那个纸盒的那个火柴写着泊头，就这两个字，
1: 大大的泊头两个字。
0: 哎，不是不是，您这答案不对，而且您这个方式也不对。您如果没有帮个忙吧，要在微信里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吧，您在评论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车贴还有钥匙扣了。
1: 嗯，好，我们回头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的跟帖留言。一路长虹就说泊头可不小，是呢，泊头这
0: 对
1: 怎么可能是最小的镇，不可能。
0: 嗯
1: 嗯，还有一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静而不争，他说河北面积最小的建制镇好像是保定市的安新县赵北口镇，
0: 哦，
1: 它总面积才22.6平方公里。
0: 22.6跟我查到的也不太一样。
1: 嗯，
0: 还有没有比这个22.6更小的，朋友们，
1: 你看有的是不是按这个面积，有的是按人口，
0: 对
1: 吧，
0: 可能不太一样。那咱们就说人口最少的，咱们再问问大家还知道不知道。
1: 嗯，哎，有人说河北最大的镇是在哪儿，他说是在廊坊。廊坊有一个镇叫做盛芳镇，
0: 古镇。
1: 哎，另一个呢是三河的燕郊镇。
0: 嗯，
1: 盛芳燕郊这都是经常挂在嘴边的。
0: 嗯，就比较大的是吧。你说的这个安新赵北口镇，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那咱们再看看人口来说最小的在哪儿，因为我掌握的这个也是在咱们张家口的一个地方。天空说了，我是宁晋县大陆村镇，我们这儿农机配件的重镇。哦，今天我们也了解了更多的村镇哈，好吧，朋友们，如果想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就可以了。
1: 嗯，小雨滴他说我是山东的，每天也在听992，我也想要一份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0: 可以，
1: 小雨滴，你是在山东什么地方啊？能不能说一下，报上名来？
0: 我觉得你先给我们唱一个大河向东流，我们就给你一个山东好汉。好嘞，我们也记住您了哈。就是什么样的机缘听到的992，能不能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4: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5: 中国梦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景行这边下雨了，一过完隧道就开始下了啊、雨天路滑，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顺畅。
6: 嗯，哈哈，这位朋友也说，最小的镇是唐山古冶区的大庄坨镇，这是从面积上是吧？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个，我看到的最小的是咱们张家口的暖泉镇。
5: 哦，暖泉镇，
6: 哎，这也是特别有名的，
5: 也是个古镇。
6: 对，但是看它的面积比您刚才说的它有60多平方公里要大一点，但是它的可能是从人口上去说的，因为人口是1.5万，可能就是比较小一点。但是这么一说，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吧？暖泉古镇。我们看线上寇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寇先生。哎，寇先生，
7: 哎，
6: 你好，哎，您说，
7: 哎，
6: 有什么事儿？
7: 那个，我从那个2024年在那个绿城御园买一套房子，说是25年12月底交房。12月底我们全体业主都去了，找的是说的是给赔偿金，什么时候达到交付条件就停了赔偿金，但是给到3月底。给到3月底再也就不给了，就是强制性的交房，你收也收，不收拉倒。
6: 那达到交房标准了吗？交的时候？
7: 没有达到交房标准。
6: 哦，
7: 而且现在门大门也没有，大门也没有盖，而且那个消防设施也不完善，消防水在里边根本就没有。还有好多减配问题。
6: 能装修入住吗？有装修入住的了吗？
7: 有个别业主有着急，他不是在那块有湿气中嘛，着急孩子上学的，有一部分装修的。
6: 其他的水电暖什么的有了吗？
7: 水是临水，电应该是那种正式电，但是暖应该还没有接口呢，没交费呢，没交那个接口费呢，那个，
6: 燃气呢？
7: 燃气正在施工，也没有弄好呢。
5: 您这块呢？您这边怎么讲？就是装修了吗？入住了吗？还是
7: 没有？我还没收房呢。
5: 那所以说这个小区现在问题还挺多的，是吧？因为
7: 对，
5: 属于这个，
7: 而且就是前两天下大雨，那个小区所有的电梯，基本上全给淹了，全都给烧坏了。
5: 哎呦，
6: 所以觉得他可能像您说的这个验收啊，各方面可能没有完善，就急着交工了。哎，你这说到的3月底到现在这一个月，咱们的那违约金是多少啊？每户，还是根据面积？
7: 一个月，根据面积不太一样。我们的违约金是5000零几十。
6: 五千多一些。
7: 对。
6: 您现在
7: 差两个月的
6: 啊？您现在诉求是
5: 要补上这个违约金吗？还是？
7: 对，补上两个月的违约金，然后那个小区的好多设施尽快给完善。
5: 那据您观察啊，哎，我们想，第一，您没有装修，没有入住，那看来有些事儿是不是也是听这个邻居说的，是吧？其他业主，对吧？
6: 比如说电梯进水等等，电梯进水呀，这些。
7: 电梯进水，那是下大雨，我亲自进去看的，我们拍的有视频。我刚才发了咱们直播间了
5: 啊，对，我们就说呀，就是您听说这个电梯进水了，肯定也是听其他的业主说的，是吧？
6: 就过去看了，是吧？
7: 那个，我当时晚上去看去了，我看看全是水，我按了那电梯全部都停了，这不现在他们正。

0: 维修了嘛，
1: 嗯，
0: 维修了有几步了，还没有全部维修好。
1: 嗯嗯，啊，明白您的诉求了，就是抓紧完善，能达到宜居的入住条件，再一个两个月的违约金补上。那如果说两个月的违约金他还是这个达不到，还是目前这种情况呢？你就是最起码就到目前为止还差两个月的是吧？
0: 对，他因为他是五月底，
1: 嗯，
0: 五月底下的竣工备案，他就是只给到五月底说的是，但是后来最后是开发商说没钱。只顶物业费，顶他是顶第二年的物业费，一年物业费才，3000多，不到4000。我们这是两个月的违约金是10000多块钱呢。
1: 哦，我知道了，就原来说给你们补到五月，实际上补到三月底是这么差出来的，这两个月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也不答应说给我抵物业费，还是把钱返给我们，然后该怎么交物业费交物业费，现在已经在收着物业费呢吗？
0: 啊，有一部分业主是那个，就是收房那个，他必须交物业费才能说干嘛的，要不然他装修不了。
1: 嗯，入住率大概像您说的，就是收房的有多少啊？
2: 嗯，开始装修
0: 的，装修的，你看我们小区一共是560多户，
3: 嗯，
0: 装修的应该有100多点吧？
3: 嗯，那占比挺小的。
0: 大部分业主还在
3: 装
1: 修。
3: 嗯，所以说呢，它属于这个还不符合这个相关的条件，
1: 嗯，
3: 就相当于这个交房了，那肯定相关的这个设施不齐备，包括刚才您提到这个水呀，还有这个燃气呀，
1: 啊，对，包括暖呢，是吧？
0: 而且是那个负一、负二，就是一出电梯那个厅，
1: 嗯，
0: 那个砖就是贴了一半，还有那个线，好多线也是都在上面耷拉着的，都没有弄，他就是弄了一半，都不，人家应该是没给人家工程款，人家不干了，人家都撤了。
1: 我们再了解一下，您说的这个叫绿城乐园是吗？
0: 对对对。
1: 在哪里呀？这在哪条街上啊？
0: 在红旗大街与学院路交叉口，是在隐村这。
1: 哦，隐村那边。
3: 嗯，
1: 好嘞。
0: 对。
1: 那这样，我们也再问一下，比如说这边地产这边，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违约金的问题，再一个抓紧完善，有没有一个预期工期？我们也带您咨询一下，
0: 对对，
1: 您是几号楼？
0: 我是9号楼2单元601。
1: 哦，好，您刚刚已经把那个电梯漏水的视频发来了吗？
0: 对对，我发了几个，一会儿我看再找找，我再给你发几个过去。
1: 哦，好嘞，您再发一个，我们哦看到了，您那个，看到了，您是叫什么什么啤酒？那是您是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看到了，看到了，嗯，好，那我们也再问一下吧，替您催一下啊。好嘞，
0: 行，
1: 好，再见。
0: 好嘞，谢谢啊。
1: 嗯，好。有没有买同小区的朋友？
3: 嗯，
1: 是不是也挺糟心的？就刚才说了，好多人是为了孩子上学，这没办法，就凑凑合合的，你得在这儿是吧？装修了，落了户，孩子才能上学。但是你看这住起来肯定也不舒心呐。
3: 先不说宜居的问题，先说安全的问题。
1: 嗯，
3: 比如说电梯烧了，那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
1: 嗯，这是在红旗大街隐村的绿城乐园，朋友们，您那儿怎么样？也收房了吗？或者居住体验？我们厂编辑正在拨通咱们地产的电话，我们沟通一下吧。这是地产的李经理。
4: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绿城地产的李经理是吗？
4: 哪位？
1: 你好，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大家帮，这不有咱们的小区业主打过电话来，也是问咱们这个完善的一些事儿，我们能跟您沟通了解一下吗？好吗？
4: 不是，你是哪儿？
1: 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大家帮，我们属于河北广播电视台，我们就是民生帮忙节目。这不，咱们的住户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好吗？
4: 好，您说。
1: 嗯，这位柯先生也是一直没入住呢。他不是这个房子是，25年3月份，然后是25年的12月底交嘛，后来没有如期交，要给一些违约金，说给到5月份，但实际上给到3月份就终止了，还剩这2个月。像他们家的这个面积的话，大约就是10000块钱，这是一个事儿。他就说能不能违约金啊，抓紧给他们。再一个呢，这个虽然交房了，但据他所知，像淋水可能暖也没有接口，而且前2天下雨的话，那个电梯也都被淹了，就是大家也没有办法装修入住，也不安心，就这些完善措施有没有尽快的排查推进一下？就是这两个问题，违约金的问题，还有小区设施完善的问题，您能不能也给大家说一下？寇先生也在这儿听着，也挺着急啊，还有很多的用户、住户。
4: 这个是，漏水那个已经完善了，找到根源了。

0: 修复了是吧？
1: 对，正在修复啊，那个已经找到源头了。
0: 那其他的设施完善，据他说，有的地方瓷砖都没贴好，大门也没建好，然后消防通道也没好，什么临水这些在推进吗？还是终止着呢？停滞着呢？
1: 在推进，一直在推进。
0: 大约逐步完，有个工期吗？大约什么时候这些就都完善了，能像其他的小区正常交付的那种条件，什么时候能达到呢？
1: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我得现场和工程沟通。
2: 好，您再沟通一下哈。总之呢，这个进度能不能再加快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违约金的这个问题，现在也是说咱们这边，还没说完呢，
0: 我们再回拨一下，也可能是碰断了。
2: 对对对，
0: 我们再回拨一下，不太清楚。那问问工程吧，只要再推进，能不能快一点？哎，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资金不到位，还是别的什么情况？
2: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0: 不接了。说了一半的话，是吧？而且我们还是这个号，这个电话给回过去的。难道挂了电话就赶紧去了解了吗？如此的话，能够迅速给我们回过电话也可以。没，不接了。看，好吧，
2: 不接。
0: 那么就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看看李经理是不是说旋即马上转身就去了解情况、施工进度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好哈，我们一会儿再回访一下。
2: 因为我们刚刚啊也是看了这位业主哈拍来的几段视频，确确实实你看漏的这个水啊却太严重了。这成了地下河了。
0: 哎呦，还有的地方看这个墙砖，哎，确实是。
2: 是。
0: 好多地方都裸露，就是那个洋灰嘛，它也没有贴砖。
2: 没错哈。
0: 在负二的一些地方。
2: 它还不是渗水，它真的是哗哗的往下流水。
0: 安全呢、外观呐、美观呐、安全方便这些可能，哎呀，都有缺失。确实在这儿住，你只能凑合着住。那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完善，大家安心心的居住到这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得有一个跟大家有这么一个交代了，是吧？我大致什么时候消防完成，什么时候什么这个是吧？外立面完成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一个倒排工期才对啊。
2: 对，
0: 一会儿咱们再试试李经理这边能不能打通。
2: 地产的现状，其实大家伙儿这几天啊都知道，是吧？都是这个非常的熟悉，也了解这个现状。但是呢，总之，你如这位业主所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拍来的这些视频，我们感觉的话。他就不是一般的这种糟糕了，简直是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说了。
0: 就是说这尽量的赶到哪儿哪儿交工，但是你得达到基本的居住条件呢。
2: 对呀、你看这电梯
0: 毛坯房的感觉是吧？
2: 它不如毛坯房呢，它很多的线头还露着呢，多危险呀！
0: 这真是哈。好，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啊，看看怎么样。有位朋友叫越来越好，他说上午好，大家帮忙给三个扣，你也太贪婪了。咱一次呢是车贴加一个扣，如果已经有别的扣了哈，您可以来选择一下您要哪个。咱们一组三个大家帮这三个字分别都有。如果你想看看咱们的钥匙扣长什么样，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扣，提手那个扣看一看，它的应用场景挺广的。车钥匙、家门钥匙。我们的那个双肩背包其实都是可以来点缀的，朋友们进行有效互动哈。咱们打卡就是上午好大家帮，当然咱们随时都会有一些互动问题或者来自听友的一些咨询，如果您能回复的话，那中奖几率肯定会更高了。
2: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来看一下帮个忙呗，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留言冯唐一老，他说有地产的问题，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但愿这个事情呢能够早一点推进，或者等会儿我们再试试李经理这个电话啊。刚才不知道是不小心碰掉了还是怎么回事，再打过去的就没人接了。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老沙，他说初来乍到，他说啊，能不能给我一个贴和一个扣啊。您是60后吗？60后。咱们的老朋友，
0: 他说60号老头，人家自称60后，正年轻，正当年呢，是吧？
2: 心态永远年轻。
0: 对，没问题哈，咱不分年龄，也不分新老听友，只要及时有效的互动，大家机会都是均等的。谢谢东方，他说大庄坨镇，第七次人口普查是9430人，哎，那看来还真的是啊，是咱们最小的一个镇，不管是人口和面积，应该是这里。好，也谢谢大家给我们普及常识。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4: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5: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1: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1: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心情很好，这位朋友是在微信当中，他说我这个能不能换扣，他特别有心给我们传了3张照片，都是在路上邂逅的跟992相关的车牌。好吧，就可见你对992是多么热爱，或者对这个数字多么的敏感，但是呢你一定要到即时新闻帮个忙呗里边去参与，这是咱们的一个规则，好不好？您一步那边，然后打个招呼，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了。
2: 没错哈，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到微信上很多朋友也在发扣哈，或者发送贴，朋友们，您就在微信上发送3个字“大家帮”，然后的话就会自动的找到我们这个哈，就是端口了，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了。然后呢，来到这个帮个忙呗，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老朋友彼此留言之间呢，我们都能够互相的看得到啊，您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比如说扣加贴贴加扣，好吗？大家帮啊，发到微信上，然后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帮个忙呗里边，刚刚有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咱们前两天是说过那个结婚证是吧？那个底儿是什么图案？他说大家注意到了吗？居民身份证那个背面的图案是什么？我还真没注意过。
2: 没有注意过。
0: 你说的背面也就是说人像那面吗？
2: 对，
0: 还是您说的是国徽那面？
2: 对，之前咱们就是问过这个问题，身份证所谓的正面和这个反面，正面和背面啊，就是有那个国徽的那一面那才算是正面啊，有人像的那一面呢，反之呢是被称为这个背面或者是反面。对，
0: 不管哪面，大家现在如果手头有的话，我觉得身份证大多还是随身携带，有好多朋友可能就怕有用处是吧？结婚证不会随身携带，但是身份证会随身携带。大家帮我们翻一下，不管哪面，它肯定是有个明显图案。这位朋友才这么考我们的。
2: 也是牡丹吗？
0: 我怎么没注意啊？
2: 还是
0: 我觉得没有花型啊？我怎么感觉就是线条似的？
2: 好像是有。朋友们，赶紧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来看看好吗？或者给我们晒一下图。
0: 好吧，就又考我们一下哈，这也算是常识了。阿龙问说，现在 京沪高速什么情况？从沧州去天津好走吗？有没有走在这段路上的朋友回报一下？另外就是您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如果发高速这个关键词，能查到实时的咱们河北境内的高速的通行情况。
2: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在微信上发送大家帮啊，没错哈、啊，发送大家帮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了。找到这个帖子呢，可以随时留言，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关系。另外呢，如果说想给自己起一个好听的、容易记住的名字，就找到右上角，在这个系统设置当中点进去啊，看一看有一个这个昵称修改、昵称设置，然后取一个名字，点击提交，提交完毕之后等审核完毕，然后您的名字哈、啊、就显现出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好记了。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小雨婆娑。啊，这个雨是宇宙的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9号，7月份、这个月份啊，20天之前注册的。欢迎欢迎，还有朋友叫何尺，还有叫三老虎啊，三老虎，大老虎在哪儿？
0: 排行老三，属虎的，您是吗？还有一位朋友潘波，这么一说挺熟吧？他又著名叫知足者潘波，他说我不小心。又摔倒了，胸椎压缩性骨折、在家躺着听992呢、我要贴扣安慰一下吧。这算苦肉计吗？但是这确实挺疼的、你安慰你一下。
2: 这么严重吗？
0: 有胸椎压缩性骨折，那伤筋动骨100天、咱好好养着好不好、就是以静制动，咱就光听节目好不好、好，也看到您这需求了，我觉得您这真的是这肯定就得卧床几个月了是吧，好好休养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多朋友都拿到这个身份证了。山海说有国徽的一面是正面，人物的为负面。好多朋友说背面是长城。好几位朋友都说了。哎，有没有朋友给我们晒晒图啊，我们看一眼。这真的没有什么印象了。
2: 有人晒了一下哈、这个就是有这个国徽这面是长城。你看，
0: 这就是正面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这就是蜿蜒的、巍峨的长城。
0: 哎，看他这快到期了吗？
2: 还没呢，
0: 没有呢，
2: 还早呢。
0: 新版的身份证还是这样是吗？朋友们，就新换的那个身份证是不是还是这样啊？920说了，身份证背面的图案就是长城。他说我也想要个贴合扣，好好好，也收到了哈。大家继续在帮个忙呗里边打卡就行了。好多的朋友今天都说到自己的小村庄哈，我们的一些特色，大家可以继续晒家乡。我们来听首李荣浩的《老街》吧。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在我们当地哈，如果说是咱们的调频的话，应该是99.3。FM99.3 才是正频道，声音很清楚。是的，刚才我们说过了，北京啊、天津、唐山、廊坊很多地方都是通过993在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992大家帮，欢迎欢迎。
1: 哎，张家口的朋友可以调到101.6哈，让咱们看一下，寻找一下最清晰的频道。但是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992的调频。还有位朋友严一线，我们看到他的身份证了，他是刚换的，2026年4月14号到长期，也是背后是长城。哎，那再问大家一个，就送分题吧，那咱们身份证号码那个 X

0: 十的话，那只能用一个字母 X 来代替了，要不然成是十九位了，
1: 就多一位了。
0: 嗯，对，
1: 所以这个 X 代表的就是十。也有朋友答对了哈。好，这么多常识，有朋友又给我们翻出结婚证了。那个问题咱们都答过了，他不知道，他说这到底是啥呀？
0: 牡丹，
1: 牡丹花，
0: 牡丹，
1: 牡丹花啊！而且结婚证、离婚证都是牡丹，都希望能再次花好月圆。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赵娟她说我的就是 X 啊，一看这个赵娟嘛，肯定是一位女士，赵女士，对对对哈。最后那个 X 呢，它是一个特定算法之后得出的零到十的这么一个数字，如果是哈、啊、得出来这个十的话，那只能用 X 来代表了啊。还有位朋友他说用代表的是罗马数字十，没错没错啊，它就是一个验证码。
2: 对，还有位朋友叫用户5720063，他说我在省会的圣义华苑小区捡到一张社保卡和一张省中医院的就诊卡，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这样你能不能方便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把那个卡拍个照片好吗？您发过来，这样的话我们查询一下上面更多的信息，因为社保卡肯定会有身份证是吧，我们大致也能判断一下，比如说多大年龄是吧，然后性别还有姓名，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帮您找到失主好不好，就是咱们两个平台可以互通，现在呢发照片的话请您移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然咱们的帮个忙吧，这个信息啊正在完善当中，各种功能将来图片语音视频就都能发送了。
1: 嗯，
2: 好，我们回过头来一会儿哈，再来试一试咱们那位经理电话，好像还是
1: 不接，
2: 还是不接。
1: 嗯，是的啊，这个问题看来的的确确挺让人头疼的，让我们头疼，估计他们也在头疼。因为地产行业嘛，最近这两年其实整个的现状啊，朋友们也都比较了解。
2: 但是我们的问题应该是都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1: 对对对对。
2: 啊，两个问题，希望呢咱们这位经理带着这个问题，您去了解一下，去现场看看，或者去咱们的项目部了解一下，咱们都推进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2: 哎，我们再试试。
1: 哎，再试一下啊。
2: 还不接。
1: 太也行啊，
2: 对呀，你告我们，我们给你去问，我给你去问，我不太了解。从这儿之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好吗？行吧，那回头我们再拨。我们回头再换部电话我们再拨一下，咱也不能谁的电话都不接了，或者说了解了情况的话跟我们说，在小区的业主群里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可以的呀。
1: 对，喂，大家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捡到了一张这个社保卡，名字叫姓康，健康的康，康丽丽，来看一下这个哪年生人，哎呦，
2: 能看清吗？
1: 看不出来。哎，不不不不，这位细心的听友把他那个身份证号给这个涂掉了。
2: 1996几年。
1: 六几年吗？
2: 1996，好像是。您还挺细心是吧？
1: 对对对，
2: 这是很重要的。
1: 姓康啊，健康的康，丽美丽的丽啊，康丽丽啊，谁认识这位康女士？赶快跟她联系一下。
2: 哎，就是刚才在帮个忙班里边那位朋友是吧？
1: 对对对。
2: 好的，咱们对接一下，康丽丽是位女士，好像是1969年出生的，大约就是50-60岁这样的样子啊。
1: 对，哎，赵先生他想问一下哈，西二环这边什么情况呀？西二环南行怎么堵车了？朋友们有没有在最前端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西二环上有什么状况？
2: 谁知道这儿还有什么原因？是事故还是车流量大？您告知我们一下，看看咱们其他的朋友不行的话，咱们先绕行一下。

0: 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位朋友说，我是因为70后，听992节目15年了。帮帮我呗，我想要彻底合口。这样你先改一下名字好不好，你先那个听我们的一个建议哈。您这还是用户20381179呢，看看您注册的日期是啊，确实他7月28号今天刚刚注册的。
1: 哇，是吗？
0: 这是位新听友啊。
1: 哎，没准是刚才啊在这个微信上发送大江妈三个字刚过来的、
0: 哦、
1: 对吧，
0: 有可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65722299也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年6月份啊，要早一个月。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哎，我就是唐山人，我也想要考扣和贴。
0: 嗯，好的好的，看到了，咱们唐山的听友还有新人还有有效回复问题的朋友，肯定我们的系统会集中抓取这些听友的哈。好，想要车贴和钥匙扣就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进行互动也可以。另外刚刚也还有朋友不断的在关注咱们的这个及时好运，朋友们如果想发送这个好运的关键词，你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的好运帖就会反馈给您，您就跟在帮个忙吧里互动一样，点开评论然后您发3个数字就可以了，到时候等待咱们工作日的8点和18点，这是2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而且咱们现在的玩法一直到31号，
1: 对，
0: 咱们是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的概率是翻倍的，所以朋友们也可以赶紧参与及时好运。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哈，我们已经是启动了，很快就会进入这个展播了，那就是我们的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的，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版城首页发起举办的，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已经是22年了。我们见证了无数的寒门学子从这里出发走进了大学。那如果说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或者说您愿意伸出援手为他们助力，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9699，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本活动呢，我们特别感谢版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0: 嗯，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几位热心听友都已经报名了，说给我留一个学生。如果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咱们8月1号展播的时候不能每天都守候收听的话，可以提前爱心备案啊，然后留给我们姓名电话，发送助学就可以了。如果身边还有这样的学子想替他们报名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刘先生的车亏电了，大家帮个忙，是在省会的时光街建国路，银色的捷达车，电话是155-1143-9848，155-1143-9848，就近的朋友帮个忙吧。
1: 好的，谢谢孙亚楠，他说西南二环这边哈，头道拐弯的地方有一个追尾事故哈，所以说这个路段是堵车了。
0: 哦，
1: 啊，西二环南行方向堵车了，朋友们注意，看看要不要提前绕行。
0: 嗯，
1: 他说救护车都来了。
0: 哎，是这样，张老三在微信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也是这么说的，西二环南二环拐弯处两车追尾，后车有人员受伤，120已经到了。哎呦，这可能还得清澈一段时间，大家就耐心等待。其他的朋友咱们就慢行，或者说咱们提前来绕行一下吧。但愿人没事儿。看来是有轻伤。走到这儿的朋友啊，前方如果您就在这个附近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拍一下这个路况，我们看看大约多长时间有望清澈，车损严重不严重，人伤情怎么样，朋友们知道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再来反馈一下吧。
1: 1889347他说哈，唐山遵化这儿哈不是992，是993，正常正常。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很多地方都是通过993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唐山呀、廊坊呀、承德呀、唐山呀、天津呀、很多朋友都是通过993。
0: 就您选择一个清晰的调频，而且我们特别推荐大家首先就通过咱们的即时新闻来听咱们的节目，因为这样的话你一边听一边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啊，同一个界面，然后就是会非常方便的。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杨先生有什么事儿？
1: 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杨先生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2: 就是我是在保定定兴这儿，然后有违规就是那种不挂牌的货车，然后超载，然后就是遮挡牌照，然后就是闯红绿灯，就那种。
1: 哦，您经常从这块过是吗？
2: 对对，他基本上天天都有，24小时都有这种货车。
1: 白天晚上都有啊？
2: 对。
1: 那也太明目张胆了。
0: 那他没有监控啊，或者交警执勤，他怎么不怕这个呢？
2: 他牌前面是能放下去，然后后边是全挡上的。
1: 哦，就翻牌那种，翻牌器。
2: 对。
1: 嗯。
2: 然后那个交警我反映过，但是他们好像完全不管。然后我半年前反映的时候，他还只有晚上有。然后反映之后，他就变成24小时都有了。
0: 哦，这个可能跟你反映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现象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理，是吧？就是愈加的严重了。
1: 嗯
0: 嗯，
2: 对。
0: 先问一下，就是咱们那边的这个路上。

0: 是允许，首先是允许这个黄牌车通行的是吗？
1: 是允许的
0: 啊、
2: 哦，嗯，
0: 哎，允许的，他为什么要遮挡牌照？是你觉得他们是有闯红灯、超速还是超载？有什么违法其他违法行为吗？
1: 首先是超载，其次是闯红灯，他们是肯定是超载的，
2: 嗯，
0: 哦，都是打吨位的看到的是吧？
1: 对对，然后现在路已经快压出轨道来了，有一段有轨道，有一段没轨道。
2: 我、哦、天哪、
0: 哦！那你再说一下是哪几条路上比较明显，我们赶紧再反映一下。
1: 是在这个523省道，
0: 523省道，
2: 嗯，
1: 定兴连接线，
2: 嗯，
1: 主要是523省道，它这个比较明显一点。
2: 哦，523省道定兴连接线，
0: 定兴连接线，
2: 嗯。
0: 嗯，这一般的就是跑哪儿到哪儿的，这过这儿，
1: 应该是从易县到那个雄安，
2: 嗯，
1: 我感觉是，
0: 哦，
2: 嗯，
0: 哦，到这边的，
1: 对，
0: 好，24小时都会有是吧？那这个我们，哎，你在路面见过这边是不是因为靠外环，有见过交警执勤吗？
1: 他交警路边就有房子，但是，
0: 哦，
1: 我感觉他们好像不管。或者是他们有联系之类的。
0: 嗯，
2: 哎，我们也看到了，在微信平台上，这是您稍早之前发来的几段视频，对吧？
1: 对，
2: 我们看，你看
0: 后排
2: 是吧？
0: 哎呦，前后排都没，
2: 不是前排它有那个翻牌器，
0: 是
2: 它谁也看不见。
0: 哎，您看
1: 它是全挡上了。
2: 对，你看还有一段视频，这个就是，哎呦，这个就太明显了，这明摆着在这闯红灯嘛。
0: 哎呀，
2: 对不对？你看，
0: 哎呀，
2: 其他你看有大车在那停着呢，好好的。
0: 哎呦，
2: 他这个车就是不管不顾的，熟视无睹闯了红灯过来了。
0: 哎呦，这个打吨位的，哎，这些视频咱们有没有反映给过？就是定兴交警大队给他们提供过吗？
1: 给他们提供过，而且有一回就是他们这种不挂牌的、翻牌的，然后车坏路边了，我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不来。
0: 嗨，你看这咱们就是举报是吧？尽咱们一公民的义务，这应该特别。珍惜这个线索，或者说你到路面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一会儿我们再给他们打个电话看是怎么回事。
2: 嗯，哎，你看正好跟你有同感的还有咱们的很多听友啊，有位朋友姓周，他说那条路上百吨王太多了，定兴连接线到112国道那叫一个猖狂呀，是吧？跟你所观察的情况差不多。嗯，
0: 这种情况还真的是哈，这么明目张胆的。你要说咱们以往见到的可能个别现象，夜黑风高的时候，你说大白天明目张胆的，这个有点不太可理解。我们一会儿马上联系定兴交警大队，好吧？
1: 好好，麻烦你们。
0: 好嘞，
2: 好
0: 嘞。好，
2: 也谢谢您反映这个问题，谢
0: 谢您
2: 啊。
0: 嗯嗯，好，再见。
2: 嗯，
1: 好，再见。
2: 这是作为咱们一个交通参与者，看到这样的交通巨大的安全隐患和这个违规违法现象，
0: 啊，多段视频，而且也提供给交警大队，这是为啥呢？我们一会儿就问一下咱们定兴交警大队，大家有常走这个路段的吗？嗯，523省道定兴连接线易县到雄安的这段路上，
2: 嗯，好，我们试一下，嗯，定兴这边。
0: 嗯，我们看一下
2: 交警大队。
3: 喂，你好，法制室。
0: 哦，你好，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咱们听友反映了，咱们这个定兴境内啊，有一个路段，这个大车遮挡牌照现象特别明显，而且超载闯红灯。我们跟你说一下这个地方，咱们能不能派警关注一下呀？好吗？可以吗？
3: 可以可以，您说。
0: 嗯，他说的是咱们523省道定兴连接线。
3: 523省道
0: 定兴连接线，也就是从易县到雄安的咱们定兴这一段。嗯，易县到雄安
3: 遮挡号牌，大车遮挡号牌是吧？
0: 对，我们接到了他拍的多段视频啊，这个前车牌有那个可能换牌器，
2: 翻牌器、嗯，
0: 后边就完全遮挡，
2: 嗯，
0: 而且闯红灯，明明就是红灯，你镜头当中看着是红灯，他就呼啸而过，
3: 对，
2: 而且白天晚上都有。
3: 他假号牌，他肯定那个就是他不怕呀，一些违章。
0: 但是现在是24小时白天都这样，咱们能不能派警关注一下？我们是觉得太危险了。
2: 这条路是不是也是很多大货车经常走的一个必经之路是吧？特别繁忙是吧？流量很大。
3: 嗯，因为基本上大车都不让进那个城，进市里边，
2: 只能从这儿走，
3: 基本上都对，
0: 嗯，
3: 都是在外边。
2: 嗯，
0: 可以通行的路段，但是咱也得遵规啊，是吧？闯红灯啊，
3: 嗯，
0: 超载呀，啊，然后遮挡号牌啊，都是特别严重的隐患。
3: 嗯，是的。
0: 而且我们也想多跟您说一下，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想跟您说一下的是，咱们这位听友啊，也曾经向咱们交警大队反映过，甚至也提供给视频，但是好像没有见到效果。
3: 没有回复是吗？
0: 不是回复，就是没有见到治理的效果。
3: 哦，
0: 嗯，原来他说还
3: 是
0: 晚上，
3: 我看看
0: 是
3: 不是我们管辖的范围之内啊？
0: 人家他也是当地人，就是在中间定兴这一段。嗯
2: 嗯，
3: 行，好
0: 啊，人说的就是定性这一段，
2: 您记一下，再着重的记一下这个问题，向咱们的相关的科室或者领导反映一下，咱们
3: 可以
2: 日常加强这样的一个巡视啊、监管呀、惩处力度啊。
0: 嗯，
3: 可以，
0: 行吧。他说咱们交警啊，在那儿可能有执勤的这个岗亭，咱们能不能着重派警？这两天呢，因为也会有听友再次向我们反映这个效果，也希望咱们这边哈接到了大家都是有责任感的，咱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给咱们提供了这么珍贵的一个线索，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咱们真的能重视一点，好吗？
3: 好，可以。
0: 我们的记者可能也会到现场去看看，我们的听友呢，随时也会过这儿，咱们一块儿吧，好吗？就是
3: 好
0: 啊，把这个
3: 可以
0: 能不能治理一下？好吧，
3: 好的，
0: 再见啊，是，对，咱们就得真的是感谢人家，是吧？看似旁不相关，但是人家没有坐视不管，就觉得这就是这条路上的重大的隐患。那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不能就是视而不管，或者说你可能没得到这方面的线索，你没有看到，这是可能你平时在城区可能值守出现场的是比较多。那既然咱们都已经反映过多次了，能不能着重的关注一下这个现象和这个路段？大家也看一看哈，就是咱们今天反映的明天后天有没有改观这种情况。
2: 因为刚才这位先生传来这几段视频，其实这个哈，经常从这儿走的朋友或者说附近的朋友都知道，这条路那肯定是大车特别多，流量很大，这个那自不必多言。可是问题是并不意味说啊，你车流量大，有这样的通行需求，你会违这个胡作非为，
0: 对
2: 啊，在这儿这个无视法规，那你这说不过去。首先那是影响了大家的安全，人车的这个安全，其次它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要得到咱们的交管部门的严厉的惩处才行。那还有，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车都这样，我们也看到视频当中也有非常规矩的，
0: 对，
2: 牌照哈非常清楚的，在这等红灯的也有。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有些车在这频发，
2: 对啊，
0: 频发这样的现象呢？
2: 他们难道有什么
0: 特
2: 别之处
0: 吗？对，就好多朋友，其实我们就不念这个评论了啊，我们也都看到了，在帮个忙嘛里边，所以咱们当地的交管部门，你可别让咱们交通参与者有别的猜测，这样的话可能就更不好了哈、所以加强治理吧，我们看看效果怎么样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如果您也曾经在这儿经过过，有过相似的视频，您留存着在您的行车记录仪，也希望大家集中给我们来提供一下。我们也再次提供给咱们的管理部门，好不好？也希望朋友们共同来监督一下这个路段吧。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怎么来参与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信息都行。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报道留言。上午好，大家帮。这时候我们节目一开篇，总是说到六个字，那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或者是钥匙扣，您就发送贴加扣，扣加贴都行，
0: 或者回复咱们的问题。刚才有朋友不是说那个胸椎骨折吗？小胖说了，我也疼，我剪指甲，你这是跟着捣乱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出一个题，你知道咱们人体最不怕疼的部位是哪里吗？他就可能这种感知，对，
2: 有不怕疼的部位吗？
0: 比如说吧，你可能，比如说我给大家出几个，手脚，眼睛，心脏，大脑，大家觉得会是哪儿
2: 啊？我觉得哪儿都怕，
0: 但是人跟人有个体差异，是吧？就是人家痛感，但是相对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部位，你知道哪儿是就是不怕疼的？
2: 你看，刚才我跟这个七想到一块儿去了，头发。头发肯定没感觉。
0: 哎呀，那头发
2: 不在选项当中。
0: 对，就感觉是身外之物，你可以都把它剪了，是吧？
2: 你刚才手脚、心脏，
0: 对，
2: 大脑
0: ，对，
2: 还有哪儿？眼睛，
0: 眼睛，对对对，
2: 眼睛疼也不行啊。那我上周不是得红眼病吗？是吧？哈，现在好了啊，没事了，朋友们啊，给大家报个安啊，报个平安。
0: 但是也不是手脚，我上周不是手胳膊疼吗？那也是要疼的呀。要这么一说的话，那不就剩俩选项了吗？朋友们，心脏和大脑哪个是没有痛感的啊？您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5: 有朋友他说，前几天给孩子买辆自行车花了几千块钱呢，所以说有点心疼，由此可见心脏是会疼的。
6: 哎，你真的，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伤心或什么，他真有感受
5: 啊。对呀，
6: 是吧，他真的是那个部位觉得，
5: 就觉得那个心脏那块疼似的，
6: 堵得慌，疼似的
5: 啊，脑袋也疼啊，是吧，打气打不上来，说头疼啊，
6: 头疼，咱老说，哎呀，真的是头疼啊，想的百思不得其解。
5: 那只剩下手和脚了。
6: 哎，
5: 眼睛疼，然后这个心脏也疼，大脑也疼，
6: 嗯，
5: 那只剩下手和脚了。
6: 手也疼啊，带着胳膊就带着手疼吗？不是，
5: 脚难道不疼吗？
6: 脚也疼啊，崴了脚不疼吗？
5: 没有不疼的。
6: 咔嚓嚓说，最不怕疼的是茧子，茧子越厚越不疼。
5: 哎，我跟你说，哎，说到这个茧子，
6: 嗯，
5: 经常锻炼的朋友肯定都有这个常识，
6: 嗯，
5: 或者一些特定的部位，脚啊、手啊，对对对，
6: 嗯，
5: 其实那个茧子你需要经常的给它那个修一下。
6: 啊，剪一剪是吧？
5: 啊，对，或者用那个剪刀，专门的那种剪刀也好，或者普通的剪刀也好，或者那种指甲刀也行。
6: 嗯，
5: 反正呢，那个剪子啊，你得经常的给它那个去一下那个老茧。
6: 嗯，
5: 要不然的话，那个老茧它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硌的那个手或者脚那个部位疼。
6: 嗯，
5: 对，所以说的专业的运动员，特别是练体操的，
6: 嗯，
5: 练体操的，你看手上都是茧子，他们会有那个专门的那个小刀。
6: 嗯，
5: 他就拉。他就割那个茧子，
6: 因为它都是死皮了，
5: 对对对，
6: 那个确实没有痛感，
5: 对对对，
6: 是吧？但是这还得专业操作。那好多就是用手劳动比较多的，这个也都会有哈。
5: 嗯，
6: 好，朋友们有茧子的举手，你肯定是位勤劳的人哈。咱们这个好多朋友说了，他说胳膊肘的皮痛感比较低，您这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5: 就是使劲的掐它，它不疼吗？
6: 呀，这
5: 啊，确确实实，我刚试了一下，不疼。真不疼，真不疼。
6: 那为什么打针不打这儿呢？如果这儿，那
5: 是这
6: 太硬了，是吧？
5: 这儿没有肌肉
6: 啊。你看920说，应该是大脑，因为有的时候都会说心疼，没有说脑疼的。但大脑是对的，大脑它是没有痛感神经，
5: 嗯，
6: 啊，所以说它不疼。
5: 嗯，那脑仁疼是哪儿疼？
6: 这一个形容呗，是吧？对，那脑仁可能是头皮，
5: 嗯，
6: 或者说什么三叉神经，
5: 嗯，
6: 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个正确答案我查了查，真的是哈。哎，我们看一下，
5: 哎，康丽丽
6: 哦，
5: 啊，
6: 他爱人的电话有朋友提供了，
5: 哎，
6: 说康丽丽是他的朋友。
5: 哇哦，那我们试一下吧，啊，联系一下。哎，这是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7: 谢谢，我这个听说了，你们捡到了，感谢你们啊！
5: 啊，对，不是我们捡到了，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九大家帮节目，是一位听友捡到了。哎，他补了吗？后来那个身份证什么时候丢的呀？知道吗？
7: 不知道了，现在本人也不知道他丢啥证了
5: 啊！你爱人还不知道丢了呀？
7: 对，
6: 我们再跟您核实一下，咱们看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个就是社保卡，
7: 啊，
6: 好像是1960几年出生，这个对吗？因为他把这个给
7: 1967年
6: 啊，那应该是，好像是，
7: 嗯，
6: 哦，那应该就是了。那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捡到人的那个电话，我啊，你稍等，李先生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李先生。
8: 哎，你好。
5: 哎，李先生，我们想确认一下，您捡到身份证，因为你做了一个涂抹和这覆盖，他是康丽丽康女士，她是1960几年生人啊？
8: 60年
6: 啊？60年，60啊？
8: 啊，
7: 那是那
8: 因为我涂抹那个身份证号码。
6: 哦，那还真不是，确认是60年是吗？
8: 对，我抽出来看一下啊。
6: 你再看一下，你再确认一下，因为咱们有位先生啊，听到咱们的广播了，是一位孙先生，他说真是我朋友，嗯。但是可能不是，这还真是
8: 60年。
6: 哎呦，那还真不是。
5: 嗯，
7: 同名同姓。
6: 同名同姓。
7: 我们是草字头那个丽。
5: 哎呦，
6: 哦，
5: 不是，
6: 这个是美丽的丽。
5: 美丽的丽。
6: 哎，那还真的是不是。
7: 同名同姓。
6: 同名同姓，你也不用给您。
5: 那打扰您了，打扰您了，这个郭先生。
6: 好嘞，好嘞。

0: 再见。
1: 嗯，
0: 好
2: 嘞，没事，李先生，那我们继续找吧，好吗？
0: 嗯，继续找啊。好嘞，大家再帮着找一下。
3: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2: 有朋友说，龙哥，刚才你说那个修那个指甲，我不是说修指甲，我说的是修那个剪子，剪子。比如说有些那个项目啊，脚上、手上或者什么地方啊，它会起那个厚厚的那个剪子。我指的是特别特别厚的那个剪子，毫无痛感的那种啊。你修起来，或者是削起来，或者剪起来，一点痛感都没有，还特别爽。剪完啊，真的剪完之后特别爽。
0: 所以好多朋友爱看那个解压视频，也有就是类似，所以那个修驴蹄儿就是这样的。
2: 所以他就想起来了，他就想起来，我就说那看视频说给那个驴马修蹄子，
0: 对，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一层一层，你觉得就特别解压，而且自己也不疼嘛，就修完之后很清爽。好，咱们大家再帮着找一下，咱们这个康丽丽1960年出生，是美丽的丽，是位女士。咱们看看她的社保卡呀，还有其他的证件哈，都在李先生这儿呢。您如果认识她的话，再跟我们来联系一下。我们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呢，在1579公里处是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所以衡水东至深州沿线站口的大明方向协助关闭。同时辖区是受到降雨影响，枣强以及衡水湖站是管控了2颗EV车辆。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嗯，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具体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阴转多云，21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转多云，25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转多云，27到33度。
0: 廊坊阴转多云，26到33度。
2: 保定雷阵雨转阴，24到33度。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2: 衡水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2: 邯郸中雨转阴，24到32度。
0: 北京晴转小雨，24到33度。
2: 天津晴，28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
2: 郑州中雨，24到31度。
0: 济南阴，25到31度。
2: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哎，有朋友追问说，那大家知道哪种疼痛是最疼的，等级最高的吗？
2: 胰腺疼，
0: 胰腺，
2: 嗯，
0: 哦，还有
2: 胰腺炎，尤其那种，对，疼起来，我据有的朋友曾经得过，对，说那种疼痛简直是，
0: 就是有的朋友就说过那个，好像我记得分级最疼应该是10级，是吧？就是记得有这样的实验，让你去体验这种，是吧？好像还真不是那个分娩的疼痛，还真不是那个最高疼痛，还不是。朋友们，这位朋友也都问到了，也算是常识哈。最疼，刚才说咱们最不疼的部位是大脑，那最疼的疼是什么疼？
2: 肯定有人说一会儿说是心疼了。
0: 那心疼它就是个形容，是吧？咱们说的是真的能测量等级的这种疼痛啊，好吧。朋友们，
2: 有不怕疼的吗？天生不怕疼的？
0: 痛感比较钝的，钝感的是吧？也肯定有这样子的，但有的就特别怕，这个针一举就不行了，就怕疼。好，朋友们继续答啊，或者继续来飘一边拨这个贴和扣，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0: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这位双峰他说哈，俗话说十指连心嘛，是不是哈？就是这个成语哈，就是这个手指甲啊，指甲盖指甲缝啊，是不是最疼的？
2: 有的时候就那个门演了，这个手指确实是特别钻心的疼。
1: 对，
2: 但是它还应该不是最疼的，应该不是这个，是吧？哎，这算什么？还有朋友说结石阑尾那个疼是最疼的，疼的人都打滚，这张灯结彩。
1: 肾结石是吧？哈，还有朋友他说哈，龙哥说的对哈，就是这个胰腺，如果说有炎症，胰腺炎啊，这个疼起来的话，那简直是生不如死。
2: 强哥说了，最疼的是那个急性肠炎。总之，大家可能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疼痛的经验，是吧？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说的靠谱，他说三叉神经疼，这是吉祥992如意哈。
1: 三叉神经指的是哪儿啊？
2: 我老觉得是头某个部位，是吗？三叉神经，朋友们是哪里啊？但是我好像见到过三叉神经是十级疼痛，应该是最疼的。三叉神经在哪儿？朋友们疼过没有？但愿大家都别有这个疼，受不了。
1: 过了吧
2: 。现在
1: 不说疼了，
2: 一说好像就很疼。我们来看一下冯女士这儿有什么事儿。你好，冯女士。
3: 哎，你好。
2: 哎，您这有什么事儿？
3: 我这是去年买的那个芝华士的一个头层舱的沙发，然后它就是，用了几个月之后，它就那个皮子掉渣，然后就是厂家给我邮寄了一张皮子，然后就是缺安装了，它这个因为线下门店，我买的时候这个线下门店现在已经不做了，现在就是我就联系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客服售后。然后就是厂家给我邮寄过来皮子，你看我是4月18号打的电话，然后等了一个月，他这个皮子给我邮寄过来了。然后说安装呢，让我再等一个月，然后又等了一个月。然后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让我再等一个月。现在我又给他打电话，还让我等一个月。
2: 不是，他这个难点在哪儿啊？是这个货源不行？
3: 他说这个师傅就那一个，他说，一个是全国跑，然后就是说排不上号。我说那我跟你让我预约上一个月之后，预约上了，然后他又没来，然后又预约了一个月，然后又没来，现在又让我预约一个月，还是没来。我说那你让我预约几个月呢？我说。
1: 哎，冯女士，那咱们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说我自己找人，自己找人把这个皮子给这个装上安上，然后这样的话费用你那个厂家给报一下不就得了吗？
3: 我现在也给他提这个要求来，因为这个是一个功能型的一个沙发。我就说你看咱当地还有一家，因为我买的时候芝华士的，我们当地是有两家，这一家不干了，还有一家坐着呢。然后我就今天给那个客服打了电话，然后我说你看当地还有一家，那安排别的师傅上来吧，他说那个不行，他们不会弄。他说那个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师傅会做。
2: 你这是坏的什么关键部位啊？
1: 您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能
1: 方便说吗？是什么样的干嘛的沙发呀？
3: 我这个是功能位的一个沙发，它不是能就是展开嘛，和床似的
2: 能
3: 躺下的那种。
2: 你
3: 那个就是上面这个皮子坏了，换一张皮子。
1: 就是那么难搞吗？
2: 整张皮子要换是吗？
3: 就一个座的，
2: 一个座
3: 的。
2: 它这个价值几何呀？它那个价值贵吗？换一块？
3: 我这个是小一万的沙发。
2: 不，就是那一块皮子换了是多少？
4: 不知道，
2: 不太知道。
3: 厂家给我发过邮寄过来的皮子。
2: 就是说可能这个未必多么贵，但是工艺只能让那个师傅，全国各地跑的师傅是吧？那您
3: 这客服的意思是这样说的，
2: 就在咱这点还没有。就是全国来预约这个皮，您是哪里啊？这哪里的店呢？在哪买的？
3: 河北省。藁城
2: 。芝华士听着挺高大上啊，这一说。
1: 这都啥年代了？怎么这个人才这么稀缺吗？
3: 不知道。
2: 您是
3: 我就说让他安排一个别的师傅过来是吧？就说当地的师傅让他给我安装一下，人家说不行，人家说不会，只有我们这一个师傅。我说你们就那一个师傅那么稀缺吗？
2: 那就是重新铺一个皮子的事儿是吗？涉及不到里边的功能。这有什么？
1: 您有照片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眼？
2: 我
1: 们也见识见识是怎么样的一个功能性的沙发。这个皮子这么难搞。
3: 它这个是连带着功能位了嘛是吧？它这个摘卸应该是 不太方便吧，我也不太清楚。
2: 那你发一个我们看，让我们见识见识，是吧？一万多的沙发。
3: 我现在没有在家。
1: 以前没拍过是吧？
2: 没拍过吗？
1: 嗯。
3: 他只有这个，我拍了一个整体的一个
2: 沙发。
1: 可以、没问题、嗯。
2: 我们看一下哈，跟那个客服沟通。
1: 嗯，
2: 行吧，要不我们没个直观印象。
3: 看不到下边那个功能角。
2: 不用，没事，你直接发过来吧。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形状和破损的地方就行。
1: 或者说，等会儿我们也让大家伙儿来参考一下，也许能够是吧？说啊，我们这儿有人就能搞，就能装是吧？这样的话不就省事儿了吗？咱不是还是说早点装上，咱们早点用嘛，
2: 你也等他等到猴年马月，
1: 对啊，
2: 咱们看有没有替代方案，
1: 嗯，
2: 是吧？就是跟厂家保证，我没事能换这个，是吧？就是他可能也是不放心吗？但是，全国一个师傅，
3: 你给我再说一下吧。
1: 我们这个公众号六个字，河北交通广播。
3: 广播，
1: 嗯，河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公众号，您搜一下，然后加关注，然后发图片就行了。
2: 行吧，我们等着您啊，我们看一眼，好跟咱们的客服沟通。啊，
3: 行，
1: 嗯，
2: 啊，好，您也就是藁城是吧？藁城的听友。
3: 对。
2: 啊，好嘞。
3: 我是藁城的。
2: 嗯，你这是在你们哪个店？就是它是一个家具集成店，还是说它有专卖店？在哪个商场？
3: 就是、在他那个线下门店购买的，汪洋国际那以前有一个门店，从那儿购买的。
2: 汪洋国际叫是吗？
3: 嗯，对。
2: 哦，好嘞，行，我们知道了。
3: 店已经不做了。
2: 哦，好嘞，好啊、
1: 嗯，
2: 那您赶紧发照片，我们等一下。
3: 嗯，
2: 朋友们，就这个事儿怎么解？全国就一个师傅，全国各地跑，然后跑到他这儿几个月了都轮不上。芝华士的皮沙发，功能性沙发，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轴啊不太好拆卸，其实就是个皮面的问题。
1: 嗯，
2: 有这么难吗？
1: 嗯，
2: 朋友们，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1: 嗯、
2: 尤其是咱们专业人士，其实我看到地就是路面上或者是有一些店铺也有，就是换沙发、弹簧的，
1: 嗯、对、啊、
2: 换面，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个特别难的事儿吧？
1: 我们感觉也是哈。
2: 啊。是双峰说功能性沙发就是按个键它自动就躺平那种。
1: 日月他说没啥，就是带这个电动调节和这个按摩。
2: 嗯，
1: 是呢，我们感觉这个不至于说这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
2: 对，
1: 这要是说你全国各地啊就指着那么几个师傅在做这个售后维护保养、
2: 嗯、
1: 安装，那这他都成国宝了。
2: 熊猫、
1: 比大熊猫还金贵呢。
2: 对，或者你就是对你的产品质量有足够的自信，我这发生不了问题，一个就够用了。但是现实这不就是这样吗？其实跑不过来。所以吴玉泽刚说了，说一个沙发就是功能性的，有什么技术含量啊？厂家又不是在故弄玄虚吗？嗯，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你看总价才10000块钱，是吧？他感觉也不太至于啊。
1: 嗯嗯、
2: 我们一边等着这个照片哈，厂编辑也是留下了厂家客服的电话。不行，我们也打个电话问一下吧。留下了是吧？哎，来了，好像传过来了，
1: 是这个吗？
2: 应该是。
1: 是红红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普通一看的话就是一个普通沙发呀，
2: 嗯、
1: 这倒没什么特别的。难道它的这个机关或者是这个难点是在这个底座上？
2: 要看，你看它的侧面，
1: 嗯、
2: 右手左手，它可能是有那个按键，
1: 嗯、
2: 一按的话是不是就能？哎，让我们厂编辑咱也做个关键词，不行的话，
1: 嗯、
2: 就是这种简简单单三位的这个沙发呢。
1: 嗯
2: 啊，就是这个，他可能躺平了能够当床用什么的，就是这种软皮沙发。咱们问问厂家吧，也请咱们的厂编辑啊做个关键词沙发，大家都看看这个全国各地就一个师傅的沙发品牌啊，咱们都见识见识哈。
1: 嗯，好的啊，我们稍后呢再联系。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看、
2: 嗯、
1: 也是刚刚哈，哦，红红他说哈，左边那个啊，他指的是左边那个，指的是、
2: 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按钮是吗？
2: 对，估计是那儿、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就是换块皮子，但是得把那个。就是算是那个背儿那儿得给它拆开了是吧、
1: 嗯、
2: 您的意思可能它有一些机关啊，有一些这个零件什么的，就担心拆坏了。哎，这个厂家还挺有意思的，就还这么不放心别人的技术，还一定要我自己上门修，还全国各地。哎，这个人工作息也都在忙。
1: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没啥可难的 啊
2: 嗯，
1: 只是厂家怕看到他的做工啊。
2: 啊，里边怕拆开看是吗？里边不过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担心这个吗？
1: 对啊，所以说要是修补起来的话，
2: 啊、
1: 得需要拆开。嗯，
2: 哦，
1: 那拆开的话，我们老是觉得这都啥年代了，不至于啊。
2: 嗯，
1: 不至于连这样的这个技术员工，或者是这咱们的这个师傅都没有。
2: 嗯，
1: 这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吧？
2: 但有朋友对任林松就说了，再等等，让你等过了质保就不管了。 可别是个拖延战术啊。
1: 嗯，
2: 还有且慢说，我觉得维修师傅比沙发值钱，而人家肯定，如果这样的话，那月工资还不得过万啊？全国各地到处跑，加上出差补贴，好吗？
1: 嗯，还有位朋友也在说，找个饭。

0: 心沙发的就行。
1: 嗯，
0: 可能就是需要点这个工时费。对，所以刚才我们提这么一个建议嘛，
1: 嗯，
0: 咱找外面的这个师傅是吧？你工时费，比如说多了少了，你这个厂家能不能给报一下？
1: 嗯、
0: 这不简单吗？
1: 嗯，还有朋友说了，说怎么比坐飞机还难呢？他说这有点笑人了，笑死人了。
0: 嗯，咱们的大飞机都研制出来了。
1: 是呢，哎，转人工了，全国客服我们咨询一下。嘿，还挺有缘分，他尾号还是992400的。
0: 好嘛，
1: 哎呀，给我们长点脸啊！抓紧接。哎，有人说那个还是个真是个品牌，说是某德华去、嗯、啊，是吗？
2: 你好，哎，现在坐席吗？你可进入之华士头等舱官网或微信公众号登记售后。
0: 哎
1: 呀，
2: 若仍需人工服务，请等待。
1: 哎，场编辑，咱们再接出去等待一下，
0: 嗯、
1: 我们看看。
0: 嗯。
1: 啊，我们好容易转到人工了，我们再等一会儿试试。
0: 嗯哼。
1: 嗯。好。哎，好了。
0: 我们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啊。
1: 哎。
0: 嗯。
1: 试一下，
0: 嗯，
1: 哎，您好，
3: 嗯，
1: 这话是沙发客服是吧？
3: 嗯，
1: 咱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石家庄这边藁城的一位用户啊，冯女士，在您这儿看来也反映登记了，她买的咱们沙发一个功能性沙发，但是有一个地方皮子掉渣了，从四月份就跟咱们联系，皮样也寄过来了，到现在一直还没有维修，说一直等着师傅，全国就一个师傅，您能不能给追追单呢、啊？是这样的情况，咱们全国在河北在石家庄这边有没有咱们的售后啊？您查查。嗯
3: 嗯，这个售后我们已经对接了，后面的话我们和客户联系就行了。
1: 但是都好几个月了，一直给他的是再等一个月，再等一个月，都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0: 嗯，
1: 四月份到七月份、
3: 嗯、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会稍后去核实的。
1: 啊，是核实我们那作为一个品牌，我们问一下咱们那个。这个品牌的厂家咱们是在哪里呀、啊？我们看离河北远吗？在哪里呀、啊？你们这个？
3: 嗯，在天津。
1: 那其实也不远。那天津的话，在河北这边有没有售后维修呢？还需要从天津过来呀、啊？
3: 需要从厂家派师傅。
1: 咱们有多少位师傅？不至于只有一位吧？应该不是吧？
3: 我们的售后体系是谁卖给客户的，谁去解决客诉问题。
1: 嗯，
3: 现在客户购买的门店已经不做了，
1: 啊、
3: 所以我们是安排厂家的师傅去修、
1: 嗯。
3: 厂家的师傅是往外派的师傅是有限的。
1: 嗯，但有限的也不至于说有一个那么有限。
3: 我们和客户对接就可以了。
1: 是啊，但是客户等了你们好几个月了，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单加急一下，
3: 嗯、
1: 好吗？
3: 嗯嗯，会加急的。
1: 嗯，你看是吧？你刚才说了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咱们我觉得售后还是应该跟进一点。那这个事儿您知道了吗？还用我们再告诉您电话什么的吗？您有记载吗？
3: 嗯、不用，不用，我们知道是哪个客户。
1: 冯女士，您知道是吧？
3: 嗯，对，知道的。
1: 嗯，那咱们最快能什么时候能给他回个话吗？
3: 我们刚和他通完电话，已经和他沟通好了。
1: 啊，什么时候？您给他的承诺是什么时候去修？
3: 您问冯女士吧，我们已经和她沟通好了。
1: 啊，您就不告我们？你什么时候你告我们一下也可以啊。
3: 您和她沟通就行了，我们是和对接人。
1: 啊，好嘞，好嘞。河北的市场不想做了嘛？
0: 嗯、
1: 真是。
0: 嗯，其实啊，你通过这个人工客服的一种这个话术或者一种态度、一种感觉，你就能感觉，你就会发现一些这个，
1: 嗯，
0: 该说不该说的。你不管是对待客户也好，还是对待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询问也好，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就不能给一个非常痛快的这么一种回复。
1: 嗨，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0: 云遮雾绕的这种感觉。
1: 是啊，
0: 人像打太极似的。
1: 对，这也不是什么核心秘密，你技术上面的我们不问啊，就是问你什么时候给人能派人修，这个算啥呀？哎，我们问一下冯女士，是不是这么巧，然后那边又给她回过电话了。
0: 嗯，
1: 冯女士。
4: 哎，你好。
1: 你看这不客服打通了吗？人家说不回复我们，跟您已经协商好了。
4: 刚才那个客服就是这个客服，我打的电话。
0: 嗯，他怎么说？
4: 他就是说让我，他就是说大概还需要等一个月。他说我给你预约上、
1: 哎，
4: 但是每次这个话都是这句话，
0: 嗯、
4: 每次都是一个月一个月。
0: 啊，你看刚才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提到也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啊，就是那家店呢已经是关门了。言外之意就是说，哎，谁卖的谁负责来修，那会不会存在这么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啊，比如说 A 店是卖给你的，你直接去找 A 店，那我们厂家如果说是派人的话，对不起，可能还这个不是说啊我们大包大揽的事儿，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4: 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智能智化式的沙发，它属于联国全保的。
0: 全国联保，全国联保，
4: 对，
0: 可是问题是你等了左一个月右一个月，这都几个月了，等了。
4: 对呀、啊，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么大一个品牌，你们这个售后就是这种服务吗？我说从四月份让我等到这个七月底了都。
0: 是，
4: 到现在还让我等。
0: 我们听了刚才，其实我们就是一直想问说，你具体什么时候大概能够派人上门服务？人家就死活不说啊，一定要问你。
4: 对，
0: 对的是客户啊，跟我们。
4: 他刚才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每次打电话他都是这样的一个回复。然后我就急了，我就说我录着音呢，我说我要保留这个证据。我说你每次打电话都是让我像这样等一个月，我说那我还需要等几个月呢，我说你就明天赶，明天就赶起来了。
0: 好，一个是等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您可以继续等一等或者保留相关的证据哈，此其一。另外还有一点哈，咱们真的是咱们市场上没有会安装的、会拆解的、会这个咱们这个修补的其他的这个师傅吗？或者咱们这匠人吗？没有吗？找不着吗？
4: 那我不清楚，我就刚才我就给提了一个建议，我就说看我不想等那个师傅那么长时间，我说你能安排一个，因为当地还有一家做这个智化师的，我说你能不能就是用他们的师傅啊？他说他们不会。
0: 哎呦，
1: 所以你看，我知道您的顾虑，你就担心我还在质保期呢，我自己找了，要万一将来有什么坏了他不担了是吧？你还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是吗？
4: 我也问了他了，他说既然给你发了皮子了，我们就不会推。他说这就属于我们的问题，我们肯定会给你安装的。
1: 那肯定，那
4: 是不是过了
1: 到什么时候了是吧？对，冯女士，你还打算等这一个月吗？还是想有什么别的想法？
4: 我也想让他们尽快给我解决。
1: 那咱们一边催着吧，如果实在不行，有朋友给你也推荐了，比如说他说他不是厂家在天津吗？打天津那边的质检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催促一下？这也是个办法。或者打一个12315，行不行？我们也帮你再催着。
4: 我已经打过了。
1: 是不是得打当地？打厂家。
4: 我也打过了。打过了，然后他们就给我回了个电话，你看还是让像这样拖，老是拖。
1: 所以这样吧，您也再催着，我们也再催问一下，好不好？实在不行，打当地的市场监管，咱们再加急一下。
4: 哦，行。
1: 好嘞，那先这样，也听听大家怎么说。好嘞，
4: 谢谢，
1: 好，再见。这还是品牌呢，
0: 是呢，
1: 全国联保。有位朋友说，他说是联合国全保，
0: 联国全保，
1: 对，就是你就觉得买了这个好像相对放心，但是你看，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有位朋友啊，你看，要不咱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客服啊，你的态度真的是很决定你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声誉。不吃香菜说了，智化式沙发很贵的，10000起，我看了半年了，我还没下手呢。我一听这个，我不敢买了。你看，这不就是大家的一个连锁反应吗？所以啊，售后反应很重要，客服态度其实也很重要。
0: 那当然了。
1: 就这个事儿，朋友们，那一个月之后如果还不来修，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维权办法？也可以给我们再出出主意。
0: 还有朋友，你看我们的售后宗旨哈，是不管有多远，首先给客户尽快的解决问题。对啊，这是任何一个的品牌哈，就是这个字不必多言的。你想一想，这个市场现在多难以维护啊！售后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打通的这个电话，客服人工这边回复的这种语气、态度啊、措辞啊、这个话术。大家哈，可想而知。
1: 哈哈也说这个沙发说白了和汽车座椅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它不是什么高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有朋友说，哎，是吗？他们就一个师傅，我能不能应聘他们？这你觉得比较吃香，工资比较高，所以大家都觉得一听这种解释哈，有点不可理解。
0: 好，那就咱们让这位哈女士再来等一等，实在不行，那咱们就该使的招用尽了。咱们还有后手呢。
1: 好吧，朋友们，就是继续参与节目，大约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好，咱们再走一波哈，贴加扣到帮个忙吧里边。
5: 新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 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大家继续抓紧最后的时机，抢我们的幸运听众啊！再帮个忙，留言。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好视力啊，今天正在进行活动，它是26周年的大庆。只要是您打电话说是九点大家帮栏目的听众，现在拨打40069869992，有2000万的眼贴补助，大家都能领一份，最少能拿78元眼贴。所以大家现在倒计时10分钟啊，只要在11:06之前购买的朋友，每人再送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有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这是周年的独家福利，40069869992。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有哪几位朋友哈是如此幸运，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还有钥匙扣。第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玉阶。好的，好的，好，谢谢。
1: 还有诗意哈，
0: 对对对，你看他说了，说梁村开发区这边有翻新汽车内饰的，您的言外之意说可以去这边看看，找找是吧哈？能不能这个安装一下咱们这个皮子这个沙发上？对，我觉得也是，看看能不能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张老三，好，恭喜恭喜。
1: 张老三，我问你，
0: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一口白酒一口茶，呵。这个搭档，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清河小焕。清河小焕，对，他是说那个预约火车票啊，可以预约到8月15中秋节这一天的了。伊娃，好的，恭喜恭喜伊娃。
1: 伊娃，就节目开始我们印象很深的这个名字哈，咱们节目之后编辑会和大家取得联系。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这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表现是相对顺畅的，四条环线方面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 S 弯道市局门口到前方的富强大街，沿途车辆交汇并道，桥上需要年轻踩刹车。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是在建和桥到后方的广安大街，桥上流量相对集中。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年等候一个等时。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在7月28号的6时41分，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28号的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呢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和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再来关注一下28号到29号，承德南部、石家庄、沧州以南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到31号，西部和南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另外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是在27号的12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27号的13点到7月28号的13点，我省的保定市富平县、邯郸市的武安市涉县、石家庄市的原氏县、景行县、灵寿县、赞皇县、平山县、景兴矿区、行塘县，还有邢台市的新都区、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另外呢，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27号的20时到7月28号的20时，保定市的唐县、易县、曲阳县、涞源县、满城县、满城区以及富平县和顺平县，省会石家庄的赞皇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还有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邯郸市的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灾害，包括山洪方面的风险，那么要密切关注雨情的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县信尾号为2和7，河北省各地市呢均不限号，其他的内容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了解详细情况。以上是这个时段为您准备的即时消息，稍后呢继续走进正在说车，关于汽车选择、新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我们可来一起沟通，一起探讨。
2: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我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来随时在线沟通，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问车吧互动帖，或者是直接在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来搜索问车吧，我们一起通过互动帖来继续交流。那互动帖呢，不仅线上可以留言，线下呢我们也依然可以留言，我们也会在线下为大家答疑解惑。当然参与互动呢还会有惊喜的礼品准备给各位啊，今天呢依然会送出品牌定制的手提袋，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啊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打招呼吧，打招呼就具备了抽奖的资格，或者发任何的文字都可以参与我们的福利抽奖。好，回到节目当中哈，来跟大家聚焦一下车型选择方面的一些话题。近日呢，有五部门哈联合启动的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政策呢，正式的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的新能源汽车下乡呢，一共有155款车型入局，比去年多了31款，并且呢，高端品牌啊也凑起了热闹，这数据呢是很吓人的。那么2025年下乡呢是卖了943.1万辆，是2020年的24倍。硬生生的是拉出了一个全新的万亿级的市场。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说，现在啊车企是在搞下沉，对吧？原来是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卖，现在卖到农村去，卖到乡镇去，是在清库存，是在割韭菜。但是这话呀，您可能真说反了。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农村呢是，比如说一些价格啊、性价比高的车型能够卖得开哈、啊，其实殊不知呢，目前农村的用车场景啊，实际上它比城市要更严苛一些。比如说你看坑洼路段啊，然后呢满载拉货，冬天没有车库充电呢，全靠这个插线板，这是大家以前的一种认知。那么纯电车型呢，在城里边跑的是比较欢的，对吧？可能回到村里边就用的非常不方便。那么城市里边呢，娇生惯养的电池到了农村可能就会经受高温，对吧？低温、电波三重考验啊。就像说这个，我们还是拿做菜来举例子啊。以前比如说我们在柴火灶上颠勺的这个厨子，后来呢到了五星饭店啊，只会做得更顺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村的用车条件，或者说乡镇地区的用车条件，肯定相较于一些啊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那么整体的设施没有那么齐全。但是现在呢，如果这些车型它能够适应农村的更加，或者说是乡镇地区更加严苛的用车条件，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原来在小饭馆，对吧，这个颠火这个柴灶上颠勺的这个厨子，可能到了五星级饭店，他训练的这些本领反而会显得更顺手，那时候还会有人给你打下手，对不对？还会有专门的各道程序上的人辅助你，你只负责炒菜这一项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混合动力车包括增程车型的下乡的占比啊，这个比例也非常的高。表面上呢，实际上是在迎合这种充电难的一种情况，其实本质是呢，目前呢，很多的一些乡镇级的消费用户，他们其实是倒逼车企去推出一些更皮实、更全能的一个技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车和桩的问题，到底谁先下乡？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城区里边我们知道充电桩它是靠市场自发就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广大的一些乡镇地区呢，其实很多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充电桩普及率相对会偏低一些。那么就会出现了，如果没有桩，那就没人去买车，那如果说没有这车，可能也没有人愿意去建桩啊，到底是这个先有鸡还是有蛋的问题，一直也是困扰着大家啊。但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实际上目前也会在做调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江苏呢目前推出了叫做风光储充减放啊，然后呢一体化的这种村级的这个站点，那就相当于呢实际上是各个环节各个设施都在有序的去推及。那么未来呢，这种模式应该会逐渐的去普及。所以说农村包括很多的乡镇地区，它的消费潜力啊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我在石家庄，对吧，或者我在其他一些地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汽车下乡嘛，对吧，无非就是乡镇地区的消费者会受益更多一些啊。这其实啊关系还非常的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在农村或者是一些乡镇地区，他们会倒逼车企去升级技术，那么在耐用性上、可靠性上
车型会进一步的提高，那么这也会反哺到我们目前我们普通人买车在用车方面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呢，相当于呢这些下沉的渠道，下沉的一些农村乡镇市场，它是充当了车企免费的极端路况的测试员。那么我们以后在这个一线城市买到的车型，实际上它开起来就会更好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价格下探，因为你规模起来了，我们知道在农村地区它其实或者乡镇地区它的消费能力 也是很强的，那么规模起来以后呢，整车的成本就会继续下降，那我们买到的车以后也会更加便宜，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是什么呢？二手车市场目前的价格的评估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变化，未来会有大量的新能源车流入到二手车市场，那么残值率就会有所提升。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市场的保有量提升以后，包括车型的口碑啊品牌逐渐建立以后，你规模起来了，自然而然的整个评估体系也会变得越发的正常，那么它的流通率也会变高，这时候呢我们二手车的残值新能源车型就会大幅提升。所以大家不要哈小看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政策，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我们说整个汽车市场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在2000万辆左右，对吧？那么农村地区能够乡镇地区能够占到900多万辆，这是很大的一个份额，很大的一个数字，会搅动整个市场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大家呢目前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就是大家可能在买车的时候呢天天去研究参数啊，研究配置啊，研究车型的尺寸，但是呢到底谁啊才是最懂车的那个人呢？可能未来还真的不一定，对吧？因为你想农村的一些用户或者消费者，实际上他们对于车的要求反而会更高，他选择的车型一定是更耐造的，一定是口碑啊得到广泛认可的。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去研究参数，但他们买到的车型确实能够最经得住市场考验的。所以有时候大家买车说谁买的好啊，有些车可能在广大农村地区卖的比较好的那个品牌，往往在技术方面是有实力的，在市场的推广方面是有经验的，在服务方面是完善的，因为你能够服务好大多数人，这样的品牌反而才更容易直接去选择。所以呢，很多的参照信息对我们身边的各位朋友的买车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大家不妨也来聊聊哈，对于这个情况你是如何来看待，欢迎大家随时探讨，随时交流。您可以把您的观点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或者是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进入互动帖呢，在里面探讨的话呢，一个是可以看到彼此的观点，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会有福利送给大家，稍后呢会从参与的朋友当中呢抽取一位啊，送出品牌定制的手提袋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稍后呢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有任何的选车问题用车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交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啊，各位呢在选车用车当中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交流，随时来评论哈，我们也及时分享大家的观点。有任何选车问题呢，您记得一定要把需求说上。很多朋友就泛泛的去问说这车怎么样，其实我们说了半天啊，您可能都不知道它到底适不适合你哈。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观点哈。来看一下这个位4803这位朋友，他说啊，你看在这个他提出一个疑问，就是在乡村地区，需要一个比如3万左右的面包车，那么新能源车企能不能做成呢？跑山呐什么的，包括插电混动，确定能够做到吗？而且新能源车企在乡村地区大批量去生产这个8座的面包车，也可能是个难题啊。就是话呢不能说的太绝对，还是要经过市场方面来进行考验。其实这就是一个适配度问题。那么你看，其实在每一次下乡，我们会发现车企都会针对性的去推出一些车型，它的配置相较于比如说在省会石家庄或者说在什么北上广这些地区买到车型的版本，它会不一样。这个版本就是比如说一些那个智驾辅助功能，它可能不会作为强化，一些豪华的高端的一些智能配置它也不会去过分强调，但是它会把续航、把三电、把基础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实用功能都给你做得非常的扎实到位，包括在底盘的这个强化方面都有可能会做一个针对性的调整，针对于农村的这种路况啊，所以这种适配度是很重要的。那么之所以比如说你所谈到的8座面包车能不能生产，这完全是看市场的需求。如果说市场的经过他的调研有需求，那么他肯定会生产。所有的车型的生产都是基于市场需求来做对应的开发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去过分担心。还有这个帅便哥就说了，汽车下乡广阔的市场，是的，那其实目前啊，这个行业预测说有万亿级的市场，确实，而且它的增长潜力也是在越来越高的去提升啊。我记得在昨天啊，在外边用餐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旁边哈、有朋友去聊，他正好是省会石家庄周边啊一些乡镇地区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聊到了说，哎呀，他们其实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谁比谁更省啊，能从他们的口音包括用的这个车型上判断出他们经常跑的就是一些这个送货呀，长途中长途啊，有人说我省了几个油啊，我100公里用多少钱，比我以前的油车好多少。实际上你看，大家其实对于新能源车的接受度是在提升的。还有追梦赤子心啊，谈到了自己的观点啊，他说汽车下乡呀，关键问题是有额外的优惠吗？会比平时更便宜吗？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一个适配度，就是如果说他推出的一些车型呢，推出的车型如果说在适配度方面呢做得更好，针对性的做配置的调整，那么它的价位就可以做得更便宜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随时呢可以来参与探讨，大家实际上说的内容呢都比较有参考意义啊，也有很多的这个价值的信息，我们也一同呢分享给各位。稍后呢，关于具体的选车用车问题呢，欢迎大家随时参与，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胖青出游记。

0: 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昌，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用车问题，我们继续来探讨；二手车问题呢，也可以来提前发送哈，为大家在线答疑。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买的这车其实就非常的小众。他说：“进口的皇冠值不值得去选择呢？”首先呢，其实很多人选择这样的车型是限于什么呢？有一定的情怀，比如说我是老款皇冠的忠实车主，然后呢，注重的是长期稳定代步。但是我又不想去追逐所谓的 BBA 啊那种表面的豪华，而且呢不太相信新能源，那么这样的消费者就是比较适合选择这种车型了。但实际上呢，这台车呢它本身销量极低啊，也就是说呢，它的整个的市场这个产品定位和当前大部分人选择车的标准实际上是不太重合的啊。当然，其实至于大家通过一些平台看到说，哎呀，你看这个皇冠对吧，以前是 V6 那才叫真的皇冠，去谈这种情怀。但是往往说这种话的人呢都不是真正去买皇冠的人啊。一般上很多人去关注的是它 2.5 对吧，混合动力成熟省油长期耐用口碑扎实，其实操控性还不错，后驱底盘等等，它注重的是这些啊。所以说这款车呢其实它有一些市场基础，但是非常小众，也不太符合当下主流的趋势。所以如果你有这份情怀，不是说不能选，只是说呢它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车吧。The VIP to make me happy. 而且在二手车市场呢保值率方面呢表现一般啊，就是流通起来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是低了你不卖，高了别人不买，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黑色白鼠说啊，感觉近两三年内啊，国产新能源车已经实现了井喷式爆发。井喷式这个说的很恰当啊，确实车型推出的节奏越来越快了。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哈，他是摩托车，他说当然他这个头像是个摩托车哈，他说燃油车啊预算10到14万，哪个车企的安全性能更好，注重的是性能，通勤代步，偶尔跑跑高速，我非常注重车子的保值率啊，能不能推荐一下？首先就是你到底选油车哈，那这个就好选了。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你首先要确定一个，第一个你选择是轿车还是 SUV， 这大方向得确定一下。你比如说选轿车对吧，卡罗拉呀包括像这个思域呀，这类合资品牌的车你都会去重点看一看，因为相对来讲的底子呢相对比较成熟，然后呢目前的配置也有所增加，价格上呢有所下探啊，只要你能够接受，比如说有些车型呢动力相对偏弱啊，但是整体呢实用性比较强，都是可以的。同时你还要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不要去盯着那些合资车了，你可以选择自主品牌。10到14万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去选择很多的自主燃油车型对吧，比如说像吉利的星瑞啊对吧，比如说像这个奇瑞的艾瑞泽系列呀、风云系列呀这其实都还可以的啊，包括像长安的 CS75 呀这类车型 CS 这个还有什么长城哈弗系列呀，其实都还不错的。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0: 高速的通信情况，来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
0: 好的，我们稍后呢来继续确认一下007的信号。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爱商城当中的消息。大家有任何的想购买的好物呢，现在可以提前发送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同时购买好事脸贴的朋友呢，也可以打电话来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来进入到我们的购买通道。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输入好事力三个字。那么购买的朋友的话呢，将会获得这个优惠，十分钟之内购买的话呢，会获得多重的好礼。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北京方向呢，在175公里处，在与郎沧高速互通附近有事故发生，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唐山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有任何的高速路况需要补充，可以随时来联络我们，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或者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问车吧。找到问车吧呢很简单啊，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您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进入到问车吧了，或者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那所有进入到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品牌定制的手提袋啊，也希望这个很实用的袋子能够装下大家的日常的一些用品啊，非常的好用。那么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在我们的互动帖里面来留言啊，无论是您发表问题、发表观点，还是直接打个招呼，都会具备抽奖资格。我们会在稍后抽取朋友呢送出这份惊喜的礼品。同时，大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信息，都可以来及时的告诉我们，稍后的会有专家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收车，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哈，来为大家刷新新车型。在未来呢，8月份哈会有很多的新车集中的亮相，我们来重点关注几款。首先要说到的是小米U7推出了一个入门版的车型，那这个外观呢基本上保持了不变，但是它新增了多款的轮毂，核心变化呢是电池从96度缩到了73度，也就是说呢，电池小了价格肯定会往下走，所以称为入门版。但是像激光雷达、智驾这些核心配置呢都得到了保留，它的0百加速也可以达到6秒级。我们知道呢，其实目前小米的境遇就是定位相对偏高啊，但是如何能够收获更多的用户，那么这个价格方面的战略看来也应得非常的纯熟了。在8月份呢还会看到小鹏推出的 G9L 啊，这车呢车长超过了5米了，同时比现款的 G9 要长出229毫米，直接跨入到一个全尺寸的 SUV 的行列。它外观呢是套用了 GX 的设计语言，提供了增程、纯电两种动力。那么增程呢，纯电的续航呢最高是达到了350公里，纯电版的最高是805公里。而 G9 呢不够大，那就整一个 G9L。所以小鹏呢这次是把套娃拉长啊，这个用法玩明白了，所以呢用尺寸跟 GX 呢打一个差异化，那么所以这个呢应该会把它的市场做得更加细分。 阿维塔呢推出 07L 啊，这个车呢预售价目前已经有了24万到27万，车长呢是加长了85毫米，轴距加长了50毫米，达到了4.91米，新增了专属的车漆和一个智驾的小蓝灯，同时也提供了鸿蒙座舱和乾坤智驾这两个搭配的组合。纯电方面呢也提供了800伏的平台，最快的0%加速可以到3.7秒。当然这个整体呢属于加量不加价，那么华为的智驾800伏的平台，大空间，三重 buff 叠满，那25万级的纯电 SUV 呢又多了一个非常能卷的选手。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全新的东风逸境的 X9，那这是属于首台量产车，目前是下线了。那这个车呢同样是走了一个6座的布局，5.3米的一个车长，外观和问界 M9 啊很像啊，这个有一些雷同的风格，但是呢整个车呢更偏向于家用的那种温润感。当然了，这个逸境呢也是跟华为之间有了很多的合作，所以呢它也拥有到了鸿蒙座舱和华为的激光投影，提供增程动力，同时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00多公里啊，不走鸿蒙智行的序列，属于东风和它合作的一个品牌产品。同时再来关注一下活动方面的消息，在7月26号呢，2027款的传祺酵母 S7 PHEV 和第五代的传祺 GS4 双车上市发布会呢，在省会石家庄呢正式圆满落幕了。两款重磅新车，一款智电，一款燃油，高低搭配，全域覆盖，以越级的产品力和亲民的定价，全周期的暖心全意，为石家庄的用户呢带来了兼顾省心舒适安全的全家出行的选择，重塑了本地8万级、15万级家用 SUV 的价值新标准。同样在7月26号呢，向上而生，继往开来，第五代帝豪 iHave 智擎混动上市会也正式在石家庄举行。新车呢共用推出了3个版本，上市指导价格是从87900到97900，并且同步推出了限时的专属权益，来回馈用户长久以来对于帝豪的支持和信赖。从2009年第一代帝豪问世以来，目前帝豪家族已经是历经了5代的进化，累计赢得全球超过420万用户的信赖。好，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车问快报，稍后呢我们来继续走进正在说车，和大家就选车用车的问题呢来探讨，同时有任何的二手车的评估问题记得随时发送，我们会请二手车的评估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记得一定要进入到互动帖啊，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直接来搜索问车吧，一起来探讨。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寻物的消息。马先生呢昨天在正定啊骑电动车丢失了一个黑色的手机包，里面有马勇的身份证，显示是无锡人，1988年7月生，里边还有银行卡，还有两部手机，希望大家呢捡到关注到的这个信息以后呢多留意一下，捡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1993060-9826，1993060-9826，或者联系96992。这个时段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王彦昌老师。彦昌老师你好。
5: 大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的问题哈，有任何的信息欢迎来随时告诉我们。来看一款君威2019款的车啊，但是它是在2020年5月份上的牌照，6.3万公里，2.0T 的精英版，白色，车况比较好，总体来讲没有出现过大的事故啊，就是有小刮蹭，是在右后门的位置，已经钣金喷过漆了。
5: 2020年的，6年时间，里程也算正常，1年1万公里，然后只有右后门一块钣金也没事儿。目前的行情，因为新车现在很便宜了，新车现在10万左右吧，所以说6年时间现在还能卖到5万左右吧。
0: 5万左右。
5: 对。
0: 好，还有朋友说参谋一下吧。 G18 的那个路上我打算长期用，后期的养护和稳定性到底怎么样？另外和比亚迪的这个夏比起来哪个会更好？我们首先从保值、残值还有认可度方面哈，请燕超老师呢先给一些意见。
5: 嗯，如果我觉得如果长期开的话，如果是我会选择 G18 的。
0: 嗯，这个
5: 毕竟
0: 给点理由，
5: 这么多年了。
0: 嗯，
5: 第一是这么多年了，技术也非常成熟。从零几从多少年了，几十年了这个车，然后销量也比较大。保养方面其实成本也不太高呀。都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技术非常成熟，第二可能就是保值率上面要比夏要稍微好点。
0: 好，这个呢其实你看燕超老师是从他二手车的一些经验上给你做了一些意见哈，那我们也从几个角度来给你做一个分析。比如说第一个，从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比较注重驾驶这部分，从驾驶司机的角度来说呢， G18 呢这个车底盘啊，男士开会觉得相对韧性还是不错的，高速行车的稳定性相较于夏的那种强调舒适性的风格，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个稳定性的信心。还有就是呢，对于 G18 来讲呢，它的市场保有量非常的大，整个车型的保值率相对也比较稳定。而这个路上版本实际上是它一个插混版本，也是经过升级推出的一个版本。但是我们知道呢，它的燃油方面其实燃油的技术已经过多年的市场验证了，对吧？十几年的验证应该是有着很成熟的经验，但是这套混合动力技术实际上还属于新技术，所以呢，这个耐用性需要试检市场长时间的去积累的一些口碑反馈啊。所以说总体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从养护的角度来讲，路上车型呢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呢，它的综合的实用性、保有量、保值方面确实很占优。而比亚迪夏呢，我们知道它最大的亮点是在于比亚迪的混合动力，也就是说，要是比混合动力这一趴的话呢，比亚迪会胜出的。因为首先第一呢 ，DMI 的这套混合动力技术已经是经过了足够车型的验证啊，它的结构相对成熟，故障率也比较低，所以这一点呢是有一些优势。同时呢，从单次保养方面来讲，也会更加的便宜一些。但是呢，短板是什么呢？它的市场基础没有 G18 那么牢靠，同时整个车型的保值率目前来讲呢，较 G18 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此外就是强调舒适性，如果你经常去跑长途高速的稳定状态上，相较 G18 那种稳定感，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基于这些信息，你可以看一看自己啊到底选择哪一款比较合适。这我们也是从技术啊，从它的驾驶感受，从保值保有量，从它的整个养护方面啊，几个角度为你做了分析，看看能不能最终决定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选择新车的消息。来看一下，这是2023款的零度，零度 L280 的 TSI 的版本。2023年4月份上的牌照，1.6万公里，车况良好，黑色，问问值多少钱？
5: 23的零度，黑色的，黑色的零度其实不太多见，一般白色还是比较多点的。如果车况没问题的话，23年的，还能卖到9万多上，肯定上不了10了。
0: 上不了十了，对吧？9万多，
5: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问题哈。王先生你好。
6: 大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来说说您想评估的车，先描述一下。
6: 哎，先跟您咨询一下新车的问题。
0: 哦，也可以啊，
6: 您
0: 说。
6: 哎，凌志的 RX300， 奔驰的 GLC300L， 还有沃尔沃的 XC60， 这三款车怎么选？不用上班了，就是日常开开车，偶尔出去玩一玩。
0: 首先在品牌方面啊，就是你比如说你选的车型呢，肯定它也一定注重一些品牌价值，就这方面你要求高不高？
6: 比如说
0: 不高是吧？那
6: 对那个对方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0: 那您这个不上班了，应该是也是老司机了哈，对驾乘方面呢，驾驶感受方面要求高吗？
6: 没有什么太大激动，不追求激烈驾驶，
0: 也不追求激烈驾驶，安全性上呢考虑多吧，K 肯定这个也
6: 安全性、环保性这是考虑的，也偶尔要带小孙子出去玩。
0: 哦，其实这三款车就用车成本方面呢，

0: 比如说这个车，比如说用着省不省啊？
1: 也不太考虑，价钱也差不太多。
0: 啊，
1: 因为现在凌志好像降价的挺厉害。
0: 对的啊，其实凌志，因为在您那个时代叫凌志，现在它叫雷克萨斯，对吧 ？RX 哈，其实这三款车型的特点不太一样。刚才我问到了，就是说，如果说你比较注重说品牌价值，三款车型对比依然是奔驰是最有冲击力，或者说依然能够现在有很强的一个豪华性的属性。虽然 GLC 呢，它是一个家用的车型，但是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市场基础或者说目前卖的比较好呢，还是这款车是一个主打。这是奔驰，但是它的养护成本在这几个车型当中会偏高一些啊，就是包括售后方面。不过 GLC 加长以后，实际上它的后排空间，你比如带着孙子对吧，甚至带着老伴出行，它是没有问题的，豪华感啊、舒适性的做的都比较到位。然后这 GLC 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过，它相对于 GLC 这个风格就不一样了，底盘有点偏硬，但是呢，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安全性上、环保性上，这三款车型当中啊，它是比较突出的，包括车内的一些用料，那这个沃尔沃在这方面一直比较坚持。但是呢，从配置、从设计方面来讲，比如说一打眼一看，对吧？你如果说能够接受它目前那种设计风格，这是可以的。包括驾乘品质其实也不错，只是偏小众一些。而最后一款我们说雷克萨斯的 RX 车型呢，它就是什么呢？相对小毛病会更少一些，就是更稳定。你长期开用车比较稳，同时整个车的舒适性也可以，只是呢动力方面啊、操控方面呢就属于那种很温和的状态。你说的突出吧也不突出，就比较适合在市区里边慢慢悠悠的啊，注重这种稳的节奏，这么去开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这三款车型不同的特点，所以呢你可以再考虑考虑。另外我们正好燕昌老师也在哈，就是这个车你打算用几年呢？
1: 还是目前还是想就是先用下去，
0: 一直用下去是吧？
1: 请您帮我参谋参谋，我看看那个大 X 300能考虑吗？那个就是样子稍微难看一点。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就这个样子嘛。其实无非是我们外观审美的一个问题，你能接受，自己能接受，其他的就不重要了，对吧？那
1: C60 呢，后排稍微局促了一点。
0: 没错，没错，因为这车啊，
1: 所以呢，这个机身稍微悬点眼。
0: 是是。
1: 不想太窄。
0: 不想太扎眼。那我看了这个综合下来，我感觉你对这个 RX 应该是情有独钟了，对吧？应该说是考虑更多了。
1: 能看点倒没什么毛病。您觉得那款车怎么样？
0: 这款车是
1: 秦皇岛路裸车价32的，您觉得可以考虑吗？
0: 这就得结合一下后市场的一个残值问题了哈。燕昌老师，你看这三款车型32，说实话，对于雷克萨斯以前来讲呢，应该是便宜很多了哈。那么三款车型横向对比算是合适的吗？因为 XC60 应该是比它更便宜的哈。
2: 对，但是其实那个刚才我，因为咱这个朋友也是退休了，应该听这意思。
0: 对对，是这意思。
2: 车的话也是长时间要开。我觉得首选的应该是雷克萨斯，因为咱就说开10年以后，雷克萨斯它同样是省心，发动机可能也不渗油也不漏油，然后开起来比较省心，就只要记得保养就行，其他没问题。
0: 对，
2: 那
0: 结合这一点的话，这个价格你看目前是30多，大概是裸车还是落地啊？你这个30多的价格？
1: 裸车是32。
0: 32，就这个价格合适吗？你觉得？
2: 32裸车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目前市场上23年的左右的，因为它这个指导价应该在40左右。
0: 对对，
2: 40多点。23年的雷克萨斯现在就这个车型正常里程正常车况的话，现在也能卖到23、24左右。
0: 那说明它的保值率还是可以的是吧？
2: 对，保值率不错。
0: 行了，那这么我们这俩意见啊，这个一综合再结合您个人的喜好，看来 RX 呢是相对是更适合您目前的一个选择的需求跟状态了。
1: 那好，谢谢您，谢谢王老师。
0: 好嘞，再说说您手里有个二手车是吧？
1: 是雅阁2.010年的车，就是脚刮碰没有事故，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2010年的雅阁2.0，雅阁八代。
2: 哪年的？
0: 二零年的，
1: 2010年的车，
0: 2010年的是吧？
1: 啊，对，2010年的车。
0: 哦，那是16年了啊。
1: 雅阁八代，公里数18万。
0: 2010年的八代雅阁吗？
1: 对，一零年的
3: 八
1: 代雅阁，二点零排量的。
0: 好，
2: 八点四的还是二点零的？
1: 二点零排量的。
2: 哦，二点零的。这个车其实还是比较好卖的，因为这种老车的话，日系的车还是非常好卖的。
0: 嗯。
2: 目前的话，一零年的卖个20000左右吧。嗯。
1: 哦。好，那谢谢您。
0: 好嘞，好嘞，这20000你感觉价格怎么样？
1: 张老师，我觉得挺高的了，
0: 挺高的了，是吧？那可以，那可以啊。对，那就争取找到一个终端的买家，比如说车商，是不是？这个是车商价格还是说？
2: 卖个人，
0: 卖个人
2: 的
0: 价格，
2: 卖个20000左右。对，车商收的话，也得15000往上点，因为这种日系的老车还是比较保值的。嗯。
0: 那就得，那你要如何能卖到个人呢？因为自己去找也不太好方便。
2: 对，就是也可以找一些平台，是吧？
0: 嗯，
2: 或者那个
0: 寄售的方式，是吧？
2: 对对对对，都可以啊。
0: 嗯，好嘞，
1: 好，多谢多谢大成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不客气，王先生啊，也祝你这个能够把这车卖个合适的价格，选到那个心仪的车。
1: 好，
0: 好吧，再见。
1: 嗯，祝你愉快。
0: 哎，好嘞，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好，
1: 谢谢。
0: 好，大家有任何的哈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发问哈，我们也会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争取为大家呢在线就把选车这个很头疼的事儿直接给解决了。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呢，现在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输入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依然是兰蔻全新精纯眼霜20毫升的一个产品。我们知道夏天呢皮肤啊容易干燥，这个道理呢大家都知道。那么眼周的皮肤啊非常的娇嫩，空调防干啊，这个空调房比如干燥缺水，紫外线在一晒，这个干纹细纹呢您仔细观察就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季节呢用眼霜啊千万就不要偷懒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夏季来用的兰蔻全新精纯眼霜20毫升的正装。这里边呢含了三大核心的王牌成分，比如说像这个玫瑰凝萃啊，还有这个玻色因呐、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质地呢也非常的滋润，吸收特别快。那么今年呢也正好今天赶上这个商城的5周年庆典，所以兰蔻精纯眼霜今天下单的话呢299，是20毫升的一个正装量，溯源保真，所以趁着活动啊可以库存一些，同时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666哈，来及时下单。还有就是雷云上的赤小豆的薏米茯苓茶，目前也在做活动，3盒到手只需要79.9元，有60小包，合下来呢1包才1块多，还可以参加我们5周年的盛典的这个庆典的这个活动优惠，可以领取这个优惠礼包，再减5块钱，也就是到手是74.9元。需要的朋友呢，统一发送6663个数字到官方的爱商城的平台。那么5周年庆典活动呢，可以先领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然后再去购物下单，会更加的优惠。好的，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
9: 这价格我要赶紧抢！爱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这个马上要接近节目结束了哈，现场有一位咨询新车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一听哈。先生你好，哎，陆先生，哎，陆先生，哎，抓紧时间，我们因为还有一分钟节目要结束哈。
3: 买个新车，预算13万左右，D 级车，每年能行驶20000公里。家用第一辆车，选是油车还是插电？就是，
0: 家里边能装充电桩吗？
3: 能安充电桩。
0: 能安充电桩，对吧？对新能源也能够接受，是吧？
3: 也能接受，就是给孩子买，他是倾向于插电，我不赞成他买插电，我赞成他选油车，我倾向于。
0: 其实既然啊是孩子选车，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目前插电混合动力啊，包括新能源啊，它是一个趋势，年轻人也喜欢去开这种新能源车型，所以与其呢你给他选车说按照自己的观念来，我觉得不如呢遵从于他的意见去关注一下，对吧？那么目前呢，我觉得有几个品牌你可以重点关注，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就不具体锁定到具体车型上了。比如说你关注一下这个奇瑞的风云系列，然后呢关注一下这个吉利的啊银河系列啊，包括比亚迪的一些车型，这些在新能源方面呢相对都比较成熟，重点看一看。然后明天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啊你有了一些意向车型，咱们再在线探讨，您看成吗？
3: 啊，好的，谢谢啊。
0: 行啊。然后呢，因为时间关系啊，到了嘛58分了，我们呢也跟大家呢要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燕昌老师在线做的服务，燕昌老师再见，
6: 大昌老师再见。
0: 好，节目最后呢也要跟大家哈、啊、来抽取今天获奖的朋友，今天呢也感谢大家热情的互动啊。节目最后呢送出定制的品牌手提袋，我们线下会有人员通知你如何来领奖。今天中奖的朋友，我们来看是谁呢？来关注一下哈，177，尾号为5106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品牌定制的手提袋。其他朋友呢，明天来继续参与哈，希望惊喜下一次属于你。好了，今天的正在说车和大家呢就聊这么多，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不见不散。稍后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92.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段，像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呢，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做到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那除此之外，市区南北穿行的其他主干道都没有明显的压力点，大伙可以放心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嘞，感谢小童的介绍，再见。咱们再来赶紧的速速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就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会有分散性的较强降雨，那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还可能会超过100毫米，所以要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的时候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因此呢，强降水可能会导致的这些风险，我想各位朋友现在心里边也都是很有警惕的，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来到了7月28号，星期二，省内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2和7，省内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查询。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正在放送，
1: 宝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各位现在在什么位置呢？可以把您身边的这个通行情况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另外，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说这个雨很可能还要再下。这个最近这几天，咱们天天给大家说这个下雨的事儿，天气预报也经常要，可能一大早您一睁眼就已经收到了天气预报的提醒。好多朋友说，这不也没下多大吗？至少在我家门口，我们工作单位没下起来呀。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上周的时候，上周一的晚上和上周三的晚上，下起来的那个大雨，很多朋友都觉得是有点猝不及防。所以咱们现在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出门的时候先看天气，完了之后呢，带好雨披，带好雨伞，下了班咱没事儿，咱赶紧走。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没毛病啊，这是咱们的暗语，这是咱们的约定，邀您免费看电影，加入我们呢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更新过内容的听音乐回答问题的互动帖当中来了。您播放一下其中的音乐，您听听看这是哪首歌啊。哎，我们还给您留了一个与歌曲相关的问题，您在猜到问题的答案之后，点击帖子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记得啊，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当中，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每天晚上我们也会从答对问题的所有朋友当中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人送上2张全省通兑的观影券。这样的羊毛确实是不薅白不薅，而且呢，大片随心挑，场次随心选。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当然最近我们也关注到，咱们在石家庄的街头巷尾，可能您在逛公园的时候也发现了，说一到周末的时候啊，会有那种露天的电影放映的活动，这确实是咱的活动之一，它会持续到10月7号，每周五、周六以及节假日会进行宵夏露天电影的放映。这个片单啊，涵盖了有红色经典、主旋律、动画片等等多元的影片，丰富大家的夏夜休闲。放映的地点您也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说离您遛弯的地方比较近的话，等到周五的晚上、周六的晚上，您就可以过去看一看。比如说石家庄的长安区知音1953，它在东南方向有一个水塔广场，那个地方会放映。在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的北广场也会放映。新华区石金灌渠文化公园中心的大草坪，以及玉华区东环公园西门的广场，在每周五、周六的晚上以及节假日都会进行宵夏露天电影放映季的活动。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在周末的晚上好好的享受一下电影的魅力。如果说没赶上这个露天电影的活动，您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线上互动当中来，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的电影票。各位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来，咱们看到微信平台上人生恍若梦，首先问了一个问题啊，说邢台市今天限什么号啊？您开的就是咱们普通的这种家用的小轿车吗？如果是的话，邢台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2和7啊，2和7，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来进行详细的查询和了解。到了雨季，那肯定是雨比较多啊。那河边呢，大家如果去的时候也格外的要注意安全。由于原云龙大桥停车场啊紧邻泄洪渠，汛期容易积水，存在着运营的隐患。石家庄公交从7月26号就优化调整了117路，线路的始发站由经贸大学北改为经贸大学西，终点站石家庄站的西广场保持不变，行驶的路线也进行了相应的微调，并且更新了沿途的站点。线路的首末班6点到晚上的8点保持不变，高峰、平峰、低谷发车的间隔也会维持原有的标准。就在昨天的时候，石家庄市图书馆发布了读者证的办理、注销和退证新规。哎，我回去一看，我发现我真的是在若干年前还确实办过石家庄市的这个有押金的读者证啊。现在石家庄市图书馆提醒大家了，说市民啊，您可以凭借身份证自助办理免押金的读者证啊。您办了这个读者证之后呢，一次最多能借4本书，借期30天，可以再续借一次啊。如果说这个免押金的读者证您后续不需要了，要注销的话，记得还清书之后到馆办理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之前就带着押金去办过读者证的这个读者呢，如果说您想要退证办新的，在石家庄图书馆的老馆，也就是北国商城的北边去办理退证。之前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了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的夜游项目，以光影秀、古风巡游、花粥演出为特色，非遗打铁花是其中的核心看点啊。这次我们说到的是赵县赵州桥景区的全新升级。在这儿我们也问一问，有没有唐山的朋友，或者最近去过唐山的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7月28号对于唐山的朋友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感慨的日子。那今年也是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开启了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哎，比如您和唐山的专属故事，有亲身经历，有亲友往事，有到访见闻，有原件记忆等等，又或者说您想写给唐山的祝福寄语，致敬重生，祝愿城市发展，寄语唐山人民等等，或者是您到唐山之后，您看看这座城市您很有感触，哎，致敬它的城市风光和人文风貌的感慨等等等等。不管您是唐山的老乡，曾经支援过唐山的建设，还是您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其中搜索我想对唐山说，写下您的故事和您的祝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清涛提示大家了，说石家庄市的新城大街由北向南临近北二环出口的位置，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大车，应该是爆胎了，在路边停着呢。首先您自己一定先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再注意一下这个位置，新城大街由北向南临近北二环出口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大车，可能是爆胎了，在路边停着。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注意避让，注意安全。就开车在路上吧，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大车司机来说，他肯定也不想自己的车爆胎呀，是不是？他也想一路顺顺利利的。有时候遇到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咱确实得特殊处理，但是没有困难咱们不要创造困难啊。 这个大家，您现在开的这辆车，我也问问大家，您是什么时候买的这辆车呀？当时提新车的时候，那个心情还记得吗？肯定是非常欢快的心情啊。欢快的心情，稳稳当当的开到家，稳稳当当的开车上班回家等等，哎，这咱这一路上都挺顺利。但是就在前两天，说浙江宁波呀，有一位女司机啊，说这个司机啊，小王啊，就叫他小王好了。说小王呢，刚提了一辆新车，连闯五个红灯，被监控拍了下来。这个小王就向警方就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小王就说了，说因为刚提了新车，不是没有正式牌照吗？我也想早点回去啊，抱着侥幸的心理，我就想开快点，我就闯了红灯。这说得过去吗？你就别说提新车了，我现在就感觉应该往前倒一倒，你当时考驾照的时候确实是自己答的题啊。警方说了，说这个小王啊，他刚提了新车，他呢想感受一下车辆的性能，然后就在网上搜，听信了网上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交流，说你看你这张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期啊，很是荒谬的一些说法。这小王就听信了啊。民警介绍说，实际上这个临时车牌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车牌是相同的。你别觉得说我一辆新车啊，挺快，性能挺好，我又是临牌，我匆匆往前开呗，红绿灯也拦不住我，没那回事儿啊，没那回事儿。最终这个小王被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需要重新学习科目一、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再取回驾驶证开车。我觉得这办得非常对。你就像小王这样的，网上稍微一搜，别人说的什么荒谬的话他都信了，确实得重新的赶紧把自己的科目一和科目三好好的扎实一点。其实现在有一种说法，网络上就说了，说汽车呀现在全方位的卷，已经快被卷成快消品了，就是说各种功能它的更新迭代速度非常的快，恨不得3-2年你就想换一辆新车，或者是呢就是这个车商他会从方方面面的来迫使你，来推动你，是让你感觉说你再不换新车，你好像和这个时代就不接轨了。但我可能我的这个思想还停留在以前，车是一辆耐用品，一辆车你开上个10年8年甚至10多年应该说都很正常。但是现在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这个当下现在这个风向啊或者趋势啊，好像是和之前有一些变化和不同。我不知道各位您是不是也已经被这样的风潮所裹挟了，您现在开的车开了几年了呢？您觉得像之前咱们的那种感受，说一辆车啊，跟我一路走一路下班上下班，一辆车开上个10年8年10多年还有可能吗？欢迎各位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虽然说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玉华路青儿街这雨还没下起来，但是啊，咱们石家庄是一个非常多情且丰富的这个城市，保不齐什么地方就已经下下来了。来，我们听一下小小鱼发来的语音。
6: 东华大街、北三环、北二环已经下起来了啊，特别大，特别大。
5: 已经到特别大的程度了吗？我现在迫切的需要一位现在就在中华大街北二环、北三环附近的朋友再来佐证一下，特别大了吗？已经。再来听一下彭龙啊，也是把这自己这一路沿途所感受到的天气给我们复述了一下，来听一下。
7: 哎呀，这雨下的又开始抽风了。我刚才在红星街过元路口上了一站，然后上了北二环往西走，到中华大街那附近出了太阳，下毛毛雨。完这个从中华大街又上了北二环，接着往西走，开发街里边啥也不下。再往前走，就快到西二环了，刚开始下的。哎呀，这雨怎么这两天老是这么下嘛？
5: 正好。彭龙的所走的这条路线把刚才小小鱼所提到的位置也进行了一个大致的佐证，说联盟路红星街附近开始下雨，下得挺紧，再往北走，走到北二环雨就明显见小。所以下次咱们说呢，咱们就是说到石家庄到底下没下雨的时候，咱们必须要锁定到具体的路段，甚至十字路口，甚至小区的几号楼了。舒霞说，我刚从西北二环那儿过来，下了一阵儿，现在又不下了。 Jackie 夏这位朋友说了，说玉华路平安大街蓝天白云，但是地面是湿的，已经下过了。你瞅瞅，你瞅瞅，哎，你瞅瞅，哎，玉华路平安大街距离我们大概也就2-3个路口啊，反正玉华路清源街这边地皮倒是不湿，3个路口之外在下雨，而我们这里就还是太阳。你看看，就是这么复杂。睡眠艺术家说的说，哎，中华大街北二环一点事儿没有啊。行了，你们走的是不是不同的路口，稍微有一点错开了方向啊？其他的朋友现在在什么位置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天气如何，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另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开车上路的各位司机朋友，甭管您是老司机还是新司机，新买的车还是说已经是咱的车老朋友了，开车在路上都咱注意安全，遵守交规。 因为呢，就是前两天在浙江宁波有一位这个司机啊，刚提了新车之后呢，觉得说，嗨，我这是临牌，网上说了，临牌是新车最后的款。

0: 之前是最后的狂欢期，现在咱确实富丽拍的这张照片看不清他有没有在后车窗放临时牌照，但是呢如果他是新车的话，他确实是应该要放的啊，可能放的不太显眼，那前面有可能有啊，你闯了红灯之后你别抱侥幸心理啊，拍你拍你。当然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现在这个大家提新车的热情啊，心情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不过呢现在新能源汽车全面发展的当下，这个汽车呀可能从之前大家心目当中耐用品用个十年八年十多年没问题，变成了三年两年就得要全面的更新，现在大家心里边您还觉得说这汽车开个十年八年十多年还有可能吗？您现在开的车开了多少年啦？来，让我往前翻一翻啊。海纳百川说，我的车16年的油车，非常满意，带来的安全一点问题没有，电车就不要考虑了。就反正你就每天开吧，你觉得这车也确实是挺好的，而且自己收拾也都挺整齐，没有啥毛病，没有必要换车。但是吧，当你一打开这个车辆相关的 APP， 或者是你一走进 4S 店的时候，在一众的劝说和信息的围攻之下，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该换了该换了，这个时代已经如此日新月异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咱们理智，不要被消费主义所裹挟。你买东西的话，你买点你确实需要的真正的用得上的东西。你比如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中伏的第四天了啊，一年里边闷热的日子这就来了，湿气呢也比较重，这个时候啊很多这个朋友在搜一些养生小妙招的时候都会提示大家说要从饮食上进行调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泡这种食养茶的习惯，其实您可以试试啊。这个雷允上它是我国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734年，你掐指算算这多少年了，这都300多年了。这一款茶配料有赤小豆、薏苡仁、茯苓、白扁豆，都是健脾祛湿的食材，健脾祛湿的这个食材，长期喝呢可以消肿祛湿气，而且呢调理脾胃效果还是挺好的。而且反正咱夏天都得补水，对不对？伏天养生的时候您泡上一杯热茶，哎，汗从毛孔里往外发散发散，比喝冷饮真是管事儿多了。我知道可能是来到了这个养生的岁数，我现在觉得特别对呀。温热的茶能够祛湿，而且呢还不伤脾胃，每天饭后啊或者是上下午的时候您泡上一包，它不是那种甜的茶，不会让你觉得腻，它是一种发着食物的清香啊，然后稍微的带一点点苦，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味儿啊不太服，您可以稍微加一点蜂蜜调一下，但是啊喝着喝着人就觉得清爽了。这次我们992爱商城5周年福利价，3盒到手只需要79.9元，一共有60包啊，一共有60包，合下来一包才1块多。你想，你把今天点奶茶的那10块钱，你合到这里边来，能喝10天呢。而且它还可以参加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的优惠，您在我们的首页领取了优惠券的礼包之后，再给您减5块钱，也就是74.9元能够到手60包。你就喝吧，你就喝啊，身体状况就是在每一天的这个调理当中，哎，变得又好又强壮的。它是独立包装，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而且还非常的便携。提醒您在点开爱商城的首页之后呢，先领取我们的优惠券组合礼包，下单的时候不同的规格都有相应的5到10块钱的优惠，所以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赶紧去选吧。
1: 12:30，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 做到应转尽转，应转

0: 走准。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1: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一旦天气预报让咱们紧张起来的时候，格外的需要咱们互助合作一下，帮我们来看一看您身边的这个天气情况。尤其是我就发现石家庄最近下雨下得特别的零碎且分散，真的是那种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确实也有情的情况。所以就看看您所在的位置现在情况怎么样呢。郭大少说，石家庄的淮安路从东二环到西二环一路大太阳。六喜儿现在也飞驰在路上，说大大大大大太阳，太热了。您这什么位置啊？您什么位置呢？春熙也提示说，我在乐泰的附近，抬头是白云蓝天阳光，难道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庄？你不用寻找平行时空，石家庄就能给你这种复杂的奇妙的感受。就是说马路左边下，可能马路右边就不下。守护说了，说石家庄这个北二环中华大街附近啊，刚下过雨，地面都湿了，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刚才有一些朋友路过的时候说下得好大，有一些朋友说哪有雨，因为在你过来之前的几秒钟它停了。你看就是这么利索，就是这么的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来，我再来听一下啊，这位朋友他发来的语音说的是哪儿？
4: 那个桃子城门口大太阳热得不行，
3: 什么门口？
4: 打水可一人打水。
3: 什么门口？哪个门口？朋友们有听清楚的吗？什么门口？朋友可以再来给我们锁定一下您所在的位置啊，锁定一下各位的位置，来帮我们看一看天气的情况，也帮那些打算要去到您这附近的朋友呢也提供一个参考，要是下雨的话咱就慢点去。另外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您现在开的这个车现在开了几年了。现在啊，因为很多朋友在翻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就会觉得呀，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真的很快，很多功能上新的速度也很快，就感觉以前的车好像动不动开个10年8年10多年，现在您觉得这车开10年还有这个可能吗？来，咱往前翻一翻，听一下彭龙。
5: 我现在开的那个新能源的 MPV，刚买了1年多。上一辆车是个油车的轿车，开了有5、6年。然后再之前是也是一个油车的轿车，也是开了5、6年。我大概平均就是5、6年吧，就换了一个车。
3: 您觉得自己这个间隔怎么样？因为现在我就感觉5、6年其实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就感觉这小车还没为咱家服务多长时间呢。好，下一辆又来顶上了，倒是5、6年就能开一辆新的。再往前翻一翻啊，舒霞，舒霞，哎呦，

0: 给我们拍来了他开的这个车的图片。他说我正开着呢，我都专门停下车拍了照片。他说我家的现在这是老爷车了，发动机是进口的，质量杠杠的，2007年买的，到今年19年了，质量真的没得说。他说那时候石家庄感觉基本上没有私家车，交警都认识我这个车，颜色比较特殊，天空蓝，确实它是一种比较浅一点，然后泛着点光亮的这种很特别的蓝色，很好看。而且19年期间一直保护着咱家一路上的平安，这老爷车也算是付出了很多了，辛苦了啊。说明舒霞以及家里人在开这辆车的时候也还都是非常用心的啊，保养的也都很好。再来看一下归路说的，说藁城信誉楼附近大太阳好晒啊，你这是万里算不上无云，但是有云也就落起有这么一点儿啊，太阳直射啊，太阳直射，所以你看这真的是东边日出啊，西边下雨，有的地方就大太阳，有的地方呢就下起雨。各位朋友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一下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您身边的天气情况。当然了，现在啊，各位如果说您这个没开着车，现在手边正好放着手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链接帖当中来。今天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问题，你就听我的，你听完歌之后啊，你不用再调用自己过多的脑容量以及你手机上的那些 AI 设备，你只通过看选项看问题，然后稍微用一点点你的常识，你就可以果断地回答正确。这个今天你信我。今天咱们使用的这个方法又是之前老师曾经说到过的，看完题目之后先从答案入手，甚至你都不用进行过多的思考。所以在这个时候朋友们真的哎，你可以现在就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当中，你来感受一下这个题目吧。出的你说简单吧，不能说特别简单，但是我相信各位你在看到这个所给出的选项的时候，你能够从三个选项当中立刻锁定那个正确答案。 Forever, in your face without...刘女士是昨天的10位获奖的朋友之一，那今天上午呢，我也专门连线了刘女士。哎呀，刘女士老机智了，今天我们跟刘女士聊的时候，对于我们今天列出来的互动问题，我甚至都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提示，刘女士就已经学会抢答了。来，咱们来听听看这位刘女士。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你好你好，谢谢。看到了，好像是我看好像那尾号像我的
1: 啊。那女士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柳。
1: 一开始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听广播，基本上听了好多年了，因为那个广播我基本上天天听，我就是中午的那个做饭呀干什么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就听着。所以
1: 那您在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想到自己有可能能获奖吗？
2: 也没想着，就这玩的嘛，就是因为本来也挺喜欢这个节目的，就正在参与吧。
1: 现在我们选的这些这个经典的老歌，您平常的时候听这一类型的歌曲吗？
2: 听。
1: 所以在猜这些歌曲的题目的时候，您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对您来说没什么难度啊？
2: 基本上就都知道。
1: 那您看今天啊，今天其实我们更新了之后的这个题目呢，歌曲叫《沂蒙颂》，其中有一句歌词叫我为亲人熬鸡汤，说里边的这个亲人指代的是谁？给大家三个选项，一是同乡百姓，二是远方老乡，三是解放军战士。咱不介入别的外地的话，您直接觉得
2: 肯定是 解放军吧，被亲人熬鸡汤就是那个给解放军熬鸡汤了吧。
1: 所以您又果断的把您的答案留在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后边还有机会中奖
2: 啊。
1: 两张影票您预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看看有什么好电影吧，我还没有看。
1: 比如最近上映的这个叫《功夫女足》啊，或者是
2: 啊，对，那个挺热的。那个《功夫女足》，我觉得好像口碑挺好的。
1: 那您的看电影的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2: 老公。
1: 到时候让老公也参与，那老公再中两张，回头还可以去看。
2: 行。
1: 如果说请您也帮我们把活动转发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哪一个群比较合适，平常聊的比较热络呀？
2: 有好多群，那就玩的那些群吧，还有购物群。
1: 那也请您刘女士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啊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跟爱人观影愉快。
0: 怎么样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听到今天我们给您留的这首歌以及看到这个问题了。刚才我在跟刘女士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甚至都还没有提示完，刘女士已经果断的咔咔选出了答案。来，我把这个问题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啊。今天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沂蒙颂，沂蒙山区，这个地方一听大家都知道山东的革命老区，对吧？在这首歌当中有一句词叫我为亲人熬鸡汤，问其中的亲人指代的是谁。选项一，同乡百姓，选项二，远方老乡，选项三，解放军战士。这问题朋友你就坦诚的来说，你说这事儿还用细想吗？还用细琢磨吗？还需要调用你的地老师、窦老师、阿福老师、千问老师等等来帮咱进行思考吗？不用，用不着一点儿。是不是但凡有一点咱们的日常常识，你就能够果断的锁定这个选项了？这位朋友啊，你第一次答的这个答案非常正确，你不要再改答案了啊！老师之前曾经跟咱们怎么说的，就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哦，不要左改右改，你改完之后，他很有可能就改偏了。你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啊！您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从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挪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啊。还有一位可爱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天天他爹，为天天赢电影票吗？天天他爹呀，是这样的，您的答案我已经看到了，非常正确，完全准确。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您回答答案的这个位置，回复电影两个字，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挪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去。之前如果您下载过，直接回答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如果之前您没有下载过，只需要花10秒钟下载，5秒钟注册，15秒钟之后您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是咱今天晚上抽奖的唯一的平台。还有小小鱼啊，现在需要做的也是同样的操作，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去，把您所留下的这个正确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啊！来，我往前翻一翻，嘟嘟说的说，小贝，你看一下我答的过程对吗？我参与了好几次，就是不中奖。您现在是不是已经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呢？如果已经留下来的话啊，而且这正确答案，我认为不需要再给大家做更多的解释了，对不对？来。答案如果已经留下了之后，您就相当于已经锁定了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晚上我们会调用抽奖系统，从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来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你放心吧，这个咱们不是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虽迟但到啊！幸运虽然可能从您家这儿来的有点迟，但是放心，他总会来的啊。梦想启航说，这个发送答案是只按第一次啊，还是多发几次可以提高中奖的几率啊？你 可以想发几次发几次，但是你一定要发的是正确的答案啊，一定要发的是正确的答案。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说主要问题在于答案得写得正确。

0: 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当中来。一定记得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啊，今天问到大家了，说这提新车的有一些车主啊，心里边那根弦可能绷得不是很紧，还觉得自己因为没有挂正式牌照而在狂欢区出现了一些啊违规的这些举动，那不应该。对于咱们老司机来说尤其不应该。问一下各位老司机，您现在开的车是哪一年的车呀？风风雨雨陪伴咱们十多年呢，还是说是一辆新车呀？您觉得现在车还有没有这种一开开十多年的这种情况？咱来听一下洪亮。
1: 15年的宝骏，开了到现在11年了。
0: 哇，11年的老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仪表盘，打理的非常的细致啊，一尘不染。再来听一下王菲。
2: 现在原则，10年的车还不准备淘汰，因为我没钱。
0: 10年开到现在16年了啊。那真的是风风雨雨一路陪伴着咱们的成长和咱们的日常生活。您就说说这个现在还不准备淘汰，一开玩笑说哎没钱，另外那主要是这辆车它的性能还非常的好，恐怕平常保养的时候开的时候也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它才能够继续有这样的荣幸为您服务，是不是？默默说的，说手机上的芯片比汽车上的芯片先进多了，那都用不了10年，车上的呀几年就得卡死，完了就得换新的，是吗？所以要不说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各种功能上新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给我卷的呀。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再来看一下路上的这个情况，咱们来听听相信自己。
3: 我14年的车，用了12年，完全就是个三轮的，没有任何的比较省钱。
0: 14年的车没任何毛病，好嘞，继续陪伴着咱们。再来听一下小伟。
4: 石头路这也是大太阳。
0: 哎，总体来说，我觉得今天中午至少。从大家的反馈来说，石家庄下雨的地方还不是那么多啊，还不是那么多。其他的朋友现在如果也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反馈一下您身边的情况。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当中，留下正确答案之后就可以坐等今天晚上抽奖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到爱商城的首页来进行下单。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特别适合夏天祛湿的这个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就平常您上下午了怎么着他也得喝上几杯水吧，哎，正好就把这个茶包泡进去，润物细无声之间就把您的这个养生给它一手包办了。另外呢，咱这个内服的有，外用的也有，尤其是对于各位美女来说啊，各位女性朋友来说，夏天的皮肤如果您觉得干燥的话，哎，您觉得眼周的皮肤更是娇嫩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试一试兰蔻全新的精纯眼霜，是20毫升的正装。这个今天我们992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特别适合夏天使用的精纯眼霜，这王牌，这就不用跟大家细说了，它能够深入到基底去激发你的这个细胞的活力，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而且呢质地涂上去之后很滋润，吸收的很快，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眼周的皮肤舒服多了，好像这个状态也变得很好，眼睛看起来也特别的有神。眼霜尤其是品牌啊 PAS 产品的眼霜，那通常都不便宜，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今天下单只需要299块钱，这是20毫升的正装的量哦，又是牌子货，效果又很好，所以朋友们趁着活动的库存充足，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选购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00

0: 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6: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木头人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说什么时候油价上涨？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什么时候上涨咱们还是得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统一的通报啊，发布的统一的消息。但是就目前来看国际局势啊，趋于一个什么呢，应该叫中东地缘局势，它有点反复。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局势出现了阶段性的缓和，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呢没有再往上走，而是快速的往下走了。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还得再观察观察啊，再观察观察，我们到时候来跟您分享。那接着这样的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内国际最新的消息。就在昨天，网信部门通报网络乱象整治情况，说近期巡查发现有不少自媒体在发布时事内容的时候呢，不标注信息来源，还有账号呢用一些夸张的标题拼凑的画面去歪曲解读国际时事，误导群众。相关部门已经处置了3700多个违规账号，整改近48000条不合规的短视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的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虽然强度逐渐增强，但是白海豚在5天之内对我国是没有影响的。热带低压红霞在昨天下午呢已经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编号。就在昨天，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登陆了科创板，上日第一天开盘大涨471%，总市值超过了3.3万亿元，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了 A 股市值最高的企业。最近的浙江宁波一名男子啊，嫌停车费用高，每次离场的时候都会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跟车驶出，累计恶意逃费183次，涉案金额3000多元。这名男子起初啊心存侥幸，多次这个逃缴之后被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并且报警，目前这名男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在明天7月29号，2026赛季乒超联赛第二战将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战幕，比赛呢将会持续到8月1号，孙颖莎、王楚钦等等都将会亮相。那目前票务工作也已经开启了。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昨天抖音集团发布了公告，说近期全面升级了未成年人模式的核心引擎适龄推算的算法。当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并且设置出生年月之后，这一套推荐机制会在推送适龄内容的同时，也会同步过滤掉超出当前年龄段认知范围或者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重申，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和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俄罗斯方面也辟谣了外长拉夫罗夫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有所谓的实质性对话的说法。 昨天瑞幸官宣和泰国的52集团商标侵权案终审胜诉，该泰国企业恶意抢注了近似瑞幸商标的仿冒经营，此前还反诉索赔瑞幸大约20亿元。瑞幸曾经感慨说，我看不懂，但是大受震撼。本案也是泰国首例认定商标恶意抢注的判例，山寨商标被撤销，永久禁止使用相关的标志，并且赔付高额的赔偿金，为中国品牌海外维权也提供了参考。再来关注日本知名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因患大肠癌于本月的23号凌晨逝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一生创作了106部单行本，代表作包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嫌疑人 X 的现身》等等。本周呢，我们将会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英国央行将会相继的召开议息会议，美欧还会公布 GDP、 通胀等等一些关键的经济数据，市场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我再往前翻一翻啊，刚才也问到了大家说，您现在开的车是什么时候的车呀？您觉得这车还能多开几年吗？开个10年8年的怎么样啊？再来听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亮。
3: 09年立威。
6: 哦。
3: 到现在也不准备淘汰了。10年。
6: 哦。09年的。哎，我发现原来买车的这些朋友们啊，都对车的保养啊，对它很爱护，开的时候也很爱惜，所以才能够陪伴着大家10多年，甚至10大几年，将近20年的这个时间，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小小鱼来听一下。
7: 我这是19年的宝来。
6: 嗯。
7: 一点毛病没出过呀，特别给力，从没把我扔到半路。
6: 哎，你看19年本来觉得说这不没几年吗，掐指一算这也过去19年，到现在过去7年的时间了。时间不经过，但是还好陪伴着咱们的这些这个日用品吧，包括这些大件啊，还都是效果不错的，还都挺经用。我们也看到这个莫斯给我们发来了一段短视频，说这视频啊，今天早上8点多，我当时呢没注意是什么情况，但是停车之后看行车记录仪才知道碰瓷儿的，希望能帮忙找到那两位受害者，坚决打击这类不道德的行为。哎呦，我研究一下，我说这怎么了，碰瓷儿的这情况怎么回事呢？有，那不应该啊！看到了，碰瓷儿的这种情况，咱们不能纵容啊，咱们不能纵容。感谢莫斯的这个分享，也感激各位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广泛的分享啊！当然，我们要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如果您所在的位置没有下雨的话，今天下班之后，咱们也是赶紧回家，以防再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影响大家的出行。另外，在行车路上也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当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链接帖当中，看看我们给您留的这个问题，留下您的正确答案。只要您留下正确答案，今天晚上就能够锁定我们的抽奖资格，我们会选取其中的10位回答正确的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2张全省通兑的免费电影券。幸运992，生活超有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见。爱的就是你。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

0: 应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1: Good music is here.
1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上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

0: 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100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午后的时光，让。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2026中国小宝第九届布艺展览会近日在石家庄市深泽县开幕。深泽县布艺产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产品涵盖桌布、空调罩、沙发巾等上千个品类，产品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国产储存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创科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0000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售预购的服务，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的火车票。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等近日相继宣布撤档，加上此前已退出的暑期档的《心犬相随》《开个玩笑》等，这个暑期已有6部电影选择离场。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7月28号6点41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情况。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7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的夜间到31号，全省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继续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992
2: 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非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走，怎么少康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麻烦各位推荐一个适合夜游的好地方。尤其是到这个季节了，很多朋友呢白天不想出门，晚上才出去去玩啊，因为白天啊太热了，晚上相对来说比较凉爽，没有太阳的这种直晒，是吧？也欢迎我们的朋友来打卡。一路长虹他说，青春没有售价，与你乐行天下。20267月28号，一路长虹前来与各位一起乐行天下。下午好。他说上一次发送这条消息已经想不起来是哪天了，但是感觉每天都能见到你啊，也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了。哎，你晚上一般会选择去哪里去玩呢？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啊。如果说各位啊没有一个觉得自己心仪的一个夜游的好地方的话呢，今天节目呢跟各位来说一说赵县的赵州桥。因为呢最近赵州桥又有新的变化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晚上也能来逛了，而且呢不是简单的亮个灯，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沉浸式的光影盛宴。据我了解呢，这一次的全新升级的夜游叫做梦回赵州一眼千年。你试想一下，是吧，千年古桥在夜色里配上光影，那直接把氛围感就拉满了。那白天呢是雄伟的石拱桥，晚上是流光溢彩的穿越之门，就这种反差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我也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场景的介绍，说呢当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呢，现代的光影技术呢会精准的勾勒出赵州桥的石拱的一个轮廓，然后呢飞天凤凰的光影呢在水面上翩飞，那国风雅乐会萦绕耳畔，另外呢还有一些古风的 NPC 的一些演员会实景的巡游，包括花州歌舞演绎会轮番上演，就是你站在河边真的就感觉自己像走进了古画里一样。赵州桥的开启的这个夜游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去拍照打卡，那大家都是举着手机拍个不停，那热闹的人流呢给夏夜的古桥也是添了满满的生机了。各位有最近晚上去到赵县的赵州桥景区去观光的吗？也欢迎分享啊你拍的一些美丽的照片，还有你自己文字的一些感受了。

我看了一些大家的一些介绍，包括视频了，还有一些照片的一些分享，我觉得晚上最震撼的环节可能就是打铁花的表演了。大家都知道那个高温的铁水呢，温度相当高，几千摄氏度呢，是吧？那种火树银花不夜天的那种感觉。

也真的会让人回非常的震撼。那确实现场的很多游客呢也是啊，掌声和欢呼声是不断的。就有记者呢采访了这个打铁花艺人，他就说呢，他说能在这个赵州桥这座千年文化地标展演，他觉得非常的荣幸。真的，我感觉这个不仅是看个热闹，更是亲眼见证千年非遗在千年古桥之前的这么一个结合。你说这谁想的呢？是不是？而且我还特地的打听了一下，这个夜游项目的灯光呢，全是低温冷光源，而且施工呢会严格落实这个零打孔、零接触的标准。那所有的设备跟桥体都保持着安全距离，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文物保护和夜游体验真的是两不误的。就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哟，这个会破坏了赵州桥的一些它这种结构了，或者说安全的问题，这些完全没有的。因为很多人呢，哎，选择去到了晚上赵州桥这边去夜游，那景区这边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些出入口包括停车场呢，都设置了遇见的二维码。那通过遇见赵州这个小程序呢，它可以收集咱们很多游客的诉求。他比如说啊，之前啊就听到有人说想晚上有更多的休闲去处，然后呢赵州桥景区呢就新增了河畔露营基地，还有夜间的民谣的演出了。真的，我觉得这种细心，这种贴心啊，就是开门办文旅的一个态度，是非常值得点赞的，也是很多景区其实是可以学习的。晚上去那边遛弯了，因为也没有说特别匆忙的那种上班的节奏了，晚上就比较的悠闲。那景区周边的一些茶社了，包括特色美食，还有一些文创手作的摊位，人气也是非常的旺的。我强烈啊推荐赵县古法梨糕和梨果深加工的一些产品。像这个赵县雪花梨呢，真的是出了名的了啊。你带两瓶梨糕回去啊，非常的润肺又解渴啊，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去赵州桥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买一个那种口含的那个糖啊，非常的好吃，就是这个古法的梨糕。所以说各位，你看1400年的这个赵州桥，它已经不只是一座石桥了，那更是藏着是吧隋朝匠人的智慧，也承载着几代河北人的记忆了。现在呢，这个记忆呢有了一个新的模样了，是吧？光影、铁花、民谣、露营，包括古风的巡游，是吧？历史就不再是冰冷的石头了，也是可触可感可玩的夏季的一个夜生活的开始了。

所以说这个夏天呢，各位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去赵县去转转看一看啊。白天呢可以看这个古桥的雄姿，晚上可以逛光影的一个夜游，是吧？喝一碗古法力高，吹一吹河畔的晚风，这种梦回赵州一眼千年的这个主题的夜游活动也等待着各位去打卡。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推荐一个适合夜游的好地方，各位还有哪些推荐呢？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九二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圆圆没胃口，来盒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志海这位朋友他说呢，总说赵州桥赵州桥，那么赵州桥的下面是什么河呀？赵州桥下面那条河呢叫做小河。It's a beautiful day， 也算是一个知识的普及啊。胖墩儿他说呢，晚上呢我都在王者峡谷里冲沙，不过我保定的古莲花池呢也能夜游，据说还有演出呢。对，现在也是赏荷的一个好时节嘛。怎么样，王者峡谷这个段位多少了呀？我是轻轻松松就上王者了。如果说你不行的话呢，我可以来传授一下你的技艺。九万医生他说呢，夜游的话呢可以去爬趵突寨呀。之前的趵突寨的夜游是正常开放的，但是因为近期的一些雨水的天气的降临，包括预警的一些信息，那目前的趵突寨是暂时不能对外的去夜爬的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了。一路长虹他说呢，作为沧州人必须推荐一个夜游的地方，就是南川老街必须是第一，另外就是石家庄的正定古城，那儿夜市能把人撑死。对，对一些计划要减肥的朋友来说呢非常的不友好，所以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夜市打卡了，我怕吃撑了。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交流，推荐一个适合夜游的好地方。此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赢啊电影票的一个活动当中啊，听音乐猜我们的问题，如果说赢猜中了，会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影院的兑换券。今天是7月28号啊，只有3天的时间了，各位抓紧时间了。刘女士呢是昨天的10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对于我们列出来的互动的问题，刘女士已经真的都学会抢答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刘女士的一个采访吧。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你好你好，谢谢。看到了。好像是我看好像那尾号像我的
1: 啊。那女士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柳。
1: 一开始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听广播，基本上听了好多年了，因为那个广播我基本上天天听，我就是中午的那个做饭呀干什么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就听着。所以
1: 那您在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想到自己有可能能获奖吗？
2: 也没想着，就这玩的嘛，就是因为本来也挺喜欢这个节目的，就正在参与吧。
1: 现在我们选的这个经典的老歌，您平常的时候听这一类型的歌曲吗？
2: 听。
1: 所以在猜这些歌曲的题目的时候，您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对您来说没什么难度啊？
2: 基本上就都知道。
1: 那您看今天其实我们更新了之后的这个题目的歌曲叫沂蒙颂，其中有一句歌词叫我为亲人熬鸡汤，说里边的这个亲人指代的是谁，给大家3个选项，一是同乡百姓，二是远方老乡，三是解放军战士。咱不借助别的外力的话，您直接觉得
2: 解放军解放军嘛，为亲人熬鸡汤就是那个给解放军熬鸡汤了吧。
1: 所以您又果断的把您的答案留在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后边还有机会中奖。

0: 啊，
1: 两张影票，您预备去看什么电影啊？
0: 看看有什么好电影吧，我还没有看。
1: 比如最近上映的这个叫《功夫女足》啊，或者是
0: 啊，对，那个挺热的，那个《功夫女足》我觉得好像口碑挺好的。
1: 那您的看电影的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0: 老公。
1: 啊？到时候让老公也参与，那老公再中两张，回头还可以去看。
0: 行，
1: 如果说请您也帮我们把活动转发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哪一个群比较合适？平常聊得比较热络呀？
0: 有好多群，就玩的那些群吧，还有购物群。
1: 那也请您刘女士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啊，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跟爱人观影愉快。
2: 我也再次恭喜刘女士啊，也再次提醒大家，距离我们活动的收官只有3天了，大家不要错过这份幸运，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然后您听歌曲回答问题，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啊我们呢给您送出的免费的一个电影的一个门票了。每天会抽出10位朋友，每人是2张的电影票。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各位听到的就是《柠檬颂》啊，各位一起来。

此时此刻各位收听到的是经典的红歌歌曲《沂蒙颂》啊。我们的问题呢是，我为亲人熬鸡汤里的亲人指代的是谁？一，同乡百姓；二，远方老乡；三，解放军战士。如果说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将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呢去抽取10位听众朋友，然后每人呢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影片的这个兑换券呢是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每天晚上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吧。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阴，22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天，21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阴天，25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27度到33度。廊坊晴转阴，26度到33度。保定阴转中雨，24度到33度。沧州雷阵雨，27度到34度。衡水雷阵雨，26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阴转雷阵雨，24度到30度。邯郸雷阵雨，24度到32度。北京晴转雷阵雨，24度到33度。天津晴天，28度到35度。继续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度到31度。郑州中雨，25度到31度。济南阴天，25度到32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 的指数为16， PM 10的指数为30，空气质量属于优。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麻烦推荐一个适合夜游的好去处。各位觉得晚上哪里好玩呢？都可以留言互动，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时光五载下盛夏宠你已经开始了。活动期间呢，您点开992爱商城的首页之后呢，可以先领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然后在购物下单即可享受优惠，还有就是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要9.9元起。各位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992爱商城首页。

0: 去看看就可以了。夏天呢，皮肤容易干燥，这个道理呢大家都知道。那眼周的皮肤呢更是娇嫩，空调房呢干燥缺水，紫外线一晒，这个干纹呢细纹呢就会更加的明显了。那这个季节用眼霜千万别偷懒。今天九九爱商城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夏季用到的兰蔻全新的金纯眼霜，是20毫升正装的。它的质地非常的滋润，吸收也非常的快，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你会明显感觉到眼周的皮肤的舒服多了，而且轻微呢这种细微的一些纹路呢会减轻了，状态也会非常好，两眼呢看起来会特别的有神采。那九九爱商城的5周年的庆典，兰蔻金纯眼霜今天下单只需要299元，是20毫升的正装量啊，溯源保真。那趁着活动的库存充足，赶紧打开手机下单就可以了。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ll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that there's... 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中伏的4天了，一年里最闷热的日子啊也来了，湿气也重。这个暑湿交织呢，汗发不出来的话呢，那再加上我们长时间的吹空调，那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您可能呢会感觉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的，四肢乏力，食欲不振，那这些呢都是湿气重的表现。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从饮食上调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啊薏米茯苓茶。雷允上呢是我国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啊，创始于1734年。那这款茶的配料呢有赤小豆，有茯苓啊，还有这个白扁豆啊，都是健脾祛湿的食物。所以说呢各位也都可以去选择关注一下子这伏天养生呢，一杯热茶比冷饮啊管用多了。那温热的茶饮呢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啊阳气，那每天的饭后泡一包会非常的舒服。如果说呢你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可能会让人更觉得清爽。那这个夏天呢不要让湿气啊拖垮了你各位的一些好状态了。九九爱商城5周年的庆典的福利价，3盒到手只要79.9元，有60小包，和下来呢一包才1块多，而且呢还可以参加爱商城5周年的庆典的活动的优惠，现在首页领取优惠券的礼包再减5块钱，也就是74.9元。那想要长期喝的朋友，建议您呢买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拆一包啊，您再喝一包，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方便的携带，而且呢防潮又卫生。提醒各位啊，点开爱商城的首页之后呢，先领取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下单的时候不同的规格都有相应的5到10元的一个优惠，抓紧时间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九九爱商城首页去看看吧。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
3: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九九二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近日启幕，古风 NPC 池景巡游、花粥歌舞演绎轮番上演，还有惊艳全场的打铁花表演。7月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门营业，欢迎市民游客，北京中轴线再添一处新地标。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7月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Bum bum bum bum bum.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推荐一个适合夜游的好地方。我们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话事人他说呢，我强烈推荐唐山丰南河头老街，他说晚上五点以后才是真正的开始。没错，等他晚上呢这个灯光一打开之后，整个街区就像穿越回了大唐一样了，是吧？有一些 NPC 的巡游，包括水上的花船了，还有震撼的大铁花的表演，此外就是沉浸式的夜游了，非常给力。而且小吃也非常多，是吧？当地的特色美食像小叉炸糕了、棋子烧饼了、鸽子了等等等等啊，非常的完美。而且现在呢，唐山的河头老街包括唐山宴，人家推出一个什么呢，就是不满意就退款的这么一个服务项目，你就说得有多自信吧。这也足以看得出来啊，以唐山河头老街为代表的咱们河北的一些文旅的一些单位景区景点啊，那都是敞开了怀抱啊，来迎接四面八方的一个游客了。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推荐石家庄赵县的赵州桥夜游。大茂你刚说过的，我上周就去了，确实震撼，打铁花是最大的亮点，1640度的铁水泼向夜空，跟流星雨一样，站在古桥边呢看这种千年非遗表演，就感觉历史活过来了。另外呢，古风 NPC 巡游也值得互动，记得穿得好看点啊去拍照。这是提醒一些大老爷们了啊，咱不要穿着什么大裤衩子大背心咱就去了，是吧？那样的话女士拍照起来那不好看啊，你看人女士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你在旁边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还有哪些地方啊值得夜游去玩，大家都可以继续的互动交流了。无穷的幻想像月亮照着夕阳。节目的下半时段呢，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咱们河北的一些最新的消息。现在呢就是这个西柏坡景区的消息了。在7月24号的时候呢，位于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是正式开街试运营了，各位有去转一转吗？先跟没有去过的朋友说一说啊，这条街在哪儿？它呢是位置是在西柏坡景区停车场的东侧入口处，西柏坡1948的标识特别的醒目，一眼就能看得到的。大家可能去过不少古街古镇，是吧？感觉都差不多。就是我跟各位说，这条街呢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它是以这个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融入太行地域风情，然后结合了餐饮、非遗、文创等一些多元的业态，就是你可以游玩，可以品味啊，可以感受，也是打破了传统商业界的一个同质化的格局了。据他们街区的负责人表示说呢，说这个街区的设计呢是以邮票为视觉符号的，就是从太行山的风土地貌和西柏坡的精神中呢去汲取灵感，目标呢是还原记忆里质朴的乡村生活，那让游客呢可以呢不仅看到历史，更能走进历史的这么一个体验。我看了一下设计图，包括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个街区呢是规划了74家商铺，餐饮、非遗、文创全都是有的。那就先说这个吃的吧，这个炸油鬼、腌肉面都是平山本地的一个风味啊，而且是名厨酿造，制作过程呢也是都能看得到的。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古越豆腐，他们是通过这个展示，再加上你还能体验售卖的这个相结合的方式，他是把传统技艺从舌尖的技艺变成了可以触摸的这一个文化的互动了，就是你可以亲手去做这个豆腐了。
相信呢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去那边拍照打卡。那说到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可能就是一些文创了。那西柏坡礼物的文创店，它的一些冰箱贴了、帆布包等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真的是非常多。那还有胜利咖啡的一些休闲区，它呢是怎么着呢？就是把红色元素融入到日常消费了，就是你逛累了，你可以喝杯咖啡，非常的从容惬意。还有我在身旁。要说这里啊，最让人觉得比较心动的，可能就是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了。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说到之前有些市民呢，他会一边在这个纪念本上呢去印这个专属的印章，也可以一边呢非常兴奋呢在这个街区里去逛。相信你也是推荐很多朋友呢去那边去打卡。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条街最动人的一个地方吧，是吧？你看，不只是看，而且能亲手触摸，亲自的去参与。这红色文化呢，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了，是可带走的一个记忆，可触摸的一个温度了。这条街区的落成呢，也是丰富了景区的一个业态，更把红色文化呢融入到了可以触摸的一个消费的场景当中了。所以说各位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带着父母重温历史，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呢感受红色文化，和朋友呢打卡拍照，这里真的都能满足得到的。这个周末带上他们去西柏坡转一转吧，是吧？看完纪念馆，再到1948街区去吃碗腌肉面，喝杯胜利咖啡，挑几个文创的冰箱贴，把这个红色记忆还有太行的烟火都可以一起带回家的。

0: 我们关注一条佳音发来的一个路况信息，说到建设大街南向北行驶中，行驶的四中路路口南侧有多车交通事故，中间那个护栏呢都给撞断了，后方已经开始堵车了，目前是堵到了建设大街和玉华路口北向南内侧车道，还有一辆黑车停着，那估计呢是护栏被撞坏之后呢碰着那个车了，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目前这边有多车的事故发生，占据了一些车道了，这边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各位如果说能绕行的话呢提前绕行一下了。我再来听一听海棠朵朵的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听哪里下雨了呀。
1: 992992正定南门这儿的雨下大了，特别大，出了太阳。
0: 正定南城那边呢下雨下大了，可能是还有太阳呢，但是雨就非常大，是吗？各位你那个尤其在那骑行的朋友，这个雨衣带着呢吗？啊，这个雨具得提前准备好了。另外还有哪些地方出现雨的情况，各位都可以去来补充一下。张张啊，他想问一下，他说大茂河头老街收费吗？是收费的。得提前去买票的啊，现场买网上买都是可以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即时好运啊，我们的活动呢周三早上8点奖金是到500块钱，好运等待着各位，大家参与呢可以赶快发数字，那等着周三的开奖，但是呢不要换号，为什么呢？你只发一个号就行了，因为呢周三开奖的有效时间段呢是从今天晚上的18点到周三早上的8点，那这个时段呢比较长，也是呢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的，如果说换号了就容易犯规，那详情呢可以仔细看看我们的参与帖，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另外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可以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0: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就是推荐一个适合夜游的好去处，看看各位推荐的是哪里呢？一枝花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推荐邯郸广府古城夜游，晚上城墙上有灯光秀，护城河边的荷花呢在灯光下也是若隐若现，非常有感觉。你要说特别有感觉有氛围感的话呢，你可以坐着夜游的船，你可以绕城一周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别的地方是体验不到的。而且呢，你逛完之后可以去到这个城里找一家小馆子，是吧？吃吃酥鱼或者是驴肉香肠，哎呀，就别提多香了。说到夜游，还有比较香的地方，就是这个正定的望泉古街那边，也可以推荐一下子啊。晚上那边也非常热闹，整条街都是吃的，烤串、烧麦、饸饹、糖葫芦，还有什么酸枣汁等等等等，就是你边走边吃边逛吧。然后吃完了，你就去旁边的龙兴寺的门口广场上，你看看夜景，或者是走到这个南城门去消消神儿，非常适合周末晚上带着孩子去啊，又不贵，而且还管饱。怎么样，是不是啊？晚上其实出去对很多的一些减肥的朋友来说非常不友好，确实啊，出去就容易饿，一饿呢你就忍不住就想花钱，那花钱呢就想买吃的，吃了之后呢就容易犯胖，吃完之后你就有点后悔，你就在想，哎呀，我为什么要吃这个呢？啊，这是不是成了我的绊脚石了？哎呀，就是美食和减肥真的非常的让你觉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
1: 一双面的
0: 甭管怎么样啊，适当的吃些美食还是可以的，但是咱不要，是吧，暴饮暴食，大鱼大肉的那种吃，对身体也不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各位。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41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的夜间到31号，全省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2和7。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忙碌的午后啊，大家不妨停下脚步，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聊体育。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或者是有什么想送上的祝福，都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互动方法非常简单，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000，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直接点开即时新闻，然后呢在上面的搜索栏搜索阿拉伯数字000，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点歌专区。一首歌让这个午后呢音乐陪您度过美好的时光。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参与了，就是我们的送电影票的活动。今天已经7月28号了，7月31号就将结束。如果各位想参与的话，就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听音乐答问题。您回答正确的话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给大家送上的免费电影票。每天晚上8点左右我们会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活动时间还有3-4天的时间啊，各位抓紧时间参与了。另外现在呢也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一出门啊就感觉进了蒸笼一样，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必须要靠空调续命。但是时间长了，这个吹空调时间长了，会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太好啊，另外这个电费是蹭蹭蹭往上涨。然后有一些人啊，就是他总是坚信这个吹空调总吹他不健康，身体受不了，然后呢也再热也都得忍着。那究竟夏天忍着不吹空调，或者是吹时间长的空调，哪个更好，哪个更健康，哪个对身体伤害更大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不少网友调侃了，说这个不吹空调它是最省电的，虽然说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确实很多人嫌这个空调它费电，一到夏天是吧，这个电费蹭蹭蹭往上涨。就是很多人尤其是上点岁数的人啊，觉得就是这种大夏天高温天是吧，硬扛着不开空调呢，顶多是出点汗，能有什么危害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我们来说说高温对人的危害，可能被很多人低估了。第一个就是容易引发你代谢异常，如果说你长时间待在比如33度到36度的这个环境当中，你时间越长啊，这个后续的像是体重啊 BMI 以及腹内脂肪的就是内脏脂肪的面积会明显增加，而长期暴露在37度及以上的这个高温环境的人群，他的腰围还有空腹胰岛素水平也是更高的，这就是你代谢发生异常。所以说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是会影响你当下的一个身体，更是可能会持续的削弱你脂肪代谢的能力。哎，比如说你这个大夏天不开空调是吧，待在这个很热的温度当中，你再吃点这个肥的油腻的东西，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且一步步呢会慢慢的会变胖和代谢紊乱。所以尤其是想减肥的朋友，在夏天不是说不开空调出点汗啊我这个减肥效果更好，恰恰相反。另外还有一点呢，可能会损伤你的认知能力。怎么说呢，在几年前2018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就是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研究，叫什么呢，叫科学公共图书馆。这个研究就发现高温会损伤人的认知能力，就是和待在空调房里的人相比啊，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下的人，他会出现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还有工作这个记忆变得更差的等等一些情况。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假如说你真的
天很热啊，你又不开空调，你房间里的温度达到了30多度，这个时候你再去工作，你真的很难工作下去。所以说这就叫损伤你的认知能力。另外，这个使用空调我们该怎么用呢？高温天啊，这个很多人不是怕费电，怕吹出病来。其实空调本身它不是健康杀手，如果用错了，那才有害我们的健康。教大家怎么来科学正确的使用空调。第一个就是巧用空调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啊，容易出现这个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依然是那种潮湿黏腻的感觉这样的情况。而且还会因为这个冷风一直吹着你身体是吧，然后导致头疼啊、关节疼啊，或者是感冒啊等等都有可能。哎，不妨大家可以试试这个用除湿模式，就是这种模式呢会让自动调低风速，然后呢让空气缓慢地经过空调的蒸发器，然后充分地凝结成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哎，室内的这个温度波动也是很小的，体感也更柔和。另外啊，一般来说这个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建议大家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避免空气过度干燥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还有呢，一个昼夜的温度啊，大家一定要选择好，就是日常我们的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到28度这样的一个黄金区间。当然了，比如说你刚进家门啊，觉得屋里特别热，这个时候可以开到16、18度，但是开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当屋里的温度迅速降下来之后，我们就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6到28度这个区间。如果是白天的话啊，可以调的稍微低一点，25、26度，这是更舒服的。夜间晚上睡觉的话，你可以调到27度、28度左右，避免啊后半夜太冷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这个空调大家这个风向不知道怎么调啊，就是有些人喜欢直吹，这样是对身体不太好的。您往上吹，就是空调这个风往上吹的话是更制冷。就是让冷空气由上到下这样的循环，然后制热的时候咱反过来啊，让空调风向下吹。为什么呢？一般来说啊，就是冷空气向下走，热空气向上升。这平时跟我们的天气也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是吧，实现这个空调空气的自然交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这个开空调啊，就是之后呢就把窗户都关上啊，因为保证制冷效果更好嘛，就是感觉这一夏天都没通过风，千万别这样。就是如果说长时间你关着窗户吹空调，让这个空气不流通的话，空气质量会下降，反而会引起一些比如说鼻炎呐、这个鼻塞呀、喉咙干呐、还有打喷嚏啊，这样呼吸道的一些不适。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时常换气啊，建议呢就是比如说开空调2、3个小时你可以开一次窗，然后比如说开一宿之后早上起来先打开窗通风个10到15分钟，这是为什么呢？要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到了空调的一些事儿啊，这对我们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咱们一定要会用空调，用对空调。还有一个就是用空调来说的话，如果说你经常的开关，这样反而会更费电一些，你不如调整一下模式，一直开着啊，就是比如说你一直晚上白天在家里，你就开个就是4、5个小时是没问题的，你把它用到那个风量最小或者是静音模式，它反而不是那么特别费电。也想问问大家，您在家里用空调都是怎么用呢？啊，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46分，就是刚刚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全部县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1: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0: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这一时段我们来聊聊中国男篮。北京时间7月27号，就是昨天，中国男篮在海口是迎来了四国邀请赛的第三场比赛，对手呢是喀麦隆男篮。那中国男篮在本届赛事的前两场呢是取得全胜的战绩，场均净胜对手22.5分，而喀麦隆男篮呢则是取得1胜1负的战绩。双方首次交手，中国男篮也是34分大胜对手。这场比赛呢，两队经过40分钟的比赛，中国男篮以90-82再胜喀麦隆男篮，取得了3连胜。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篮啊，但是怎么说呢，四国邀请赛对手的实力是有限的，对我们的锻炼价值有啊，我们可以磨合阵容，然后大家之间的一些配合更熟悉一些，但是你说有多大的锻炼价值吗？也不一定有。那邀请赛啊，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的重要，我们重中之重是要放在这个预选赛上，就是男篮世界杯的预选赛。在北京时间同样是昨天，国际篮联也是宣布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四窗口期，中国男篮主场对阵黎巴嫩男篮的比赛地点现在已经确定，比赛呢将会在8月31号，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呢，在浙江诸暨叫西施篮球中心进行。对我们来说这个篮球馆啊有点远，但是放眼全国来说，这个篮球馆还是非常顶的。你看西施篮球馆呢，它是2025年启用的一个全新的篮球场馆，可以容纳观众达到18000人。之前呢在这儿承办过 CBA 全明星周末，还有像是村 BA 的比赛，还有浙 BA 的一些比赛。场馆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太重要啊，只要是主场作战就可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成绩。那中国男篮呢是怎么说呢，惊险压线晋级到这个世预赛的第二阶段，因为我们排在小组第三晋级的。然后中国男篮的同组对手是谁呢？卡塔尔男篮、黎巴嫩男篮和沙特阿拉伯男篮。4支球队呢将会展开主客场的双循环较量，也就是说我们分别要跟每支球队打2场比赛。那在第一阶段呢，中国男篮是取得了3胜3负的一个战绩，如果说想要拿到这个世界杯的入场券的话，每一场比赛都当决赛来对待。按照规则呢，第二阶段各组的前3名获得世界杯的正赛资格。你像是黎巴嫩男篮和卡塔尔男篮都拥有规划球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而且还有一点对我们不太有利的是，第一阶段预选赛的这个成绩将会带入到第二阶段。那第一阶段已经是输掉3场比赛的中国男篮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了，所以说第二阶段的场场比赛我们都要特别的重视，当成决赛来打。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阴，22到32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21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阴，25到32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27到33度。廊坊晴转阴，26到33度。保定阴转中雨，24到33度。沧州雷阵雨，27到34度。衡水雷阵雨，26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邯郸雷阵雨，24到32度。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天津晴，28到35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郑州中雨，25到31度。济南阴，25到32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6， PM10 的指数为30，空气质量呢属于优。另外大家如果最近有购物的需求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992爱商城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现在有5周年庆典活动。活动期间呢，只要你点开这个爱商城的首页之后，就先领5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组合礼包，然后呢您购物下单任何的产品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券，而且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所以说大家有购物的需求啊，可以到我们的992爱商城来看一看，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到992爱商城。尤其是比如说需要一些美妆产品的朋友啊，你看夏天呢，皮肤是容易干燥的，因为大家天天开着空调嘛，像是这个干纹啊、细纹啊，这个特别干燥的情况下就比较明显。那这个季节用眼霜千万别偷懒。那今天爱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季用的一个眼霜啊，就是兰蔻全新清纯眼霜20毫升装的。它这个眼霜啊有3大核心成分，是永胜玫瑰凝萃啊，能够深入你的基底，激活你的细胞活力，还有玻色因搭配T12 生态啊，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

0: 它的质地是非常滋润的，吸收特别快，如果你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话，会明显感觉你眼周的皮肤好多了，就是像是一些细纹啊明显减少了，就是看起来呢人也是更年轻了。大家主要说一下价格啊，兰蔻的这款眼霜呢，今天下单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它是20毫升的正装量，是支持您溯源保真的。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现在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中伏，所以说湿气很重，暑热交织，如果汗出不来，再加上长时间的吹空调，哎，很容易被湿邪困住。哎，湿邪困住你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比如说早上睡不醒啊，头昏，身体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等等，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从饮食上进行一些调理。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就是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首先是中华老字号了，它是始创于1734年。这款茶啊，它的配料表很干净，有赤小豆啊，还有这个茯苓啊，白扁豆，还有薏米，这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真的，伏天养生，我觉得一杯热茶比冷饮有时候要管用的多。哎，就是喝热的这个茶饮啊，既能够去湿气，又不伤脾胃。每天我觉得饭后来一包是吧，醇香微苦，还能够，比如说你觉得有点苦的话，加上一点蜂蜜调味儿，就喝着就感觉人就清爽了不少。关键它最大的效果就是除湿。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的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福利价，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块，而且它有60小包，合下来一包才1块多，这价格非常合适了啊！这还不算完，您还可以参加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的优惠，就是在首页呢领取这个优惠券礼包，可以再减5块钱，也就是说只需要74.9块。哎，如果说想要买长期喝，就是全家老少都能喝的啊，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的朋友呢，您可以买那个5盒装是更划算的，而且它都是独立包装，你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方便携带。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有这个5周年的庆典活动，首页您进去之后就能看到啊，可以先领50块钱的优惠券组合礼包，然后呢，您在商城里边下单其他的商品。如果需要的朋友，同样方法非常简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九九二阳光体育，体育显面包。
3: 射击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戴耳塞？是禁音小卫士吗？
7: 家人们，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射击比赛里选手戴耳塞的事儿。在射击赛场上，选手们都会戴着耳塞，难道这是他们的静音小卫士？其实射击比赛的环境有一定的特殊性，射击时枪支发出的声音非常大，尤其是在室内射击场，声音会在场馆内回荡，产生强烈的噪音，长时间暴露在这种高强度的噪音环境中会对选手的听力造成损害。耳塞可以有效地降低噪音对选手耳朵的刺激，保护选手的听力健康，而且戴耳塞还能让选手更加集中注意力，排除外界噪音的干扰，专注于射击动作和目标。所以选手们戴上耳塞就像有了一个静音小卫士，在安静的环境中发挥出最佳水平。下次看射击比赛，看到选手戴着耳塞，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搞怪，人家这是在保护自己和专注比赛呢。
8: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然后两位朋友都说中华大街北二环那下雨了，财迷丈人说中华大街北二环啊是盆泼大雨，这个形容词盆泼大雨，倾盆大瓢雨哈。然后守护也说了，说现在中华大街北二环现在雨下的挺大的，哎呦，看来那边已经下起来了，但是好像在我们台附近好像还没有下。提醒大家啊，这个下午的时候呢，石家庄市全市啊都会下雨，因为在下午的2:46，石家庄气象台呢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全部的县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很多朋友啊都是分享了夏天啊这个空调的开法。看看微信平台上这样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们的空调都会自动感应，会往上吹风或往下吹风。如果说感应到人的话啊，他就打开无风感，压根儿就感觉不到有风。也是，现在的空调都是比较智能的。然后一路长虹说我开空调必须关窗户，我一般就是把窗户一关啊，开制冷我就开一天，有点时间太长了啊，一定要记住啊，定时的通风。然后吴阳律师就说了，我们家空调一直都是28度，基本上不关，现在空调呢都有无风感，不会直吹，然后家里人回去有时候客厅会开成26度啊，基本上全家有几个空调嘛，就会留一个空调一直开着。确实啊，大家现在这个空调的使用方法是越来越科学了。而且就是建议各位朋友啊，这个开空调在这个天气是必然的，但是一定要保持开窗通风。比如说你如果开一晚上，早上起来是吧，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通风个10几20分钟左右，然后您再关上。还有这个空调啊，不要避免一直吹着人，这个把风向调一调，温度的话26到28度这就可以了，不要调得太低。另外，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确实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的活动呢没有2天就要结束了，一直持续到7月31号，也是我们九九二给大家争取来的一个福利活动吧。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完之后弹出一个链接，在右下角在即时新闻打开啊，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那里呢大家一看看那文字，您就知道该怎么参与了。听音乐，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给大家3个选项，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里边，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呢，每天晚上8点左右，我们会在所有回答对的朋友当中选出10位朋友，这不是选啊，是抽取10位朋友，是电脑随机抽的。然后每个人获得2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它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就是一个电影兑换券的链接。而且它是由这个河北影视集团重点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就是您在任何城市，河北省的任何城市都可以兑换。但是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有效期呢截止到10月31号，也就是说您如果有幸中奖的话，拿到这个电影兑换券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用完。活动没有2天了，还有这么最后的3天时间啊，到7月31号就截止了。各位想参与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娱热搜榜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聊聊世界杯。虽然说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各种统计数据啊还是让人比较回味的。你就比如说这一届世界杯可以说是史上最赚钱的一届世界杯，它的营收突破150亿美元，约合1019亿人民币吧。就是每家末世界杯的这个最终的收入啊，比之前预期的还要超出20亿美元。当然这不是最终的准确数字啊，准确数字仍然有待官宣。那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操盘下啊，世界杯也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亮眼成绩。为什么要重读这个钱呢？是金钱的钱，前所未有。确实，从卡塔尔世界杯到美加墨世界杯，4年的周期啊，这时间转瞬即逝。世界杯扩军之后呢，用一系列的数字证明了它的价值，在扩军之后，不仅没有被稀释啊，反而是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就是在世界杯上亮相和亮眼。然后也是让这个全球最具商业价值的赛事继续的保持着他大幅领先的绝对优势。为什么这届世界杯比较赚钱呢？因为这届世界杯呢，它是在职业体育发展最成熟的，算是北美，也可以准确的说是美国市场举办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职业体育发展最好的就是美国，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它的吸金能力啊，也是历届当中的顶级的。除了这个权益之外呢，这个钱上面啊，另外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这个补水时间，这也是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后呢一大特色。就是FIFA 就是国际足联啊，给出的官方的理由是啊，北美高温炎热的天气啊，会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所以说为了保障球员的健康，推出了这个补水时间。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啊，这个上下半场各3分钟的补水时间，确实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球员的疲劳，但是这更多的也是为了播出一些广告。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如说在北美体育啊，尤其是美国，像是它的 NFL 是吧，这个橄榄球，包括棒球，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NBA， 就是美职篮，他们的这些广告啊是无孔不入的，尤其是这个 NFL 总决赛的这个中场秀，就堪称是美国春晚嘛。那这个一秒都多少多少钱，所以说在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当中，三分钟的时间，而且是上下半场各三分钟，加起来六分钟的时间，这就给每场比赛都多出来六分钟的广告植入时间，那你说他能不挣钱吗？ Stars dance on every bar, this is who we are。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就是这届世界杯啊，也是就是算是致敬了北美体育的一个特色，什么呢？就是给冠军啊这个一个专属的戒指。我们都知道，这个常看 NBA 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NBA 总冠军是吧，都有自己的专属戒指。获得几枚戒指，就代表你拿过几个总冠军。那这个世界杯首次啊为冠军队伍打造专属戒指，并且同步向全球的球迷公开售卖这个限量纪念款。除了30枚专属的这个戒指啊授予冠军的球员和这个教练组之外呢，另外非法把其余的有1996枚戒指，哎，作为这个官方授权的纪念商品向全球球迷发售。说实话啊，如果说真的是世界杯的球迷的话，能买到这样一个戒指，反正花点钱就花点钱吧，是吧？另外这届世界杯啊，这个不仅是它的商业价值比较大，有一些球员啊结束世界杯之后呢，他的身价也迎来上涨，比如说西班牙队的亚马尔，还有这个挪威队的哈兰德，身价都是上涨到了2.2亿欧元，也是成为了全球最贵的足球运动员。而且他们两个2.2亿欧元也是成为了历史上身价突破2亿欧元的两名球员。姆巴佩呢，他的身价上涨了2000万欧元，达到了2亿欧元。贝林厄姆他的身价涨幅最为显著啊，是上涨了3000万欧元，目前他的最新身价是1.6亿欧元。其实怎么说呢，这届世界杯无疑来说是成功的。你看过去呢，世界杯的核心价值在于这个竞技本身啊，比赛踢得好不好，90分钟的比赛决定冠军的归属。但如今呢，围绕着这个世界杯产生的一些商业价值和内容价值，正在成为这项赛事，就这项本来就是全球最成功的赛事，它的新的增长空间。而未来我们能想象到的是，这个世界杯肯定会更商业化，甚至是更智能化。对，尤其是这届世界杯的一个亮点就是 AI 智能啊，把芯片植入到足球当中啊，以后也会肯定更智能化，而且还会更全球化。但是我觉得不论怎么变吧，它也脱离不开它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就是那些在绿茵场上发生的不可复制的瞬间，那些只有足球只有体育能够带给人的激动人心的瞬间。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是希望世界杯可以迎来更多的变化，能够越来越好。

0: 9:22阳光体育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很多朋友呢都是发来了这个他所在位置的雨情。你看勇往直前给我们发来一段小视频，是行驶在感觉像是乡间道路上啊，然后这个雨啊还是非常大的，不知道这是哪儿。然后刚才也有朋友说这个中华大街北二环那儿下的不小，看来现在石家庄北边啊已经开始下雨了。再次提醒大家，石家庄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2:46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呢，石家庄全部的县市区都会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因为雷雨时会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比如说你的车如果说停在外面的话，尽量避开那种比如说树下呀或者是广告牌边上，是吧，注意一下安全。好，看看时间，因为后面还有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跑团。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
2: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到职业培训、职业教育等内容。
1: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
2: 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透露，1557延边G219 国道、G331国道和沿海G228三条交通主干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
1: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6月统计月报，截至6月30号，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35家，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是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28号的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呢雨量是在5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1: 我们再来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7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1: 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再来关注30号的夜间到31号，全省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刚才我们在天气方面关注到了很多，那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还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天气多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啊，刚才没有说到，今天呢是7月28号周二，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呢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除邢台之外的其他地市今天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0: 对，我们还有几大平台欢迎大家，首先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跟节目是同样的名字啊，数字加上汉字，欢迎朋友们进来打卡留言评论私信等等吧，需要帮忙的话消费领域随时找到我们。
1: 除了抖音之外啊，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的应用啊，下载了之后呢，通过即时新闻的首页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打开即时新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的话，你就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页面里面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取车贴啊，无论是发车贴啊，或者呢是参与互动话题的讨论啊，或者是发其他的弹幕话题，都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0: 我们还欢迎大家通过电话直接找到我们96992的号码直接来拨打，消费问题随时找到我们，16点到17点只要你打我们就切到直播间。
1: 对啊，拨打电话就可以了。我最近去看动画电影了 但是我不是看的八仙，我昨天晚上去看了
0: 什么洛阳什么
1: 争洛阳，
0: 那个
1: 三国争洛阳
0: 是已经下线了吗？
1: 是，但是我昨天晚上应该是正好在就是他下线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场就昨天晚上他还有但是今天可能就没有了已经。
0: 这个电影据说还不错，但是
1: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排片量特别低。
1: 对，
0: 所以就是主创呢，主创团包括导演就决定就是咱们就是择期
1: 重映。
0: 对
1: 对，
0: 所以倒是拉满了对这部片子的期待值啊。
1: 就是我是在他下之前应该是看完了最后一场，我也是看完之后然后再看到新闻说他这个今天开始就要下了。
0: 对，
1: 我还是运气挺好的。
0: 对，可能很多排片量都是因为之所以要下映是因为让位给了八仙啊，因为最近他确实挺火的。
1: 因为我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它是追光动画做的电影啊。追光之前做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长安三万里》、《白蛇》啊，这个都是这个公司做的啊。所以我
0: 成熟了，
1: 我觉得它质量还是不错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0: 我还有今天看到一个还有新闻啊，就是在我们刚刚的这个快报上说，今天可以预约中秋节当日的。

0: 火车票，当然这是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这200多趟啊。你知道今天如果可以预约中秋节的假期的话，那车票的话，它是提前了多长时间吗？
1: 60天。
0: 对，今天是农历6月15，提前60天可以买中秋节的车票，这个是之前没有过。
1: 因为这是这一次改革之后它有的一个新措施，就是它。铁路部门呢推出了一个试点，就是在某一些这个班次上，他推出了提前60天预约的这个试点工作，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就是如果说你能固定好，就比如中秋节有一些回家的这个需求的话，你可以提前60天来进行预约。
0: 我们还看到心有阳光，他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下雨了，哪里？给我们发个位置。
1: 好多地方都下了，因为我今天下午是从南二环来的单位啊，南边呢是一直在下，然后但是过了淮安路往北，我大概3点来钟走的时候就不下了啊，但是大概3点半的时候，我们单位门口秋园街玉华路口这儿也开始掉点了，就是现在哪还在下雨，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天气方面我们也报告了很多地方都是有大暴雨的，提醒大家下班的话早点走。
1: 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终于看上电影了。我最近连看了2场，
0: 还有什么？
1: 我不光看了《三国争洛阳》，我还把《功夫女足》也看了。
0: 哦，这个片子你不要剧透给我，
1: 你也要去看是吧？
0: 对，因为这个片子它就呈现了两极分化的一个口碑。
1: 口碑啊。我能说说我的个人感受吗？
0: 不能。
1: 你怕我听了不是？你怕不是？我觉得挺好看的。我个人感受是挺好的。
0: 哦，是吗？好与不好都对我形成不了任何的影响。
1: 对，因为它只是我的个人的感受，我不知道你看完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我挺期待的，就喜欢他的，就是叫什么比之蜜糖什么此之什么什么什么砒霜之类的。
1: 因为我那场有好多小朋友，就是他们小朋友看的还挺开心的。但是成年人，对，就是小朋友们看的还挺开心的。
0: 我听过的一种说法说，这个片子你觉得它好，是因为你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认知，甚至是你在精神层面的追求都已经到位了然后说你说它不好的话，我就没有刷这种评论
1: 反正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0: 阿斌他说抖音比收音机还要慢半拍。对，之前我们直播的话会快一点，但是他现在直播的手段和路径不太一样就上了高科技，所以他在这个路径上可能有一些就是延迟，
1: 对，有一些变化是吧昨天有一些朋友说我们这个抖音的声音呢有一些重音它有2个声音，然后今天我们调试了一下大家呢也可以再听一听尤其是在抖音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今天这个抖音上的音质怎么样因为开始有一些朋友说没有声音后来呢应该是有声音了，现在抖音的声音应该是恢复正常没有问题了。
0: 还有人说抖音上问有人问我们说车贴还没有收到端午节的时候就送出去的，哇，那这1个半月了，不应该呀？
1: 那不应该呀！
0: 把名字留下来。
1: 你在后台给我们留个言，是吧？我们有专门负责这个发车贴的，就是邮寄车贴的这个同事，我们到时候转达给他。
0: 好，听说瓢泼大雨，曲阳哈，下在保定那边。
1: 还有人说，他说省会的和平路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已经开始下雨了提示大家和平路平安大街呢。还有人说，他说东胜时间他说这个 C 区这块，他说下了一阵儿挺大的雨提示大家。具体这是哪个位置？东胜时间是某一个小区吗？或者说都是石家庄西服务区下大雨了雨特别大。石家庄西服务区还有人。
0: 西服务区是那个就是里面
1: 特别大那个
0: 购物的地方。
1: 我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就是说那样广场的2层里面全是卖那个骑行装备的店。有好多这个自行车的这种
0: 可以骑进去是吗？
1: 高档的骑行店铺我反正看了一些视频但是我没有去过。别人说开车去这个石家庄服务区这边玩，他就把它当做一个景点了
0: 他说我们今天抖音表现很好，是画面还是吧？画质
1: 音质没有问题是吧？还有人说，他说我想春节的时候的票能不能提前2个月预约？他这个预约制呢，现在是一个试行期，就是他从今天开始有这么一个试行期，他有一个过渡阶段。大家可以等一等等到今年春节可以提前的关注一下，看看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的话，这不就更方便了吗？
0: 曲阳桥不在曲阳吗？
1: 应该不在，反正我没听说过。
0: 说
1: 曲阳桥，曲阳桥这个地方，
0: 说曲桥是定，曲阳是保定。
1: 对，他可能就叫这个名字。
0: 就好像深圳也有一个平山一样但那个字儿不一样
1: 曲阳桥是正定的，你看好多人了
0: 越级谢谢大家，就是每次只要一出一个错就会炸出来我们好多潜水的粉丝们
1: 还有人说都是我坐标呢是保定市他说为什么每次雨水都错过保定市一点都不雨露均沾最近没有下雨吗
0: 也不应该整个就是河北省其实下雨哪儿都不少
1: 还有人提供了一个路况说石青

0: 路往西北方向走，在有一个大车拐弯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把这个路呢堵死了。提示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来绕行避让开这个堵点。
1: 治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26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米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人说，他说曲阳桥那是一个镇啊，曲阳镇啊在正定县
8: 哦，
0: 曲阳桥镇在正定县。
8: 曲阳是不是也是一个，当然正定就是一个古镇啊，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曲阳是不是也是
0: 曲阳，反正它周这个山还挺有名的。
8: 哎，你老家？
0: 对，
8: 哦，
0: 它周边的这个山啊，
8: 失敬失敬。你应该在我第一次出错的时候就说出来，毕竟它跟你老家
0: 不相关。我怕人家曲阳，万一真有一个地儿也叫
8: 人家曲阳，你身为曲阳人，
0: 那它桥很多嘛，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万一有个地儿也叫曲阳，曲阳桥是吧？
8: 是的。
0: 还有人说，他说下过2次算是中雨啊，就那头别的地方都成河了，他说我们这儿的地面啊一会儿就干了，那温度高嘛，湿度高，所以说可能是干的比较快一些。
8: 对，斑马想冲浪，他说深圳确实有个平山，在深圳边上挨着惠州大亚湾。他说王哲，你知识储备很牛。我是深圳人呐，我能不了解深圳吗？
0: 对，
8: 尽量不承认他是曲阳人，我承认深圳人。
0: 我也承认，我承认啊。
8: 来，我们看线上这位朋友，他遇到题。
9: 你好，
8: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是6月16号在北京东进捷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了一台路车，加长版的那个。
8: 路虎哪一个啊？
9: 2026款的路虎揽胜。
8: 哦，揽胜。然后呢？
9: 然后是6月16号当天，我们去验车，验车呢，回来的路上，那个车就是那天正好是阴天下雨嘛，就冒气，感觉就是热气那种。我呢就给那个销售打电话，就说这个车怎么那个没有空调呀，空调不良，然后是前边机器盖那儿就是冒烟了，冒气了。当时就是我跟他说，然后销售就说，其实当天那天确实下雨，以为是高温那种热气呢，谁都没想到。然后他就说，你那个开回来吧，开到店里边咱们检查一下。我们开去了，开回去以后呢，他有那个他们的专业人员就打开机器盖子了，打开机器盖子一下子那里边全是，整个的全是水珠，然后是房东也全都泄露完了，
8: 房东液泄露完了，
9: 对，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个胶管，连接的那个胶管也崩开了。
8: 什么胶管啊？那个管叫什么名字啊？
9: 那管就是你知道跟那个加防冻液的那个塑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加防冻液的旁边，它不是有对接的那个胶。

0: 管吗？
1: 嗯
2: 嗯，防盗水管接头。
0: 对对，他那个接头就崩开了。
1: 嗯，后来呢？
0: 就等，后来就是他们就说这种情况是没有安装好还是什么情况，就说拿电脑检测一下。他们当时就当天嘛，就拿电脑去检测了一下。他们检测人家就是说这个是检测不出来毛病的，因为他我们已经这个车是。它检测当中高温到水温到了114，然后是在58公里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故障。他们检测啊，检测的时候说，车等于是在没有防冻液的情况下干烧跑了50公里。
1: 你6月16号买的车，买完车之后就开车去上牌了？
0: 哦，是6月8号到交的钱。
1: 哦，那6月8号到6月16号中间一直都在你手上是吧？
0: 一直没在我手上，一直在 4S 店。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是我老公的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在他那放了这么多天，就说是以贴膜啊，还是以什么手续啊，就一直
1: 在
0: 那放着呢。在
1: 准备，
0: 我们6月16号才开验车。
1: 就6月16号，你第一次摸着这个车，然后开上这车去上牌，这会儿就是从你开上这个车到上牌，它开始冒烟，大概中间有多长时间呢？
0: 这多少？就是一共这个车，现在这个车就是，他在他店里没有，我没有开之前就有20公里。
1: 嗯，
0: 你就算呗，就20公里，我开着就走了。加油去验车，就是他检测的是在58公里时候出的故障。
1: 嗯，你开了20多公里是吧？
0: 嗯，我开了不是呀、啊，他一共是。差不多吧，
1: 啊，
0: 就减去那他那20，
1: 可以了。
0: 怎么算？
1: 啊，好，我知道怎么算啊，我说对着呢，你就按照我这个思路来就行了。那后来呢？就是他出来，就这个车从下线到你开出毛病，压根儿里面从来就没有过任何防冻液，是吗？
0: 他们说是加了防冻液了，他们说我们都检查，自己说就是
1: 那好，经销商说他加了防冻液，谁告诉你说他这58公里里面没有防冻液？
0: 就是全漏完了嘛，回来他们就检测说就是没有了，漏完了。
1: 所以就是他
0: 我们也不知道是有是没有。
1: 好，毕女士听我讲，四 S 店认为他们是加过防冻液的，这是他们的态度。只是当你看到冒烟那一刻开始，防冻液已经没有了，荡然无存了。至于是没有漏，
0: 好像就是那意思，没有上紧，没有弄紧，崩开的。
1: 嗯，
0: 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最终就是说的是这个。
1: 哦，再后来呢？
0: 再后来换车呀，因为这个车我当天就出现问题了，我花了100多万，他们就说给维修，
1: 嗯，
0: 给我换管子，
1: 嗯，就是、
0: 检查，那我不听啊，我这车我始终没有摸过，我当天开车当天就出现这种问题，这种故障，
1: 嗯，
0: 我觉得是不是出厂就有问题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发动机经过高温以后，它肯定里边会发生，就是隐性的损伤，就是明摆的隐伤，我也没让他们检测。这个我问了咨询了好多人，他说这个路虎是铝的，铝最怕的就是高温，而且还开了这么多的公里数，在没有防冻液的情况下跑了这么多公里数，跑了50公里。
1: 嗯，
0: 你说这车还让我怎么开？还有安全保障吗？
1: 嗯，
0: 谁还敢开这样的车？
1: 你现在的诉求是
0: 这个手续还没有交接完、
1: 嗯、哦，交接到哪一步了呀？
0: 交接到他是这样说的，验完车回来，验车的时候我们给了销售3000块钱，他们是代办的，代签也是巧了，他的销售说有事让我们自己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还也没有想这么多，我们就自己去了，他说在验车那有人等你，我们就自己去了，谁会想那么多呀，他会出
1: 他们其实给过处理方案，就是哪坏了给你修一修对吧？
0: 对，
1: 你希望怎么办？
0: 我要求就是换车。
1: 嗯，换他们的态度呢？
0: 他们的态度是协商了2次，就是态度就是不给换车，没法给换车，就是说没在3包内。那什么在3包内呀、啊？这个车我当天刚摸的车就出现这种故障。

0: 汽车的三包规定我也要，那也到了这个条例，到了这个条款，也应该给我换车呀。我当天就出现问题了，你说这车，他们就说什么三大件，我不太懂，就说啊，这三包法来要求我们。
1: 嗯，这是哪一家店呢？
0: 来压制我们。
1: 嗯，
0: 就是北京中进捷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海淀那儿。
1: 嗯，它是路虎品牌的专营店是吗？
0: 对。
1: 嗯，
2: 你多少钱买的这个车呀？
0: 我是一共全算下来是158万。
2: 158万是吧？
0: 对。
2: 钱都给 4S 店了？
0: 我就是全款全交清了，就是6月8号全交清了，但是我是6月16号才到的这台车。
2: 上牌当天就出现这样的故障？
0: 对，当天就出现这种故障了。他们就说，我说没事，我说如果说后期经过了这么多，我说后期如果说出现了故障，我在高速上，就是这谁预料不到的事儿，出现了安全隐患，这个所有的一切事故，这个怎么？你是给我签合同，你还是怎么着？如果说你现在敢给我签合同，你保我，我就把这个车提走。你什么都不保障，就说是没问题，你话你嘴上说就没问题了吗？这个是一个人，普通人都懂，就是发动机最怕的就是高温。而且还跑了这么干烧跑了这么多公里，而且他没有提示，最可怕的是，如果说有提示，我们就靠边了，对不对？他没有提示，而且我给销售打电话，他还让我开回去。
1: 当冒烟的时候，你已经给4S店第一时间沟通了，他们是告诉你说把这车开回去。
0: 对，
1: 打电话。
0: 回来的路上。
1: 嗯，打电话当下，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初步判断吗？
0: 你说打给销售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他们没有。他们都没有想到，那天我们开回去，他们一打开机器盖子都懵了。他们没有想到，说是防冻液漏完了。
1: 嗯，
0: 这个事儿，你说新查一下子崩开，那个胶管崩开，防冻液都漏干了呀，谁也想不到的事儿啊。
1: 他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判断，也没有说评估这个事情的严重与否，只是告诉你自己开回去。
0: 他就说是没在拿三包法来压我们，就说没在三包之内，我们不会给你换车。
1: 刚才我的问题是，当他出问题的时候，在你上牌的路上出问题的时候，4S店没有派人，第二他们没有拖车，是让你自己开回去的。
0: 对。
1: 然后对于开回去之后，有了一个判断，他发现很严重。而在此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没有给初步的一个。
0: 对。
1: 所以你认为
0: 他们就说是胶管崩开了，胶管那个螺丝呀，是叫啥呀，没有动紧。
1: 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你开回去之后，他们见到车之后，还是
0: 见到车之后，然后我们就是给那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当着市场的监管局的调解人员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没法预料，其实就是出厂吧，他说也检测，到我们那儿也会检测。
1: 可以
0: 他跟市场监
1: 好，听我讲啊，
0: 是这样说的。
1: 听我讲啊，贝女士，你现在不要乱啊，我听得出来你很有情绪。刚才我追问的那几个问题是想说明什么呢？车呢，他在你购买带去唱牌的这个途中，大概行驶了20公里吧，突然之间开始冒烟了，之前没有过任何的预警提示，然后故障灯都没有，对吧？第二，
0: 对，
1: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4S店不够的重视，或者说至少没有引起你觉得应该给出的重视，我们消费者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态度有些怠慢，对吧？因为他呢，第一没有判断这个问题是什么，第二呢没有派专人到现场去查验，第三呢也没有给出一个拖车的方案把这车拖回来，但是让你自己自行把这个车开回去的，这又是大概20来公里，差不多吧？
0: 对，38公里，
1: 啊，
0: 就是减轻的20公里，就是38公里。
1: 嗯，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你开回4S店后呢，其实在你看来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对，
1: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就是说，好，坏了，那就修吧。虽然是说，从他卖出去的那一刻，可能问题就存在，但是他们认为没有达到法规定的退换车的标准。
0: 对。对。
1: 嗯，你的诉求和期待是？
0: 我的诉求就是当天这个车坏了，如果说这个车是，就是说假如说是我后期我开车我自己开车出现的故障，我认了，对吧？因为这个车我都没有开就发生故障了。
1: 嗯，好，
0: 这个车我肯定是我不要的，我肯定是要换车的。当你说当天提花100多万提辆车就坏了，然后他就说给我个维修，

0: 没有一个管事儿的。
1: 你当时录视频或者有这个照片吗？尤其是这个车出现故障的时候，你当时是拿手机录视频的吗？
0: 我有照片，我有他那个拿电脑检测的视频，但是当时懵了，谁也会像这么严重，我们就是拍了点照片，别的也没有拍。
1: 哦，就是您说那个他都有蒸汽了，当时没拿手机拍个视频是吗？
0: 对，没有拍视频，就是拍的照片，而且看的特别，地上全是水珠，整个的车上全是水珠。
1: 那后来拆开之后，这个段你录视频了吗？就是放到4S店以后，然后拆开了，出现这个故障。
0: 拆开，我们没让他拆，他只是把那个崩开的管子安上了。他专业人员肯定懂这个，他一打开那个管，他就把管子安上了，安上他就加防冻液。
2: 好，我们场外把这个电话切出去，跟他沟通一下啊。这是李佳。联络方式，
1: 对，我们要一下吧，应该只有销售经理的这个联络方式，目前呢也是销售经理一直在跟这个车主在沟通。听完了车主单方面的讲述之后啊，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即时新闻的里面，我们看他的评论。
3: 下午4:30，
4: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一下各种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5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有南风3到5级。
2: 承德雷阵雨转阴，22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阴，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阴天，25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27到33度。
2: 廊坊晴转阴，26到33度。
1: 保定呢是阴转中雨，24到33度。
2: 沧州雨24度。
1: 衡水是雷阵雨，26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
1: 邯郸是雷阵雨，24到32度。
2: 首都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
1: 天津呢晴，28到35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
1: 郑州是中雨，25到31度。
2: 济南阴天，25到32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6，PM 10的指数呢是20，空气质量优。
2: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今天第一个线索关注啊，就是北京的4S 店卖出了一台100多万的路虎啊，在5月16号，4S 店的名字是北京中进捷旺。那车主毕女士她自述是在开了大概20公里，就刚从4S 店开出准备上牌的途中，出现了严重的就开始烟啊冒蒸汽，后来又自行在4S 店的指挥之下把车开到了店里，才发现这个问题他认为已经非常严重了。
1: 有人说，他说这也算是神车了，他说没防冻液还能跑这么远，他好像在是说漏了，是吧，是说防冻液这个漏了，泄漏了。因为有人说，他说应该是防漏液防冻液少，他说或者呢是漏了，他说如果是真的一点防冻液都没有的话，他说就不能开这么多公里，就不可能开出去这么多公里。
2: 来我们看一下啊，李萌萌他说豪车没有水温显示吗？你看这一点的话呢，毕女士也提到了，说他整个在发生异样之前没有过任何的警示的提示，从来都没过，是故障灯闪烁等等都没有。
1: 还有人认为，他说他说我觉得认为换车的诉求啊很合理。还有人提到，他说这车呢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啊，他说无非呢是换发动机，因为有很多他说可能没有防冻液，你跑了这么多公里，或者防冻液漏了跑了这么多公里，早就已经把发动机给损伤到了啊。有人有这样的声音和观点。
2: 对，来回大概50公里吧，就他自己开了有50公里啊。来，大家认为这台车啊，你认为该换车？如果你认为应该换车，你就打上换车，在我们的抖音号992特报团或者是即时客户端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如果你认为不改，或者说你觉得换不了，你都把你的观点发送一下。我们在测啊，就是没有下定论这个车必须换还是必须不能换，我们想看一看，因为我们节目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节目，面对的是每一位消费者，所以我们想看一看我们消费粉听众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心里的倾向是什么样子的，认为该不该换车啊？如果认为该换车你打换车，如果不该的话或者是换不了，那么你把你的观点发送过来。
1: 对啊，有人说他说新车还花了多万，车主的确有点不甘心啊。发动机高温以后各种各样的密封胶垫都会加速老化，漏机油啊，漏防冻液，或者呢是钢垫老化，他说发动机的钢桶拉钢啊都有可能啊，就是意思他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了发动机其他的问题都有可能产生啊，而且他确实是花了

0: 158万，刚才他说花了158万啊，刚买的新车啊，提车第一天去上牌的路还没牌呢，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嗯，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啊，目前发过来的都是要换车，还有一个人他说估计换车不行
0: 哦，
1: 啊，因为机器可以了啊，大家可以把评论都打全了。啊，因为刷屏很快，现在
0: 啊，我看到这个即时新闻上，大部分朋友也是说，换车，但是有一部分人吧，也在质疑车主，说你都开锅了还开，一点安全意义吗？
1: 他这不是开锅就马上停下来了吗？
0: 啊，
1: 停下来之后，4S店不让他开回去吗？
0: 对呀、啊。他不可能未卜先知吧？啊，他这不是发现问题以后马上就跟 4S 店联系吗？关键是他跟 4S 店联系 ，4S 店还让他开回去，也就真回去了。
1: 车主不懂啊，那 4S 店你作为专业的，那肯定要听 4S 店的呀。
0: 4S 店说你开回来吧，然后车主就开回去了。
1: 在这点上，我觉得不应该质疑，就算不应该质疑车主听话。在我看来，你对吧？在我们消费者看来，你 4S 店给我的，我觉得少要专业的。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车主他最大的他的情绪来自于我已经这么严重了，这个车你们没有重视，没有派人到现场来勘察，没有拖车把车拖，还让自己把这车开走了，本身就有毛病。
0: 对，有人说他说换车，他说因为发动机已经有严重的损伤了，
1: 爆缸了。有人不少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提到这个观点。
0: 对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发到即时文啊和抖音平台，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互动评论。
1: 稍后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但是停，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吧。
3: 没事。
2: 咱们小黑
3: 带
2: 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这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不惜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人说，他说这个断管位置啊是在水箱的上部啊，房东呢不会漏，发动机的温度传感器没有检测到高温啊，所以说不会有这个高温的警报。他说最不应该的就是工作人员让他把车开回去了。
1: 这位朋友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没有报警，对吧？这个不是毕女士说瞎话谎，因为确实就没报，他高温不够，但是工作人员让这个毕女士把车自动再开回去，这不对。
0: 还有人说，他说这种情况起诉大概率也不会支持换车，他说结果不难预料。
1: 哎呀，
0: 比较悲观是吧？
1: 有人说想换车，对吧？你得出钱啊。还有朋友提到的是说换车可能不可能，要么就让他们换发动机吧。换发动机，你是觉得4S店会同意吗？
0: 对呀、啊，而且是新车是吧？就直接要大修换发动机，这车主也不能接受啊。
1: 毕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1: 你跟他们谈过吗？还是说对方压根就不太愿意搭理你，就你一提换车？
10: 他是这样的，是市场监管局给我们协调的，最终他们就说是送2年的延保，
1: 整车是吗？
10: 对，不是，就是送延保，好像是就说是3大件啊，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整车
1: 哦，还是核心零部件是吧？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这一类的。
10: 对，
1: 哦。
10: 然后我们就是不同意，然后就这事儿就放这儿。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协调？到现在，因为你这个车是6月16号买的，也就一个多月。这
10: 对呀、啊，就从6月16号发生事故，发生这种故障，
1: 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协调，但是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是吧？
10: 早就放下这个事儿了，已经他们就是没人接手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不同意以后，然后这个车从发生故障当天就扔那儿了，这个车我就没开，就是上牌回。

0: 样了，一直在他们 4S 店放着。
1: 哦，来，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4S店电话吧，这是跟你联络的他们的一个经理是吧？
0: 对。
2: 嗯，销售经理，他姓什么呀？
0: 他姓盖。
2: 啊，盖经理，我们场外导播来尝试拨打一下这家 4S 店的销售盖经理的电话吧，看看 4S 店是怎么说的。
1: 嗯，风雨同行说换车吧，啊，年缸爆瓦，拆大轴，就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对于问题的今后担忧是很大的啊，觉得他以后可能问题也会不断。
2: 对，
1: 嗯，
2: 对，打通了好像这个电话，我们尝试一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中捷，北京中捷劲旺盖经理是吧？
3: 啊，是。
1: 啊，我和北交通广播992啊，我们在北京的收听频率是99.3。有一位我们的消费者车主毕女士在你这儿买车，说出现了大问题，这个应该很熟悉吧？
3: 啊，是。
1: 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这方面态度，还是说在售后服务方面，毕女士都觉得她不太满意，对你们有很大的这个意见呢？
3: 态度不太满意。
1: 嗯，你先说他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人说嘛，刚开出你们店没多久，然后就已经是开了锅了，是这样吗？
3: 哦，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厂家也是很关注，然后我们也正在跟客户保持着非常积极的沟通，包括今天还跟这个毕女士的爱人，我们在沟通，来店里再去进行检测的这个事宜。
1: 嗯
3: 啊，然后客户这边同意进行检测了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出这种制定的解决方案，然后推动这个问题尽快的解决。
1: 你们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事儿怎么办，这车怎么了，一直没有定论是吗？
3: 这个不是我们一直没有定论，是因为这个客户这边没让我们去进行检测。
1: 哦，你们也不知道这个车怎么了？
3: 啊，是。
1: 那你知道客户他的诉求是什么吗？
3: 哦，知道。
1: 哦，跟你们提了退换车了，对吧？
3: 对对对。
1: 你们不检测是不能答应他这个条件，还是说只要检测了就可以退换车了？
3: 不，首先得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1: 嗯，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答他的诉求，什么样的问题不可以？
3: 在三包证明里边，就是三包规定的范围内的，我们都是可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下一步的流程走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车能不能退？检测不检测，你们认为意义大吗？符合三包吗？目前看它的问题大概发生在哪里啊？
3: 目前不好说，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检测，我们自己个人是无法进行判断的。因为我们进行检测的话，是厂家的这边的一些电脑啊检测的数据读出来，我们会以那个为准，包括厂家那边也会以那个数据为准。
1: 好，我这么来问你吧，哈，他这个车开到店里头的时候，还有防冻液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谁知道啊？你们这个车，
3: 这个售后那边可能会知道。
1: 那这个，
3: 因为这个车刚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在这个车的旁边。
1: 这个问题是你在负责和毕女士对接吗？
3: 我没跟毕女士对接，我跟的是毕女士的爱人对接。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不用绕圈子啊，兜圈子。毕女士说啊，你们告诉过她防冻液漏完了，但是呢，告诉她不能退换，因为不符合三包规定当中，比如说是什么严重的车身开裂呀、啊，什么燃油泄漏啊，发动机故障啊，制动系统故障。
3: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售后在跟毕女士沟通，因为我没有，我们只是跟毕女士当面会有沟通，因为见过面嘛。
1: 嗯，所以在你们看来，如果不符合三包的话，仅仅是她刚开出去，哪怕几公里有问题，也不能给退，是吗？
3: 嗯，这个我们也是根据厂家的这边，然后包括三包的这个来去进行权衡。
1: 嗯，
3: 因为这个公司也不是咱们个人的，都得以这个最终的结论来确定。
1: 嗯，你看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也在关心这个问题，就是无论它的三包规定是什么样子的，按照我们普通消费者的通俗理解来讲的话，这个车我买了大概十几公里走出去，然后就已经漏完防冻液，不能再开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告诉他自己再把车开回去，开到店头去检查一下，对吧？这首先就作为售后来讲的话，可能作为消费者认为你们不够专业，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这个车才开了几公里，十来公里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它是不是在你们卖出去之前其实存在着隐患？
3: 嗯，首先是这样，那个毕女士这边这车应该不是开了十几公里，
1: 嗯，
3: 啊，进到我们店的时候，这个车的里程应该是96公里。
1: 从你们店里头出来到他发现问题，这中间是多少公里，多长时间呢？
3: 反正进店是一共96公里。
1: 嗯，从你们店开出去呢？
3: 到店的时候是96公里。
1: 嗯，这个时候你们觉得出现问题？
3: 开出去的时候应该是20出头，具体的我不太知道。
1: 就是毕女士，你们认为她是开了大概是60-70公里，对吧？
0: 她是检测的时候在58公里出现的故障，他们的技术人员都知道。
1: 你知道吗，盖经理？
3: 嗯，这个。那不是说这个怎么说呢，我只是知道那个电脑上显示的，
1: 嗯，
3: 确实是58公里有一个报码，
1: 嗯，
3: 但是具体是不是故障这个我不能下定论。
1: 报的是什么码啊？报码之后不是故障是什么意思啊？
3: 报的码是什么码我还真忘了报的什么码，因为我
1: 问你啊，你说他报码了，我问你报的是什么码，你说你忘了，然后你可以确定的是他不
3: 是
1: 故障。
3: 是因为我今天没上班，所以我没在电脑旁边，我不知道。
1: 嗯，你什么时候上班呢？
0: 基础的知识，一个销售经理不懂这个，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知识。发动机为什么出现故障，对不对？那是码是什么码，你们专业人员肯定懂呀。你连基本的这种知识都不懂，那你卖什么车呀？你们这公司还干什么干呀？
1: 你觉得呢，盖经理？
0: 这都不知道，那都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就知道不给我换车吗？就针对我们消费者吗？还是故意坑我们消费者？
1: 关于刚才毕女士的提问，盖经理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
3: 是我，因为我们确实很理解客户的心情，然后我们急暴路火，包括我们店肯定也都是秉承着这个客户至上的这个服务理念。
1: 好，至上的服务理念具体在毕女士的这个身上怎么体现？
3: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车完全是经过检测完了，比如说这儿问题那问题得经过检测。
0: 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是检测不出来的，你们不知道吗？当天我就说了，问你们专业人员了。到发动机经过高温以后，这种隐形的损伤是检测不出来的，是个懂车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你们故意的就是拿着三包法来压我，说这个车我开回家了，开了几千公里，我认了，我没开车就出现这种故障。哪一个消费者能经得起这种？你说能受得了？2个月了，马上2个月了，就医就是调解，怎么调解？验车你们验验，那车没交，手续都没交接完，你们随便验去，你们随便检测呀。
1: 盖经理，无论他从你们店出来跑了50公里还是90公里，多出来那40公里就可以为这台车发生这个故障来洗脱罪名了吗？
3: 哦，我们现在并没有说洗脱罪名。就我们需要来检测完了，确实是比如说哪儿的问题，我们才能有下一步的定论。
1: 你看你们没有检测，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在当时开锅冒烟的时候也没有派人去到现场协助毕女士，甚至都没有帮毕女士叫这个拖车，是怎么考虑的？不怕这个问题进一步扩大吗？不怕有损你们车主的身体健康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安全吗？
3: 因为
1: 考虑过这些问题吗？
3: 因为确实当时客户打电话的时候，他的车的仪表盘并没有亮灯，没有报故障灯，
1: 所以
0: 对呀、啊，因为这个车没有报故障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隐藏着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懂？这车里边什么别的故障更别说了，他连这个都不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电脑，一个最简单的会报，但是他没有报这个故障吧？你说这台车我还让我怎么开？后期上还让我怎么开呀、啊？谁还敢开这样的车？这个车开出去还有安全保障吗？还有没有一点安全保障？我说过，我当天就说过，这是汽车，如果说是房子我不会这样的，我就认了，这是一台汽车，要每天开，要每天上高速的，要跑长途的。
1: 你看啊，盖经理，你们认为没有报故障灯所以不是个大事儿，但是在毕女士可能更多的消费者看来，我这车都开了锅冒了烟了，对吧，扔到半路上了都没有报故障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隐患呢？
3: 他不是扔到半路上，他的车还可以正常行驶。
1: 开着车，开着锅，冒着烟，正常行驶。你那车都这样开吗，盖经理？
3: 我们从监控上看到，就是这个车进院的时候并没有冒烟。
1: 也就是说，你们看这车没有任何毛病，都没有显示出来，都没事儿。
3: 这个我没法跟您确定，因为我们也是靠这个电脑显示来跟您去。
0: 你要是从监进院的时候，从监控上开始冒烟，那车就已经着火了，盖经理。
1: 那你们显示这台车怎么了呀？到底？啊，盖经理，你了解吗？它显示是什么？就防冻液还有吗？
3: 防冻液，我还当时我真没在，所以我还真不知道它是干了还是说就是亏了。
1: 也就是说，防冻液是正常的吗？你这么回答我吧。
3: 我不，我没法给您回答，因为我当时没在现场。
1: 你们店里头，你也没有问过别人到底这车现在怎么了？防冻液正不正常？
0: 咱们因为什么协调，盖经理？因为什么协调？从始到终，你可以。因为你是员工，就是站在你的角度，你为公司怎么想，不说也可以。咱们从始终到终，是不是因为这个防冻液漏干了，然后引起的高温？检测的时候114的高温，水温到了114，在58公里出现的故障，是不是从始到终是不是这样说的？你不得不否认，你别不承认，就是你说与不说这个事儿，咱从始到终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纠结的，就是这个事儿。就因为防冻液漏干了，干烧跑了58公里，发生了故障。
1: 那盖经理，就是现在这个他这个车开到店里头的时候，防冻液还有没有漏干，是不是正常的？这事儿的答案你是说你不知道是吗？
3: 因为当时我没在现场。
1: 哦，你不知道。那后来就包括说一些其他部门的介入，关于这台车的水温有多高，像毕女士提到114度这个事儿，你也不知道是吗？
3: 114度这个事儿我好像知道。
1: 正常吗？这样正常吗？
3: 这正常不正常就我说了不算呀。这因为这车，
0: 你自己开车，你说你那车到了高温114度，干烧让你跑58公里，你说就拿你自己的车来说，正常不正常？
1: 这个事情目前在你们店里头来讲，是谁、什么职位、什么人在负责跟进和对于他的售后进行协商？是谁在跟毕女士联系？如果说我们给你打来电话，这事完全不归你管，是吧？你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方便说，那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你有参与，甚至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是吧？协调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数据你都知道，你做出这种回答来，我觉得你们店也要考虑一下啊。你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对你这个店放心吗？中进捷旺北京是吧？
3: 对
0: 对，北京中进捷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所以盖经理，这个事儿你在负责吗？了解吗？你要说你不负责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们谁在对接这个问题？
3: 我们这边在跟张先生对接，跟毕女士这边还真是没有人对接。
0: 你跟谁对接？那也是这么回事儿。
1: 不是盖经理，我问，是你在对接，还是说你上面的领导在对接，还是说你下面的这个员工在对接？是谁？
3: 是我。
1: 你在对接，你是对接这个车吧？对这个车的情况你是了解的吧？我问的是车的问题，我问的不是她老公的问题啊，对吧？
3: 但是您不是说毕女士吗？我们确实没有跟毕女士进行直接联系。
1: 那都一样啊，我没有问你关于毕女士的她个人问题，我问的是车的问题啊。你跟谁对接？不都对待这个台车吗？
3: 好嘞。
1: 你觉得有道理吧？我说的
3: 有道理，有道理。
1: 那你跟他爱人都对接了什么样的情况啊？
3: 就因为我们这边厂家是在进行这个把那个管安装完了之后，
1: 也就是这个管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车他开出去没多少公里，管出问题了，是吧？
3: 管不是出问题了，是掉了。
1: 哦、掉了就是大问题了。我刚才说出问题说轻了，是吧？
3: 不是，它的管掉了，然后插上就好了。
1: 插上就好了，那这台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管为什么会掉啊？一台新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3: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进行一个厂家的方案给出的，我们是要进行一个50公里的一个测试。
1: 50公里测试什么？目的是什么？
3: 测试装上了之后这个车有没有问题？
1: 就是怕开50就掉，开50就掉，是吧？这是一台150多万的路虎揽胜。
3: 这个具体的原因厂家没有写，在我们的系统里是这么显示的。
1: 哦，
3: 人厂家的技术人员是这么给的支持。
1: 现在啊，作为我们这抖音无论是直播还是各个平台上啊，包括说主要作为消费者，他疑问是为什么这台新车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认为不符合这个出厂的标准，或者是产品质量有问题。你如果只以三包来决定的话， 认为这个事情的处理

0: 能够让人放心。你们考虑过这个层面的
1: 管子开开就爆吗？就爆吗？那可能吗？你让开50公里就能测出来这车有毛病吗？开玩笑了，这是50公里能出现毛病，那这车全国完了，他在中国都站不住脚了。跑上3000公里、2000公里，我那天协调的时候我说可以，这个车如果说后期再出现问题怎么着？你们那当时说的再出现问题，我们给你维修。好，我花100多万，我是买的新车，我天天来维修车了是吗？你如果说给我一个保障，后期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那这车我提走。你没一个人给我保障，是吧？后来我打的那个市场监管电话，这才是协调的。当时去了2天，2天没人搭理我。我在店里坐了2天，可以调监控。我跟市场监管部门也说了，这个监控让他们调出来，等不知哪天时候，不知哪一天可以调这个监控。你们是怎么做的这件事儿？
0: 盖经理，
2: 您说
0: 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比较清晰和明确。你们的意思是说，我查一查，如果符合三包规定当中的车身漏油啊、开裂呀、刹车失灵啊，符合这些就退车，不符合就不退车，这是你们的态度吧？
2: 目前现在我们只能是按照这个流程去走，因为厂家的
0: 这
2: 个这
0: 是你们的流程问题啊，这是你们的流程问题。但是作为毕女士来讲的话，她在你们这儿买了一台150多万的车，对吧？她对这台车的期待，不能说它多么的豪华和优质，至少应该是一个合格产品吧。他开出去10几公里，现在出状况了，这个状况还把他吓到了，水温很高，开锅了。你说你们没有看到，那是不是进你们店头好好的你也否认了？因为他管子都掉了，我说这点应该认同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如果真的像你们所说到的哈，以人为本，什么替消费者考虑啊，就是你们尊贵的车主，如果说真的面面俱到，售后服务到位的话，你不觉得前后矛盾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店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考虑，包括品牌方面，对吧？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更何况，
2: 品牌方面您得问问品牌那边，因为我得代表不了这个品牌。
0: 我这么来跟你说啊，我节目只要播出去，对于品牌方面的影响就已经有了。而三包法规定当中啊，就是消费者是直接跟你经销商来对接的，他出了问题，你经销商直接负责。所以不要往品牌那
2: 边
0: 推，
2: 跟厂家沟通，
0: 这是你的工作，
2: 跟厂家这边说这边的，
0: 这是你的工作。所以呢，我把消费者，包括说我们目前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就是观众们、粉丝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给到你们。至于你们最后怎么处理，你们可以慎重一些。我只是在节目当中一个提醒。但是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来沟通，好吧？无论你是跟毕女士联系，还是跟她爱人联系，都是因为这台车出了状况，我们希望能够全面的一些，好吧？至少你了解的前期工作做足了，明天我们再连线，好吗？
2: 好嘞。
0: 毕女士还有什么话想说？最后，
1: 没有了，我们就是要求换车。
0: 好，我们连线先到这儿。明天见啊，盖经理。
2: 还是这个点儿呗。
0: 他要想了解的话，可以把他电话切出去啊。盖经理没错，还是这个点儿啊。
3: 明天下午4点到5点、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给盖经理打电话。有人说了，他说感觉盖经理的这个态度换车好像是挺难的，挺悬的啊。4S店的这个态度。
0: 那货运小钱他说那个管吧，它是连接水箱的，管一掉，水泵循环防冻液就漏完了。缸盖直接受损，而且还有机身。
3: 还有人说，他说100多万啊，花了100多万，他说买了一个这个车，这个质量啊，他说让人难以接受。确实能听出来这个毕女士的情绪啊，但是也能理解，是吧？花了158万买了一个车，刚开出去还没上了牌，那出现问题了，还是大问题。
0: 这盖经理，你说他是装傻吗？你看飞动小狗说，明明就是装疯卖傻，看着两只胳膊，他说一个两只胳膊什么缺失的人，非要什么，他说啊，非要提供什么证明。盖经理，他有一点让人觉得就是很生气的地方在于，我说你了解吗？你知道吗？我
3: 不了解，
0: 什么都
3: 不
0: 知道，
3: 不知道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只对接他爱人，我不对接他。
3: 对
0: 接他爱人对这台车到底了解不了解，我们也没问。反正就是说他不是他爱人，所以我对这台车什么压根不知道。
3: 那明天咱连线换成这个毕女士的爱人了，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0: 我们连毕女士，他也有责任有义务，通通都了解都知道。
3: 对啊，
0: 你不能说你把推出去之后，好，你推完之后我就去连，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牵着鼻子走啊？对吧？本身就是服务消费者，还差这么一点吗？
3: 明天吧，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再尝试联系这家4S店啊，大家也在明天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明天见。
4: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1高峰。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九点晚高峰，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省会市区呢，除了和平路的西向通从胜利大街到利康街缓慢通行之外，目前呢，中华大街现在出现了几个堵点。首先提示您，中华大街的北向南，在过了公农路之后，有小节的缓慢通行，您往南过一个路口就能够顺畅很多。此外呢，华路的西向东在市区弯道附近现在车流有所密集。同时呢，中华大街火车站的西广场和新池中路的交口南向北的方向，大概需要2到3个等时才能够通过这一路口。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大流量的影响，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的北京方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罗龙站至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同样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秦皇岛西站至丰德南站天津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石家庄、保定、沧州辖区的部分高速站口有管控EV 车辆上道的情况。唐津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唐山东站至田庄站的唐山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信息，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在七月末的这几天呢，我省的天气舞台上还是雷雨频发。今天晚上，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省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那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几天的雷雨过程当中，其中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在雷雨过程当中，局地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阵线降水的随机性强，地区间的雨量差异性大，就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同时更是要警惕道路积水情况。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会稳定在35度上下，再配合上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体感温度就会更高，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重视防暑降温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您那儿突然下雨了，或者是有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河北交通广播联络我们。在微信平台您发送打卡两个字，也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在即时新闻端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今天第一道的生活题目已经为您刷新，第一道的题目是和坐电梯有关。当电梯突然停运时，正确的做法是以下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个？ A. 八门逃生， B. 拍打电梯，蹦跳呼救， C. 安静等待，按求救按钮， D. 强行攀爬。这四个选项哪个是电梯突然停运之后正确的做法呢？您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在18:30的时候将会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
1: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留言。同时呢，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992即时好运的活动。那么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的开奖时段会往后移，要等着周三才能开奖。大家呢现在可以发送数字等着周三开奖，但是呢别换号，只发一个号就可以，因为周三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今晚的18点到周三的早8点，这个时间呢比较长，以您的首次发送信息有效，如果换号的话呢就容易犯规。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来查看我们的参与帖，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来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那么在7月的惊喜福利盛夏出行，我们的数字摇奖是双重礼，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概率也会翻倍。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与河北省广播 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观看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直接给您作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识别二维码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女士的求助信息。刘女士在今天早上的6点15分带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出门，然后呢她把这个背包放在了电车的脚踏上，在路上丢了。黑色背包里有一个笔记本，还有一个灰色的文件夹、出差的票，还有刘金伟的身份证，是从石家庄的衡中路和高营大街交口出发，过了北二环到丰收路，一直向东走到了建华大街和丰收路交口，发现包不见了。如果有捡到的朋友请联系我们，拨打96992。
0: 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蔻驰。

0: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正在为你直播的9:20晚高峰，有听友在问这个油价调整啊，具体的窗口是在什么时候？再次提示大家，最近的一次油价调整窗口是本周五7月31号晚上的24点。截止到今天，多家能源监测机构预测本轮的油价是要上调。按照目前的机构预测呢，有认为是每升上调5.8到6.9的，还有认为呢每升上调的幅度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本周五之前，大家把油箱的油加满就可以了。
4: 但是呢，还有朋友呢在问啊，说刚才那位女士丢的。是笔记本，就是普通的纸质本还是电脑呢？刚才呢我们也再次核实了一下，刘女士今天早上是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丢了一个黑色的包，里面是有一个惠普的笔记本电脑，然后上面还贴了一个农夫山泉的字样，还有灰色的文件夹，还有出差的票，以及刘金伟的身份证。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拨打96992。
3: 此外呢，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了路况信息，还有路上的雨情。上场前说啊，今天下午的雨是从新三城街北二环突然就下大了，然后突然下了一阵之后又停了，不知道您那儿今天下午的天气怎么样？
4: 我今天来的路上啊，就是出门的时候这个雨还在下，但是出着太阳走着走着雨就没有了。今天这个雨好像是下一阵停一阵，您那儿下雨了吗？如果所在的位置有雨情的话，也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

0: 您所在的位置天空当中有没有雨做的云？这位在原市的朋友说，原市闷热了一天了，一滴雨都没得啊，用没得这个说法。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景行呢，说在景行的苍山，看着山区啊，目前都是小雨淅沥沥的了。
1: 还有杨听众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路面上湿漉漉的，但是您没说是哪儿啊？今天这个雨下的不大啊，就是稍微下一阵就停了，天气呢还是稍显闷热的。如果您所在的位置下雨了，也欢迎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打卡，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互动。
0: 稍等第一组资讯，首先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预警信息。我们将会关注石家庄市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息，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区的周边各县区都会有雷雨天气，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新台风白海豚生成，五天内对我国无影响。
0: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已经发布海啸预警信息。
1: 超强厄尔尼诺或将形成，多地极端天气频发。
0: 中秋节连休3天，无需调休，火车票开启了预约功能。
1: 河北郎州高速改扩建提速，预计在2027年年底通车。
0: 石家庄市创业贷款新政，个人最高可以贷款30万元，小微企业可以贷款400万元。
1: 夏夜观影安排，石家庄8月露天电影排期出炉。
0: 个税汇算亮眼，超亿人退税总额突破1500亿元。
1: 抖音升级未成年算法，精准推送适龄内容。
0: 九点晚高峰热搜点击关注多部影片，宣布集体撤档，今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遇冷。
1: 自带杯喝咖啡成为新时尚，全民低碳消费持续升温。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4: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5: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4: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5: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4: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3: 关注省会市区目前最新的两个拥堵路段，西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一过环路现在缓慢通行，看着是接近新市南路的位置啊，现在这是堵点的起点，大家在附近路过的时候帮忙看一下是不是现场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南二环的东向西在胜利大街的桥面后方的排队队尾已经接近了建设大街，走南二环东向西的朋友需要在这一路段多等一会儿。
4: 还有朋友反映说在复兴大街南向北快到白佛隧道的最右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大袋子，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3: 此外今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曹先生开车送货途中，从复兴大街南车路北行800米左右的时候，车上丢了一台格力空调的室内机，他从那公共视频当时看到是被其他的司机给捡走了，对方呢还把包装给拆了，直接把这个空调机子给拉走了，但是呢只有室内机没有室外机，这也没法安装使用。如果哪位朋友是在路上捡到了一台格力空调的室内机，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曹先生表示送回者必有酬谢，可以打我们的电话96992。
4: 也更正一下啊，曹先生刚来电话说说错时间了，是昨天下午2点丢的。今天去查了这个公共视频，发现是被人捡走了。如果有捡到的司机，请联系我们拨打96992。
3: 此外呢，还有路口的信号灯，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昨天有听众反映说，南二环西向东建设大街路口左转的相位灯不亮，今天亮没亮？还有呢，昨天有听众说建设大街苍宁路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好几天不亮了，大家帮忙确认一下，今天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是否恢复了正常？
4: 在路上大家如果看到特殊的路况，或者您在路上需要我们帮忙，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在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还有刚才有位女士呢，她骑共享单车啊丢了个包，有朋友说哎，那是叫园中路吗？她是在东园东路的北边，但是它叫衡中路啊，这边这几条街都是横字打头的，衡中路、衡西街、还有衡东街以及衡北路，没错，就是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在万科翡翠书院的7号院这个位置，他骑共享单车把这个背包给丢了。
3: 此外下班如果没什么事儿，大家也得抓紧回家，因为呢天气预报显示还是有雷雨天气的。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绝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需要关注雷雨天气过程。
4: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形成，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44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每秒18米，中心最低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150公里至25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加。白海豚5天内对我国无影响。根据最新台风路径的预报，8月1号，台风白海豚获达17级超强台风。
3: 此外，之前的台风红霞已经转为热带低压，已于7月27日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的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也于7月27号的14时对其停止编号。
4: 日本气象厅发布报告称，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了7.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预计最大海啸高度为1米。
3: 最新的研究称，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如果预测成真，厄尔尼诺将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再加上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带来。

0: 的升温效应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并且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过程。
1: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节的假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2026年中秋节节放假时间为9月25号到27号，连休3天，且无需调休，无需补班。出行、探亲、短途出游十分便捷。目前中秋假期的车票预约通道已经开启，7月27号起就可以来预约中秋节的火车票了。
0: 按照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余条列车试点预约购票的新服务，用户可以在铁路12306的软件每天上午的8点预约60天内的车票，支持精准模糊两种预约模式。系统将会按照规则则智能匹配票额，分时段的兑现预约订单，同时平台明确奖惩与退改新规，3次成功出票逾期未付的将受限预约功能，进一步规范了在火车的订票软件上的购票秩序。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车票，合理规划铁路出行行程。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7月28号，可以购买中秋节当天，也就是9月25号的车票，在7月30号可以购买9月27号的车票，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您时间还有富裕的话，也可以预约在7月31号的时候预约9月28号的返程车票。
0: 近日，河北郎卓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多项关键施工节点顺利落地。作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采用两侧加宽的施工方案，将原有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全线计划在明年2027年的年底之前正式建成通车。
1: 目前项目重点推进路面铺装、桥面施工、防排水及机电预埋等配套工序，全力冲刺今年8月底的北半幅通车目标。项目完工之后，将会大幅提升京津冀环线的通行能力，缓解区域交通拥堵，优化完善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0: 想要创业又没有启动资金怎么办？石家庄市的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推出重磅创业融资扶持政策。个人创业贷款最高额度为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以贷款400万元，按照财政的实际利率一半进行贴息，10万元以内的个人贷款原则上免除反担保政策。
1: 政策覆盖失业人员、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等10类重点创业群体，明确贷款期限、申请资质要求，符合条件的主体可以3次申领贴息贷款。全市搭建线上线下双通道，依托河北人社 APP 以及人社一体化平台及线下网点均可申办，同时推行无还本续贷，灵活简化担保条件。
0: 省会石家庄的此次贷款新规精简流程，下调了融资门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金融补贴助力大众创业、吸纳就业、稳固市场主体，创业者可以前往各级的人社机构咨询办理贷款的相关事宜。
1: 为了丰富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5月29号，2026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了每周5、周6以及法定节假日的夜间17:30至22:00。
0: 具体的放映地点呢，桥西区是在桥西全民健身中心，新华区是在石金矿区的文化公园共享绿地，长安区是在知音酒53广场，玉华区是在东环公园。大家在每周5、周6以及法定节假日晚上的19:30到晚上的22:00都可以到现场去看露天电影。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份的放映影片预告都有什么。8月1号放映的影片是《南昌起义》，8月7号是《长征》的上部，8月8号《长征下》，8月14号《精武英雄》，8月15号《731》，8月21号《功夫》，8月22号《二郎神之深海蛟龙》，这个是动画电影，8月28号《小兵张嘎》，还有8月29号的《镖人风起大漠》。
0: 特别提醒，去看露天电影的观影市民，请您遵守现场的秩序管理，可以带地垫或者是矮凳，但是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随意跑动，不要乱丢垃圾，也不能在现场搭设帐篷、天幕等设施，以免影响其他市民的观影体验。
1: 本次活动呢，在室外举办，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如遇大风、雷雨等天气，当天的场次将会顺延放映。
0: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 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说，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当中，全国有超过2亿的纳税人办理了汇税申报，同比增长了4.38%，超过了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
1: 年收入12万元以下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之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少量。

0: 出当前年龄段认知范围或者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
1: 最新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及《群星闪耀时》近期相继宣布撤档，加上此前已经退出暑期档的《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这个暑期档已经有六部电影选择离场。
0: 票房不及预期应该是撤档的主要原因。当下电影市场的竞争不仅异常激烈，而且头部效应极强，那些未能及时起势的电影，哪怕质量并不差，处境也会比较艰难。但是时机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撤档重映能不能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还是电影本身的质量。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1: 时间来到17:30，我们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之前西二环北向南一过环路拥堵的这个情况有所缓解了，车辆陆续的都走开，但是积压的车辆有点多，通行的有点缓慢。西二环北向南从新石北路附近一直到新石南路这儿缓慢通行，目前呢应该是没有事故车了，大家通行在这一路段请您按照顺序依次通行，不要来回的乱变道。另外呢，在南二环东向西，之前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一段的堵车也得到了缓解，南二环目前东西双向也恢复了畅通。
0: 那目前呢整体来说的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有一位朋友呢在微信上问，他说西三环这儿怎么不让货车走了，他发了一段视频啊，好多货车都停到了最右侧车道这儿，他说前方是不是有什么管控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发一下。
1: 目前看是在新华路，也就是到鹿泉那边叫龙泉东路和西三环这个交口北向南的方向，在石淮南桥的这个互通的位置，现在这块有点堵车，是不是在西三环和新华路这附近现在有临时的交通管控，如果是货车司机在现场帮我们来确认一下最新的位置。
0: 那大家呢如果说在前方知道原因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打卡墙来分享，大家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点，和其他的听友一起来互动。
1: 此外特别提示，今天18:00的即时好运的开奖临时延后到明天上午的8:00，大家想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都可以继续来到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下留言评论三位数字，尤其获得现金奖励，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那么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要来提示大家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今天呢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你是唐山老乡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
1: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目前省会石家庄最新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显示有小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雷阵雨，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1度到32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26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2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阴，26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
0: 沧州雷阵雨转阴，28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转阴，26度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大雨转中雨，24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中雨转阴，25度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25度到33度。
1: 天津晴，28度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22度到32度。
1: 河南郑州有中雨，24度到30度。
0: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8 ，PM10 的指数28，空气质量属于优。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对对
10: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接下来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包括车贷款业务有哪些想咨询的，都可以继续把问题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大家的问题，马上就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首先有听众说啊，今天他路过了市庄路、和平路、九中街这一节，说那个九中街北向南的单行道现在是改成了出租车的排队专用通道了吗？他说在现场看到好像有交警在那儿疏导的出租车都在九中街上这么排队呢，是不是有这个省二院周边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您那儿了解吗？还是一会儿再跟新华大队再核实一下？
2: 我一会儿马上跟你问一下啊。
0: 好嘞。他说在那看着排了一溜的出租车，说是有可能说是九中街回头这个出租车就要在那待客，变成一个他们待客的一个排队通道，一会儿我们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2: 核实一下这情况啊。
3: 还有位朋友反映说，东港路西向东方向在建华大街交叉口那儿有个空中指示牌，建华南大街那个建字儿不见了，现在是华南大街，这个能不能加接修复一下？
2: 马上让他们说那个维修。
0: 少了个字儿啊，这个可能是掉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咱们前一段时间交管部门发布了一个绿波带的一个路段，但是他实际通行好像自己并没有感受到这个绿波带的这个效果。之前咱们发布的是建华大街的苍玉路到方兴路这一节是双向绿波带，全长1公里，涉及到了苍玉路、裕泰路、苍丰路、芳华路和方兴路这5个路口。但是呢，他说啊，最近他通行的感受说，这一节的这个绿波带好像很难达到这个绿波的效果。咱们交管部门能不能再实际的考察一下，看看这一段建华大街苍玉路、
2: 裕泰路、苍丰路
0: 啊，然后芳华，然后方兴，这一共是5个路口。之前咱们发布了一个公告，说这一块这5个路口平峰时段双向绿波带啊，那它是不是反映高峰时段就达不到绿波的效果？因为咱公告里边是提的是平峰时段实现双向绿波带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效果。
2: 人民医院建华院区这一带吧。
0: 这几个路口确实离得还是比较近，但是咱们公告里边我仔细看了一下，咱公告是平峰时段双向绿波带，是不是指的高峰时段它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绿波的这个效果了？
2: 哎呀，这个我一会儿我给您问一下那个玉华大队同志吧。
0: 看他这个绿波到底是平峰高峰时段都能实现呀，还是高峰时段他可能实现起来有些的难度，可能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就没有办法实现，就是一个绿灯就一下子过5个路口，可能稍微难度就有一些这个事实的这个情况存在。咱们再核实一下，是平峰还是高峰时段也可以。
2: 这一带这个，说实话，这一带的这个路况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除了小，它的这个地方小区多呢，这儿还这个人民医院。
0: 对。
2: 这儿成绿波，这儿形成绿波。您这样，我一会儿给您核实一下这个玉华大队这个啊。
0: 好嘞。
3: 还有一位朋友稍稍想咨询一下，和平路中华大街东向西，现在呢空中指示牌这儿有右转的车道，显示绿灯的时候可以借道通行，但是呢地面标识画的还是单右转。他说那这个意思是说绿灯的时候我就可以从这儿借道直行了吗？他说是空中标识牌显示绿灯可借道通行，但是没有说他是不是可以直行，地面标识画的就是还是单右转。他就想问一下，这个灯是不是意味着绿灯了，就可以直接从这儿直行过去？
2: 按说不应该那样。您这样，我一会儿我这三个问题，我一会儿我明天都给大家答复好吧。
0: 还有王听众他反映说啊，体育大街到潭南路路口这块呢掉头的车比较多，但是呢他在高峰时段这个掉头的车呢他是压着斑马线就掉头，他呢是在这个掉头车后边就最左侧车道，他等着他要直行，但是前面呢压着斑马线掉头的这个车一存在的话呢，他在后边他就得过了停止线之后他才能变道，如果那压着斑马线掉头呢他就没有办法来，就是前面掉头掉不过去他就没有办法往旁边车道变，他就压实线了。说在这能不能规范一下，让这些车啊别在斑马线掉头，往前面到这个路口空间的位置再完成掉头的这个轨迹。
2: 体育大街潭南路，
0: 对，北向南。而且他传来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说高峰时段呢也有交警在这个路口疏导交通，但是这些在斑马线掉头的车呢交警也并没有制止， 然后呢，就导致了他在后面没有办法，就等着前面掉头车得完成掉头轨迹之后，他才能够继续往前走。
2: 这是个丁字口。
0: 嗯，
2: 这是个丁字口，然后这个其实这个路口并不是很大，他如果让他掉头的话，到越过人行横道线
0: 到路口，可能他更影响交通了。
2: 掉头的话，那可能会对南向北的车辆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0: 那把这设置成禁止掉头可行吗？因为它也是个丁字路口。
2: 它是个丁，确实是个丁字。
0: 而且它那个，我记得它那个路口的最左的车道，应该它没有左转箭头，它在这掉头应该就不对。体育大街北向南潭南路这儿，它最左的那个车道，它不是是不是就光有一个直行？因为它是丁字路口嘛，它左转它没法转了，左转
2: 它没有左转，没有左转。
0: 对，那它车在这掉头，那就应该是个违法行为，就不应该在这个路口掉头。
2: 他掉头，他应该是去跃进路的，去跃进路，或者是去那个全民健身中心那儿的。
0: 对，他可能是在前面跃进路那块，他左转车道那块堵，他就往南走了一个车道，到这掉头翻回去，可能是这么一个轨迹。
2: 请我跟那个查案组的反映一下，咱们看看这个地方怎么处理一下，看是这进掉头吧，恐怕是不是太科学？为什么？因为这儿他有这个需求。
0: 嗯。
2: 有这个方向运动的需求，
0: 而且前面越界路那块左转经常是他那堵车，他要是那块那个转不过去到前面这个口这儿，其实掉过头还分散一下越界路那左转的压力，其实还有一定的作用，是吧？
2: 嗯，对，潭南路掉头。
3: 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有位朋友说想咨询一个违章，您看一下 GAF4770 是个新能源 GAF4770， 7月24号15:29的时候有一个违章，他当时呢，他说他在非机动车道停着，然后呢，巡查的摩托车过去，交警摩托车过去，他就直接开走了。他说我停了，肯定没有15分钟，他没说哪个路段，您是不是在严管路段上啊 ？GAF4770， 查一下他这个违停，7月24号15:29，您看看拍到
2: 长征街上
3: 啊，那这是严管
2: 路
3: 段，
2: 错不了啊。
0: 嗯，严管路段不存在15分钟驶离不处罚的这种情况啊，特别提醒您。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说是在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北边有一条衡阳路，说衡阳路整个路的沿线中间的绿化带高度就有点太高了。在这些衡阳路的一些路口或者是掉头口，这绿化带太高，就导致了这个司机啊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旁边的这个车道的整个一个情况，说在这儿能不能把这个绿化带的高度联系园林部门给它修剪一下。
2: 他说的是，他光说衡阳路，没说是衡阳路和哪儿。
0: 后边又补充了一个具体的路口，说比如说太行大街辅路南向北行驶到衡阳路东向西的这个车，南向北和东向西的车双方呢都无法看到对方，就是由于中间的绿化带的树木啊太高遮挡住视线，说这个辅道呢又没有设置信号灯，说呢几乎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他觉得是绿化带太高形成了视觉盲区。
2: 南北方向，也就是太阳大街上，
0: 对，太阳大街辅路南向北，然后到衡阳路东向西，到这个交口，说由于有这个挡着看不见，他说除了这个路口呢，说衡阳路几乎整条和其他能形成交叉口的地方，包括有些掉头口有些出口都是绿化带太高，说绿化带在路口附近10米的地方，就是临近这些掉头口啊或者是路口，能不能稍微把它剪得稍微低一些。
2: 南向北方向，
0: 太行大街辅路南向北行驶时和衡阳路东向西行驶的车，说双向都会被这个绿化带挡上。
2: 不会吧？
0: 他也没有提供现场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图片，要不我们
2: 什么呢？那个我印象里啊，就是太行大街到这个路口，太行大街在这个路口是斜的啊，它不是正南正北，
0: 是歪着的。
2: 衡阳路是正东正西的。
0: 嗯。
2: 他到路口之后，他确实是这个衡阳路和太行大街都有中心隔离的这个绿化，但是到路口导向车道这就没有绿化了。
0: 嗯，
2: 我记得这个路口是四直一左一右。
0: 哦，
2: 而且它是阶梯性设置的。
0: 好嘞，那我们让他其他的朋友也帮我们提供一下，就是有没有现场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图片，再提供一下。
2: 看不到衡阳街上的车呢？
0: 说是有这个绿化带挡着，说东西和南北，这不，您说那个南北还是歪着的，就在这容易被那个绿化带给遮挡视线，说经常发生事故。
2: 我衡阳街我记得是两左，东口是两左，一直，两左，两左两直一右，但是它路口挺大的呀，到那路口之后，怎么个遮挡法啊？
0: 那就我们再发动一下大家，提供一下现场的图片或视频，如果能补充起来，我们再一并发给您。
2: 对，您看他说多个路口嘛，他你再往西是那个顺平大街，顺平大街的路口也非常，这个就是非常规整更工整了啊。那但是到路口里边横绿化带就不影响了。
0: 他说临近路口的时候有那个绿化带一遮挡，然后看不见另外一个方向的车，又没有信号灯，就导致了在这有事故发生了。
3: 他说的是把路口附近十米这个范围的绿化带清理一下，说这样就能看清了。那我们还是发动一下大家拍一下这个照片啊，看一下具体，因为这么语言描述的话可能不太能明白到底视线遮挡的是什么位置啊。
2: 对，我现在我不知道它是到底是怎么个遮，它要是路段上它不可能和对象的发生关系，中间因为它是用物理隔离隔着呢。
0: 好嘞，我们如果有大家能提供视频的朋友，帮助我们提供一下这个路口附近通行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截图。
3: 还有一位朋友的违章，您帮他看一下，是个新能源车 GA， 然后是两个字母 D3022， 新能源 GADD， 对，两个字母四 D3022， 这应该是看着应该是个网约车。他是在7月24号早上6:53的时候，有一个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他说我没看明白，我怎么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了？就是没弄明白这个违章的点在哪儿。GADD3022，一辆白色的网约车。这个是在南二环紫月观尘小区这个这儿的一个
2: 在直行车道里左转了，
3: 他左转了是吗？
2: 对呀、你在左那个，他是在，这是，
3: 哦，他第三张图那个字就是红字下边那个车是他，
2: 对，南二环那个紫月观尘那小区那个地方，你这，
3: 左转，
2: 你是在最右侧的最右侧的直行车道左转弯了。这个路口是两直，一个直在右，一个直在左。您是在最右侧的直行车道里面，然后到进入路口之后，您是左转了。
3: 那这个还挺清楚的，因为我一开始没看到，那个字儿底下还有他的车，我以为他直行了。
2: 对，他那个车是在那个桥墩子那底下的，您看到了吗？那个车。
3: 您
2: 在那儿呢。
3: 对，那这位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问题，这个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左转了。
2: 对，您就是左转了，这是。
0: 另外有宋听众补充说，体育大街北向南谭丹路这儿最左侧它不是单直行，是直行加掉头的一个车道，但是尽管是掉头车道，它要是压着斑马线掉头，这要按照交通法规严格执行，它也不能在斑马线掉头，是不是得过了斑马线才能完成掉头的轨迹？
2: 我跟大家同时反映了，反正是这个路口比较小，他就完全过了斑马线之后，到了靠近路口中心点的时候，他的空间可能有点不够。
0: 对，他一把就掉不过来了。
2: 对，他的空间就有点不够了。
0: 看怎么把这个路口的这个掉头车和直行车的这个通行的矛盾再把它修改一下。说到这个掉头，有位听众反映说，在丰收路和沿西街路口的西侧。丰收路沿西街路口的西侧，西向东的车经常要在这儿掉头，但是呢它在停止线后隔了一段，这是实线，现在呢目前的现状是很多车是压着实线在这儿掉头，但是呢大家在这儿经常是有掉头的需求，说建议能不能把这实线变成虚线。丰收路沿西街路口的西侧，说路口西侧停止线后呢它目前是实线，建议呢能不能把这个实线变成虚线。
2: 好掉头是那意思吗？
0: 对，然后他说现在其实实际上已经有很多车是在这儿压着这个实线来掉头，但是呢可能是不抓拍还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就在实线掉头的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他说既然都是这种通行的这个轨迹了，而且呢也可能没有处罚，说能不能把这标线就变成虚线，就让大家放心的就在这块路口的停止线后方能够完成掉头。
2: 这个问题啊，我一时我跟长安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实地看一下。
0: 嗯，
2: 但是从我个人对这个路口的了解，我不建议在这儿掉头。
0: 那就把那个实线的那个空的那段实线，是不是把那个中间的隔离护栏也摆到路口，就是禁止有车辆在这个实线的位置掉头？
2: 对，因为这个地方路太窄，流量大，
0: 它一把转不过来。
2: 对，而且它是高架桥那个位置。
0: 嗯
3: 嗯，
2: 哎，这路口也比较，这个路整个路段都比较窄嘛。他要从这儿掉头的话，他势必要影响到丰收路，沿袭街左转，丰收路东向西的车辆。
0: 对，而且那个路口还是挺复杂的，
2: 有时候极有可能一把是过不来的。
0: 嗯，
2: 对，他那个他可能是到就是那边有银行啊，有中信银行，有河北银行什么的，你到那个位置上去。但是如果说去那个位置的话，你完全可以，这儿不让他掉头的话，那么您顺着这个胜利大街吧。嗯，盛大街也行，建大街也行，再往北通行，走石坊路、沿袭街，再回来右转，你是完全可以到的。
0: 嗯，
2: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地方不应该让掉头。
3: 嗯，好的。
2: 但是我这个问题我肯定会跟那个长安同志反映，好吧？
0: 好嘞，再具体核实一下这块这个掉头的这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规范。
3: 嗯，那说到掉头的这个问题了，还有位朋友提了个建议，他说和平路天山大街交叉口北向南。在辅路的位置掉头的这个地方，能不能增加一个掉头的相位灯？和平路天山大街北向南的辅路，那就是桥下掉头吗？这个位置
2: 增加一个掉头的
3: 指示灯。嗯，
2: 北从北边过来掉头再往北，
3: 对，从北边那就是转回去往北走。但是他没说具体，就是这个位置掉头有什么困难，只是提了这么个建议。
2: 从西路过来的，
3: 嗯，
2: 从石景西路过来，然后呢，他从那掉个头，再回去。
3: 这个位置如果说掉头的话，是不太好过，是吗？桥下的车流量比较大，直行。
0: 还是他认为掉头的车影响其他方向这个车的通行，就专门给一个掉头车他们能够掉头的一个时段。就是这位朋友，您也详细说一下，就是您建议增加掉头的指示灯的原因是平时掉头车掉不过去，还是这个掉头车您觉得他们通行的这个太乱，给其他方向的车造成了安全的隐患？你把您这个建议的这个出发点也说一下。
2: 他要掉头需求不是很大呀，
0: 就没有特别多掉头的车是吧？
2: 对，您看他要是去那个乐城国际的话，
0: 嗯，
2: 他从石景西路这个地方，左转右转都行。你要是从北边过来的，他没必要啊，没必要从跑这儿来啊。他从那集合道那儿，他就能集合到北南边那儿，就能进乐城了。
0: 嗯，那其他朋友也在这说一下，但是你要是说专门给一个掉头的一个车道上的车单独的一个绿灯的时间再启用一个灯，那整个路口这个灯的它的一个周期就会加长了。
3: 有朋友说和平路天山大街那儿掉头有相位灯。
0: 哦，有灯。
3: 是不是近期新加了？这位朋友说那是有降位灯的。
0: 那启用了没有啊？就是现在那个灯，就是掉头的那块，它有这个绿灯和红灯的一个指示。
3: 嗯，
0: 那我们再跟这位朋友核实一下，最新说这块有信号灯的朋友，您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这个信号灯有没有启用。另外刚才说衡阳路的那个绿化带遮挡的那个，他传了一段视频，我们让编辑一会儿给您传过去。
2: 好嘞。
3: 那说到这个绿化带，也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他说在富强大街淮中路南行大概100米位置，南向北行驶的时候，就是要右转进入到怀梦广场停车场，这个入口的绿化带也挺高的，说因为引起这个遮挡视线了，说近一个月，他说我都在这儿看到好几起事故，他说能不能把这个冬青绿化稍微减短一点，然后在慢车道能不能增加减速带？
2: 淮中路，
3: 富强大街淮中路南向北行驶，他要右转进怀梦广场。进这个停车场，那就是右边的这个绿化带影响右转的视线了。
2: 怀梦广场，
3: 对，怀梦广场，这个是哪个？
2: 怀梦广场右转，富强大街淮中路。
3: 富强大街淮中路南行大概100米这个位置。
2: 南行一百米。
3: 嗯。
2: 那不是淮在城上吗？
3: 怀，是不是现在就是有这么个牌儿啊？我也是，好像他说这地方，我觉得还是有点印象。怀梦广场，那就是怀中路前面一点，在
2: 是他是说右转吗？
3: 对，他说的是右转。
2: 右转是进那个怀第二区那个广场，那有个特别大的广场。但是那呀，他叫怀梦广场吗？我还真不知道他叫。
3: 我好像确实看到过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好像大家不怎么提这个位置。我从附近路过的时候，确实看见过这几个
2: 路西
3: 这个名称。
2: 对，路西有一个，那是怀第二区的一个广场。那现在那是个挺大停车场。
3: 嗯，他就是说这个绿化带太高了。修剪一下。
2: 您是说那个地方您看到事故了是吧？
3: 对，他说他经常看到，然后是影响右转的视线。
2: 您看到这个，它跟这个绿化带也许有关系，但主要原因不在绿化带。
3: 嗯，
2: 主要的原因就是进停车场的车排队，有的时候他不注意距离，
0: 就离得太近了。
2: 离太近，而且那个对，就容易发生剐擦。对，确实是，但是跟绿化带影响，有没有影响？也许有，但是主要原因不在它。
3: 他也说了，说能不能在这儿，就是增加个减速带，或者说有个提示牌什么的，让大家注意一点，往这儿转的时候。
2: 可以，这个地方进出的车多，而且吧，还有是加塞儿，还有是违停，这是主要原因。
0: 另外还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某单位出来的车啊，它存在着逆行的情况，说是在河北电子信息化产业厅。晚高峰的时候，这个单位下班出来的车，他们是逆行穿多个车道左转，在和平路太华街西南角这个单位，
2: 那个希望那个地方吧。
0: 对，他们是不是下班之后，他们如果往西走就得逆行了？他说他们这个单位出来的车在就是晚高峰的时候存在这种轨迹，说横穿几个车道，然后逆行掉头再通行和平路太华街西南角。他说掉头的话，那他应该是要往西走。就从他在西南角嘛，他要往西走，那就得他得斜穿那个口，到那个口那儿有点偏逆行的这个轨迹，然后到那个是不是那块和平路那桥底下有一个能东向西穿过去的口，然后他再东向西走，说是这种逆行的这个车还挺多。
2: 他这个地方在路南，
0: 对，西南角
2: 逆行。
0: 对，说西南角往西一点，说单位出来的车他是横穿几个车道然后逆行去掉头，横穿几个车道逆行掉头，
2: 横穿几个车道逆行去掉头。
0: 他因为是在西南角嘛，他如果是要往东向西走的话，那他就得到前方就东边这个路口这儿，是不是就得掉头翻过来？但是他从单位直接出来，他只能西向东走，他要跑到最左侧的那个掉头车道，是不是他就得横穿几个车道这么穿过去？
2: 他横穿车道倒是有这种可能，但掉头
0: 那个他要说逆行的可能性，我猜就是他从单位出来，由于离路口太近，前面都盘上车了，然后他要是横穿到那个左转和掉头车道，他穿不过去，他就得往西边，他本来是西向东的车道嘛，他是不是得往西绕开那个排队的那些车，然后穿到里边这个左转掉头车道，是这么一个轨迹，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2: 这个单位就在那个和平路太华街的那个下桥口。
0: 对，说西南角往西一点，
2: 他离那个匝道口特别近。逆行哦，他是不是要穿那个和平路那个主路，然后再往西走啊？什么意思啊？
0: 估计是，就是他如果从单位出来，他们可能只能西向东走，就只能进直行道。他们要想进左转和掉头道，就得往西边拐一点。拐到那底下有个左转道，是不是得拐到那得逆行一段才能进那个左转掉头车道？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2: 行，你这样吧，我一会儿我就问问那个中队的同志，我看看他说的是咱们这个揣摩的这个。
0: 对，我刚才我这个也是猜测他们一个行车的轨迹啊，然后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就他们为什么要逆行？他们出来穿车道进左转掉头车道还是可能的，他之所以逆行，是不是他如果不逆行，他就进不去那个左转掉头车道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2: 我都大概其知道了，大概其知道的意思了。
0: 他是不是得先往西边逆行一截，然后才能进到那个？
2: 不是，他是斜插过去，
0: 歪着过去的。
2: 他斜插过去，然后呢，他就直接奔了西了。
0: 哦，他就不进掉头车道了，他是斜从那个桥墩子穿过去，他就直接进到东向西的这个车道上去了。
2: 对，下桥口这儿，这个地方中间有一段没有物理隔离。
0: 哦，就在桥墩子底下那个空隙，从那儿穿过去了。
2: 对，他那没有物理隔离，他就直接。 斜插着，他就奔了西侧了，奔了西了。
0: 嗯，
2: 他确实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是有点像逆行的这个轨迹，
0: 歪着这么开过去的。
2: 对对，是这个意思。
0: 那加上物理隔离，是不是能防范他们这种轨迹了？
2: 这桥下空间的话，咱们有利用率。
0: 哦，还能停车什么的，是吗？
2: 这块不是，这块是双向都可以掉头。
0: 哦，是可以让掉头车在这儿过的。
2: 对，你比方说从那个西边的和平路主路西边往东走的车辆下来，他要往西去，那他除了直接掉头就走了。
0: 嗯，那但是他逆行肯定是不对，他可能也是。
2: 我跟东队同志反映一下吧，跟那个就找一下这个单位吧，看看有什么办法既能解决他们往西走的这个问题，又不至于出现逆行的轨迹。
0: 嗯，好嘞。
3: 好嘞。啊，那我们今天又超时了，辛苦了，张华警官。
2: 哎，好嘞，好嘞，
3: 好，再见。那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等到明天连线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帮大家咨询。
0: 要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18:02。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特别提示大家，今天18点钟92即时好运的开奖环节呢延后了，延后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的评论帖下留下3位数字，就获得92即时好运的现金奖励。即时到好运来，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到了18点钟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明显开始增多了。现在最繁忙的还是集中在了和平路的老堵点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后方一直排队接近中华大街桥上。同时对向从广安大街这儿一直到民意立交桥，现在向西走也不好走，要过了民意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那横向的主干道呢，淮安路虽然呢今天堵车的队伍不是很长，但是路面的车流非常的密集，在红旗大街桥上市局弯道向东通行都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对向车道主要是集中在了富强大街桥上，现在呢向西走不太好走。
0: 之前呢西三环和新华路附近的堵点目前已经是一路畅行了，目前西三环已经恢复了一路畅行的状态，如果走西三环想要转新华路的，您可以放心选择。
1: 再来看一下西二环上啊，西二环新华路这段不太好走，尤其是从淮安路辅路上来的朋友，现在呢往北走，您得在这儿呢稍微的等候一会儿。同样呢平行的纵向的主干道，再来看一下中华大街，中华大街呢今天特别的繁忙，尤其是在火车站附近啊，从新石中路的这个红绿灯开始，想要向北走，您在这儿就得排队，排队已经到了新石南路的路口了。同样呢，再往北边来看，中华大街现在呢在和平路的桥下向南通行的车流也是排起了长队。
0: 此外呢，之前有两个信号灯的问题啊，跟大家核实，大家今天还没有传递最新的情况。如果稍后您路过南二环建设大街桥下的辅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左转的相位灯有没有恢复，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左转有没有相位灯。另外呢，之前有听众说的建设大街苍宁路的信号灯说前两天啊下大雨的时候淋坏了，昨天大家反映了之后，我们向交管局反映有没有恢复成功，今天走建设大街苍宁路路口也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否是可以通行的。
1: 那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交通建议或者是意见，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找到992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来留言也可以。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喽！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有个路口的标志牌和标线的情况，大家帮助核实一下，因为周听众传递的文字信息啊，我们理解起来好像不太能够理解这个路口这个标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和平路中华大街东向西空中指示牌呢，有右转车道上画着写着这样的字儿，标注着绿灯时可以借道通行，但是地面标识呢，右转车道就只有右转的这个标线，大家呢在绿灯的时候右转车道能不能直行，和平路中华大街东向西这个牌到底是什么样的。您刚才发了一段截图，看不见您说的这个标志牌是什么样的啊？我们能看到什么右转车道可以借道直行，大家经常走和平路中华大街的经常东向西通行，帮忙确认一下这个右转车道上那个牌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绿灯时可以借道通行是可以借道直行吗？到底是在这个牌和现场的这个标线的配合过程当中对司机有没有一些误导或者说不能理解的地方，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
1: 还有一位朋友呢说，我想问一下黄石高速新集东站石家庄方向黄牌货车能通行吗？刚才帮您查询了一下，目前没有对黄牌货车的管控措施，但是呢目前因为下雨，一些其他的站口现在开始管控危险品车和旅游包车了，还有的站口呢开始管控这个20座以上的客车。所以说呢，您如果说一会儿想要通行黄石高速的话，如果有雨情的变化啊，这个可能会有变化，所以说呢以站口的现场的情况为准。
0: 最新的事故点位，有听众说东北二环拐弯的位置两车剐蹭了，在中间车道北向南的方向，那就是东二环转到北二环然后北向南拐弯的这个弯道的位置，中间车道大家注意查看一下。

0: 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王听众帮忙说了，他说和平路的东向西中华大街的右转车道，他那块确实是有个标志牌，直行绿灯时直行车是可以借道的，他说我走过没被拍，大家放心选择通行。他之所以那个线啊，他没有换成直行加右转的，你如果线是直行加右转的，那就所有的时候都是可以的了。他那个牌上写着直行是绿灯的时候，直行车可以借道过，那就按照那个交通标志牌通行，应该不会抓拍啊。大家在现场帮我确认一下。还有其他朋友也在那儿路过了，说那块应该是个可变车道，他路过那的时候如果有行车记录的视频帮我们来传过来一下，我们 一看视频就明白那个牌和路面的标线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7: 还有呢，潘先生说向大家求助啊，他在石家庄建华大街的人民医院北边这儿城头泊车这儿停了6天停车，他说最后呢城头扫码收费是收了我99块钱，我头我想问一下呀，这个收费标准有没有封顶，还是说他一直累加？我记得啊，在城头别的地方可能停一天大概是10块钱，
6: 它是分白天和晚上的。
7: 对，
6: 就你如果是跨了白天又跨了晚上，他就把您白天加晚上整个的那个收费就都加起来，那就稍微有点高了啊。
7: 对啊，我之前停过一天，就是一白天到下午6-7点开走，应该是10块钱。那再加上夜间的，基本上可能一天就是15-16块这样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北边这个城头泊车的收费标准，如果您知道的话给我们拍个照片发一下啊。
6: 另外刚才说和平路东向西中华大街这它是不是个直右可变车道啊，就是它呢如果是红灯的时候就只能右转，绿灯的时候是直行加右转，是这样一个直右可变车道吗？还是它单独有一个牌说是绿灯时可以借道通行？是、
7: 有朋友给我们发照片了
6: 啊，
7: 人家写的就是绿灯时可借道直行
6: 啊，人家那个写的那个 LED 显示屏写的很清楚，就是绿灯的时候这个车道是可以直行的，但是如果是红灯你就不能在那直行了啊。
7: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排到，如果我排到这个车道上了，
6: 那你就到那儿，它变了，你就只能右转了。
7: 对，变了之后你就只能右转了。
6: 如果你拿不准，你拿不准自己在变灯之前能不能过那个停车线，这就有点像那直右可变车道那个情况，你拿不准你就别走那个车道啊。直行车你要拿不准，你就走单独的直行车道，就别借人那个道了，因为你本来也是借的，然后到时候人家不借你了，你还不行了。
7: 就是说你走那儿能不能直行要看运气，对吧？
6: 或者看您的一个预判啊，大家如果拿不准，你就走单独的直行车道就行了。
7: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啊，说这个城头的停车场分2类和3类，如果是3类停车场的话，白天8块封顶，晚上5块封顶，加起来是12块钱。
6: 然后他6天6天12，
7: 不是你8块加5块，你加起来是13呀，
6: 13 6
7: 78。
6: 13×678，那你没有99啊。
7: 如果是二类，那可能价格会高一些，是不是？医院周边是二类停车场。
6: 这样，那个，这位潘先生，您对城投泊车的收费啊，有任何的疑义，您都可以打他的客服电话，您详细问我这个99块钱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几个白天的收费周期，几个晚上的收费周期，为什么产生了99块钱的停车费，都可以打他客服电话，详细的您这个停车订单，详细查一下您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另外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爱生城，最近呢能够给大家省钱，因为现在您进入到我们的爱生城的首页，就会显示有一个优惠券的领取平台，您可以领取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接着爱生城5周年庆典活动“时光五载，盛夏宠你”已经开始了。活动期间，大家在就这爱生城的首页先领取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然后您在下单的时候能够享受优惠的商品，它就有显示了。有些特价和特殊商品没有办法使用优惠券，同时呢，在首页还有特惠。会下9块9起的特价购物单元，您可以到里面挑选一些9块9起的特价好物。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数字666到9.2生成查看自己心仪的商品。
7: 到了夏天呢，皮肤容易干燥，这个道理大家可都知道啊。这个眼周的皮肤就更娇嫩了，空调房干燥缺水，紫外线一晒，干纹细纹就更加明显了。这个季节呢，用眼霜千万别偷懒。今天9.2爱商城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季使用的兰蔻全新精纯眼霜，20毫升装的精纯眼霜呢，蕴含了3大核心王牌成分：永胜玫瑰凝萃，还有能够深入基底激活细胞活力玻色因，搭配了 T12 胜肽，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质地很滋润，而且吸收特别快。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就会明显感觉你的眼周皮肤舒服多了，细纹减轻了，状态也变好了，双眼看起来特别有神采。9.2爱商城5周年庆，在兰蔻精纯眼霜今天下单只需要299元，而且是20毫升的正装，溯源保真，趁着活动库存充足啊，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出手机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到我们的爱商城首页来进行下单。
6: 目前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了啊，最闷热的时候来了，又热又闷又潮，湿气也重，那这样的暑湿交织，汗发不出来，再加上咱们长期的吹空调，这个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如果啊您最近觉得早上睡不醒，头昏，然后身子觉得特别沉，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可能都是身体当中湿气重的表现。咱们可以从饮食上来调理。在我们大生城今天有一款特别适合3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如果大家到一些这个奶茶店，你买这个薏米茯苓茶，一瓶这个奶茶就好几十。现在雷允上呢是我国中华老字号，创始在1734年，这一款茶饮料呢是配有赤小豆、薏仁还有茯苓、白扁豆，都是一些健脾祛湿的食材。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薏米呢是利水消肿的，赤小豆是祛湿的，再搭配橘皮、山药、大枣，长期喝可以有效的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功效，还具有调理脾胃的功能。
7: 伏天养生一杯热茶呢，可比冷饮管用多了啊！虽然说天气特别热，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喝点热的。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能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醇香微苦，还能加一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9.2爱商城5周年福利价，3盒到手只需要79块9，有60小包，合下来呢一包才1块多。大家还可以参加爱商城的5周年庆典活动的优惠，现在在首页领取优惠券礼包，再减5元，也就是74块9。想要长期喝的朋友，您可以买这个5盒装的更划算，独立包装，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提醒您点开爱商城首页之后，先领50元的优惠券礼包，下单的时候呢，不同的规格都可以有相应的5到10元的优惠。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3个数字6到9.2爱商城首页来进行查看。

0: 还有听众朋友传递了这一段视频，反映的是之前说到太行大街的辅路南向北到衡阳路的路口情况。首先这个路口确实没有信号灯，另外呢您到这个路口还真得要减速观察一下，旁边呢就算是把那个绿化带它减低了一些，那个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车到这个路口的时候还真得仔细观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是不是加上信号灯会更加好一些啊？经常在这附近住的朋友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您传的视频我们向交警来反映了。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帮忙算刚才那个90多块钱的停车费是怎么出来的啊？他说是不是他是一类的停车场，一类是最贵的嘛？说一类，然后一天的白天加晚上15块钱一天，乘以6天，那就是90，然后又多出来9块是这一天当中不足的那个一天的封顶收费的，就是90再加9块，具体要看您停了这个6天多长时间，然后具体的你那个收费的订单，您可以打客服电话详细咨询，您到底是哪个点到哪个点收多少钱，哪个点到哪个点他又收了多少钱，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还有呢，我刚才找了一下这个城投停车的小程序，上面是输入车号，应该是可以查询你的订单，也可以去找一下，现在叫城境泊车，您搜一下这个小程序，搜一下自己的车号，找一找订单，应该也会有详细的时间。
0: 嗯，此外还有朋友想要查刚才这个爱商城怎么来查看一些商品的详情，您可以发送数字666点击链接，直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如果您之前在爱商城啊，您买过东西，您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面就有这样92爱商城的记录，在微信首页直接下滑，在爱商城的记录里面，您直接搜92爱商城也可以找到，或者说您最近才买过，但在您的小程序记录它比较靠前。看到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
1: 嗯，但是呢我们说到啊，刚才这个计算停车费啊，有的时候这个钱要不要计算的这么清楚呢？近日呢，河南郑州的一名外卖小哥急速配送救命药的暖心故事是引发了热议，原本双向善意的举动却因为网友的无端指责而掀起了风波。7月26号，外卖员张帅元接到了一个紧急的订单，顾客呢急需人血白蛋白救急，他呢争分夺秒安全提速，全程8公里的路程仅耗时了17分钟，较系统预估的时间提前了14分钟就把药送到了。
0: 最终呢，顾客为了表达感谢之情选择打赏小哥50元，并且发布视频表扬了这个小哥，不料却被部分的网友指责打赏金额过低，甚至遭遇到了造谣和抹黑。最新呢，张帅元主动发声为顾客解围，他表示订单配送费再加上打赏一共收到了66.7块，收入已经是十分可观的了，顾客无需额外打赏，不忍好心人遭受到网暴。随后他还发帖特别澄清真相，婉拒顾客的二次酬谢，温暖举动也是获得了全网的点赞。
1: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7月27号的下午，根据天津消防的消息，在天津西青区，一名女子不慎把脚卡在了汽车方向盘的缝隙里。
0: 哦，有，就最近呢，很多的人发这个视频，就是认为这是个段子啊，就坐在驾驶位没事干，然后就把那个脚塞到那个方向盘里。您别轻易尝试，你有可能塞进去，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她拔不出来了。
1: 对，然后这位女士呢，独自尝试自救长达2个小时，但是最后也没把这脚抽出来，万般窘迫之下就打了119来求助了。
0: 119的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查看女子脚部被卡的情况，首先呢询问女子是否携带了面霜、润肤乳等润滑的用品，准备涂抹在脚踝的位置，减少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方便帮她拔出来这个脚。
1: 嗯，
0: 被救之前啊，该女子还询问，你们不会把我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吧？消防救援人员回应说，到时候给您打个美颜。
1: 那面对消防员的询问，女子十分难为情的吐露心声说，我已经挤完了一整管面霜，妆都抹到我脚上了，还是拔不出来，实在太丢人了。就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没有办法了，才鼓起勇气打了119求助。
0: 消防员一边安抚着女子的尴尬焦急的情绪，一边利用专业的工具小心的扩张方向盘的缝隙。经过专业的处置，女子最终被卡在方向盘里的脚从方向盘的缝隙缝里面取出来了，身体并无受伤。但是消防员也提醒广大市民，车内的方向盘、车窗、座椅缝隙由于空间狭小，不要尝试把手脚伸入到缝隙当中玩耍，一旦被卡住了，不要自己强行的拉拽，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寻求专业的救援人士的救援。
1: 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是先自己试试呢，还是及时向大家求救？
0: 觉得丢人是吗？
1: 就是、
0: 还是小时候总是想把脑袋往这个椅子缝里塞、
1: 对对对啊！其实曾经有一次呢，消防员来就是晚上教育时间做节目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是不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你们接到这样的求助就会特别多？他说是的，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总会接到啊、小朋友卡到栏杆里啦，或者是公园的哪个这个缝里了，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虽然说呢，尝试啊，就我们看起来很好笑，但是呢，消防员也提醒了，这种情况时间长了还是非常。

0: 单次可以减少40克碳排放，每日坚持使用一年，减碳的总量约等于栽种了一棵树。当下写字楼咖啡店每日自带杯订单可以达到100杯，而年轻人还热衷在社交平台上打卡晒杯，让环保也变得趣味十足。
1: 时间来到18:30，关注半点路况导航。
2: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目前的省会石家庄堵车排名第一位的，那应该是环路。我觉得环路现在比和平路堵的这个距离啊和段数相比啊，环路更复杂一些。先跟您说环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进了二环之后，环路的西向东就开始出现一小段的拥堵，是在红旗大街的桥面到中华大街的这一节，它是拥堵了。西向东呢，您接着走，前面好走一点之后，到了胜利大街东侧的这个市区弯道的位置，一下坡又开始出现拥堵。这一段的拥堵呢，您需要往东过了建设大街才能够稍微好一些，然后呢您再往东走到世纪公园东侧，一直到宅营南大街，再往东一节一个路口塘沽南大街的桥面，环路的西向东桥面还是有一些缓慢通行，您顺着塘沽大街再往东走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这是目前环路西向东的情况。环路的东向西呢，则主要堵点集中在了市局弯道附近到中华大街这一节，如果您走环路的东向西，在建设大街、市局弯道以及到中华大街这一节缓慢通行，您再往西就能够一路顺畅起来了。
0: 和平路的堵点呢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平安大街西向东的这个方向排队的队伍比刚才更长了一些，已经到了中华大街的桥上。那两个方向不管您往哪边通行，都是过了免疫立交桥向前才能更加的畅通。
1: 哎，除了环路和和平路目前是堵车的前两名之外呢，第三名啊现在竞争的挺激烈的。首先是南二环的西向东断断续续的有几个堵点，另外呢西二环的南向北从环路到中山路的这一节也在缓慢通行，东二环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从环路往北边一节淮中路的桥面目前是南向北，桥面车流有点缓慢通行，剩下来的路啊今天还算是通行顺畅。
0: 还有马听众说，在北三环辅路和中华北大街南北两侧的交通信号灯都没电了，现在两个灯都不亮，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
1: 下班没什么事也得回家啊。这个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是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的，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都会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防范雷雨天气，也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0: 首先来看省会石家庄，明天有小雨，25度到33度。
1: 承德雷阵雨，23度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1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26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多云转阴，26度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0: 保定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
1: 沧州雷阵雨转阴，28度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阴，26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大雨转中雨，24度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邯郸中雨转阴，25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晴天，25度到33度。
0: 天津晴，28度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有小雨，22度到32度。
0: 河南郑州中雨，24度到30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32度。
0: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5 PM10 的指数24，空气质量优。
1: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您是唐山老乡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

0: 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今天呢，我们的爱商城有哪些好物推荐？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现在呢，我们爱商城已经整整陪伴了大家5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的5周年庆典也要开始了。活动期间呢，在我们爱商城这个小程序的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块钱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当然特价以及特殊的产品就不包括了，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要9.9元起，更多好物尽在就在爱商城，欢迎大家来商城来挑一挑。今天呢，首先要给您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对抗眼周老化，而且买的绝对放心的王牌产品——兰蔻全新精纯眼霜，是20毫升的正装。它呢被称为是淡纹大师，蕴含了三大核心王牌成分啊，是兰蔻引以为傲的永胜玫瑰凝萃，能够深入肌底，激活活力细胞，从根源上预防新生纹的一个产生。另外呢，今天它还是非常的优惠，今天下单只要299块钱，平时它的这个眼霜可能是在啊1000块钱左右，这个是20毫升的正装量，溯源保真，大家一定记得要先在商城的首页领取优惠券，下单是更优惠的。另外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中伏，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日子。俗话说得好，冷在39，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还湿气重，用上蒸下煮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3伏喝的养生茶，那就是雷隐上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这个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配料也很扎实，赤小豆，然后呢薏仁，还有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3盒到手只要79.9元，它一盒呢是20包，每包都是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的更划算。同时呢，它也是独立包装，携带是非常方便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收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5: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另外呢，我们的即时新闻单还有一位幸运听众将获得由爱商城给您提供的2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今天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找到了这位幸运听众，他的用户编号尾号是0837，手机号码是138尾号2909的朋友，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里面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如果超过5分钟，我们的奖品将会转送给其他的听友。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呢在17:22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的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雨，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5: 此外，刚乘坐电梯的安全知识题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正确的选项。当电梯突然停运时，4个选项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C 选项，你需要在电梯里安静的等待，按求救按钮来寻求帮助。第一个选项扒门逃生，这是错误的，强行的扒电梯门可能导致电梯坠入电梯井道，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另外呢，在电梯内拍打电梯蹦跳呼救，这也是错误的，这类行为可能导致电梯的错位，触发电梯的意外制动，还可能会快速的消耗被困在电梯内人员的体力。第四个选项强行攀爬也是错误的，当人员从电梯的轿厢安全窗攀爬出去的时候，极易在井道内发生绊倒、坠落等危险事故。所以说正确的选项，当我们遇到电梯突然停运时，需要在电梯内安静的等待，并且按求救按钮寻求帮助。
3: 如遇突发情况啊，首先要保持冷静，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步骤。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很多朋友呢说这个刚走到一个路口红绿灯不亮了，这位朋友说呢，刚才走到了北三环中华大街南北两侧，他说不光是这两侧，我又往前走了一段，三个路口的信号灯现在都不亮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您在通行中华大北三环和中华大街辅路啊，这个南北侧的话，从这儿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5: 还有听众朋友，您的建议记得之前中华警官分析过，说在正定新区的衡阳路顺平大街，说这块的信号灯，还有河北大道顺平大街的信号灯，说没有启用。之前呢，大家也展开过讨论，很多朋友是不赞成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启用，说这个车流量还没有那么大。经常在正定新区居住或生活，衡阳路顺平大街、河北大道顺平大街，大家经常通行的朋友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您对于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是否启用，您是持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3: 还有奋斗路说，在玉祥街和人大路交叉口，就是在樊家屯村口的十字路口，信号灯好几天呢一直是黄闪状态，大家走的时候车速也挺快的，还有非机动车穿越路口挺费劲。他说是坏了呀，还是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就取消改成黄闪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在明天的时候也来咨询一下。
5: 其他听友在通行的过程当中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0: 9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 我们在这里。
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 我们来了。
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我们来听一下刚刚有几位听友发来的语音路况，先来听一下假听众的语音。
3: 现在大街昌达路从南到北这个绿灯每次只能过两辆车，它是不是时间有问题？
2: 是您说的是昌达路吗？ 这个路我听着好像是啊，大家从这儿过的话，看看是不是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比有问题。张先生的语音。
4: 平哥，这个石板大街跟那个康宁路这交叉口的红绿灯快，这车流量挺大。
5: 刚才说的建华大街应该是昌达路，在就能在融创这几个园之间啊，就融创的几个分区之间。建华大街昌达路，大家经常通行的时候，北向南，您觉得这个信号灯是不是绿灯有点短？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
2: 再来听一下陶涛语音。
6: 这个报个路况，
5: 请讲。
6: 兴大街就是第二个地方桥，南行方向，刚一下桥那口。

0: 内侧车道，然后有个面包车拉工人的右侧前轮爆胎了，然后停到那个第一车道，造成这个第一个第二车道长距离的那个堵车，然后路过的听友及时那个变换一下车道，去到第三和第四车道。
1: 好嘞，那另外呢，我们在微信平台搜索了一下刚才中奖的这位听友的电话，138尾号2909的朋友，五分钟时间过去了，您并没有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所以说两瓶玻璃水我们就要转送给即时新闻端其他的朋友了。在即时新闻端的小花还发来了信息啊，说旁边有个车，我感觉他超速了啊。如果你有相关的这个视频或者是行车记录仪的这个内容，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即时新闻端没有办法发视频，其他朋友呢可以在即时新闻端发文字玻璃水三个字。刚刚呢，由于这位中奖的朋友并没有发送自己的电话号码，我们将会转送给即时新闻端评论帖上发玻璃水的其他听友，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发玻璃水，就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而且为您包邮到家。
2: 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弹给您一个链接，打开链接然后打开 APP， 在评论区回复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中奖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路况的出行安全，那在工作生活和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关注消防安全。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听见119的互动服务单元。
3: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4: 三伏天呢，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而艾灸不仅是传统医学的治病方式，也是不少人居家养生的手段。然而，在袅袅艾烟的背后，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浙江台州某小区一住户家中发生火灾，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当事人表示，他在家结束艾灸后，没把艾条熄灭就外出遛弯，未熄灭的艾条引燃周边易燃物，导致火灾。2025年6月，北京石景山区一小区楼梯间突发火灾，起火原因是居民在家中艾灸后没有妥善处理，把有余火的艾条随手放在了楼梯间的鞋柜上，处于易燃状态的艾条最终引燃周边可燃物，险些酿成大火。还有一次，在浙江永康，一美容店老板下班前收拾店铺，将燃烧的艾条仅用水冲了一下就随手放在窗边，不料艾条并没有完全熄灭，长时间阴燃的艾条引燃周围可燃物，导致火灾。为什么一次简简单单的艾灸会酿成火灾呢？消防员做了这样一组实验。实验一，测温观察。消防员使用红外线测温枪来测量艾条燃烧时的中心温度，点燃后艾条中心温度快速超过了700摄氏度，这样的高温早已超过了纸、棉、麻等物品的燃点。接着消防员将毛巾覆盖在点燃的艾条上，毛巾瞬间就被烧出了一个洞。小提示，艾条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50到850摄氏度，艾草的燃点为183摄氏度左右，因此大家在艾灸时千万不能靠近可燃物。实验二，模拟紧贴。消防员使用点燃的艾条近距离接触一块生肌肉，用于模拟靠近人体部位，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后，可以发现肌肉的整个表皮已经烫出了很明显的褶皱，而且开始发白。小提示，大家在艾灸时要注意控制时间，同时要确保不要让艾条离皮肤太近。实验三，用后处置。消防员将使用完的艾条扔进垃圾桶里面，垃圾桶瞬间燃起大火。接下来消防员拿出更粗的艾条，将它点燃后浸没在水里，以此测试艾条在短时间进水后是否还会发生复燃。实验发现，浸泡过水的艾条并不会完全熄灭，静置10分钟左右又冒出了火星。小提示，艾条富含植物纤维，在使用时处于阴燃状态，如果直接用水浇灭艾条，很可能表面上看似已经熄灭，实际上还处于阴燃状态并发生复燃，艾灸结束后要将艾条彻底熄灭再离开。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不会再小瞧艾灸的危险性了吧。还有

0: 家在艾灸时不要在艾条周围喷洒酒精，要远离窗帘等易燃可燃物。燃烧艾条时不要正对门窗或者空调风口，防止艾灰被吹落引燃房间其他可燃物。艾灸时一定要有人照看，熄灭后要仔细检查艾灸条是否还有火星，不要将它随意丢入垃圾桶，最好放置在专门的金属器皿内。同时建议大家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在检测到一定程度的烟雾时能够发出高分贝警报，可以更好地守护大家的安全。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刚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中奖的这位听众啊，您这个电话发晚了，而且您发错了，您开始在即时新闻端回了好几遍的电话，我们就在即时新闻端给您回复了。您在即时新闻端上回电话号码是没有办法领奖的，需要在微信上回，然后您在微信上最先回的这一条呢是18:46:09回的您完整的电话，当时已经过了5分钟的确认时间了，所以说没办法，我们只能转送给其他朋友，也祝您下次中奖。在即时新闻端补发玻璃水3个字，这一轮中奖的朋友是用户编号尾号是7901的朋友，您中奖的手机号是18138138尾号是2839，1838尾号是2839的听友，请您抓紧时间在5分钟的时间内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
3: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一个新增的堵点，目前呢西二环向南通行的朋友，您在接近淮安路路口，也就是到了刚过建国路桥上这一段呢，现在开始拥堵了，这个堵车的位置是在接近新石中路的桥上，那么现在呢这段排队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可以的话也可以提前下桥来行驶。
2: 还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个夏天觉得心里边这个特别的燥得慌啊，特别不舒服啊，想喝点这个养生茶，在我们的爱生城里面呢，今天给您上架了一款养生茶，您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而且呢今天的这一款这个雷允上品牌赤小豆薏米茯苓茶，您在首页先领了优惠券之后再下单，买的多优惠的多，现在3盒到手79.9元，然后再减去5块钱74.9元就能够买到3盒，建议大家您别买多，你先买个3盒想尝一尝，然后等回头喝完了之后咱们再回购，如果呢长期喝的朋友您可以买5盒装，或者是之前买过的朋友觉得喝着挺好的，这一次可以买5盒装，5盒装呢它会更划算一些，合下来单盒的价格更实惠一些。
3: 说到这个夏天啊，祛湿啊，这个喝祛湿茶呢，广东人呢喜欢这个喝汤，夏天的时候。那最近呢一位刚到广东1个月的女子啊，说想学当地人煲汤，就特意去市场买了100块钱买了这个4.5升的一个大砂锅，说我听当地人的建议，我又买了排骨还有这个赤小豆啊，就我们刚才说祛湿的，还有5只毛桃啊，他说是用5只毛桃煲汤可以祛湿，因为当地卖的呀都是油桃，找了好久才买到咱们常见的这个那毛毛的这个桃子。哎，他就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把桃子放水里泡着，
2: 而且得用5个桃。
3: 对，然后他说我就也不知道煲的时候要不要切，我这水果还能和排骨炖一起吗？哎，就有网友提醒他说这个他说的这个5只毛桃应该是一种药材叫5指毛桃，然后呢这位朋友说特别坚定的反驳说不是树根，人家跟我说了就是叫5只毛桃、
2: 其实呢这个正确的中药材确实是叫5指毛桃，一直是拯救这个大家比较困乏常用的祛湿的汤材之一。对此呢中医科的医师介绍说，5指毛桃是3棵粗叶榕树的甘草根，它的味甘性微温一些，归肺脾胃大肠肝经，有益于健脾，而且呢祛湿化痰，还有呢舒筋活络的功效。临床表明5指毛桃在治疗脾虚湿困以及气机不畅导致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方面确实是有显著的疗效，同时对于关节炎风湿麻痹等相应的症状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3: 那这个医生也提醒大家啊，在选购5指毛桃的时候，除了关注外观和气味特征之外，还要考量药材的来源、加工的方法等等因素，不建议自行采挖。此外呢土壤质量对5指毛桃的有效成分含量和品质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确保用药安全，建议通过正规渠道来购买。

0: 海。马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目前省会市区呢，之前拥堵的路段也逐渐的车流有所平缓的，变得顺畅起来。如果此时此刻您还在环路，还在西向东的方向缓慢通行的话，别着急，现在拥堵的路段都有所减短，同时拥堵的长度也是有所缩短了。您过了一些车辆拥堵的路段之后，环路西向东的方向这三段拥堵的路段过去之后，再往东过了塘沽大街，就能够一路畅通起来了。
1: 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0: 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7点22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西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29号到夜间到30号，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请各位注意防范。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送限行查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992商城啊！现在有一个5周年的庆典活动啊，叫“时光五载，盛夏宠你”。活动期间，点开992商城首页，先领50块钱的优惠券组合礼包，然后再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还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66到992商城首页去转一转。那今天您发送666，还可以直接买到什么？买到我们兰蔻全新净唇眼霜。眼霜它其实就是很保湿啊，其实夏天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皮肤是容易干燥的，而且眼周这个皮肤啊是比其他地方皮肤更娇嫩。像晚上比如说你睡觉开空调是吧，干燥缺水，你出门紫外线一晒，干纹细纹特别明显，所以这个季节用眼霜千万不要偷懒。今天啊，这个眼霜特别适合夏季使用，兰蔻全新净唇眼霜20毫升正装。这个净唇眼霜是蕴含了3大核心王牌成分，永胜玫瑰凝萃能够深入肌底，激活细胞活力啊，玻色因搭配T12 生态能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啊，这个质地非常滋润，你拿到手你一试你就知道，哎呦，吸收特别快。眼霜必须要坚持使用啊，有朋友说，那我用一次，那用一次能有感觉吗？用一次你只能感觉质地非常的滋润啊，时间长了你就会感觉眼周皮肤舒服多了，细微减轻了啊，状态特别好了，双眼看起来有神采。所以这也是我们5周年庆典的有一个活动啊，今天下单兰蔻精纯眼霜，今天只需要299，而且是20毫升的正装量，溯源保真。第一大品牌，第二溯源保真，第二价格超级合适，所以趁着活动库存充足，打开手机下单，直接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1: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
3: 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5: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7: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5: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Initialize sequence now。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s Moon is coming。 每周一到每周日晚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来了节目，别管谁来，你就说来没来。今天周二，我昨天我前天应该是跟大家说，我说咱们拭目以待啊，测测周二来不来。哎，测测没有来，而且朋友们，测测也没有请假。我刚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提醒了一下他，我说今天周二，是吧？我提醒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的委婉。大家参与及时好运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你参加了就是不白参加，就有可能会中奖啊。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怎么玩啊？非常简单，就是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打开一个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就这么简单啊。而且我们在7月31号之前有一个玩法升级的活动，三个数字，你像原来三个数字321啊，我们最后摇出321你才中，是吧？现在你说321，我们摇出123你也中啊，就是为了把这个钱给你啊，就是咱家里就是有啊，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翻倍，直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儿说明天可以看月色奶奶灰造型吗？你实在想看的话，你表表态啊，你夸我好看一下子。我们看看大家伙的寒暄。一家说，月色月色，你还记得前天你说的话吗？策策来了吗？保留歌曲演唱啊。对，我说了，策策如果来给大家唱为爱痴狂，但是策策没有来。阳光说，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月色好，你当他们面这么说过吗？尽量别说，他们可暴力了。梅朵说，月姐终于来了，想你了。啊，你这句话让我想起一首歌，想你了，你在那旮瘩还好吗？我就是为了呈现出这么一种状态，就是咱们就是饥饿营销。伟说，那月姐都不咋来了，你更别说策策了。你别这么说。醉西楼说了，我这是出现幻听了吗？怎么耳边有月色的声音？是谁在敲打你窗？王凤想出去吃个饭，一听月色，我不想出去了，我在家煮点馄饨吃吧，能听会儿。你带上手机，你去哪儿不都能听吗？你咋意思？你出去拿手机公放咱们节目，嫌丢人呐？河北交通广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朋友说了，说别墨迹了，月姐，啥互动话题？生活中啊，都需要朋友。哎，转的是不是就是非常的生硬？人家都说了，说朋友啊是治愈我们一切生活烦恼的良药啊。有的时候你不管生活上受到了什么问题啊，家庭上有什么困扰，跟朋友出去聊聊天吐吐槽，你就觉得哎瞬间能好起来。所以咱们今天请大家来介绍一下你最好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啊？是什么阶段交到的这样的好朋友啊？平时你们什么频率见面啊？你们见面都聊什么啊？暴露一下你们的隐私吧，因为我现在我也不怎么来，我也不会把你们的隐私传出去。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来说一说你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只要跟朋友有关的话题都随便来介绍。河北交通广播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李月色。

声，你们平时见面频率是啥呀？平时见面都说啥呀？你们都吃啥呀？朋友啊，是治愈生活一切烦恼的良药。我们先看路上的情况。一七说了，说中华大街北三环辅道十字路口东西双向红绿灯有四五天不亮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反映给相关部门吧，我打电话问一下子。办点茶，只要看到月色，我什么疲惫都没有。哎呀，那我最近你见我见的少点儿。苏先生问说，月姐你啥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我在这儿，我真的官方我宣布一下，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给我出份子钱，我真的我就结一下了。 LU 说，中华南大街塔北路与新石南路段建议可变车道优先保直行路段吧，左转两个车道基本没什么车，都是左转车道往直行车道变道的，太堵了。还发来了这个导航上的照片哈，我们反映给相关部门吧，看看到底什么情况。阳光说，哎，月姐他们主持我都不搭理他们，就月色来了才有时间互动。哎，因为好多人都是当我一套啊，当小鹿当大帽当马杰又一套啊，有些人真的是见谁说谁话。所以阳光，我去看了一下你的聊天记录，果真他们上节目你不理他们，要不然您叫阳光呢，真是说到做到，知行合一啊，喜欢你。这位听了好几年节目了，一直到上初中，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叫小雨的，我怎么见不着他了？那好长时间见不着，是不是有可能他辞职离开了这个行业？佳杰说了，小鹿说小青蛙你不让他用了，策策也不来，你是不是你总是压榨他们？也不能说总是，偶尔吧。Longer 李格朗说，你这个名字他没法，就是没法用普通话念出来，一念就得唱了。他说第一次见真人版，大家伙抖音确实可以搜索一下李月色啊，大家伙不要因为看见我长得丑就取关。你要觉得我长得丑，说明你看我的时间不够久；你要觉得我这个人性格一般，说明咱们处的时间不够长。我不属于经验型的，我属于耐看型的。好吧，而且我对我这个人的性格、处事为人之道，我还是很自信的。你要觉得我有问题，你就是肯定是你得反思反思自己。拌面类装说啥了？

你是替策策唱的吗？不是，大家伙既然都这么有才，策策以后还有来的必要吗？足球小将说太幽默了，听你。你在哪儿当足球小将呢？林松说说策策不是不干了吗？就是还给他留一个岗吧，来不来另说吧。阿平说月姐你要是结婚我们一人给你出一份份子钱，你们退一万步讲就不能先出吗？就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们发一个这个收款二维码，你们先把份子钱给我出了，因为你也不是说为了我真的让看看我老公长啥样吗？你们为了我快乐，既然是为了我快乐，为了让我幸福，给我一份祝福，很真诚的话，你也不用介意说什么时候给我份子钱，现在给就行了，到时候我真结的时候我不找你们要了不就行了。平凡说了，我最好的朋友是我高中同学，200多斤，20多年了，经常带我吃好吃。是，那我也知道他200多斤的原因。大华子，中韩混血女朋友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6月6号认识的。网恋我们真的是想法都一样。他现在在上大学，每天晚上给我打视频。哎呦，那真的我没什么可多说的了。首先祝福你们，另外你对人好点儿。你可能不能辜负别人。这位说李有才一来气氛马上起飞了。李有才是谁呀？这是我的新名吗？老公你这个名字起姓龚的龚啊。他说你这份子收了好多年了吧？是能收一年是一年吗？还有朋友说你怎么才这么点人，100多人还算人少。你去看看那些大直播间，好几百万粉丝的那些直播间也就在线一两百人。

0: 线上千的，在线上万的，你都是买推流的。来，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节目，一起聊聊天。跟我介绍一下你最好的朋友，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啊？你们两个见面都会聊什么啊？你们见面都会吃什么？只要跟朋友有关的话题，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来聊。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3: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欢迎新来的老朋友，欢迎老来的新朋友。这是月色来了，问号说，哎，怎么互动啊，月姐？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或者关注抖音月色，都可以看到我们节目。宝丽说，别人来不来不在意啊，但是月姐必须来。你们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看大帽啊小鹿来的时候你们也挺兴奋的。正说月色一来大家状态好像就疯了。真的你们正常点，这样显得我有病似的。好吧，还有很多朋友说第一次见到本人啊，不许取关啊。老虎说啥了？
7: 那不行啊，份子钱给了我们啥时候去吃酒席啊，你得给个日子啊。
0: 啊，就是我说让先给我份子钱，问啥时候吃，你们都给了，我把份子钱收上来了，我就办酒席了嘛。那我万一先办酒席，到时候你们不给份子钱怎么办呢？我这个人我可是抠啊。白说不对，我就是为了吃席。你们目的太不单纯了。HU 月姐，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您呐、您可是中华小曲库啊，多上节目，多在抖音上直播，在院里喝茶多爽啊，别总是吃蛤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别看大帽那20万加的直播啊，没有直播流量，没有任何用，我们都对你忠心耿耿。他是20人就是20万加，40人就是40万加。那咱们现在应该是说100多万了。我今天穿了一个运动球服啊，有朋友说月姐你是混羽毛球的，我混乒乓球的，我现在主要混乒乓球圈跟网球圈。微微说，我最好的朋友有2个，都是小学同学。

觉我们每个月聚两次，就是聊一些八卦跟家庭琐事儿。就聊八卦就挺能释放情绪，别管说啥，就叭叭就行了。叭叭啥？叭叭八卦的。而且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种跟小学同学都有联系的。我小学同学毕业之后就一个都没有见过，就路上都没有偶遇过。我都怀疑我小学没上，我不会跳级了吧？CX 举办一个粉丝见面会吧，我给你随份子。你这是不属于诈骗吗？我粉丝见面会我得给你们点伴手礼，我还让你们给我随份子呀。你就这样，因为我比如说万一我不结婚对吧，我办个生日宴会我邀请朋友过来，这你能给我点钱？粉丝见面会我能收个粉丝吗？啊，我只能收个朋友。所以做我朋友也挺难受的。今天我们互动话题问问您最好的朋友是谁，你们是什么方式认识的，你们见面频率啊，见面聊什么啊，微信微博互动留言。

那有朋友说，月姐，我随份子就是为了搂席。那就是每个地方的吃席的这个流程不太一样，大家伙可以说一说你是哪里的。你看我是藁城的，我们藁城，我第一次去吃席，真的我有点亏了。他先上凉菜，我在凉菜的时候我就吃饱了。我后来发现，在藁城吃席，先上凉菜，再上热菜，再上八大碗，再上大锅菜。真的，去藁城吃席，你偏在千万不要在凉菜那块就饱。欣欣然说了，月妹妹黄头发呢。哎呀，你看看你这话问的。因为我在别的账号上直播，我那些受众都是阿姨，都是姐姐，阿姨姐姐们有点接受不了，苦口婆心说说。

天行健说，最好的朋友不是月妹吗？至于认识吗？就听广播认识的。对，我可以成为你最熟悉的陌生人，对吧？你们如果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发私信给我，抖音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我可以做你们的树洞。万年发来了照片，说你看一下今天的云，给科普一下这叫啥。我记得之前给大家科普过，但是我现在忘了，我一会儿查一下。老虎说荆州也是先上凉菜，再上鲫鱼肘，然后热菜，然后汤，然后大锅菜，反正基本上河北最后都得上大锅菜，然后馒头在上大锅菜的时候一块儿上，而且必须得是那种大铁锅才会炖出来大锅菜才最香。长虹，我还有几个好朋友，优姐、小爽姐、策策姐、小鹿姐，还有大帽哥哥，还有你啊，我排最后呗，我给你屏蔽了一会儿。天行健，去哪里吃席？你挺会抓重点呀，不是吃席，主要今天咱们探讨大家伙给我出份子出多少钱的事。LOK 说了，染来染去折腾一个图啥，吃个饭不香吗？你看吃饭也是为了情绪价值，对吧？但是染头发也是为了情绪价值，这两个没有高低之分啊。我们听这位朋友说啥，他说我喜欢马杰来了喂。那你最近可能很难过吧，应该马杰好久都没来了。另外他问说，月姐染黄头发是不是被老爸老妈骂了一顿，说不染，不让回家，不让进门。这个事儿还真不是，就是我在这个网络平台可能大家伙不太能接受，但是我爸妈都挺接受的。就我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里，我跟我爸妈处的就跟朋友一样，而且包括我妈说了，怎么又染回来了，原来那个头发挺好看的，多显白呀。小孔，月色，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这么大龄了还能单身，自从结婚之后就没有能交心的朋友了。因为结婚以后可以请朋友吃1000一顿的饭，但是朋友想跟我借100块钱都审批过不了。你朋友借100是图啥？那你能请我吃1000一顿的饭吗？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来参与互动讨论，来介绍一下最好的朋友通过什么方式认识的啊？然后你们俩就是相见频率是多少天见一回呀？见面都讨论什么呀？见面都吃啥呀？微信平台或者抖音搜索李月色都可以来互动聊天。同时今天发送666啊，可以买到我们的雷允上吃小豆薏米茯苓茶。因为现在是什么季节，你知道，中伏的第四天了，就是一年中最闷热的日子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湿气很重，而且长时间有些朋友黏腻啊，就吹空调嘛，就容易被湿邪困住，所以早晨起来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其实都是湿气重。这时候咱们可以从饮食上调理，给大家推荐一个三伏天适合喝的养生茶，叫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我知道有些朋友直接自己去买赤小豆啊，去买薏米，去买茯苓去熬，多麻烦呀，能给你配好了。这个茶呢就是配料都非常干干净净，而且是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都是健脾祛湿的食材啊，长期喝可以去除湿气啊，还可以调节脾胃。伏天养生，我们今天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有60小包，合下来一包才1块多。你每天喝，每天喝都能喝2个月，还可以送给别人。而且今天还可以参与我们爱商城5周年的活动，再减5块钱，也就是74.9元。想要长期喝，建议你买5盒装更划算，或者是分着每送给这个人，送给这个人。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

0: 香随说了，要说好朋友是我闺女，整天没大没小。我发现养闺女真的好，哎，然后呢，这个闺女我觉得，哎，长大了之后就真的能跟尤其是妈妈处成好朋友。我身边好多好多跟我原来关系挺好的朋友，有闺女之后啊，不怎么跟我玩了，都只跟闺女玩了。天行健，不能吃席咋了？随份子必须992啊！你是给我992吗？那我可是发收款码了。HU 月姐，您给安排点印度青苹果，我们就给钱。你先说给多少？慧刚，各位兄弟姐妹，我可告诉你们了，搞成这边风俗是随礼100，回礼300，你们看着办吧。就是我其实在这儿想开诚布公的跟大家伙说，就是我会就是说收你们的份子钱，但是我不会回礼呀。季阳，
1: 哎呀，上凉菜不稀罕，大部分地方都是先上凉菜。
0: 嗯，
1: 我去过的地方，寻常淡黄先上的是饭，
0: 嗯，
1: 先上的是面条。刚上来就吃饱了，啥菜也吃不了。
0: 先上面条，这不是主要主打一个让人先吃饱吗？我有一次回我爸妈家吃饭也是啊，然后我爸妈家给我拿面条啊，就西红柿鸡蛋面，我说挺好吃啊，咔咔咔吃完了。然后我妈问我你吃饱了吗？我说吃饱了。然后我爸妈从冰箱里把排骨拿了出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好的朋友，你们是通过什么什么方式认识的，就是见面频率是多少，见面会聊啥，见面会吃啥，介绍一下你最好的朋友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
3: 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怎么可变成粉红色。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生活
3: 从此都只要你陪我。是谁？
4: 月色。

我纠正一下今天话题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你最好的朋友，怎么说着说着都聊起吃席的事儿了啊？那既然你们想聊，咱们就聊点吧，好不好？月姐就是宠粉。我们今天来聊聊，您是哪个地方的啊？你们那块吃席都是什么流程？你看我先说，我是藁城人，我们先上凉菜，再上热菜，再上八大碗，再上这个大锅菜和馒头。小李秋词里说，我觉得新井的席好吃。那你倒是介绍一下它好吃在哪儿了。但是我感觉这个石家庄周边区县是不是都差不多呀？也就是做大锅菜的水平不太一样。这有一只鹿说了，月姐，我刚才听你说啥，你从小没老公。是，好多朋友说我没有男朋友太惨了。我说是，我确实太惨了，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男朋友。我一出生我就没有男朋友。我一出生我就没有老公。啊，我一出生我连衣服都没有。啊，我一出生那时候连牙都没有。我太惨了。风说，不是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吗？吃面条是对的。我也没下车呀，我走着来的。白说，怪我，我不应该说吃席。那你怎么办呀？你给我道歉吧。小李说了，没错，新井大锅菜最好吃了。你让我尝尝才行。南先生，不是魏县大锅菜吗？哪儿都有大锅菜，就是大锅菜，就是你们当地大锅菜里都放啥？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个五花肉，白菜、粉条，有的里边放点丸子。哎呀妈呀，香迷糊啊！伟说，我不在乎吃席先上啥，我关心明天晚上谁来了。不是，你们可真有意思，你们提前知道 多没劲呢。不是说了吗，拆盲盒。赢说，我们大锅菜里放海带丝。以重置，我们那边放粉皮。哎呀，我最近真想买点粉皮，因为那个鸡蛋炒粉皮听说特别好吃，但是我不会炒。光芒说了，我们这儿大锅菜必须得放菜。多新鲜。小幸福，不是还得放炸豆腐吗？这个也好吃，但是我本人不爱吃豆腐。难说了，我喜欢吃五花肉跟丸子。对，我就特别喜欢吃五花肉，我这里边必须得放五花肉跟丸子。格桑花说，新集后悔汤挺好喝的。后悔汤啥做的？另外你这朋友你没关注，你点一下关注吧。安平说了，说大锅菜10块钱管饱还送馒头，哪儿呀？安平吗？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咱们改了，不说最好的朋友了，或者是跟最好的朋友连接一下，你最好的朋友结婚的时候请你吃的是什么席？那席上有啥？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大锅菜里必须得放啥？微信微博互动留言啊，河北交通广播文字语音啊，还有抖音直接搜索李月色。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Feel the beat。来，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里的？你们那个大锅菜里边必须得放的东西是啥？九班医生说，大锅菜白菜或者冬瓜、豆腐、粉条、海带、肉丸子、肉。说的是肉码，肉码是啥呀？我不太爱吃这个大锅菜里的冬瓜，我比较爱吃涮火锅里的冬瓜。相随说，安徽吃席，凉菜喝酒，热菜吃主食，蒸菜最后丸子汤。哦，你们把丸子单独做成一个汤，我们把丸子放在大锅菜里。天宇说，我去年去富平参加了一个婚礼，然后人家那边就是纯天然的大锅炖菜，是菜，大锅炖是大锅炖。大锅炖菜里边只有菜，大锅炖里边只有肉吗？我看见这种大铁锅我就兴奋。心到自然成说了，说放香菜必须得。哎，有的时候你去吃席，他放的是那个牛肉，炖牛肉，如果炖牛肉会放香菜，我们这边吃炖猪肉一般不放香菜。瘦巴巴的老爷们说，大锅菜里面有白菜，有丸子，粉条，豆腐，五花肉，我是搞成的。好，老乡确实是吃的跟我一样。我一般不捞豆腐，不爱吃豆腐。天道酬勤大风说，光喝酒来着，我忘了主食是啥了。哎，我想问一下，你看我如果出去喝点我就会先吃点垫一垫再喝，要不然我很快就醉了，而且对胃不好，就是不得劲儿。

像我爸他们这个，包括跟他同龄人一块喝酒，就我先吃菜喝酒，然后主食最后再上，然后主食也最后再吃，所以他们吃饭慢。我是上来先吃主食，把自己吃饱了，来开喝吧。南先生有没有席上吃河洛的？有吃河洛的，没有吃蛤蟆的。我差点看成蛤蟆。但是河洛应该是算是主食吧，就是等于我们的馒头、面条。美食未来也就说了，我们新乐主食是河洛面。对，可能它就是等于主食。仗剑前行说大锅菜那必须得放锅呀。7388正宗的大锅菜，白菜、豆腐、肉、粉条、海带加肉丸子。你们的肉丸子都是怎么炸的？我最爱吃肉丸子，就那个时候我姥姥炸的，后来我妈炸的，后来我不爱吃我妈炸的，我妈肉放太多了。我喜欢吃我舅妈炸的，我喜欢吃那种淀粉比较多的，里边放淀粉放馒头的。然后有一次我跟我舅妈打电话，我说我想吃你们炸的丸子了，我舅妈说这孩子是吧，好不容易联系一回，然后要吃咱炸的丸子，咱多放点肉吧。哎，我拿回来看跟我妈炸的一样。三月三公说吃饱了还怎么喝呀？我必须得吃饱才喝，好吧。我们今天后半时段的一个互动话题，你是哪里人？你们吃席的时候吃大锅菜吗？大锅菜里必须要放的是什么？

梦想起航说，月姐说的我都饿了。九班医生说，听你们说的一会儿都成铁锅炖了。那铁锅炖跟大锅菜有什么区别？咱们下次节目说吧。心到自然成说，月姐你这淀粉丸子啊，正经搞北口味啊。对，它也放肉，但是要少放一点。我喜欢就是刚炸完的丸子我不太喜欢，我喜欢炸完之后再溜一次第二顿吃，那种筋筋弹弹的感觉，有人知道吗？丸子的事儿咱们下次节目详细说啊。丸子这个事儿可以撑一整期节目。好吧，感谢大家，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吃个好饭，睡个好觉，明天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7月27号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下午到夜间，保定西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会有分散性的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西南部、保定西部和南部、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明天夜间到29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啊，您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 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零三幺幺九。

0: 1-800-296-99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弟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2: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聊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很多的家长非常关心，因为我们从这一次的高考结束之后啊，我们就陆续的为大家仔细的总结了一下2027年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你可以走哪些升学通道？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讲了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军警院校招生等等。那其实还有一个啊，它的优势和它啊，这个如果你要选择这条道路的弊端也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就是河北省的公费师范生。那公费师范生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优势。很多家长现在担心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找不着工作啊，公费师范生毕业就带岗，而且还带编啊，既省去了找工作，还省去了考编。但是呢，他可能有定向的选择，比如说你固定到哪儿，你就必须得回到原地啊，来这个服务多少年。所以公费师范生适合什么样的来孩子来选择，什么是公费师范生，以及走了公费师范生这条路，我们同学和家长需要注意哪些？今天我们依旧请到鹰腾教育高考升学规划师张宁宁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公费师范生这条升学道路。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张老师啊，建议我们家里边所有有高中学子的都听一听。那我们比如说孩子在其他升学阶段的，你也可以听一听啊，比如说朋友们聚会的时候茶余饭后聊一聊，您对这个知识也比较清楚，给别的朋友一分享，说不准您真能帮到好多孩子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吧，公费师范生。很多家长只听说过不了解具体的内容，您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公费师范生。
3: 这个公费师范生呢，最近几年我们河北省报考公费师范生的这个学生是逐年上涨的。那么总结来说呢，它的核心的吸引力有这么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公费师范生呢，他大学四年是免学费的，他不但免学费，还免这个住宿费，每年呢还发放生活补助。对于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啊，或者是这个农村家庭啊，他的经济压力要小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公费师范生他毕业不用我们学生他直接去考编，那么你毕业之后直接带事业编制，而且给你分配的是这个中小学的老师岗位。那么在当下的这个就业环境里面呢，公费师范生他是一个非常稳妥的选择。但是呢，很多家长他也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那么他以为有所有的公费师范生都一样，随便报呢啊，我就能分配到市里边的学校，却忽略了公费师范生他的一些报考的限制，包括服务的年限，还有的分数门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具体的说一下。公费师范生呢，它从大类上是包含两类的，一类就是公费师范生，另一类呢是优师专项。可能家长们对公费师范生听说的比较多啊，但是对优师专项了解的比较少。
2: 对。
3: 那么公费师范生它又包括国家公费师范生和省属公费师范生，这是公费师范生的分类。那么第二类优师专项，那么优师专项同样也分为两类，也分为国家优师专项和这个省属优师专项。那么国家公费师范生和国家优师专项，它在我们河北省的招生院校啊是固定的，就是教育部直属的这六所师范大学

0: 你像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这六所是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不管是国家固定师范生还是国家优势专项啊，都是这六所师范大学来招生的。但是呢，我们河北省还有这个我们河北省的这个省属固定师范生，包括这个河北省的这个优质专项。那么，河北省的省属固定师范生，他的招生院校包括我们河北省的这个河北师范大学、沧州师范学院、衡水学院、邯郸学院、唐山师范学院啊，只有这几所。那么，我们河北省的这个优师专项，他的招生院校呢，只有两所。就是我们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只有这两所。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啊想走公费师范生这条路，您能报的学校其实也就是以上我们所说的这几所，
0: 对
1: 吧？
0: 对。
1: 出来呢，基本上的选择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当老师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您要考虑清楚，这个呢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在孩子培养阶段，你家长不需要额外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将来我们毕了业之后是带编带岗，这个对于很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逐一的跟大家来进行分解啊，就是具体是什么，怎么报，未来的升学途径、就业途径怎么样，我们跟大家详细介绍。很多家长啊其实特别容易混淆，老师公费师范生我听过，您说的这个优师专项啊我之前从来没听过，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分开填报分开录取呢？
0: 公费师范生和优师专项呢，那么这两个项目它都属于公费师范生的这个范畴，但是呢这两个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家长要了解优师专项它就是属于公费师范生的这个范畴，它并不是独立的一个招生类型。那么我们公费师范生毕业之后，一般是回到我们学生生源地所在的这个省份，它定向的地市这里边的中小学去当老师。一般呢它不会分到省会城市的一些主城区任教，但是呢优师专项它是为我们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教师的一个专项计划。那么在我们河北省呢，它面向的就是我们河北省的这个脱贫县去就业去，所以说他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专项最后我们孩子去到当老师的这个地域是

0: 他的就业岗位更是聚焦在县域基层，那么和普通公费师范生他是在同一个批次去填报啊，同样的规则去录取。那么公费师范生呢，他的这个范围会更广一些，优势专项呢，它的定向性会更强，就业地点更明确。那么我们学生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或者是你的这个就业意向啊，来选择。
1: 就是我们建议什么样的孩子选择公费师范生呢？就是您家啊，不是在省会或者是这种一线发达城市的孩子，其实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啊，因为你一般会回到生源地。但是呢，刚才我们的张老师也说了，优师专项是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培养定向教师的专项计划。
0: 对，
1: 所以啊，他这两个最后的工作地点不太一样，我们孩子考虑清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河北考生填报普通类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在哪个批次呢？我们的孩子们能填多少个志愿呢？
0: 那么公费师范生和优师专项呢，他们是在我们本科提前批 B 段是填报录取的。那么在这个批次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些招生类型，你比如说免费的这个医学定向生，还有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啊，这些招生类型呢，同样都是在这个本科提前批 B 段里边去报考的啊，同样的报考同批次这个投档录取。那么在志愿设置上呢，公费师范生和优师专项它分为集中填报志愿和这个征集志愿两个阶段，每次呢最多都可以报96个平行志愿啊。有的家长可能不太了解，在征集志愿里边是不是也可以报96个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征集志愿我们同样可以报96个志愿。那么优师专项呢，它会单列院校代号，那么院校名称之后呢，它会专门标注优师专项。那么我们家长在填报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有一个清晰的区分啊，不会混淆。
1: 而且我们听说啊，这个之前报公费师范生的孩子呢，他有一个担忧，哎呀，我报了之后我就不能再这个继续深造了啊，我只能是本科毕业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的职业规划、职业发展可能我不太认可，因为有的孩子想继续往上读。但是啊，从2024年起部署的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是可以本硕连读了，这个我们孩子们具体怎么申请，怎么来研究呢？
0: 这个部署师范大学的这个公费师范生，他可以本硕连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从2024年开始呢，公费师范生他开始了一个本研衔接的公费教育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它只针对我们刚才说的6所教育部直属的这个师范大学，它这个公费师范生的招生。那么这里边呢，它是不包含优师专项的这个招生的，只有说国家公费师范生是可以的。那么
1: 就是咱们省部省内的这些公费师范生的院校也不可以本硕。
0: 对，我们省内的也不可以。
1: 哦，
0: 那么本研衔接的公费师范生教育呢，它的培养目标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那么我们具体的一个操作流程呢，就是说本研衔接的公费师范生呢，它采取的是3+1+2的本研贯通培养模式。这个三呢，就是我们孩子考上公费师范生之后呢，前3年本科阶段的一个培养。那么从第4年开始，如果说我们孩子呢，他被推免录取为本研衔接的这个公费师范生，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一这个阶段的一个培养。那么你可以继续完成本科阶段后续课程的一个学习，同时呢，在这个一这个阶段呢，我们孩子开始硕士阶段的一个学习。那么从第5年开始正式注册为这个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一个研究生，然后呢进入到这个二阶段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我们符合条件的这个学生呢，我们学校呢会结合学生他在大学期间就是本科前3年的一个学业成绩啊，包括他的日常表现，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核，然后呢通过这个推免考核之后达到我们硕士的录取标准的，那么可以直接去读这个全日制的这个教育硕士专业的学位。那么本科第4年啊就能提前修读这个硕士的课程。但是呢，我们这个本研衔接的公费师范生呢，它有两个硬性的规则。第一个呢，就是说，一旦我们学生他主动的去退出这个公费师范生的培养。

0: 体系，那么你就直接失去推免的资格了啊，也就是说不能去直接保研了。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孩子这个研一课程结束之后，学生呢，也会根据我们本科阶段啊全程的一个综合考核的排名，在生源地啊它的省份指定履约地市范围之内呢，自主选择这个就业岗位，然后呢，你选择了就业岗位呢，要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去定岗履约。
1: 定岗履约啊，这个也是我们所有孩子选择公费师范生这条路之后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则定岗履约，因为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则的话啊，违约之后有什么后果，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在此呢，雅琪也特别提示我们所有啊这个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因为我们的孩子马上要进入到一整年非常紧张的冲刺阶段，但是我们的家长这一年呢，尤其是住校孩子住校的家长啊，家长真的是一腔的这个劲儿不知道该往哪儿使。您可以什么呢，在这段时间啊多收集一些，比如说孩子他报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孩子大致的这个兴趣点是什么，然后呢您都可以帮他来进行梳理规划一条升学路线啊。同时家长有的比较困惑说，哎呀，我就知道孩子大概的一个成绩啊，对什么感兴趣，但我不知道他适合报什么专业，甚至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专业啊。所以此刻啊，欢迎所有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今天我们正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直播，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您可以把孩子选的什么科目组合，大概分数段是多少，然后孩子感兴趣什么方向啊，您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视频直播间，我们请专业的张老师呢来给孩子简单的说一两条可以未来选择的发展路线，您这个有时间呢就可以仔细的查一查，看一看适不适合孩子。因为就今年啊，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我才发现很多孩子已经高考完了，不知道我要报什么专业啊？报学校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你大概分数段，但是不知道报什么专业。我今年呢，因为我家里也有人啊，孩子在这个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呢，他就是找到咱们的这个高报老师，高报老师跟他说，哎，有一个什么什么专业适合数学好的孩子，叫密码学，哪个哪个学校啊，今年新开设，你可以冲一冲。结果孩子今年真的就被海南大学的密码学所录取了。所以您看啊，我们的家长，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孩子选的什么科目组合，大致的这个分数层次是多少，以及孩子感兴趣的方向，我们的张老师可以给您说几个啊孩子感兴趣的这个职业方向，这样的话呢可以供您来参考和选择。断了的上上千问道，他说宠粉计划第二轮开奖了吗？第二轮是送华为手机的吗？好像我记着已经开奖了，因为有一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位听友说，哎，听着雅琪的节目还中了这个奖品。您具体可以往前翻一翻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啊发送的这个推文，里边应该会有中奖名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刚才我们的话题啊，很多考生担心，老师，我们选择了公费师范生就要定岗履约啊，然后毕业之后必须履约任教吗？违约会有什么后果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我们家长给孩子考虑公费

同样要看到公费师范生他的一些约束性的东西。那么很多考生和家长呢，他不清楚一旦我们孩子违约，他之后产生的这个代价，最后呢得不偿失。那么我们重点提醒一下这个履约和这个违约的规则。那么所有被这个公费师范生包括优师专项录取的这些学生呢，必须要按要求签订专属的这个履约协议。那么具体的细则你可以直接咨询对应的这个招生院校。那么所有考生都必须履约任教。

0: 这个未履约，或者说你的这个服务年限不足，或者说你中途退出培养，那么这些情况呢都是属于违约的。但是呢，违约的后果我们家长要清楚，那么违约后果呢非常严重，你不仅需要全额退还你在上学期间享受的这个公费教育的费用，还要缴纳相应的这个违约金。同时更为严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违约行为呢还会纳入你这个个人的信用记录，然后呢同步共享到这个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而且你的这个违约材料也会记入你个人的一个人事档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公费师范生如果说他在学校规定的这个学习年限内他没有取得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学历学位证书呢，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按照违约处理，也需要退还你这个已经享用的这个公费教育的费用啊，而且要缴纳这个违约金的。所以说呢，我们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清楚，没有任何一种这个升学路径它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所以说你在报考之前呢，一定要慎重的去考虑你是否真的愿意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1: 对，公费师范生他并不是一个偷机取巧的升学路径啊。你在享受了某些权利的同时，比如说毕业带编带岗啊，你在这个上学期间一些培养的费用由国家支出，但是你也要履行相应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这个定岗履约啊。那除了政策规则之外，广大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录取分数了，因为很多同学啊觉得公费师范生对自己来说优势非常大，但是不太清楚各大部属省属师范类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张老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吧，2026年各类公费师范生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院校分数梯度如何呢？
0: 那么分数是我们孩子志愿填报的一个核心依据。那么现在呢，2026年这个公费师范生他的这个录取分数也已经出来了。那么我把2026年公费师范生他的招生院校他的分数线呢分为这个教育部直属的这个师范院校和我们河北省省属的这些地方师范院校两个梯度，那么给我们家长做一个拆解，方便呢我们家长啊或者是学生对照自身的一个分数精准的一个择校。那么我们以物理组为例吧，那么首先是这个办学实力更强报考热度更高的六所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啊，它的这个整体的录取分数呢要偏高一些啊，适合我们高分段的考生去冲刺。那么这里边2026年华东师范大学它的录取分数线啊，就是最低的那个录取分数线啊，是在六所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里边是最高的，那么它达到656分。那么其次呢是这个北京师范大学，是录取线是这个646分。那么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它是教育部直属的这六所师范大学里边两所985大学。那么紧随其后的就是这个华中师范大学，那么华中师范大学它2026年它的分数线啊达到了628分啊。再往下就是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呢它的分数线达到了624分啊，然后是西南大学620分，然后是陕西师范大学619分。那么后四个位啊，后四个学校就是我们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里边啊，它是4所211。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部属师范院校它的分数线梯度是比较清晰的。你像这个华东师范大学啊、北京师范大学啊，它稳居第一梯队。那么剩余四所部属的这个师范院校呢，它的分数差距比较小啊，可能就是差距这个一两分的。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中高分数段的学生他报考公费师范生的一个优质选择。其次呢就是我们河北省本地的我们省属公办师范院校，那么它的录取分数呢相对亲民一些，比较适合我们省内啊中分段的考生。那么你像沧州师范学院啊，它的录取线呢达到了589分啊，衡水学院啊588分，那么邯郸学院581分，河北师范大学580分。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分数上来看的，其实这几个招收公费师范生的院校它的录取分数线也基本上就是差那么一两分。那么我们河北师范大学作为我们省内师范类院校的

0: 一个龙头院校的，他的办学底蕴深厚啊，虽然他的这个最低分啊是在这几个学校里边最低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看分数，他的招生计划啊是在我们河北省的这几个招收公费师范生院校里边，他的招生计划是最多的啊，所以说他的分数线，是
1: 相对偏低一些，
0: 但是它的性价比呢也是比较。

0: 定岗，想要稳妥上岸的这些学生的，想要扎根我们河北基层任教的考生，是比较适合的。我们家长呢，你可以根据我们孩子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分数啊，我们包括我们孩子的一个职业规划，然后呢高低分搭配填报，然后提升我们录取成功的一个概率。
1: 嗯，我们大致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下2026年河北公范师范生各个院校它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啊，总的来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尤其是我们省属的公办师范类院校，它的公费师范生呢，可以说啊分数相对来说，尤其是对于今年的文科生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公费师范生这条路的话，它的优势啊，带编带岗啊。你在大学期间的培养费用由国家来支出，但是你毕了业之后要到定岗的这个地区来履行任教的职责，所以呢它既有优势，也需要我们孩子呢就是承担一定的这种责任，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那更多有关于公费师范生的问题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走入我们的教育时间节目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爱商城的好物。992爱商城五周年庆典活动时光五载盛夏重泥已经开始了。活动期间啊，您点开992爱商城首页后，先领取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然后再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特价及特殊产品除外，还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9.9元。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992爱商城首页看看吧。首先给大家今天推荐的啊，就是这个兰蔻全新精纯眼霜。夏天皮肤容易干燥，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眼周的皮肤呢更是娇嫩，空调防干燥缺水，紫外线一扇，干纹细纹就更加明显了。这个季节用眼霜啊，千万别偷懒。今天992爱商城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季使用的兰蔻全新精纯眼霜20毫升正装。兰蔻眼霜蕴含了三大核心王牌成分，永胜玫瑰凝萃能够深入肌底，激活细胞活力，玻色因搭配 T12 胜肽啊，能够促进胶原蛋白新生，质地很滋润，吸收特别快，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明显感觉眼周皮肤舒服多了，细纹也减轻了，状态也好。

0: 好了，双眼看起来特别有神采。992爱商城五周年庆典兰蔻精纯眼霜，今天下单只需299元，是20毫升的正装量啊，溯源保真。趁着活动库存充足，赶紧打开手机下单吧！赶紧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66到992爱商城首页下单。另外给您推荐的是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今天呢已经是进入中伏的第四天了，一年里面最闷热的日子来了，湿气也重，暑湿交织，汗发不出来，再加上我们长时间的吹空调，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湿邪困住的，很可能就会感觉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些啊都是湿气重的表现。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从饮食上来进行调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734年。这款茶配料有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都是健脾祛湿的材料啊。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薏米呢利水消肿，赤小豆是祛湿的，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长期喝可以有效的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效果，还有调理脾胃的作用。伏天养生，一杯热茶可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啊，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992爱商城五周年福利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有60小包，喝下来一包才1块多，还可以参加爱商城五周年庆典活动的优惠。现在首页领取优惠礼券，再减5块，也就是74.9。想要长期喝的朋友，建议您买5盒装啊，更划算。独立包装，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提示您点开爱商城首页之后呢，先领取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下单的时候不同规格都有相应的5到10元的优惠券。赶紧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992爱商城首页看看吧。好物分享完了，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之教育会客室。
1: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公费示范生这条升学途径，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以及军警院校。如果我们的家长啊，对于我们前面讲的感兴趣的话呢，不想错过，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找我们的老师呢来要之前的资料，看看咱们家的孩子适合走哪条升学途径。说到强基计划啊，我想问一下张老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高考生涯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之前的有个家长问我们说，老师你们之前讲强基计划，我们家孩子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的这个分数呢也大概就是在600出头，但是想冲刺一个985的院校啊，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不希望孩子太卷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不太了解，您觉得强基计划和孩子学习内卷挂钩吗？
1: 也不能完全的建立联系。卷的话，我们家长普通的认为就是说，现在一些学习这个热门的工科专业，这是比较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另辟蹊径。那么我们可以完全选择一些就是，他的这个优势专业没有那么热门。你比如说，孩子目前他是600分左右的这个成绩的话，那么你可以规划兰州大学的草叶科学，这样的，包括我们中国海洋大学，对吧，这样的它的这个海洋的相关的一些专业，那么这样的专业相比较一些工科的热门的专业，包括我们那个自动化呀，你像985大学里边强基化里边它的这个自动化飞行器啊，包括储能，这样的专业可能它的竞争比较激烈，但是呢我可以另辟蹊径，我可以相对选择一些没有那么热门但是呢就业也非常好的，包括我刚才说的兰州大学的这个草叶科学啊，中国海洋大学的这个海洋相关的这些专业，那么这样的相对来说它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反而也适合我，就是我们600分左右的孩子你目前去规划去。
0: 这个可以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选择啊，但是我还是不认同把这个强基计划和学生内卷放在一起，它不是，它只是说啊，能够让我们孩子的优势特长发挥到极致啊，就是如果我们的高考是一个木桶理论，你不能有短板的话，而我们的强基计划只是让你的长板更长啊，用你的长板来就学，来入学。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它不是内卷，反而是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就像刚才我说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什么是强基计划，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走强基计划，您可以找我们的老师要一下相应的资料，看一看，了解一下。接下来继续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公费示范生啊。张老师您看，现在很多考生和家长有一个顾虑，就是我们看到出生率也是持续走低，学龄人口减少，网上啊也有说未来教师可能过剩的说法，大家都在纠结，哎呦，那我现在报考师范走公费师范生路线，未来就业会不会缩水，岗位会不会不稳定呢？
1: 那么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个大趋势，就是我们新生人口的下降。那么未来基础教育它整体的生源总量会逐步的有一个缩减，行业确实从过去的这个缺老师啊扩编制啊，转向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师资这个提质量的方向。那么普通自主就业的师范生，你未来竞争会越来越卷，岗位门槛呢也会越来越高。但是呢这个行业的压力对于我们公费师范生包括优势专项的这些学生，它的影响就非常小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公费师范生最大的核心优势。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公费师范生和优势专项，它是我们国家省级定向定岗的一个培养计划，它的招生计划编制岗位都是经过提前核定提前预留的，它属于定岗招人啊，带编入学。这个呢和我们普通的师范生毕业之后他自主考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呢也不会因为生源的缩减而被随意的裁员啊，取消岗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教育行业来说，这个教育行业它的变化呢不是 他不是说这个不需要老师了，而是说他不需要普通的老师，但是呢他急需一些优质的老师。未来我们学校呢可能也会推行一个比如说小班化教学啊，课后服务、素质教育、特殊教育，那么这个师资需求从原来的我们拼数量转为以后我们要拼这个质量了。而我们这个部署的供应商啊，它有这个本研衔接的一个政策，学历的含金量啊是比较高的。我们省属的供应商，它的包括优势专项啊，它的这个扎根基层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完全适合我们未来就是教育高质量啊发展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行业结构性的机会啊依然是比较多的。你像这个幼儿园啊，包括这个普通的

0: 他是长期缺这个优质的师资的。那么这个呢，正好是我们优师专项，包括我们省属的公费师范生，它的一个主战场。那么城市的学校呢，它可能会逐步的淘汰一些代课老师，但是呢，我们体制内在编的这个公费教师呢，他只会通过跨学段转岗，然后轮岗调配啊，去优化我们教师队伍。但是呢，他至少不会说是失业。那么出生率的一个下降呢，那利好的是我们代编定向学历过硬的这个公费师范生。那么未来教师行业呢，可能会经历一个洗牌，内卷呢也会加剧，门槛就是我们成为老师的一个门槛会飙升。但是呢，我们公费师范生包括优师专项，恰恰是我们低风险稳编制高保障的一个避险的一个赛道。那么在目前我们就业不太稳定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呢，依旧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优质的职业选择。
1: 对，您看啊，就是教师，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了我们国家未来的青少年，所以这个群体呢，它一定是要稳定的。那我们的孩子们如果选择了公费师范生和优师专项，你出来就带编带岗，
0: 对
1: 啊，有编制的话，我觉得这个在很多人心中还是非常认可的，是一份保障。所以我们的孩子呢，你也不会有像其他人这种35岁中年危机呀，会不会被降薪裁员啊等等啊，这个呢，您的岗位编制还是非常保险的。所以很多孩子如果啊，这个对自己的规划非常明晰，我将来就是想从事教师行业，我也愿意回到我所在的家乡啊，当然它不能是一线城市或者是省会城市啊，就是来进行服务，那你可以选择公费师范生和优师专项。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位朋友释然，他说我问一下寒门学子如何求助。您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啊，这个叫爱心助学这个活动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学或者是爱心助学啊，来查看一下活动的详情。我不知道这个活动有没有结束，但是呢，爱心助学的活动我们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年了，大概是20多年了啊。我们也致力于帮助一些家庭贫困但是成绩优秀的学子，您看看能不能报名，是否符合相应的要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啊，有的家长呢就是关心，你看我想报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科学规划，不同的分数该报哪类院校，以及普通的公费师范生和优师专项我们怎么来选择。张老师，您给家长一些建议吧。
0: 首先呢，我们家长根据我们孩子目前的一个大概的分数啊，你可以做这个分层择校，然后呢精准的去定位梯队。那么结合我们刚才说的2026年包括我们部署的公费师范生和我们省属的公费师范生他的一个录取分数线，我们学生呢你可以清晰的划分报考区间。如果说我们目前的分数啊在620左右啊，包括620以上的，那么你可以优先冲刺我们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那么教育部直属的这个师范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是你可以享受我们本研协进的一个政策啊，不需要经过我们研究生的这个统考，你可以直接本科毕业，可直接啊读我们这个教育硕士，它的学历含金量呢比较高，职业发展的优势比较突出。那么目前的成绩如果说能达到580到620左右的话，那么你可以报考我们河北省的这个省属公费生啊公费师范生的院校，这边包括我们河北师范大学、沧州师范学院、衡水学院、邯郸学院。那么这类院校呢，它的录取相对来说比较稳妥，也可以正常享受我们公费师范生啊它的一些政策。毕业呢你直接是带编定岗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分段考生他稳拿体制铁饭碗的一个优选。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啊和学生你要分清啊两类的培养模式啊，然后呢去匹配自身的一个需求。河北公费师范生它分为这个普通公费师范生和这个优师专项啊两类。那么这两个同时属于本科提前批 B 段啊，都是在本科提前批 B 段报考和录取的。那么它实行的是这个平行志愿的一个填报，最多呢可以填报96个志愿。如果说我们学生啊或者是家长想让

我们孩子就业范围更广，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普通的公费师范生，然后呢毕业之后回到我们生源地所在的一个地市去任教去。但是呢他会限制我们孩子在省会的主城区就业，择业的这个自由度相比较来说会更高一些。如果说我们愿意就是学生呢他愿意扎根基层追求稳妥上岸，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优势专项。那么优势专项呢它定向服我们河北这个脱贫欠发达的这个县域，那么好处就是说可以给我们孩子去兜底兜底一个编制，竞争会更小录取难度稍微低一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和这个学生要掌握填报的一个技巧，然后提升录取概率。公费师范生和这个优势专项，它是和这个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包括免费的医学生。

0: 可以留意，就是集中填报和这个征集志愿，把握我们这个补录的机会啊，避免滑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和学生一定要牢记我们公费师范生和这个优师专项它的一个履约规则。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你不履约啊，或者说这个履约出现问题，是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说要理性的去报考。那么所有的公费师范生他需要签约6年基层任教的一个服务期限。那么服务期限内你择业啊，包括转行啊、调动啊，都会受到一个限制。如果说你违约的话，还需要退还我们的这个学费补贴啊，缴纳违约金啊，同时呢还会记录到这个人事档案，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以后的发展。
1: 嗯。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公费师范生所有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家长想感兴趣，也非常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把今天这期节目的资料发给您啊，看看孩子适不适合走公费师范生这条升学路径。刚才有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寒门学子求助啊，我觉得寒门学子其实就特别适合走公费师范生这条路，因为真的孩子只要考上了上大学，不仅不需要我们的家长花费太多，而且呢毕业带编带岗啊，所以也省去了我们找工作的这个烦恼了。尤其是我们的家庭不能给孩子更多助力的时候，我们选择这样的升学途径可以说是解决了后顾之忧。那刚才啊，我看到微信后台有家长问说，老师你看我们是录取的孩子能报公费师范生的，我们不算是这个市内主城区啊，我们将来孩子能回到录取去学校进行教书吗？
0: 可以，我们公费师范生呢，包括我们省属的公费师范生，那么就有定向在录取岗位的教师。那么我们家长可以放心的选择，
1: 也就是其实是我们市内五区，就是裕华、长安、新华，
0: 对这些不可以，
1: 这些不可以，高新不可以，剩下的其实藁城啊、鹿泉啊、原市啊，这
0: 都可
1: 以，
0: 这些都可以。
1: 哦，所以这个您看，对于我们很多孩子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我们在鹿泉的话，其实离市区也不太远。
0: 对，我今年就有一个学生，他考了580多分，然后呢，家本身就是石家庄的，他就想选择就是定向石家庄地区的这些岗位，然后呢他就对数学和物理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因为数学和物理包括你定向石家庄，不管是鹿泉啊、藁城啊、这个原市啊，这些在石家庄地区的这些岗位会比较热门一些，对，热门一些，分高一些，所以说如果说想选择我们石家庄地区的这些定向岗位的话，我们孩子还是需要在分数上多努力一些的。
1: 大概得在多少吧？
0: 你至少到590左右，今年是588分最低。你如果说想留在石家庄的话，
1: 所以我们的孩子嘛，就是还是高考成绩多考一些，但是我们的优势就是，你看回来了之后呢，带编带岗，省得自己考了。这个，因为有的时候考编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建议我们的同学和家长们啊，你可以仔细的来考量一下。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最后还是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因为公费师范生是我们高中多元升学路径当中的其中一项啊，除此之外还有跟他相似的，比如说这个免费医学生啊，还有我们家长关注的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中外合作办学、军警院校等等，这些您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扫描二维码找我们的老师领取相关的资料啊，很多您一看就明白，里边写的非常详细啊，什么是这些升学途径，这些升学途径适合哪些孩子来进行选择。今天也非常感谢张宁宁老师的详细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叫哈迪尔，是新疆军区远昭苏军马场的一名木工。哈萨克诗人说，世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人，世上搬家最勤的是哈萨克人。哈萨克的繁荣诞生在迁徙中，哈萨克的历史谱写在转场中。没有想过，我人生中最遥远的一次转场，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

0: 我在坟墓附近下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哭的声音。反正我们越来越虚弱，不知道天亮了几次了。
1: 这是我最小的弟弟，米利克。西北工业大学学生。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正和75名同学在这座北方工业重镇实习。他是班上唯一的。 少数民族学生，几个月以后，3000军马在伊犁大草原排成长阵，从昭苏向乌鲁木齐进发。我们松马队将徒步行走1200公里，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乘火车赶往8000里外的。 唐山。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冬不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李连璋，哎，李连璋，哎，新疆军区命令，昭苏军马场向唐山运送的3000匹军马，近50天内到达。50天？是，现在唐山满大街小山一样的废墟啊，汽车拖拉机挪不动道，使不上劲儿啊。咱们这些军马将成为唐山重建的活装甲，更何况老百姓过日子。 地得种，田得耕，哪样都离不开他们。哈迪尔，一句话，这3000军马要为唐山重建出大力啊！宋马队160人，分成8个小组，你被任命为第二小组组长。
1: 李连璋，
0: 这马我原本就是非送不可的。好，哈迪尔，这次送马你是第一个报名的，你胆大心细，责任心强。
2: 还是远近闻名的活地图。第二小组交给你，组织上放心。李连璋，我父亲常说，华迪儿，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后代。他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在骑兵方阵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来军马场组建，他成为第一代职工。我12岁那年，他因公牺牲了。 我和别利克是国家养大的，当然，去唐山，我也是有一点点私心的。私心？是的，我想替别利克报恩。别利克，你弟弟？别利克，在唐山遇险那天，我正在下榻草原。 给一匹难缠的木马接生，我看见碧绿的青草，洁白的羊群，枣红的骏马和墨绿的大松，心里充满喜悦。压根儿没想到，几小时前，我的亲弟弟已被埋在了废墟下面。
0: 我欠别列克的，更欠那些拼死救他的汉族兄弟的。哈萨克人常说：“知恩不报，不如路边的石头。”嗯，哈迪尔，我理解。这样，早晨6点，马群在操场集结，你带20人，400匹马。 马群过于庞大，所经之地垦池踩踏，搞不好会把牧区的草场夷为平地。所以，我们选择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和牧民聚集地，主要行进在无人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啊！哈迪尔，我先走了。
2: 哎，等等等等，李连璋，我想带上长虹。
0: 长虹，他可是千里挑一的宝马呀！
2: 你舍得吗？哎，说实话，舍不得。长虹是我的战友，也是最优秀的功勋马。1岁那年，我想驯服它，它干净利落地踢断了我一根肋骨。后来，整个昭苏草原，只有我能骑在它的背上。这次远征。
0: 他一定想陪我去呢，哈迪尔，你的马，你决定，我先走了。撤！撤！
3: 李连璋，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全体注意，纵马队所有成员都是军马场优中选优。 虽然大家民族不同，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3000军马安全抵达唐山。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好，第一组出发2个小时后，第二组出发。前面马队扬起的尘土，就是后面队伍的向导。开拔！

0: 哈萨克人常说，一烧一烧攒下的东西，不要用铜刀出去。军马场一下送出去3000军马，不心疼吗？哎，大哥，兄弟团结，牛羊成群，这些军马我们是送给自己亲戚的。亲戚？哪来的亲戚？我们不是去唐山吗？就对，没错，我们哈萨克的祖先是乌孙国人。 乌孙国自古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当作亲戚，为啥？<笑>为啥？因为汉朝的西郡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就住在我们昭苏的下特河国。打那时候起码，伊犁大草原哈萨克人就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 成了血脉相连的亲戚。来来来，你往哪儿看？啊，西郡公主的马车轱辘影子还在那个地方呢。<笑>明白了，唐山人是西郡公主的娘家人。哎，对的呢。<笑>阿和卓力大哥，哎，喂，有根，您是军马场最好的兽医，也是著名的阿肯。 我阿他说，每一位阿肯都是一座图书馆。你能告诉我伊宁的斯大林大街啥样子呢？
1: 哦，当然可以呢。那个地方嘛，有黄墙红顶的房子。

0: 哦哟，那个地方，哎，我也没去过呢。我跟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1: 哎，叶克，哎，
0: 我听说你是瞒着你阿达图图报的名吗？
1: 耶，我17岁了，我可不想躺在昭苏的毡房里都酸掉了。我想看宁宁的斯大林大街。

0: 邻居和亲戚们都来看望和问候，姑娘们也对我敬佩不已，家里热闹的像过节一样。哦，
1: 伊尔肯啊，想媳妇了啊，想媳妇了。
2: 哎呀，你这个小八郎子，哎，路还长着呢啊。
1: 就是嘛。哎
3: 东边赶，东边，前面有，那还抓住龙了吗？
4: 猛哥，知道了。撤，撤！
5: 这个蒙古汉子，吼什么吼？
0: 这，这，大哥，猛跟脾气大得很，刚才跟他说话，他不理我。
2: 猛跟，在他们蒙古语里，意思是神射手。阿妈，
5: 这
2: 也配得上这个名字，是咱们军马场头一号的驯马师。不过脾气也像烈马一样，你不要招惹他啊。他这几天。

0: 地下，软绵绵的。哎，叶开，哎，小心点啊！哎，这座冰大半海拔4000米，天气西薄，缺氧，天气也变化无常。哎，叶开，哎，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啊！
1: 阿爹大哥。
0: 为啥？我们一定要走夜路啊！叶开，你不知道，这个白天阳光强，积雪会融化，稍有不慎。

0: 快点，大哥！那些石头正好落在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
1: 这是黄羊踩动了石头，长虹先听出来了。眼根，头马

0: 弟儿，爸和助理说长虹的脊椎断了，他站不起来了。
1: 我知道，
0: 天亮前队伍要追赶上第一小组，长虹没办法跟我们走了，可留在这里又会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1: 不，李连长，别说话，你把手放在长虹的脖子上，你摸摸他的脉，他的脉还在一下一下的跳。妈

0: 这个长虹是功勋军马，我能让他在这儿受苦。我们要不要开一个临时的党支部会议？不用了，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长虹是功勋军马，他会选择。
1: 有尊严的离开，而不是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2: 不能杀长虹，
1: 这太难过了。
2: 我也不同意。
3: 不同意。
1: 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生离死别这种痛，我更懂。我想，请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 我的未婚妻叫高小岩，唐山大地震，她永远的离开了。你们看看这个，
2: 李连璋，这是你的军帽。

0: 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居方群。
1: 在废墟里生长。
0: 第二集。
2: 猎人，
3: 三重，三重有婴儿！哎，小燕，娘，这是地震啊！小子俩在楼外呢，你怎么还往楼里跑啊？
4: 不行，得救孩子！
3: 站住，小燕。

没有迟疑，跑向楼里寻找孩子。余震来的时候，他把孩子死死地护在身下，自己的双腿却被几块楼板压住了。萧炎走了，他没能从大地震的废墟中站起来。 一直站在我的心里。

0: 身走进坟墓，送长虹回家吧。唱起来，
1: 战马英雄辽阔，
0: 长虹，水流走了，石头还在，你就是另一个哈甸儿。
1: 来世，你做人，我给你当马，我的山，
0: 我的战友，我亲自送你上路，
1: 飞上天空不再回归了，
0: 我亲自送你上路，
1: 飞上天空不再回归。

你当然。

0: 人呢？看不见了，啥都看不见了。哎，何地儿大哥，连长，阿塔，我掉队了，阿塔，我掉队了。 就剩下雪琴和我，雪琴，雪琴，你害怕吗？我好害怕，我不该来，我不该来的，连命都要丢在这里了，撒三爷。
1: 谁？谁在那？恶神，恶神爆出来了！撞上邪灵了！这么大一个家伙，比地雷还大！阿达，阿点大哥，连长！
0: 雪琴，雪琴，雪琴，你不能丢下我，我们两个，
1: 快离开这个规定吧！这，快离开！这，这，雪琴，我的脚，我的左脚。 被马桶掏出来，停下！停下！救命！救命！啊！阿达！
2: 在那儿，汉迪尔大哥，快看，他的脚被缰绳套住了，要在马身上，马还在狂奔。
3: 我想办法让他绕圈，减速。
2: 这，这，罗志根，哎，托马根，好，撤，嗨，套住了。
3: 也是根，受伤没有？

0: 解开马镫，把他的腿抽出来！好，嘿，嘿，算他命大，没有砸在马肚子下面。嘿，这该死的血清，我打！
1: 住手！哈萨克人不打马，马镫更是碰都碰不得。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忘了吗？
0: 哎。
2: 差点把伊尔克活活拖死啊！我的根，哎，去我的马达连里把酒拿过来。好。哎，阿迪尔大哥，嗯，他会不会脑震荡了？我看一下。叶根，醒醒，我来了，还有摩根。 别害怕啊！睁开眼睛，看着我，看着我，我是谁？哈迪尔大哥。啊，对，他呢？他是谁？
3: 摩根。
2: 哎。

0: 子没事儿，别跟你这个小八郎子命硬，命大得很嘛。来来来，起来起来，喝口奶茶，来来来，喝。
1: 喝点，大哥。刚才我看见了一个人影子，啊不，我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魔鬼。他的头发长长的，飘啊飘啊，就在那边，吱吱呀呀，发出了怪怪的声音。
0: 哎呀，叶根，那是一座废弃的敖包。敖包前的经幡，大风一刮，碎布条子满天飞，就像人的长头发。那吱吱呀呀的响声，是羊圈的破栅栏，木头烂掉了嘛，风一吹就吱吱呀呀的响。我刚从那边过来，看得清清楚楚的，哪有什么魔鬼？你这个小八郎子。
1: 那另外一个肯定是魔鬼，就像一个大大的圆球，砰的一下就炸出来了嘛。
0: 哎呀，那个嘛是旱獭，草原上的老住户。
2: 叶尔肯，你被自己编的故事吓破胆了吧？连这血清马都被你吓疯了，不过他可没你多

0: 你敢拿烂泥巴扔，看我怎么收拾你！今天我把你安静，你就得滚三圈。我马尔根三个字都这写我。你说马尔根，他先动的手。马尔根，他还是个孩子，又刚受了伤。哎，哎，马尔根，马是非常聪明的，你在马背上。 很小的一个动作，他都能感知到。你紧张，他会跟着紧张，所以遇事一定不能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这个雨说停就停了啊！
1: 哎，汉迪尔大哥，彩虹。

0: 寂寞，但草原的狼群比你更寂寞。你看，这些狼毒草挤满了荒凉的河谷，顽强不屈的生长，我们还不如一棵草吗？啊，
1: 我
0: 知道你刚才很绝望，可想想唐山几十万人压在了砖瓦下面，别勒克就是其中一个，可他活了下来，唐山也活了下来，对吗？活着就能看见彩虹。
2: 阿娟大哥，我懂了。
3: 哎，走吧，李连长他们还等着咱们呢。
0: 莫德根，把你的腰刀给我。
3: 干啥？
0: 你看，你的马鞍子里有杂草，把马背磨破了，马鞍子需要加厚。我马背上这条黑灯形绒褥子，给你铺在马鞍子上。不过，接触马背伤口的地方，要割开一个小洞呢。
2: 哈点大哥，灯形绒褥子很金贵，割破了，太可惜了。
0: 哎，马，家兵之本，国之大用。一条褥子能比得上马金龟吗？好了，上马，归队。
4: 叶根，您的翅膀是靠自己飞出来的。

0: 上拉桶上拉，脱裆了！嗯，晃开，快看！一望无际的晃开，
1: 哎，漂亮了，
2: 太壮观了吗？
3: 开得真好看，
1: 简直是前景啊！
2: 哎，咱们是不是走错道了？
4: 汉弟大哥，快看！ 天山雪莲，
5: 小巴凉子，天山雪莲可不是在这儿，
2: 那在啥地方？
5: 转身往后看啊，天山雪莲生长在3000到3500米的雪线上，只有到了盛夏，

身上有汗，到了苏营地，大伙先把马溜一溜，再卸鞍具。马鞍卸走了，马背会打凉。还有，喂马的时候，先饮水后喂料，免得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黄蓉喝道：“看招！”先手横劈，嗖嗖风响，正是落英神剑掌法中的雨疾疯狂。郭靖便以降龙十八掌招数对敌，但他爱惜黄蓉之极，哪肯使出全力。可是降龙十八掌全凭劲强力猛取胜，讲的招数繁复奇幻，岂是落英神剑掌法之比呀？只拆了数招，身上连中数掌。黄蓉要消父亲的气，这几掌还是打得真重，心知郭靖筋骨强壮，这几下还能受得了，高声叫道：“你还不服输吗？”口中说着，手却不停。黄药师铁青了脸，冷笑道：“呵呵，这种把戏有什么好看？”也不见他身子晃动，呼的已然七进，双手分别抓住了两个人后领，向左右掷出。虽是同样一掷，劲道却大有不同。掷女儿的左手，只是将她甩出；掷郭靖的右手，却运力甚强，存心要重重地摔他一下。郭靖身在半空，使不出力，只觉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但脚跟一着地，立时牢牢定住，竟未摔倒。他要是一跤摔得口肿面青，半天爬不起来倒也罢了。这么一来，黄药师虽然暗赞这小子下盘功夫不错，怒气反而更炽，喝道：“我没弟子，只好自己来接你几掌。”郭靖忙躬身说：“弟子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前辈过招。”黄药师冷笑道：“呵呵，和我过招啊？谅你小子也不配。我站在这儿不动，你把降龙十八掌一掌掌的向我身上招呼，只要引得我稍有闪避，举手挡格，就算是我栽了，好不好啊？”郭靖说：“弟子不敢。”黄药师说：“不敢也要你敢。”郭靖心想，到了这步田地了，不动手万万不行，只好打他几掌。他不过是要借力打力，将我反震出去，我摔几跤又有什么呀？黄药师见他尚自迟疑，但脸上已有跃跃欲试之色，说道：“快动手，你不出招我可要打你了。”

郭靖说：“那既是前辈有命，弟子不敢不遵。”运起柿子，蹲身屈臂，画圈击出一掌，又是练得最熟的那招亢龙有悔。他既担心真的伤了黄药师，也怕若用全力回击之劲儿也必其大，所以只使了六成力。这一掌打到黄药师胸口，突觉他身上滑不溜丢，犹如涂满了油一般，手掌一滑便溜了开去。黄药师说：“干嘛？瞧不起我吗？怕我吃不住你神妙威猛的降龙掌是不是？”郭靖说：“弟子不敢。”这第二掌霍月在渊却是再也不敢留力了，吸一口气，呼的一响，左掌前探，右掌竖的从左掌底下穿出去，直击他的小腹。黄药师说：“这才像个样子。”当日洪七公教郭靖在松树上试掌，要他掌一着树立即使劲儿，方有坚摧破墙之功。这时候他依着千练万试过的法门，指尖微微触到黄药师的衣缘，立时发劲。不料就在这劲已发出力未受着的一瞬之间，对方小腹突然内旋，只听得咔的一声，手腕已是脱臼。他这掌若是打空，自无关碍，不过是白使了力气，却在明明以为击到了受力之处而发出极劲，着劲的所在忽然变得无影无踪，待要收劲哪还来得及，只感手上剧痛，忙跃开数尺，一只手已经举不起来。江南六怪见黄药师果真一不闪避二不还手，身子未动，一招之间就把郭靖的腕骨卸脱了臼，又是佩服又是担心。只听黄药师喝道：“你也吃我一掌，叫你知道老叫花的降龙十八掌厉害，还是我桃花岛的掌法厉害。”雨声方毕，掌风已闻，郭靖忍痛纵起要向旁躲避，哪知黄药师掌未至，腿先出，一拨一勾，郭靖扑地倒了。黄蓉惊叫：“爹爹别打！”从旁窜过，伏在郭靖身上。黄药师变掌为抓，一把拿住女儿背心提了起来，左掌却直劈下去。江南六怪知道这一掌打着，郭靖非死也必重伤，一起抢过。全金发站得最近，秤杆上的铁锤径击他左手手腕。黄药师将女儿在身旁一放，双手任意挥洒，便将全金发的秤杆与韩小莹手中长剑夺下，凭剑击秤，当啷一声，一剑一秤震为四节。陆成峰叫道：“师父！”想出言劝阻，但于师父激威之下再也不敢接下口去。黄蓉哭道：“爹，你杀他吧，我永不再见你了。”急步奔向太湖，扑的一声跃入了湖中。黄药师惊怒焦急，虽知女儿深通水性，自小就常在东海波涛之中与鱼鳖为戏，整日不上岸也不算一回事儿。但他这一去却不知何日再能重见，飞身抢到湖边，黑沉沉之中但见一条水线笔直的通向湖心。黄药师呆立半晌，回过头来见朱聪已替郭靖接上了万古所托的揪，当即迁怒于他，冷冷的道：“你们七个人快自杀吧，免得让我出手时多吃苦头。”柯镇恶横过铁杖说道：“男子汉大丈夫，

死都不怕，还怕吃苦吗？朱聪说，江南六怪已归故乡，今日埋骨五湖，尚有何憾？六个人或执兵刃，或是空手，布成了迎敌的阵势。郭靖心想，六位师父哪是他的敌手，只不过是枉送了性命，岂能因我之故而害了师父？急忙纵身上前说道，陈玄风是弟子杀的，与我众位师父无干，我一人给他抵命便了。随又想到，大师父、三师父、七师父都是性如烈火，倘若见我丧命，岂肯罢手，必定又起争斗，我需独自了结此事。当下挺身向黄药师昂然说道，只是弟子复仇未报，前辈可否宽限一个月，30天之后弟子亲来桃花岛领死。黄药师这时候怒气渐消，又是记挂着女儿，已无心思再去理他，手一挥转身就走。众人不禁愕然，怎么郭靖只凭这一句话就轻轻一意地将他打发走了？只怕他更有厉害毒辣手段。却见他黑暗之中身形微晃，已自不见。陆成风呆了半晌才说，请各位到后堂稍息。梅超风哈哈一笑，双袖挥起，已反跃出丈余之外，转身也没入了黑暗之中。陆成风叫道，梅师姐，把你弟子带走吧。黑暗中沉寂无声，梅超风早已去远。陆冠英扶起完颜康，见他已被点中穴道，动弹不得，只有两颗眼珠光溜溜的转动。陆成风说，我答应过你师父，放了你去。瞧他被点中了穴道的情形，不是本门手法，自己虽能替他解穴，但对点穴之人却又不敬，正要出言询问，朱聪过来在完颜康腰里捏了几把，又在他背上轻拍数掌，解开了他穴道。陆成风心想，哎呀，这人手上功夫真是了得，完颜康武功不弱，未见他还得一招半式就被点了穴。其实若是当真动手，完颜康虽然不及朱聪，但不至立时就败，只是大厅倒塌时乱成一团，完颜康又牵着那姓段的武官，朱聪最善于趁人分心之际攻人虚隙，是以出手击中。朱聪说，这位是什么官啊？你也带走了吧。又给那武官解了穴道，那武官自奋必死，听得竟能获释，喜出望外，忙躬身说道，大英雄活命之恩，卑职段天德终身不忘，各位若去京师玩，小将自当尽心招待。郭靖听了段天德三个字，耳中嗡的一震，颤声道，你叫段天德？段天德说，正是，小英雄有何见教？郭靖说，18年前你可是在临安当武官吗？段天德说，是啊，小英雄怎么知道？他刚才曾听得陆成风说陆冠英是枯木大师弟子，又向陆冠英说道，我是枯木大师俗家的侄儿，咱们说起来啊，还是一家人呢。郭靖向段天德从上瞧到下，又从下瞧到上，始终一言不发。段天德只是陪笑，过了好半晌，郭靖转头向陆成风说，
庄主啊，在下要借宝庄后厅一用。陆成峰说啊，当得当得。郭靖挽了段天德的手臂，大踏步向后走去。江南六怪个个喜动颜色，心想天网恢恢，竟在这儿撞见这恶贼。若不是他自道姓名，哪里知道当年七兄妹万里追踪的就是此人啊。陆成峰父子与完颜康却不知郭靖的用意，都跟在他的身后走向后厅。家丁掌上烛火，郭靖说啊，凡借纸笔一用。家丁应了取来。郭靖对朱聪说，二师父，请你先写先父的灵位。朱聪提笔在白纸上写了郭义士孝天之灵位八个大字，供在桌子正中。段天德还倒是来到后厅，多半是要吃宵夜点心，即见到郭孝天的名字，只吓得魂飞天外。一转头见到韩宝驹矮矮胖胖的身材精上加精，把一泡尿全撒在裤裆里了。当年他带了郭靖的母亲一路逃向北方，江南六怪在后追赶，在旅店的门缝之中，他曾偷瞧过韩宝驹几眼。这人矮胖怪异的身材最是难忘，适才在大厅上相见，只因自己心中惊魂未定，未曾留意别人，这时烛光下瞧得明白，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瑟瑟发抖。郭靖喝道，你要痛痛快快的死呢，还是喜欢零零碎碎的先受点折磨？段天德到了这个地步，哪里还敢隐瞒，只盼推诿罪责，说道，你老太爷过一世不幸丧命，虽跟小的有一点干系，不过小的是受了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啊。郭靖喝道，谁差你了？谁派你来害我爹爹？快说。段天德说，那是大金国的六太子完颜洪烈六王爷。完颜康惊道，你说什么？段天德只盼多拉一个人落水，把自己的罪名减轻些，于是原原本本的将当日完颜洪烈怎样看中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氏，怎样与宋朝官府串通，命官兵到牛家村去杀害杨郭二人，怎样假装见义勇为杀出来将包氏救去，自己又怎样逃到北京，却被金兵拉夫拉到蒙古，怎样在乱军中与郭靖之母失散，怎样逃回临安，此后一路升官等情由详详细细地说了。说罢双膝跪地向郭靖说，郭英雄，郭大人，这事儿实在不能怪小的，当年见到你老太爷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原是决意要手下留情，还想跟他交个朋友，只不过小人是个小小的官儿，委实自己做不了主，空有爱慕之心，好生之德，小人名叫段天德，这上天好生之德的道理，小人自幼就明白的。他瞥眼见到郭靖脸色铁青，丝毫不为自己言语所动，当即跪倒，在郭孝天灵前连连叩头叫道，郭老爷，你在天之灵要明白，害你的仇人是人家六太子完颜洪烈，是他这个畜生，可不是我这蝼蚁也不如的东西。你公子爷近日长得这么英俊，你在天之灵也必欢喜，你老人家保佑，让他饶了小人一条狗命吧。他还在那儿唠唠叨叨地说下去，完颜康倏地跃起，双手下击，噗的一声将他打得头骨碎裂而死。

郭靖伏在桌前放声大哭。陆成风父子与江南六怪一一在郭啸天的灵前行礼致祭，完颜康也拜在地下磕了几个头，站起身来说道：郭兄，我今日才知我那完颜洪烈原来是你我的大仇人，小弟先前不知，世事倒行逆施，真是罪该万死。想起母亲身受的苦楚，也痛哭起来。郭靖说：那你待怎样？完颜康道：小弟今日才知，却是姓杨，完颜两字跟小弟全无干系，从今而后我是叫杨康的了。郭靖道：好，这才是不忘本的好汉子，我明日去北京杀完颜洪烈，你去不去？杨康想起完颜洪烈养育之恩，一时踌躇不答，见郭靖脸上已露不满之色，忙道：小弟随同大哥前去报仇。郭靖大喜，说道：好，你过世的爹爹和我母亲都曾对我说过，当年先父与你爹爹有约，你我要结义为兄弟，你意下如何？杨康说：那是求之不得。两个人续起年纪，郭靖先出世两个月，当下在郭啸天灵前对拜八拜，结为兄弟。当晚个人在归云庄上歇了，次晨六怪及郭杨二人向陆庄主父子作别，陆庄主每人送了一份厚厚的诚意。出的庄来，郭靖向六位师傅说：弟子和杨兄弟北上去杀完颜洪烈，要请师傅们指点教诲。柯镇恶说：中秋之月未时尚早，我们左右无事，带领你去干这件大事吧。朱聪等人均表赞同。郭靖说：师父带弟子恩重如山，只是那完颜洪烈武艺平庸，又有杨兄弟相助，要杀他量来也非难事。师父为了弟子十多年未归江南，现下数日之间就可回到故乡，弟子不敢再劳师父大驾。六怪心想也是实情，眼见他武艺大进，尽可放心得下，当下细细叮嘱了一番，郭靖一一答应。最后韩小莹说：桃花岛之约不必去了。他知道郭靖忠厚老实，言出必践，瞧那黄药师性子古怪残忍，如去桃花岛赴会，势必凶多吉少。郭靖说：弟子若是不去，岂不失信于他吗？杨康插口说道：跟这般妖邪魔道有什么信义好讲，大哥是太过拘泥古板了。柯镇恶哼了一声说道：静儿，咱们侠义道岂能说话不算数吗？今日是六月初五，七月初一我们在嘉兴醉仙楼相会，同赴桃花岛之约，现下你骑小红马赶赴北京报仇，你的义弟不必同去了，你如能得随心愿那是最好，否则咱们把杀奸之事托了全真派诸位道长，他们义重如山，必不负咱们之托。郭靖听大师父说要陪他赴难，感激无已，拜倒在地。南溪人说：

0: 韩小莹说，
1: 四师傅这句话你一时也不会明白，以后时时仔细想想。
0: 郭靖应道，是。朱聪笑道，
1: 哈哈，黄药师的女儿跟他老子倒挺不同，咱们以后再犯不着生他的气，三弟是吗？
2: 韩宝驹一捋胡须说道，这小女娃骂我是矮冬瓜，她自己挺美吗？
0: 说到这儿却也不禁笑了出来。郭靖见众师傅对黄蓉不再心存芥蒂，甚是喜慰，但随即想到他现下不知身在何处，又感难受。全金发说，静儿，你快去快回，我们在嘉兴静候好音。江南六怪扬鞭南去，郭靖牵着红马站在路旁，等六怪走得背影不见方才上马，向杨康说，
3: 贤弟，我这马脚程极快，去北京十多天就能来回，哎，我先陪先帝走几天。
0: 两个人并肩向北缓缓而行。杨康心中感慨无已，一月前命驾南来时左拥右卫，上国钦差何等威风，这时悄然北往，荣华富贵顿成一场春梦。郭靖不再要他同去中都行刺，故事免得他为难，但是否要设法去通知完颜洪烈防备躲避，却又大费踌躇。郭靖却到他思忆亡故的父母不住相劝。中午时分，两个人正要找店打尖儿，忽见一名店伙迎上来笑道，两位可是郭爷杨爷吗？酒饭早就备好了，请两位来用吧。郭靖和杨康同感奇怪，杨康问道，你怎么认识我们？
1: 那店伙笑道，今儿早上有位爷嘱咐来着，说了郭爷杨爷的相貌，叫小店里预备了酒饭。
0: 说着牵了两人坐骑去上料。杨康哼了一声说，桂云庄的陆庄主好客气。两个人进店坐下，店伙送上酒饭，竟是上好的花雕和精细面点，菜肴也是十分雅致，更有一碗郭靖最爱吃的口蘑煨鸡。两个人吃得甚是畅快，起身会账，掌柜的笑道，
1: 两位爷请自便，账已经汇过了。
0: 杨康一笑，给了一两银子赏钱，那店伙谢了又谢，直送到店门之外。郭靖在路上说起陆庄主慷慨好客，杨康对背秦之辱犹有余恨，说，
1: 这人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会以这般手段笼络江湖豪杰，才做了太湖群雄之主。
0: 郭靖奇道，哎，陆庄主不是你师叔吗？杨康说，梅超风虽然教过我武功，也算不得是什么师父，这些邪门外道的功夫要是我早就知道了，当日不学也不至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郭靖更奇了，问道，怎么？
1: 杨康自知失言，脸上一红，强笑道，小弟呀，总觉九阴白骨爪之类不是正派武功。
0: 郭靖点头道，先帝说的不错，你师父长春真人武功精湛，又是玄门正宗，你向师父说明真相，好好的悔过，他必能原谅你以往之事。
1: 杨康默然不语。
0: 傍晚时分到了金坛，那边客房仍是预备好了酒饭，其后一连三日都是如此。这日两人过江到了高邮，客店中又有人来接，杨康冷笑道，
1: 瞧归云章送客送到哪儿啊？
0: 郭靖却早已起

了。这三日来，每处客店所备的饭菜之中，必有一两样是他特别爱吃之物。如是陆冠英命人预备，怎能深知他的心意啊？用过饭后。

0: 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这日两人过江到了高邮客店中，又有人来接。杨康冷笑道：哼，乔归云章送客送到哪儿啊？郭靖却早已起疑了，这三日来每处客店所备的饭菜之中，必有一两样是他特别爱吃之物，如是陆冠英命人预备，怎能深知他的心意啊？用过饭后，郭靖说：贤弟，我先走一步啊，赶上去探一探。催动小红马，疏忽之间已赶过三个站头，到了宝应，果然无人来接。郭靖投了当地最大的一家客店，捡了一间靠近帐房的上房，守到傍晚，听得店外銮铃响处，一骑马奔到店外，戛然而止，一人走。

0: 却吓他一跳。只见屋顶上人影一闪，正是黄蓉。郭靖大奇，这半夜里他到哪儿去啊？当下展开轻功，悄悄跟在他身后。黄蓉径自奔向郊外，并未发觉有人跟随。跑了一阵，到了一条小溪之旁，坐在一株垂柳之下，从怀里摸出些东西，弯了腰玩弄。其实月光斜照，凉风吹拂柳丝，黄蓉衣衫的带子也是微微飘动，小溪流水重生唧唧，一片清幽。只听他说道：
1: 这个是靖哥哥，这个是蓉儿，你们两个乖乖的坐着，这么面对面的。嗯，是了，就是这样。
0: 郭靖捏着脚步，悄没声地走到他身后，月光下望过去，只见他面前放着两个无锡所产的泥娃娃，一男一女，都是肥肥胖胖，憨态可掬。郭靖在归云庄上曾听黄蓉说过，无锡泥人天下驰誉，虽是玩物，却制作精绝，当地土语叫做大阿福。他在桃花岛上就有好几个。这时郭靖觉得有趣，又再走近几步，见泥人面前摆着几只粘土捏成的小碗小盏，盛着些花草之类。黄蓉轻声说着：
1: 这碗请靖哥哥吃，这碗蓉儿吃。哎，这是蓉儿煮的啊。哎，好吃不好吃啊？
0: 郭靖在旁边接口说：嗯，好吃啊，好吃极了。黄蓉微微一惊，回过头来，笑声双叶，投身入怀，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过了良久，这才分开，并肩坐在柳溪之旁，互道别来情景。虽只数日小别，倒像是几年几月没见一般。黄蓉叽叽嘎嘎的，又说又笑。郭靖怔怔地听着，不由得吃了。那夜黄蓉见情势危急，父亲非杀郭靖不可，任谁也劝阻不住，情急之下说出永不相见的话来。黄药师爱女情深，便即饶了郭靖。黄蓉在太湖中待了大半个时辰，料想父亲已去，挂念着郭靖，又到归云庄来窥探，见他安然无恙，心中大慰。回想适才对父亲说话太重，又自懊悔不已。次晨躲在归云庄外树丛之中，眼见郭靖与杨康并肩北去，于是抢在前头给他们安排酒饭。俩人直说到月上中天，此时正是六月天时，静夜风凉。黄蓉心中欢畅，渐渐眼困神倦，言语模糊。又过了一会儿，竟在郭靖的怀中沉沉睡去。玉夫积凉，吹息细细，郭靖怕惊醒了他，倚着柳树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竟也睡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听得柳梢鹰转。郭靖睁开眼，但见朝夕初上，鼻中闻着阵阵幽香。黄蓉兀自未醒，峨眉脸带嫩脸晕红，口角间浅笑盈盈，想是正做好梦。郭靖心想，让他多睡会儿，且莫吵醒他。正在一根根数他长长的睫毛，忽听左侧两丈余外有人说道：我已探明程家大小姐的楼房在同仁当铺后边的花园里。另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2: 好，今晚咱们去干事。
0: 两个人说话很轻，但是郭靖早已听得清楚，不禁吃了一惊，心想这必是众师傅说过的采花淫贼，可不能容他们为非作歹。突然黄蓉急跃起

0: 起身叫道：“哎，亲哥哥，来捉我呀！”他奔到一株大树之后，郭靖一呆之下，见黄蓉连连向自己招手，这才明白，当下装作少年人嬉戏模样，嘻嘻哈哈的向他追去，脚步沉滞，丝毫不露身有武功。说话的两人本来绝技想不到，这大清早旷野之中就有人在，不免一惊，但见是两个少年男女追逐闹玩，也就不在意下，但话却不说了，径向前行。黄蓉与郭靖瞧这两个人的背影，衣衫褴褛，都是弃儿打扮，待得两人走远，黄蓉说：“哎，靖哥哥，你说他们今天晚上去找那程家大小姐干什么呀？”郭靖说：“多半不是好事，咱们出手救人好不好啊？”黄蓉笑道：“那当然了，但不知道这两个叫花子是不是七公的手下。”郭靖说：“一定不是。”但七公说：“天下叫花都归他管。”这两个坏人一定是假扮了叫花子。黄蓉说：“那天下成千成万叫花子，一定也有不少坏的叫花子嘛。七公本领虽大，也不能将每个人都管得好好的。看来啊，这两个定是坏叫花子。七公待咱们这么好，难以报答，咱们帮他呀，管管坏叫花子，七公一定欢喜。”郭靖点头说：“正是。”想到能为洪七公稍效微劳，甚是高兴。黄蓉又说：“哎，这两个人赤了脚，小腿上生满疮，我瞧啊，定是真叫花子，旁人啊扮不了这么像啊。”郭靖心下佩服说：“你瞧得真仔细啊。”两人回店用了早饭，到大街闲逛，走到城西，只见好大一座当铺，白墙上“同仁老当”四个大字，每个字比人还高。当铺后进，果有花园，园中一座楼房建筑精致，檐前垂着绿悠悠的细竹帘。两人相视一笑，携手自到别处玩耍。等到用过晚饭，在房中小睡养神，一更过后，两个人竟往西城奔去，越过花园围墙，只见楼房中隐隐透出灯火。两人攀到楼房顶下，蚁足勾住屋檐倒挂下来。这时天气炎热，楼上并未关窗，从竹帘缝中向里张望，不禁大出意料之外。只见房中共有七个人，都是女子。一个十八九岁的美貌女子正在灯下看书，想必就是那位程大小姐了。其余六人都是丫鬟打扮，手中却各执兵刃，尽装结束，精神奕奕，看来都会武艺。郭靖与黄蓉原本要来救人，却见人家早已有备，料得中间另有别情，俩人精神一振，悄悄翻上屋顶坐下等候，只待瞧一场热闹。等了不到小半个时辰，只听得墙外咔的一声微响，黄蓉一拉郭靖衣袖，缩在屋檐之后，只见围墙外跃进两条黑影，瞧身形，正是日间所见的乞丐。两丐走到楼下，口中轻声吹哨，一名丫鬟揭开竹帘说道：“是丐帮的英雄到了吗？请上来吧。”两丐跃上楼房。郭靖与黄蓉在黑暗中，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日间听得两丐说话，又见楼房中的小姐眼神戒备的情状，料想二丐到来，立时便有一场厮杀，哪知双方竟是朋友。 只见程大小姐站起身来相迎，道了个万福，说道：“啊，请教两位高姓大名。”那声音苍老的人说：“啊，在下姓李，这是我的师侄，名叫于兆兴。”程大小姐说：“啊，原来是李前辈，于大哥。丐帮众位英雄行侠仗义，武林中人人佩服。小女子今日得见两位尊范，甚是荣幸，请坐。”他说的虽是江湖上的场面话，但是神情腼腆，说一句话便停顿片刻，一番话说来即是生疏，语言娇媚，说什么武林中人人佩服云云，实是极不相称。他勉强说完了这几句话，已是红晕满脸，偷偷抬眼向那姓黎的老丐望了一眼，又低下头去，细声细气地说：“
1: 啊，这位老英雄可是人称江东蛇王的黎生，黎前辈吗？”
0: 那老丐笑道：“姑娘好眼力，在下与尊师亲近散人，曾有一面之缘，虽无深交，却是向来十分钦佩。”郭靖听了清净散人四个字，心想：清净散人孙不二、孙仙姑是全真妻子之一，这位程大小姐和两个乞丐原来都不是外人。只听程大小姐说：“
1: 程老英雄仗义援手，晚辈感激无已，一切全凭老英雄吩咐。”
0: 李生说：“姑娘是千金之体，就是给这狂徒多瞧一眼也是亵渎了。”程大小姐脸上一红，黎生又说：“姑娘请到令堂房中歇宿，这几位尊使也都带了去，在下自有对付那狂徒的法子。”程大小姐说：“
1: 晚辈虽然武艺低微，却也不怕那恶棍，这事儿要老前辈一力承当，晚辈怎么过意得去呢？”
0: 黎生说：“我们红帮主与贵派老教主王真人素来交好，大家都是一家人，姑娘何必分什么彼此啊？”程大小姐本来似乎跃跃欲试，但听黎生这么说了，不敢违拗，行了个礼，说道：“
1: 那么一切全仗李老前辈和于大哥了。”
0: 说罢带了丫鬟盈盈下楼而去。黎生走到小姐床边，揭开袖被，鞋也不脱，满身肮脏的就躺在香喷喷的被褥之上，对于兆兴说：“你下楼去和大伙儿四下守着，不得我号令，不可动手。”于兆兴答应了而去。黎生盖上绸被，放下纱帐，熄灭灯烛，翻身朝里而卧。黄蓉暗暗好笑：“
1: 哎呦，程大小姐这床被子可是不能要了呀，他们丐帮的人想来都学帮主，喜欢滑稽胡闹，却不知道在这儿等谁呀。”这件事倒也好玩得很。
0: 他听得外面有人守着，与郭靖静悄悄地藏身在屋檐之下。约莫过了一个更次，听得前面当铺中的更夫当当当地打过三梆，接着啪的一声，花园中投进一颗石子来。过得片刻，围墙外窜进八人，径跃上楼，打着了火折子，走向小姐床前，随即又吹熄火折。就在这火光一闪之际，郭黄二人已看清来人的形貌，原来都是欧阳克那些女扮男装、身穿白衣的女弟子。四名女弟子走到床前，揭开帐子，将绸被兜头罩在黎生身上，牢牢搂住。 另外两名女弟子张开一只大布袋，抬起笛声放入袋中，抽动绳子已把袋口收紧。众女抖背照头，张袋装人等手法熟练异常，想是一向做惯了的。黑暗之中顷刻而就全没声响，四名女弟子各执布袋一角，抬起布袋跃下楼去。郭靖待要跟踪，黄蓉低声说：“
1: 哎，让丐帮的人先走。”
0: 郭靖心想不错，探头外望，只见前面四女抬着装着离生的布袋，四女左右卫护，后面隔着树杖跟着十余人，手中均执木棒竹杖，想来都是丐帮中人。郭黄二人带众人走远，这才跃出花园，远远跟随。走了一阵已到郊外，只见八女抬着布袋走进一座大屋，众乞丐四下分散，把大屋团团围住了。黄蓉一扯郭靖的手，疾步抢到后墙跳了进去，却见是一所祠堂，大厅上供着无数神主牌位，梁间悬满了大匾，写着族中有过功名之人的名衔。厅上四五只红烛点得明晃晃的，居中坐着一人，折扇清辉。郭靖和黄蓉二人早就料到必是欧阳克，眼见果然是他，当下缩身窗外不敢稍动，心想不知那离生是不是他的敌手。只见八女抬了布袋走进大厅，说道：“
2: 公子爷，程家大小姐已经接来了。”
0: 欧阳克冷笑两声，抬头向着厅外说道：“
3: 众位朋友，既蒙汪布，何不进来相见啊？”
0: 隐在墙头屋角的群丐知道已被他觉察，但未得离声号令，均是默不作声。欧阳克侧头向地下的布袋看了一眼，冷笑道：“想不到美人的大驾这么容易请到啊。”缓步上前，折扇清辉已经折成一条铁笔的模样。黄蓉郭靖见了他的手势和脸色，都吃了一惊，知道他已看破布袋中藏着敌人，便要痛下毒手。黄蓉手中扣了三枚钢针，只待他折扇下落，立刻发针相救离生。忽听得嗖嗖两声，窗格中打进两支袖箭，急向欧阳克背心飞去。原来丐帮中人也已看出情势凶险，先动上了手。欧阳克翻过左手，食指与中指夹住一箭，无名指与小指夹住另一箭，咔咔两响，两只短剑折成了四节。群丐见他如此功夫，无不骇然。于兆兴叫道：“
4: 李师叔，出来吧！”
0: 雨声未毕，嗤的一声急响，布袋已然撕开，两柄飞刀激射而出，刀光中离声着地滚出，扯着布袋一抖护在身前，随即跃起。他早知道欧阳克武功了得，与他拼斗未必能胜，本想藏在布袋之中出其不意的忽视袭击，哪知还是被他识穿了。欧阳克笑道：“美人变了老叫花啊，这布袋戏法高明得很啊。”离声叫道：“地方上三天之中接连失了四个姑娘，都是阁下干的好事了。”欧阳克笑道：“宝应县并不穷啊，啊，怎么捕快工人变成了要饭的了？”李生说道：“我本来也不在这儿要饭，昨儿听小叫花说这里忽然有四个大姑娘给人劫了去， 老叫花一时

0: 兴起过来瞧瞧。欧阳克懒懒地说，那几个姑娘也没什么好啊，你既然要，大家武林一脉冲着你面子，便给了你吧。叫花子吃死蟹，知之好，多半你会把这四个姑娘当做了宝贝。右手一挥，几名女弟子入内去领了四个姑娘出来，个个衣衫不整，神色憔悴，眼睛哭得红肿。黎生见了这般模样，怒从心起，喝道，朋友高姓大名，是谁的门下？欧阳克仍是满脸漫不在乎的神气说道，我父姓欧阳，你老兄有何见教啊？黎生喝道，你我比划比划。欧阳克说，那再好没有，今朝吧。黎生说，好。右手抬起，正要发招，突然眼前白影微晃，背后风声响动，急忙向前飞跃，静候已被敌人扶住。幸好纵跃得快，否则静候的药穴已经被他拿住了。黎生是盖辈中的八代弟子，行辈甚尊，武功又强，两浙群盖都归他率领，是丐帮中响当当的角色。哪知没出手，便险些着了道，脸上一热，不待回身，反手还劈一掌。黄蓉在郭靖耳边低声说，哎，他也会降龙十八掌。郭靖点了点头。欧阳克见他这一招来势凶狠，不敢应接，纵身避开。黎生这才回过身来，踏步进击，双手当胸虚捧，呼地转了个圈子。郭靖在黄蓉耳畔轻声说，哎，这是逍遥游拳法中的招数吧？黄蓉也点了点头。只是见黎生权势沉重，却少了逍遥游拳法中应该有的飘逸之志。欧阳克见他不稳守沉，招数惊奇，倒也不敢轻忽，将折扇在腰间一插，闪开对方的拳击，拳似电闪打向黎生右肩。黎生一招逍遥游拳法中的范来伸手隔开，欧阳克左拳勾击，待得对方数臂相挡，疏忽间已窜到他背后，双手五指抓成尖锥，双锥齐至，打向他背心要穴。黄蓉和郭靖都吃了一惊，哎呀，这招难挡。这时候守在外面的群盖见黎生和敌人动上了手，都涌进厅来，灯影下猛见黎生遇险，要待抢上相助已然不及。黎生听得背后风响，衣上也已微有所感，就在这一瞬之间，反手横劈，仍是刚才使过的降龙十八掌中那一招神龙摆尾。这招出自《易经》中的吕卦，始创降龙十八掌的那位高人本来取名为吕虎尾，好比猛虎之背，一脚踏在老虎尾巴上，老虎回头反咬一口，自然厉害猛恶之至。后来的传人嫌《易经》中这些文绉绉的卦名说来太不顺口，改做了神龙摆尾。欧阳克不敢接他这掌，身子向后急仰躲了开去。黎生心中暗叫好险，转身拒敌。他的武功远不及欧阳克精妙，拆了三四十招，已连遇五六次凶险，每次均仗这招神龙摆尾解难脱困。黄蓉低声对郭靖说，哎，七公只传了他一掌。郭靖点点头， 想起自己当日以一招亢龙有悔与梁子翁对敌之事，又想到洪七公对他丐帮中的首要人物也不过传了一掌，自己竟连得他传授十五掌，心中好生感激。只见欧阳克踏步进破，把离声一步步逼向厅角之中。原来欧阳克已瞧出他只一招厉害，而这一招必是反身从背后发出，当下将他逼入五角，叫他无法反身发掌。黎生明白了敌人用意，一步转身要从屋角抢到厅中，刚只迈出一步，欧阳克一声长啸，抡拳直进，砰的一拳击在他下颚之上。黎生吃痛，心下惊慌，身臂带革，敌人左拳右已击到，片刻间头上胸前连中了五六拳，顿时头晕身软，晃了几晃跌倒在地。丐帮诸人抢上前来救援，欧阳克转过身来，抓起奔在最前的两个乞丐对着墙壁摔了出去，两个人重重摔在墙上，顿时晕倒，余下的人一时不敢过来。欧阳克冷笑道：公子爷是什么人啊？能着了你们这些臭叫花子的道，我叫你们瞧一个人。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蒋干长叹了一声，丞相，那周郎年轻气盛，傲气凌人，根本语言难以打动。
9: 曹操有点生气了，怎么回事呢？你看这人让你丢的，水战叫人家东吴打了个稀里哗啦，你又去游说周郎，白去了一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了。

0: 岂不被周郎小儿耻笑老夫？
1: 哎呀，丞相，您别看我没有能够游说得了周公瑾，可是我给丞相您打听来了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哎，这个耳目慎重。蒋干说这人太多，我没法说。
0: 曹操一摆手，两厢退下，
1: 把左右的亲军都给打发出去了。这时蒋干才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呈递在曹操的面前。曹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
0: 可恼啊！
1: 他立刻吩咐擂鼓声战，
0: 随着这一阵鼓声，水旱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
1: 列立在大帐两旁。大家一看，曹丞相是满脸怒气，哎呀，丞相这是跟谁发火呢？
0: 曹操又传一令，让蔡瑁、张允来见。
1: 蔡瑁、张允奉令来到，插手施礼参见丞相。
0: 蔡瑁、张允有在，我来问你们，你们这水军操练的怎么样？
1: 禀丞相，正在加紧操练，
0: 老夫明日要与周郎开仗，你看如何呀？
1: 啊，蔡瑁、张允一听，现在就打。哎呀，那不行啊，丞相现在打不得，要打也得过个十天八日的。
0: 哦，再过十几日，老夫的首级就要献到三江口。
1: 啊，蔡瑁、张允没明白。啊，丞相，您这是何意？
0: 哼哼。曹操看了看这俩人，这俩吓得直哆嗦。
1: 丞相越看越生气，
0: 看你们那个胆小怕死的样子，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用你姐姐和你外甥的首级换取荣华富贵，尚不支持。
1: 蔡瑁啊，吓得脸都变色了，心说丞相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事儿来？确实是这么当的事儿，我用我姐姐和我外甥刘琮的脑袋换了这么个水军都督，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了。丞相恕罪，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曹操一听，什么下次？下次我脑袋就让你们给取下来了，好吗？误会了。蔡瑁说，下次啊，我再也不干这事儿了，我也再不能拿姐姐和外甥的脑袋换这都督了。曹丞相以为啊，他下次再也不敢往三江口周郎那儿写信了呢。
0: 曹操把虎胆一拍，啪推出去斩了，
1: 就把蔡瑁、张允给推出大帐去了。一声炮响，人头砍下。
0: 当曹操看见蔡瑁、张允人头的时候，哎呦，他全明白了，我中了周郎的计了，
1: 上当了。可是曹操呢，又不愿意认错，两边的文武众将都觉得奇怪，蔡瑁、张允操练水军练着好好的，人家也没什么错处啊，怎么丞相把他们给杀了？张辽过来一问，
0: 曹操晃了晃头，哎，文远，你等有所不知，蔡瑁、张允慢我军机，理当斩首，他耽误了我的事儿，该杀。
1: 哎呀，丞相，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杀了蔡瑁、张允，水军由何人统带？
0: 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让毛玠、于禁统帅水军。
1: 说着话，咵嚓把大令扔下来。于禁和毛玠接令在手，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瞅了瞅曹丞相，心说：丞相，我们俩人可全是汉脚啊，您怎么让我们统帅水军呢？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不会水啊，我们操练得了水军吗？这能行吗？
0: 曹丞相碾然。

正在看他们两个人呢，那个意思好像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好好的去练。遵令。俩人不敢违令啊，答应一声，站到了两旁。这时候蒋干站在帅碗旁边那儿，背着手撇着嘴，呵，瞧他那神气劲儿，他等着曹丞相封赏呢，心说丞相，我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我从周郎帐中拿回来这封书信，再过个三天五日，您呐就要丧命于蔡瑁张允的刀下。他瞅着曹操那意思，您得赏我点什么呀？曹操狠狠瞪了他一眼，退帐，啪，把袖子这么一掸，曹丞相走了。蒋干没明白，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就等于赏了我了。这位蒋干先生到现在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万万也没想到这是周瑜的一计。周瑜这计可太高了，自从蒋干到三江口一说求见周瑜的时候，周都督不是正在大帐里和文武商议破敌之计呢吗？他听说蒋干来了，他乐了，说是说客到了。周都督当即不是嘱咐了文武几句话吗？说必须如此如此，哎，这计就开始了。所以周都督在中军大帐盛宴这位蒋干蒋子义先生，那都是安排的。最后都督喝的大醉，那是假醉，周都督清醒着的呢，跟醒着一样。这位蒋干呢倒是没喝多少酒，他自认为自己很清醒，其实呢昏昏庸庸啊，他就跟做梦一样。半夜的发现帅案上有这封书信，实际这封信哪是蔡瑁张允写的呀，是都督周瑜写的。他当个宝贝似的，由三江口把这封信偷回了曹营。这位蒋干先生他就不想想，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由打一个三军统帅的寝帐里偷起了书信，走出辕门，过水寨，走汉寨，会连一个拦着的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那是周瑜事先安排好了的呀，诚心实意的把蒋干放走，所以他就这么太太平平的回来了。把书信交给曹操一看，曹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呐，人称他为世之奸雄，他怎么会上这么一个当呢？曹操有曹操的心理，他收了蔡瑁张允的时候就很勉强，这样的降将谁都烦，是个赖皮狗软骨头，没有要这样的人。但是曹操就把蔡瑁张允给收下了，还委任他们为水军都督。当时不是有些谋士都想不通吗？一个劲儿地告诉曹操说，您怎么给他这么重的职务啊？曹操是利用这俩人，让他们呢操练水军，等我把江东拿下来之后，我再把这俩人除了。本来曹操心里就膈应这俩人，就是烦乎他们，现在再一看这书信，他当时一个猛装劲儿就把蔡章给斩了。杀完之后曹操明白了，但是按他这个身份和他这个为人品行，他是绝不认错啊，他还能赏蒋干吗？所以蒋干呢傻不瞪眼的在这儿站了半天，始终没明白怎么回事。曹操把蔡瑁张允一杀，探马就抱进了三江口。都督周瑜一听是哈哈大笑，我计已成，蔡瑁张允已经被除掉了，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据说现在曹操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毛玠、于禁呢确实是曹操手下的两员名将，像这样的名将再有个十个八个的当水军都督，公瑾何惧，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们都不会水，不识水性，焉能水战呢？周都督心里头甭提多高兴。

他特别高兴的是，我居然这一计能够骗过了曹操，骗过了蒋干，恐怕我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也没有几个能识破此计的。公瑾刚想到这儿，哎呀，慢来，他打了个愣神儿，恐怕有一个人我难以瞒过呀。谁呢？诸葛孔明，此人大概能猜透我的巧计机关呢。公瑾想到这儿，把子敬叫过来了，他让子敬到江边去一趟，去问问孔明，看看这位孔明先生能不能识破此计，然后回来报与我知。遵命。子敬领命就奔江边来了。来到江边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船上那会儿坐着呢。子敬赶忙上船施礼。孔明先生，最近军务多忙，我也没来问候您，也很少来请教，这真是少长不少见识啊，请先生您多多见谅。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敬，何必这么客套呢？你看你不来呀，我还想着要到大营去呢。哦，先生去找我？不是，我是去给公瑾贺喜呀。卢子敬一愣，给我们都督道喜。孔明先生，但不知我家都督喜从何来？子敬啊，都督设一计，骗过了蒋干、蒋子义。蒋干从中军长道书一走，曹操能不杀蔡瑁、张允吗？这两个颇识水性的水军都督已被曹操所斩，这不是一喜吗？如今曹丞相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全是汉路的名将，不识水性，他们好歹还不得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葬送了啊，这可以说是二喜呀。现在公瑾都督双喜临门，我怎能不到大营中

那我还在这坐着干什么呀？他站起来给孔明石立礼，先生，子敬向您告辞。哎，你怎么来了就走啊？哦，孔明问到这会笑了，大概是都督让你来试探我来了吧？啊，不不不，孔明先生，都督并没说这样的话，他让我来看望看望您。好啊，子敬，你可回去要提醒都督，曹操杀了蔡瑁、张允，恐怕他一见蔡张的首级，当时他就能明白，明白什么呀？他上了周郎的当了，中了计了。可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又不会轻易认错。子敬，你想啊，第一次与都督水战，曹军大败，蒋干盗书之后，他又错杀了蔡瑁、张允，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处，曹操必然兴兵兵发三江口，可能要与都督决一死战，请都督早做准备。多谢先生。子敬啊，算服了孔明了，服的家又服回来，服了个来回啊。我告辞了。哎，等等等等，子敬啊，你回到大营去呀，你可千万不要把我这番话说与都督。哎，子敬一听，这哪能不说呀？先生，您提醒的太对了，曹操是非来不可呀，您不让我告诉都督吗？孔明一听，嗨，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是说呀，我识破都督那个计策的事儿，你别告诉他。公瑾呐，这个人有点嫉妒，你要把我这话原原本本都给他说了，他会恨怨我，说不定啊又要加害我孔明，又得给你呀找好多为难。你明白了吗，子敬？啊，先生，您放心吧，这我记下了。我跟您告辞了，改天再来看望您。说着，两个人是拱手而别，鲁肃就回了大营了。他一进大帐，公瑾正这儿等着他呢。子敬，你回来了，参见都督，落座讲话，歇坐。子敬坐在这会儿，周瑜就问他了：“子敬啊，你到江边见着孔明先生了吗？”“我见着了。”“孔明怎么说呀？”“都督啊，他说曹操可能兵发三江口与您决战，让您多加小心，早做准备。”“嗯。”公瑾点头，孔明说的对，我已经想过了。他还说什么？他还，哎，你这么说吧，他看没看破我骗蒋干这一计呀？鲁肃一想，这怎么办呢？孔明先生告诉我了，不让我把这实话全部告诉都督。鲁肃为难了，因为他这个为人呢，不会说谎话，一说谎脸就红心就跳，这是一。再者说呢，他跟公瑾呢相交甚厚，在江东这些文武来讲，子敬和周都督关系最为密切，两个人是好朋友，我不应该瞒着他。都督，他给看破了，他还要来给您道喜来呢，是这么回事儿。这鲁肃先生可真不错呀，有一句说一句，一句没落，把孔明告诉的他那些话呀，他都跟都督说。说完之后，子敬一愣神儿，怎么了？他看公瑾呢，目不转睛地瞅着他，都看呆了。都督，您听明白我的话了没有？孔明先生这个人可真有两下子，您看咱们做的这些事儿啊，他就像在旁边一样，他都看见了，所以才要来给您道喜。都督，您说孔明是不是了不起呀？周瑜听到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哎呀，只见公瑾都督把拳一攥，牙一咬，哼，此人是非除不可。啊，子敬一听。

0: 不是谁呀、啊、都督，孔明。要不把孔明杀了，早晚是我江东的大祸呀。这个人太厉害了，非除了他不可。嘿嘿，子敬听到这儿咧了嘴了，你看看，果不出人家孔明先生所说呀，如果把实话原原本本都告诉都督，都督非记恨他不可，一定得要加害他。果然来了，我说都督啊，您不能这样做呀，人家孔明先生是一番好意呀，您看看，人家猜中了咱们的计，咱们应该高兴，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再说虽然孔明先生把咱计策看破了，人家还嘱咐您，让您夹着曹操的小心，恐怕他到三江口来要与您决战，您应该感谢人家孔明先生，人家要比咱们强啊，咱们就向人家学，人要不入咱们呢，咱们就帮帮人家，哪能这人家比咱高，咱杀人家。再说这名声也好说不好听啊，这不是让人曹操耻笑咱们吗？都督啊，您千万别这么干。哎，公瑾摆了摆手，子敬，你只管放心，我绝不能让咱们江东落汉贤之名。这次我要杀孔明啊，我用一个公道的办法把他杀了。子敬越听越生气，怎么这杀人还有什么公道啊，您再公道也把人家杀了。都督，但不知怎么才说得上来公道二字，你就不必多问了。明日一早我要聚文武议论军机，你亲自去把孔明先生给我请到大帐。哎，子敬叹口气，都督啊，但愿得您以国家为重，战局为重，要手下留情。说完了，鲁肃走了。第二天，周都督一升帐，鲁子敬就把孔明先生给请来。公瑾都督先请先生落座，然后他把急切的军务处理了一番，军务事都处理完了，都督这才问孔明先生，恐怕曹操第一次水战失利之后，他还要来到三江口与我决战，那么这再次水战不知应当以何物取胜，那意思就是说用什么武器打呀，怎么个打法啊。孔明先生想了想，公瑾都督，水战还是应该以弓箭当先。公瑾点点头，先生说的是，不过现在我营中弓箭缺乏，这凋零箭太少了，我想有劳先生您呢、啊、为我监造凋零箭10万支，你我各为其主，联合破曹，幸望先生不要推辞。你别不答应。孔明听到这儿，看了鲁子敬一眼，心里说，子敬，你看看，昨天我跟你说的好好的，你把我识破都督的计策的事儿千万别跟他说，你总跟他说了，这不来了吗？都督要让我造箭，这哪是让我造箭呢，恐怕这又要加害于我呀。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9: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10: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8: 这费用
10: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8: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1: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2: 哇，收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0: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孔明这一看鲁肃啊，子敬有点吃不消了，唰的一下脸就红了，他把头一低，没敢看孔明。

先生，现在与曹军作战迫在眉睫，不能耽误，我想给先生您十日之限，您看如何？没等孔明说什么，卢子敬在旁边打了一个冷战，心说都督您可真行，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十万支凋零箭十天打齐，就是咱们全军五六万人马什么甭干一块儿打也不可能，比方这么说那也得个月七成的呀，那叫十万支啊，你光备料呗。可是鲁肃没法阻拦呢，他只好瞪大了两个眼睛看着周瑜，那意思都督您不要这样。可周都督啊不看子敬，他就冲着孔明说十天线你说行不行吧。这时鲁肃啊轻轻地冲孔明先生摆了摆手，那意思先生你别答应，十天呢半个月也打不出来，不能应这差事。孔明先生看没看见子敬冲着摆手啊？看见了，他冲着都督微然一笑，都督十天线打十万支凋零箭。周瑜一听，是啊，如果说您嫌限期短，咱可以再展现几日，日子如果不够用咱们再宽限几天。孔明摇了摇头，不不不，正像方才都督您说的，曹军即日将至，若后十日必误大事啊，就是说打这十万支箭呢等十天那得耽误多少事儿啊，曹操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这日子太长了呀。哎呦，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居然有这样的人，你说孔明先生是糊涂啊还是明白啊？十天监造十万支箭根本打不出来，你怎么还嫌日子多呀？周瑜听着高兴啊，那么但不知先生几日限为好呢？七天您看怎么样？您说的对，别误了大事，咱们缩短三天吧。孔明先生又摇头了，不行，还是多呀。哦，和周瑜这痛快，他右手一掏雉鸡尾，上下打量打量孔明先生，五日如何？五天怎么样？不，都督还是多呀。子敬气的呀要解大帐里边跑出去了，简直脑袋要爆炸了。鲁肃一想，这人要是找死可也没办法呀，这都督本来就难为您呢，您怎么还一个劲儿的缩短限期呀？周瑜听到这儿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先生，那么您说几日为好呢？都督你让我孔明监造凋零箭十万支，我说三日为佳呀，三天线我把这箭给你打齐。这句话把周都督给说愣了，愣磕磕半天没说出话来。孔明先生，常言说君无戏言，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孔明先生也正言厉色呀，周都督我孔明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下字据，拿脑袋打赌。周瑜这高兴啊，心说孔明啊，这可是咎由自取祸福自寻呐、啊！我给你十天日子本来很少了，你自己要三天，你这是拿自己的手机开玩笑，拿脑袋闹着玩啊？都督立刻吩咐笔墨伺候。军政司赶忙拿过来笔墨砚，只见孔明先生提笔在手，刷刷刷把军令状写完了，交给了都督。公瑾接过军令状来，把墨迹吹了一吹，啪啪一叠本儿揣兜里了。多么重要的军令状一般都是放在桌子上，唯独这份周都督把它带起来了，
可见此状之重。

都督摆手散帐，然后不让孔明先生走，是置酒款待。在酒席宴前，都督还叮嘱了几句，说是与曹军决战，迫在眉睫，望先生能克期交见。说这次曹操啊，已经红了眼了。上次与三江口我东吴交战，把他杀得大败。最近蒋干盗书之后，他又死了两个都督蔡瑁、张允。曹操能不生气吗？说不定哪天领兵就到了，是说打就打。您先生已经给我写下了军令状，这十万支箭有三日交齐，说了话可是得算数啊。真的到时候把箭交上来，我恭谨是必有重谢。孔明巍然一笑，都督请您放心，今天已经是不能算了，由明天算起，一二三，三天限，限期已到，请您派500军校到我的别营，是江边取箭呐。到时候你把人打发来，把箭往你的大营里边这么一搬，就算完事儿。嘿嘿，孔明先生说的真轻松啊。周瑜觉得有点奇怪，孔明先生还不多喝，喝了几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啊，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哦，宋先生。周瑜带着子敬把孔明先生送出大帐，只见这位先生手这么一背，大摇大摆地走了。鲁肃与周瑜站在帐前，望着先生的背影，真有点发呆呀。等他们二位进的大帐，子敬可就问了，我说都督，这孔明是不是奇言有诈呀？他在您跟前说胡话呢吧？再不是不是刚才这几杯酒喝多了，还是昨晚上这孔明先生没睡好觉啊？公瑾一听，子敬你说了些什么呀？这都挨不上，他给我立军令状的时候他并没喝酒啊。要是这么说，都督，那三日怎么能交得齐十万支箭呢？这简直是胡说呀。哎，子敬，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有军令状为凭啊，我也没逼他。你一直就在这儿，开始我给他十日限，他嫌多，那叫我怎么办呢？哎呀，都督，这孔明先生这人我真有点猜不透，这不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都督啊，您看这样得了，您别跟他较真儿了，就把他饶了算了。公瑾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子敬，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说情啊？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我并没有把着孔明的手吧，是他自己亲自给我写的军令状，可也真是难说呀。鲁肃没词儿了。这时候公瑾吩咐一声，把军将司找来了，告诉他打造凋零箭所有应用之物，比如箭杆、翎毛、漆、胶、铁，要缓慢支付，这些原料别一打盹都给他。我看这十万支凋零箭他拿什么打。军将司喊一声遵令，退出大帐去。公瑾是决心已下，他认准了孔明将来是江东的祸害，非斩他不可。子敬不由得呀，也生孔明的气，周瑜给你十天限你就答应吧，你怎么硬要三天呢？这不是拿死开玩笑吗？这时候周瑜告诉他，你呀，有时间到江边去看看，看孔明怎么打造这个箭，也就是关照关照吧，以关照为名，实际呢监视着他点儿，小心他溜了。就是都督不下这道令啊，子敬也得去，他不放心。子敬回到了自己的大

0: 仗，
1: 连晚饭都没吃好，收拾了一下他就奔江边来了。走到江边小船跟前一看，小明月在江边这站着。哎，明月，
2: 卢大夫，您来了，
1: 我去给您通禀先生。不用。哎，明月，先生干什么呢？子敬心里说，这时候还不得把我们孔明先生愁个好歹的呀。小明月听这一问呢，笑了，
2: 鲁大夫，我们先生在舱里边坐着呢。
1: 哎呀，子敬一想，坏了，闷坐愁肠盹睡多呀，甭问，打盹呢，精神不了。想到这儿，子敬一撩袍襟儿就上了船了，进到船舱里来一看呢，
2: 嘿嘿，简直是出乎子敬意料之外。孔明先生干什么呢？下棋呢。
1: 先生坐在东边面向西，那小清风啊坐在西边面向东。只见孔明先生左手端着茶杯，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棋子儿，下的是什么棋呀？围棋，就是黑白子儿。孔明先生把那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放，正在点眼呢。不是围棋讲勾眼恰眼吗？当孔明先生这棋子儿放下去的时候，只见小清风眉头一皱，大概把他给难住了。孔明先生满脸笑容啊，子敬在旁边一看，哎呀，我一看这世界上啊，这宽心的人真不少啊。孔明先生这心宽敞的简直快赶上城门了，这么大的大事儿，您还下棋？他弹嗦了一声。孔明先生一回头，哎呦，子敬来了，不下了不下了。说着哗啦一下把棋子推了，赶快叫子敬落座。先生，您好安逸呀，就是说你挺清闲呐。都督叫我来到江边看一看，从明天起就要打造凋零舰了，只是三日之功，看看呢还缺什么东西不缺。一提打造凋零舰呢，只见孔明先生把眉峰一锁，面现了愁容，笑脸没了，发愁了。哎，子敬啊，不提打剑则罢，一提打剑呐，我正要去找你，你赶快救一救我的命吧。子敬，你不想一想啊，三天日线怎么能打造得出十万只凋零剑来？你呀，子敬，你害我不浅哦。
3: 哎呦，子敬听到这会儿差点站起来，他可真有点激动了。孔明先生，您何出此言呢？怎么是我害了您呢？你看看，你怎么还不承认呢？你为了你家都督，骗过曹瞒，蒋干盗书，杀死了蔡瑁张允的事，来到小舟中问我，我就把实话都告诉你了。然后我还嘱咐你不要把我的话全部告诉都督，不要说我猜中了他的妙计。如果让公瑾知道了，他必定嫉妒我，加害我。可你就是不听，你看这不是来了吗？让我三天打造十万支箭，这明明是要杀我的人头啊。公瑾这个人厉害就在这里，他杀我还要名正言顺的杀，说我违了他的军令了，我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啊。子敬，你这不是害我是什么呀？
4: 哎呦呦呦呦，子敬听到这会儿一个劲儿的摆手，我说孔明先生，您这简直是冤枉死人了。
1: 即便我在都督的面前多说了几句，把您猜中都督设计的事情告诉了公瑾，也不能这样。哎，就算是这样了，可人家都督开始给您打箭日期是十天呢，这三天线是您自己要的呀。
4: 哎，
1: 孔明听到这会儿，子敬啊，你怎么竟说这糊涂话呢？
2: 公瑾开始给了我10天先不假，就算给我20天，他要不把那打剑的所有东西给我备齐喽，20天又有什么用啊？你比如说翎毛、箭竹、什么漆呀、胶啊、铁呀，每天给我送一点点，我拿什么打剑呢？就算给我30天日线，也打不出10万支箭来。这是公瑾的安心要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
3: 哎呀，子敬听到这会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孔明先生能掐会算吧，怎么都督在大帐里吩咐军将司的那些话他都知道了呢？
2: 孔明先生不会吧？哎，会呀。得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了，子敬，你快救救我吧。
4: 哎呦，子敬听到这心里这难过哟。先生，您把军令状已经写给了都督，君无戏言呐，是您自取其祸呀。
2: 我刚才的话大概您没听清楚，我是说您暂时答应都督那10天线，然后再宽限几日，您跟他多要几天，我好给您周旋周旋呢。这3天您自己要的这时间一眨眼就到了，让我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你也得救我呀，是你把我请来的呀。现在你看事已至此，你不能见死不救我。
4: 哎呦，孔明先生这几句话说的子敬脸也红了，急得直跺脚啊。
3: 我子敬哪是这样的人呢，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您等我想一想。
2: 急得子敬一劲直拍额头啊。哎，他想起来，这么办吧，孔明先生，事已至此了，我呢别的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我只有一个办法，给您一只小舟，您驾舟逃跑，跑了跑了，一跑全了啊，这事儿就算了。孔明这么一听啊，把脸沉下来了。
3: 子敬说的哪里话来，我是你们江东请来的客人，
2: 是你家主公孙权请我到江东来联合破曹的呀，我怎么能落个逃跑二字呢？
3: 嘿，子敬一想，你瞧这人临死架子还不倒，又怕3天后人家杀了他，而且嘛还怕丢面皮，你看看落个逃跑的名字不好，那您就在这儿等着吧。那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您不让我救您吗？只有这一个方法，让你逃。
2: 逃是不行的呀。哎，子敬，你真想要救我呀？
3: 啊，那我还说谎吗？
2: 那你就借我点东西吧。
3: 子敬一听先生要借点东西，借什么？先生您说吧，只要我子敬有的
2: 一应全借呀。您借什么我都借，你借给我20只战船，每一只战船上30名军校，每条船上再放一面战鼓，号角手10名，轻步为慢，甘草50车，就借这些东西。
3: 哦，鲁肃当时没明白，心说这战鼓、战船、军校、甘草能打得出箭来吗？
2: 先生，那这10万支凋零箭3日后即可打齐呀。
3: 哦，3天后能打出来，那太好了。先生，我马上回去给您准备东西。
2: 等等，孔明把鲁肃给拦住了。子敬啊，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事儿，你可千万再别告诉都督了，你要再告诉他呀，我必死一样，那可就真活不成了。
3: 子敬一听，哎呀呀，先生您放心吧，我怎么能还去说呢，我一定给您保密。
2: 多谢子敬。说完之后，子敬回到大营，先奔中军帐。都督周瑜正在这儿看书呢，一看帐帘一起，子敬进来了。
3: 哎，子敬，你来得正好，快来快来。他把子敬叫到身边。

0: 让他坐下。
1: 你到江边去了吗？
2: 啊，回禀都督，我去了。
1: 看见孔明了吗？
2: 看见了。
1: 他在干什么？
2: 他没干什么，在船上坐着喝茶呢。
1: 哦，公瑾一愣。子敬，他没说打剑的事儿吗？
2: 没提。
1: 什么都没跟你说？
2: 他那个，哎呀，
1: 子敬心说好悬呐，差一点儿我把孔明先生跟我借的这些东西告诉都督，那可真了不得了，我太对不起人家孔明先生了，人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子敬想的这会儿一咬牙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2: 都督确实什么也没说。
1: 嗯，周瑜觉得奇怪，这孔明这么踏实这么稳当，他三天后拿什么交剑呢？哼，想到这会儿公瑾冷笑一声，好吧，我看他三日后怎样回复于我。
2: 对了，都督，您等着吧，我跟您告辞了。
1: 子敬也没什么词儿了，他赶忙离开中军大帐，回到自己的营房，悄悄地叫过一员偏将，就把孔明先生所借的那些东西告诉了这个偏将，你连夜给孔明先生送去，必须严守军机呀、啊！你要给我走漏半点消息，我就要你项上的人头。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新闻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今年五月三十号，他和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本届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他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直裁首秀，同时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4: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3: 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的小组赛中，他与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三大核心岗位，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4: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
3: 专访中国裁判傅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历时近40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扩军带来的规则变化可以说重塑了赛事竞争态势，本届世界杯创造的多项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举例说，今年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总共打进308粒进球。过去的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创造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64场比赛全部结束后，总进球数为172球。相比之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15球，在小组赛阶段就已打破纪录。总进球数新纪录诞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扩军。本届世界杯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总数自然更容易上涨。中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也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由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和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的中国裁判员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
5: 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3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
3: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这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这场比赛中，三位中国裁判也在各自岗位实现了历史突破。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6: 好，
5: 这球
6: 给牌吗？
5: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八号科梅内西亚也迟早要黄牌。
3: 这场比赛之前，傅明在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在三名中国裁判中率先登场。他负责点球、越位、红牌等关键判罚复核。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进行的哥伦比亚对加纳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傅明再次登场，成为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
7: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3名，1胜1平1负4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
6: 是
7: 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
3: 在圆满完成美加墨世界杯七场比赛的执裁任务后，傅明回到北京。时隔一个多月，他再次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小小的专访。傅明在专访中回顾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经历和感受。
8: 傅明指导在出发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可以执法世界杯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梦想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问说，这次你是完整的执法了七场比赛，六场小组赛，一场这个淘汰赛，覆盖了全部三类视频裁判的这个官员岗位，那总结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认可自己的执法工作呢？
4: 其实这是长期的训练的状态，就是长期积累的习惯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叫肌肉记忆了。我会把它做成相对以我个人为个人习惯为主的一个标准化程序，去做比赛准备。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情况，其实在之前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模拟的训练，包括有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啊等等等等，各类事件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例其实

0: 完成了我的任务。
1: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您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就有什么不同吗？
0: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其实它是就是跟我经历的所有的常规比赛都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足球赛事，它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所以参与执法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最顶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一起共同的配合，然后研讨学习，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当然了，最终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指派的给我们指派的这个比赛任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三层意义。对，
2: 今年5月30号，傅明与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执裁之旅。抵达美国后，三人在迈阿密和全球各地的裁判一起接受了为期7天的培训。6月8号培训结束后，傅明立即飞往位于达拉斯的国际广播中心。本届世界杯绝大部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工作都在这个国际广播中心进行。
1: 从你抵达达拉斯到这个真正的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去执法啊，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我不会把这种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体验的所有的应该都是巅峰体验。你能够看到就是足球这个行业使用的最最先进的这种技术科技手段，现在在足球领域不仅仅是足球裁判方面啊，包括运动员、包括教练员、包括足球媒体人用的科技手段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所以在科技手段辅助足球裁判员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我们跟科技，就是人和科技合作的这种效率，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技术，然后做出更加精准公正的判罚和决策。
1: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0: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这个准备其实国际足联在挑选裁判准备这一届世界杯是从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比赛结束就已经开始了，其实。所以这个准备期更加客观的说应该是已经准备了3年4年的时间了。所以无论是从技战术还是从我们的判罚的各个专题的研讨，包括我们对这个足球运动的理解的统一认知，包括球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术特点、队伍的这个战术特点，其实这些更多的是在技战术准备里面啊，对于足球队伍技战术准备这个模块里头。
2: 世界杯一直是足球新技术的重要试验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首次进入世界杯赛场。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场上的鸣哨与举旗，视频辅助判罚已经成为比赛判罚的重要支撑。2018年6月16号，俄罗斯喀山体育场，当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当值主裁判来自乌拉圭的安德烈斯·库尼亚跑向场边的 VAR 视频回放区，通过现场大屏幕，双方球员与全场4万多名观众同步观看了争议场景的回放。最终库尼亚改判法国队获得点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裁判求助于 VAR。 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中介入，譬如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等都可以接受 VAR 核查。
3: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

0: 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他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
1: 这球来到这里，好机会，
0: 在干扰之下的射门没有吃中部位。
2: 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本届世界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中，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时，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使用。一名巴拉圭中场球员在美国队员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美国球员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这张黄牌，改判巴拉圭球员假摔并出示黄牌。
3: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啊，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4: 作为 VAR 来说，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这个决策、这个决定、这个战力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本身。只有等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复盘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按照标准的程序在检查，有没有遗漏，是不是还可以在配合过程当中可以做到更加的简洁高效，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能够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 室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我真正关注的地方。
3: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AR 的这个复核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4: 那场比赛我应该是 support VAR， 是支持视频助理裁判员。那场比赛的主 VAR，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查看战例的过程当中，我们 VAR 跟裁判员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才会更高效，速度才会更快。裁判员在场上做完决定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清晰明显的证据，跟裁判员场上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证据，准备这个清晰和明显的画面，是有说服力的画面，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对，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2: 傅明透露，世界杯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要求非常严苛，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机位非常多，小组赛阶段的直播机位有45个，淘汰赛阶段的直播机位又增加5个，达到50个，这还不包括半自动越位技术使用的固定机位。当如此多的机位拍摄了海量画面时，可以想象 VAR 团队核查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责任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总计170人，执法总共104场比赛。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确认马宁、傅明、周飞3名中国裁判成功入选。这不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入选世界杯，但3人同时以完整配置入围是历史第一次。
3: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4: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简练，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分享到所有的团队成员，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判罚。就是在团队内理解我们的判罚，了解我们的决策。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刻。我们通过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最后就是做到了。 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嗯 OK 满意开心。然后其他的、尤其是接到任务之后再到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更关注的只有比赛。
2: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足球裁判规则。2008年，傅明成为国家级裁判，两年后开始执法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4年，傅明获得国际级裁判资质。2015年，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序列。傅明说，执法世界杯的所有裁判员和比赛官员，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是高手之间的合作关系。
3: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4: 那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3: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可不可以说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准确率更高？
4: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它是有范围的，当场上这种判罚确实是可以足以影响比赛结果、影响比赛走向的这种状态，这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这个技术去介入否则在场上更主要的还是要把保留足球本来的味道、本来的这种节奏更多的留给我们的这个球员、教练、球迷。
3: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4: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我们努力方向也是尽可能的，不管是场上裁判还是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大家这个裁判团队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比赛精彩，这是我们的足球这个竞赛最大的魅力所在。
2: 本届世界杯，傅明一共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和1场16分之1淘汰赛。7场比赛中，傅明覆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频助理裁判 AVAR 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全部3种岗位。他始终冷静高效完成视频复核和信息沟通工作，彰显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业内人士评价，本届世界杯的这7次出场执法机会格外珍贵，是傅明用硬实力换来的认可。
3: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不执法的时候去看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呢？
4: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当然会尽可能的作为观众身份亲身在现场观看世界杯。
3: 那在你看来的话，怎么样把世界杯的工作经验然后运用到国内联赛的执法当中呢？
4: 肯定会的。作为中国裁判到了世界杯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也是我下面会做的，我会把这个我所有的这个经历经验，把我知道的、我看到的现代足球理念、现代足球的一个发趋势尽可能的分享给同事同仁，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2: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

0: 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1: 日日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台湾人要食安。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处理独有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2: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3: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4: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 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0: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5: 大罢免，
6: 大失败，
5: 大罢免，
6: 大失败。
0: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柏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程，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 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 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 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 剧名制作反毒油的宣传短片《油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2: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3: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0000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000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啊、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2: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4: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2: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5: 剧名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 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

0: 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身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存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2: 这个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3: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

0: 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1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释放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石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 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毒油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4: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0: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六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呢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4: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

0: 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2: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河北的其他地市不现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汇算申报，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2: 上半年汽车制造业利润率下降，成本提升，竞争加剧是主因。
1: 暑期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 AI 外呼成本降低。
2: 992酷评，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60亿。与此同时，近日接连有多部电影先后宣布撤档，今年暑期档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乱。稍后992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交通频率 FM 992，晚上21点。敬请收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就可以及时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互动留言了。
1: 嗯，一大早好多朋友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哈，准点节目一开篇就来打卡了。特别有意思，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大家的这个体感，真的是对于 于这个室外气温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啊。你看有的朋友比如0679就跟我们说到，说他的感觉今天早晨天挺好，不是很潮湿，也不感觉热，已经走路锻炼一个多小时了，他感觉还挺凉爽的一个早晨。
2: 是啊，还有朋友骑行了呢，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已经开始骑行一个小时了，
1: 70后啊，
2: 准备出门了。对，但是呢我们这老朋友彭龙就说了，说我这出门上班，哎呀今天早上起来这带劲呢、啊、又热又潮又闷呢、
1: 你看你好舅舅二也说了，我这显示啊这个湿度表又是90多，90%的湿度、还是感觉潮湿，所以说有的朋友们感觉挺凉爽的哈。那您觉得今天早间的天怎么样呢？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说说您的体感啊。
2: 对，同样呢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来留言。
1: 对，
2: 你看刘丽龙就问大家说，早上好呀，想问问今天驼梁的路好不好走，看来是不是想要去山里避暑、
1: 肯定是想去啊，驼梁寻一份凉快嘛。
2: 是，
1: 因为去年夏天的时候这里因为这个沿途有路面的修整，所以说有些路段不太好走。
2: 对对，
1: 今年这里去过驼梁的朋友们看看景区是不是完全开放的状态、另外现在前一段时间降雨比较多啊，水也比较多，现在是不是保证安全，去过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说说啊，路好不好走。
2: 对，就最近去过驼梁的朋友说说路况、再一个呢我们也是要看看天气的状况如何、今天会不会有降雨，您去山里游玩的话要多加留意啊。
1: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昨天午后2点，我省大部地区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其中沧州最热啊是35.1度，中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普遍是升温的，增幅在1到5度左右。未来三天呢，这种高湿闷热天也会持续，此外还是多雷雨天气，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省

0: 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呢，承德的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的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者六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
1: 明天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
0: 首回石家庄呢，今天是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4度，最低气温25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首回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3，属于优。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们给我们发来的路上的情况啊。我们听听两位朋友，首先有位朋友沈先生发来的一则路况。
2: 北三环西往东，在胜利大街桥上的第三车道中间有一个障碍物，应该是大车爆胎后留下的那种废旧轮胎。
1: 嗯，
2: 麻烦通知有关部门清理一下。
1: 哎，这是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啊。
0: 谢谢。目前来看呢，这个路段呢没有长距离的这个拥堵情况哈，不过还是要留意从这儿过的时候要慢一点开。还有刘楠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的是在省会的体育大街中山路口哈，方向呢是北向南，出现了两车的事故，目前的事故车是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大家需要提前从左边右边哈，就是边道来通行。
1: 好的，早间的7点09分了，9:29早高峰，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决定于7月27号18时起，对石家庄、邢台、邯郸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无地面网络通信信号时，群众可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不收费，如使用则按条收费。由石家庄市人社局主办，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承办，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等单位协办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和31号的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举办。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市云朵体育馆开赛。作为国家级青少年激光射击赛事，这是该项高水平巡回赛首次在石家庄举办，也是石家庄市首次举办全国性青少年光电射击赛事。石家庄市人社局等四部门日前正式印发实施《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予以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新规同步开通线上加线下立体申报渠道，以真金白银加便捷服务精准赋能创业，带动就业。2026中国小补第9届布艺展览会近日在石家庄市深泽县开幕。深泽县布艺产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产品涵盖桌布、空调罩、沙发巾等上千个品类，产品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近年来，雄安新区聚焦群众精神文化和全民健身需求，以高标准规划、全覆盖建设为原则，构建起城市、组团、社区3级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实现体育设施的分层布局、全域覆盖。荣东、荣西、雄东、攒岗等片区，一批高颜值、多功能的综合文体场馆陆续落地运营，与社区的健身广场、口袋球场等互为补充，把高品质的文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一座座场馆有序运营，正是雄安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依托各类场馆建设，雄安不断织密新区15分钟文体生活圈，推动文体发展提能级。
1: 早间的7:1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刚刚呢，有朋友给我们说到体育大街中山路附近北向南的这个事故倒是不怎么影响通行，因为早间这块通过的车流量没有那么大哈。
0: 对，
1: 现在这块通行基本是正常的。
0: 目前省会市区开始汇聚有车多情况的一个路口呢，是中华大街的北向南进市区方向过了二环哈，在二环交叉路口是有一段车多，过了二环路口再往南边走就没事了。还有一个地点逐渐车多的是和平路的东西双向与建设大街交汇的这个环路上面哈，环路目前来看呢是只是匝道后方有一段距离车多，除此之外呢通行都正常的。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好朋友们的说到的今天早晨的体感热不热
0: 啊？
1: 你看万千路就说了，我早晨啊在世纪公园跑步呢，你看现在世纪公园可以大家去里边锻炼很方便了哈，出出汗浑身感觉很轻松。
0: 对，你看觉得出汗挺舒服的是吧？70后的幸福在我们节目之前是出发骑行去了，现在他骑回来了。他说呢，早上起来骑行非常舒服，可凉快了。我已经在家吃饭，准备上班，加油！好好满满精神满满的一天哈。
1: 我们刚才也想了一下，为什么他感觉凉爽？因为骑起来之后他有风啊，
0: 而且起的也早啊。
1: 对，有风，早间温度又不高，就很舒爽。岁月安然也说了，说我是早上5点多起来的，我也感觉今天早上体感挺舒服，没有那么热。
0: 秦皇岛的朋友，时光静好，他说我们这儿的温度啊，也跟下了火似的，太难过了。
1: 海边
0: 城市也不凉快啊。
1: 对啊，因为它湿度大嘛。如果再没风的话，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凉爽哈。
0: 但是一早一晚还会好一些吧。
1: 对，所以说大家呢，每个人早晨的感官不同，有的人觉得说90%的湿度啊，体感闷热；有的朋友呢说早晨锻炼一下，出出汗还挺凉快的哈。
0: 对。
1: 您早间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打个卡。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昨天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0: 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受助学生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
1: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的平均浓度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的浓度呢，平均是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82.8%的比例，同比上升了4.5个百分点。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到打击整治重点。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
1: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的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实施统一的修订，集中完善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四大核心板块。记者也注意到，本次修订强调了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以及机械作业和操作精密仪器等等。
0: 这个夏天最热的地方呢，并不在城市。网友称啊，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不是海景房，而是老院子与西瓜。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啊，今年以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如今的人们更愿意将金钱和时间投入那些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领域，因此乡村所承接的并非单纯的避暑需求，而是从城市溢出已久的生活需求。前者呢是打卡，而后者是过日子，前者看风景，后者买的是生活。
0: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0万个，已经落实资金接近1000亿元，涵盖有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垃圾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

0: 设施等多个领域，正是这些看不见的工程构成了让人安心住下来的硬底牌。
1: 2026年全国高考强基计划录取落下帷幕。记者梳理今年39所试点高校强基招生简章，发现不少高校明确取消了竞赛生破格入围的通道，还有一些高校将破格门槛从2等奖提升到了1等奖，只对金牌获得者保留了资格。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1至6月汽车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51893.2亿元，同比增长1.8%，但利润总额呢仅为1953.5亿元，同比下降19.5%，营业收入利润率降至3.8%。
1: 业内专家表示，原材料成本持续提升，汇率波动和市场竞争加剧等是车企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企业需要进一步提升核心零部件自产的能力。
0: 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昨天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地妥处分歧摩擦。
1: 进入到暑期，各类营销电话频次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说，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到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0: 那出现这一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哎，我的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保委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呢，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有可能被随机命中。
1: 上海市消保委的秘书长吴颖就介绍说，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现在 AI 外呼的成本很低，一台 AI 机器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过去可能只有一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用这种方式来营销，但现在各行各业都负担得起这笔营销费用，这也会导致大家感觉现在骚扰电话的频率变高了。
0: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日前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患者何某宇在该院接受正颌手术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该院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目前当事医生已经停诊配合调查，对核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该院将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追问责任。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法国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法国足球传奇齐达内接替德尚执掌法国国家队。根据之前的报道，齐达内和法国足协签约到了2030年6月，将率队出战2027年的欧国联以及2028年欧洲杯和2030年的世界杯。
0: 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西德尼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这粒进球呢，让23岁的卡布拉尔成为继2018年法国队的帕瓦尔之后，又一位以边后卫的身份拿下世界杯最佳进球奖的球员。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别多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5: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4: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5: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6: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7: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8: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7: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好。

0: 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四重补贴。
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时间来到早间的7:24了，我们来关注一个路上的提醒吧。多位朋友看到，在淮安路师范街这个口附近，从西向东走，有一位老人家，是位老大爷哈，他是逆行在淮安路桥上走，穿着蓝色上衣，深色裤子，手里还拿了一个红色的袋子，这个兜子吧，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他哈，他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走着。其实已经是我们翻了一下，
8: 早间好几位朋友看到，
7: 好几位朋友相关的路段吧，应该是同一个人在淮安路桥上逆行。
8: 好，我们把这情况及时反映给咱们的骑巡警啊。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8: 截止到昨天，今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60亿，呈现出稳步走高的态势。但是另外一边啊，最近接连有多部电影先后宣布撤档，比如7月26号深夜上映只2天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就宣布撤档。而就在前一天，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选择了撤档，而该片已经上映了16天时间。此外，还有多部影片直接下架了票务平台的档期，包括大家比较期待的《新犬相随》《大圣崛起》《开个玩笑》等等。
7: 以往啊，不到万不得已，任何片方都不会随意的撤档，毕竟啊，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儿。而今年的暑期档呢，上映档期似乎成了一种博弈手段，提档、撤档、见缝插针，还有捡漏补位，有机会就提前进场，打不过立马就跑。今年暑期档也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乱。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9: 高口碑未必有高票房。可能很多影迷或者我们听众都在疑问，为什么口碑票房倒挂，原因何在呢？你看七月的市场上啊，一边是功夫女足和八仙啊掀起了这个暑期观影的热潮，另一边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争洛阳、群星闪耀时呢黯然撤档了。那么截止到28号，今年暑期档的总票房达到了59.41亿，功夫女足一部电影就拿到了20亿，八仙呢是8点多个亿，他们两部电影就已经占到了总票房的 47.5%。 而你像争洛阳豆瓣8.1分，群星闪耀时豆瓣7.5分，按说口碑不错呀，但是没有转化为高票房。争洛阳票房才786万，在第一天上映的时候，那么上映了16天，总票房也没有过9000万。而这个群星闪耀时首日排片票房2258万，次日呢是1824万。那么电影宣布撤档的时候，距离上映还不到48小时，累计票房才5862万元，与映前普遍过亿的票房预期，就比较远了。为什么多部影片相继撤离暑期档呢？其实呢，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只是在公告当中模糊的表示，我们环顾当下意识到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与观众相逢。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说的，它高口碑没有转化为高票房，它有可能赔钱。 一些内部的专业人士，我看到在网上也讲，暂时撤档主要还是市场原因，后续肯定会再上，但是具体时间就不能够确定了。而很多影迷也在猜测，就是这波暑期档的电影的集体撤退就是和票房有关，担心上映的时候又有热门的大片冲突了，叫避其锋芒。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排片被挤压，一方面受制于院线排片的上座率的导向逻辑，另一方面其实还跟影片的题材和暑期市场的观众需求匹配不匹配有关系。你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争洛阳》还有《群星闪耀时》，都是选取较为宏大啊和沉重的题材，一个是三国故事当中比较冷门的，还有呢就是中式科幻故事。其实呢在上映之前啊，有看过这个点映甚至是审片的圈内人士都跟我推荐过，说这俩电影特别好。但是你暑期档的观众大部分是放假的学生、带孩子的家长，还有借假期休闲的成年人，那肯定是愿意喜欢看轻快的、欢乐的、调动全年龄观众情绪的电影。所以以上这几部电影可能在这个时候上映就会造成什么呢？观众的流失。最后我们说这个撤档重映它能够解决票房问题吗？这里边呢它就不好说了。你比方说24年的春节档，我们一起摇太阳、红毯先生等四部电影也是上演了史无前例的撤档，那么被网友戏称为叫撤档元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992就评论过这个。那么很多影片是题材和档期它的调性不符，但是什么档期能跟这个调性符呢，真就不好说了。那么有业内的专家也说过，就是定档呢是一种商业承诺，随意撤档其实也是在侵犯潜在观众的权益。那么在观众的信任的边缘反复横跳的这种行为，有的时候只会让撤档的影片现阶段本来还不错的口碑，最后是口碑也没了，票房也不行。
8: 早间7:29，我们再次来提示朋友们，微信当中也有听友问到了，我们再统一回复一下。今天咱们的即时好运啊，继续在早8点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幸运开奖当中，92即时好运现金赢红包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哈，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即时好运帖的评论区。如果昨天已经留过言了，今天就不用再留了，大家的评论统一有效算作今天早8点的开奖的数字。稍后呢我们也会看一下开奖的结果。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同样在7月31号，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我们的玩法继续升级当中，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
10: 早晨7:30，
6: 992，半点导航。
8: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1: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大部分的主干道上流量都还不算太大，不过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跟淮安路已经开始出现有比较繁忙的路段了。像和平路的高架桥主要是在中段部分，从平安大街到青园街之间，桥上东西双向都会要稍稍的放慢车速，以及淮安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方向出行，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位置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主要是在北二环桥面南行方向，目前是有目测300多米的排队情况，还有在二环路上目前暂时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情况，主辅路双向跑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京港澳高速的北京方向129公里处，也就是过了保定北站差不多有3公里这样一个位置有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了减速慢行。还有在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湖岭站的张家口方向目前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7: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路况的进展。多位朋友跟我们说的淮安路，在师范街口逆行的老人家哈，梁先生说看到那位老人家已经从师范街上桥口下桥了。哎呦，真的是为他给捏一把子汗哈！大家如果看到他，还是要及时避让，毕竟还是在主路上的啊。
8: 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你看一大早出来晨练，我们北号0679的朋友说，今天早晨挺舒服的，我已经结束了一个多小时的快走锻炼啊，没有出那么多汗，还挺凉爽。那美美的吃个早餐吧，接下来。
7: 那真的是这食欲也会特别的好哈，再冲个凉，哎呀，真的是挺舒服的。
8: 有的人 快走锻炼没出汗。你看东方这位朋友说，我是一个暴汗的早晨。您是因为锻炼还是单纯就是热的暴汗呢？
7: 没有说清楚 啊。来看雪静说个路况吧，他说是在西柏坡高速连接线快到西二环北二环出口的位置啊，在路中间有三袋沙子，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是占据了中间车道。
8: 嗯，好的，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您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6: 驴油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淋成薄皮核桃香脆，歙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6: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6: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8: 早间的7:35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呢繁忙的路段稍多一些啊，车流有上升，主要还是在和平路区域还有淮安路区域的中段。不过整体来讲呢，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的话，都是可以走起来的。
7: 问问大家一个地方，就是很多朋友反映的北二环啊，北二环西向东行驶方向，快到胜利大街这个位置，雍和桥这儿，为什么有一段距离是排队的？有位朋友问说这儿怎么了？其实可能也就是下道口的一个排队车多的情况，别着急，再慢慢等啊。
8: 即时留言专区，小胖说到一个挺凡尔赛的情况，说我听大家每天报这儿有路况那儿有拥堵啊，为啥我天天一路顺畅呢？您给我们说说，首先您走的哪一段地，再有一个是不是这个通过骑行锻炼的方式，绿色出行它就不堵车。
7: 我记得小胖是不是在正定附近？
8: 您给我们说说具体啊，通勤的线路哪好走，可以推荐一下。
7: 对，还有我们在路况当中提示大家说哪有事故了，哪个地方有堵车，如果你知道说我知道有绕行的路线可以避开这一段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8: 另外早晨晨练完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吧，晨练过后有一件事儿，那就是
7: 是什么？
8: 吃早餐，肯定是得饭后，得锻炼后再吃啊，对，不能锻炼前吃。早餐那就讨论度可丰富了啊。
7: 为什么我们又虐待咱们自己？
8: 今天早间啊，又是一个这样的潮湿闷热的天气里，想想大家早晨吃点什么呢？比如说解暑祛湿的早餐，还是说比较传统的来碗热豆腐脑、油条、豆浆，
7: 就想出一把汗。
8: 对，但是那样的感觉挺热的，或者来碗板面，这天儿那不用锻炼，汗就出透了啊。
7: 对，早上起来就是想选什么样的菜系，好不好？咱们问问大家啊。
8: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沧州的朋友吧，6165这位听友即时上说了，我们沧州吴桥这边昨天晚上降雨了，今天早晨啊下完雨之后还是有点潮湿闷热的感觉的啊。沧州吴桥这边其实咱们河北各地都是这个特点嘛，就正好在伏天，现在是二伏嘛，早间尤其是有降雨或者空气湿度比较大要下雨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闷热感啊。
7: 不仅我们天气预报跟大家说预报有雨，应该很多朋友在即时客户端留言跟我们说，早啊，今天是要有下雨的一天哦，要格外的留意，还有朋友 说带好雨伞和雨披吧、
8: 嗯、
7: 我感觉今天又要下雨，我不打算骑电车了。
8: 对，另外还有很多朋友热情的来准备参与咱们的九九二及时好运啊、
7: 嗯、
8: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早间八点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好运送红包开奖，大家发送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打开即时留言专区的好运帖来留言。在早八点的时候，我们今天继续500元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7: 还有特别提示。

0: 从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啊，这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的地标以完整面貌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那么这个暑期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打卡北京中轴线的话，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报道去看一看。
1: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2: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1: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3: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1: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3: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4: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老店7:43，我们来继续集中关注一下吧。这会儿啊，多位朋友非常集中的反映复兴大街一个情况。
1: 对，
0: 王先生、刘先生，还有包括我们微信当中好多听友都说，学院路这是有箱子吗？还是我们听有发来语音的朋友啊？4992说道。
2: 是的，这个报告路况，复兴大街由北向南，临近学院路隧道，大概500米的中间两车道，有一撒的整捆的那个纸箱子、纸壳子，然后车辆到这儿都得减速避让一下，有两三个已经撞散了，然后离近学院路隧道就是那个实线的位置，在中间两车道也有一两包这个一撒的东西。车辆到这都得减速，然后避让一下，然后找一个就是环卫或者什么的，赶紧清一下吧。
0: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具体情况。北方人说到的也是这儿吧？
3: 七十二，报个路况，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到学院路隧道还有大概500米左右的长吧。路上撒落了好多纸箱子，好多人当时都是减速，注意。
0: 好的，也是这个地方啊，就好多位朋友跟我们说，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那种比如说偶尔一两个纸箱子大家避开一下，现在很多朋友的反馈来看应该是掉的那种成捆的货物，还挺影响通行安全啊。
1: 对，说是占用了大概2到3条车道，而且这个位置应该车速都不慢吧。
0: 还有被压过的，刚才有说那个捆扎的已经被
1: 散开了。
0: 是，
1: 特别留意一下吧，就是复兴大街的北向南接近学院路隧道的位置，咱们减速慢行，还有呢也是相关部门赶紧帮我们去清理一下哈。
0: 我们也会把这情况及时跟咱们相关部门来反馈。目前看看这段的实时路况来看，确实因为大家从这儿发现这个纸箱的这个遗撒之后到这儿有减速，所以复兴大街北向南过了环路这个位置稍微有压车，但是总体前方能通行啊。那更多的省文市区实时的路况通行变化，我们再次请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小飞侠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部分路段上已经开始逐渐的繁忙起来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目前是有两段压车缓行的路段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段呢是在西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点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的拥挤程度已经是比较高了。尤其是在走到天一路的桥上呢，会需要您注意，尤其的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并且控制一下车速。还有一段缓行的路段呢，是体现在了南二环的主路，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建通街的上下桥口这个位置，整体的主路方面的车流密集度也是正在逐渐的走高。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有一些新增的繁忙点位，像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整段中储桥的桥面上，目前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了。再继续往南走的话，想要通过新海路交口，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目前在工农路交口处以及新石中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另外还有体育大街在北二环的交口南行进市区方向车辆开始增多了，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上的车流量相比较一刻钟之前来看是有了明显的上升。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九中街桥上，以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的桥上，整体的通行速度都是下降了不少。淮安路的主路部分在东二环交口，在东二环这个桥面上西行新市区的车辆也是开始逐渐增多。目前因为两股车流合流，所以这边的通行环境会比较的拥挤，提醒大家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互礼让。淮安路上还有在红旗大街到维民大街的桥面上，同样是因为车流的交织，所以目前东行方向的车行速度呢也不算太快。东西穿行的话，目前来看和这个中山路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或走玉华路的话呢，是有两个小的压车点，一个是往东走在西二环交口处，一个是往西走在宅营大街的交口处，排队距离都超过了300米，不过基本上2个等时以内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看雪静跟我们说到的一个情况，他说看到北二环西向东了，再到胜利大街这一段就是车流量大哈，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慢一点，我是刚刚从这儿开过来的。
0: 再来看看晨练的朋友们啊，都怎么安排的。郭亚轩给我们发来一张截图，自己跑了，这是9.32公里嘛，差不多在正定古城那个附近，这
1: 在古城的西边，
0: 西边还有滹沱河边啊，这也是晨练的好地方。他说这个不仅骑行凉快，今天早这人跑步也挺凉快，暴汗完之后出个透汗挺舒服的
1: 是还是量力而行。
0: 是，
1: 东方这位朋友也是，我暴汗之后来了一碗老豆腐
0: 早餐。

0: 晒的早餐啊。
1: 我们看看吧，他这碗早餐是一碗老豆腐，一个鸡蛋，一个钢炉烧饼。咱们的膳食纤维在哪里？
0: 对，是纯主食。另外，这老豆腐它不是豆腐脑，它是那种
1: 真是老豆腐，
0: 纯卤水豆腐。
1: 嗯，
0: 这
1: 看起来
0: 有点什么蘸水吃吗？这个、
1: 对，肯定有点浇头吧？
0: 对，这样，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老豆腐怎么好吃啊？或者说早餐有什么样不错的选择，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伙分享一下吧。
1: 还有一个路况，都有朋友关注到，就是复兴大街的北向南、哦、啊，学院路道口附近很多散落的纸箱。你看、啊、木子花开，他给我们发过一张照片，
0: 这是不是找到源头？
1: 他说我。我在南二环东沿看到一辆这个车上的纸壳子就是好像散、
0: 哦、
1: 有点散架的意思是吧，
0: 他是不是从复兴大街走，从这南二环东沿下的
1: 下
0: 新公路这边下来的，
1: 北向南方向吗、
0: 嗯、
1: 对吧，哎呦，没准花开你看到他真是他哈，而且这纸箱子确实捆扎的不是很牢，
0: 不是很牢，对，后边都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的感觉了，
1: 对，而且是确实是旧的纸箱啊，不是成捆成达新的。
0: 这样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及时反映给交管部门，因为我们从外观目测来看，这个首先捆扎肯定是不规范的，这个车、啊、
1: 是的、嗯、
0: 是不是会有这个超高超限超宽啊、捆扎不严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位司机朋友也正在听咱们节目，赶快在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一下啊。
1: 是一辆白色的这个卡车哈，赶紧司机师傅自查一下。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工作，聚焦食品、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房地产等重点民生领域，依法严查广告当中违法宣称保健功能或者疾病预防、治疗功效、广告引证内容虚假、违法发布处方药广告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0: 再来看一下听我们的留言吧。刚才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木子花开给我们拍到了、就是说之前怀疑是疑撒这个纸箱的那辆货车啊、后边一位听友云从另一个角度在这车前面也拍到了他啊。
1: 对，
0: 确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显他这个侧边围栏已经开始出现晃动，马上这个纸箱你感觉要溢出来了，从车上、
1: 对，好像这侧边已经撑开了，然后上边呢又已经是过了车头顶了、我们看到车牌尾号了，是67B。我们这位司机师傅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哈？不知道是不是您疑撒在复兴大街学院路啊？但是我们从现在这个
0: 车况来看，即便没疑撒，您恐怕也得检查一下、
1: 有可能也会掉落哈，赶紧来看一看。
0: 好的，这情况我们也会跟咱们的交管部门及时来反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9: 最近有两则发生在大家身边的小事儿登上了热搜，也特别值得我们聊一聊。第一件事儿发生在河南郑州，外卖小哥张帅元接了一单紧急用药，8公里的路只用了17分钟就送到了，帮病人省下了宝贵的救命时间。顾客特别感动，当场打赏了50元，并发到网上表示赞扬。可万万没想到，评论区却变了味儿，有人指责打赏太少，甚至造谣说根本就没给钱，给顾客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看到好心人被网暴，骑手主动站出来澄清，他说基础配送费加上50块打赏，相当于我小半天的收入了，况且顾客本就付了钱，不打赏我也完全理解。您看，骑手拼命跑是因为共情，顾客额外赏是出自感谢，这本是一场再美好不过的双向奔赴，可偏偏有些网友非要拿着自己心中的金钱标尺去量化善意，善意本就无价，哪有什么合理标准，动辄道德绑架，用恶意揣测他人，是对平凡温暖最大的消磨。多一份包容，少一份戾气，别让挺身而出的好人寒了心。当然，除了守护善意，我们同样得擦亮眼睛，看看身边一些悄悄变质的便民服务。有网友发帖称啊，在沈阳一博物馆用了自助存包柜，交了30块钱押金，取包关门后，手机立马收到退款成功的通知，结果仔细一查，钱根本就没退回，得手动点进层层订单页面申请才能拿到。说白了，有些商家就是拿捏了大众怕麻烦记性差的心理，用套路扣留小额押金，看似智能便利，实则背离初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好在经过媒体曝光，涉事博物馆已要求合作公司取消押金，全面免费。但这事儿给所有的公共服务场所提了个醒，选择合作方必须严格把关资质，监管部门也应该及时补位，别让便民的寄存柜成了某些商家的隐形储钱罐。不管是金钱丈量不出的真情，还是套路藏不住的诚信水位，生活需要真诚，也需要规矩。希望今后我们都能多一份换位思考的温柔，也多一份对不公套路的警惕。
0: 早间的7:55了，我们继续来赶紧跟进一下复兴大街这纸箱子吧。好多朋友问啊，你看，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北地部门也就说了，我一会儿要走复兴大街，马上上班迟到了，听说前面还有纸箱，这能不能影响呢？是这样啊，首先这一段呢，您只要这个注意观察，避开纸箱，这段倒是不堵车。另外，感恩的心也告诉我们一个进展，已经看到现场有工作人员去收拾这个遗撒物了啊。
1: 是的，还有再次提示大家，即便是不走学院路这个路口哈，复兴大街的北向南，路过淮安路这个位置的时候哈。也是有开始车多的情况了，
0: 对，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啊。
8: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吧。先来和大家说说咱们爱章城的这个5周年庆典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在微信进到商城首页之后，就可以看到先领50元的这个优惠券组合的礼包。领完之后啊，有的时候买商品的时候，你会不定期的发现它可能会有额外的优惠哈。
1: 对，
0: 当然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只要9.9元起。大家先回666到商城首页逛一逛。
1: 那我们今天来看哈，现在夏天潮湿闷热，我们都知道护肤呢，其实反而是变得左右为难。为什么这么说啊？护肤品如果是涂多了，闷痘出油；涂少了呢，这空调房把皮肤吹得特别干，容易起皮儿，容易红。那这个时候，咱们用了精华，拍了水，你要再用上这个面霜，封住这些营养，肌肤就会更好的去吸收营养了，状态更好。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0: 对，它还有高浓度的这个玻色因，这是人家赫莲娜家独特的配方哈。
1: 对，
0: 修护力很强。像刚才提到的，比如晒后泛红、皮肤敏感，熬夜之后的这个容易出现暗沉、状态不稳定的等等，对于它呢应对起来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而且新版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它采用了50%啊高浓度这个玻色因溶液的浓度，加上他家独家的这个超微绷带的科技，可以说推开之后质地更轻薄，您夏天用啊会更合适。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就是50%玻色因的黑绷带面霜，是5毫升一小瓶，一共有4瓶啊这样的一个组合。这个小包装的好处，不容易氧化，咱们出去玩啊或者旅行或者是上班的这个办公室哈，带一小 小瓶，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每一小瓶都有溯源码可查，扫码可查啊，大家可以放心。
0: 对，看似五毫升不多啊，一瓶盖的感觉，但其实它很经用，因为这个面霜一次您就用那个差不多黄豆粒大小，
1: 对，就够用了，
0: 对比小拇指指甲盖还小啊，可以用很长时间。咱们的这个爱商城也是五周年特惠啊，新版的这个小样组合只要198元，到手是4瓶，也就是说总的容量有20毫升装，
1: 对，
0: 大家非常适合在夏季体验一下它的效果啊。
1: 还有呢，您在首页先点了我们这优惠券，然后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只是下减5块，但是我们从这个感官上来觉得还是占了便宜了哈。
0: 当然，
1: 193就可以到手2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
0: 因为平时优惠价格198元已经很合适了，
1: 对对。
0: 但是现在刚好五周年特惠，那个50元的这个券包组合里可以用一个无门槛的5元券，
1: 5块钱，
0: 对，所以说下单不是更合适吗？
1: 对，
0: 这个时候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赶快到我们的爱商城，趁着现在有特别的优惠来选品下单吧。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什么是医疗器械？
10: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式获得，不是通过物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是起辅助作用，其目的是一、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二、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者功能补偿；三、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四、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五、妊娠控制；六、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月底这几天雷雨还会频繁出没，首先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暨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暨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后两天雷雨范围覆盖全省大部地区，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阵性降水突发性比较强，落区和时间都很随机，出门要随身带伞，注意防范强对流。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34度，虽没有高温，但湿度大，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措施不能松懈。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目前是在保定北站附近129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后方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同时保定北站的北京方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那海张高速现在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湖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高速，还有秦塘高速秦皇岛段现在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去往唐山方向、诸葛庄站去往秦皇岛方向都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